0: 转匈牙利球员邦达尔成功晋级，在第二轮郑钦文将对阵西班牙的30号种子布克沙。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9点，2026年五一档票房为7.54亿元，较去年五一档同期票房超过，观影总人次是2073.8万，也超过了去年同期的观影人次。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和《给阿嬷的情书》。
0: 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昨天发布五一假期消费出行数据。
0: 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的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10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大。
1: 长线游、夜经济、银发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3: 数据显示，4月25号至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除商圈消费外，线上消费活力充分释放。酒店、民宿、外卖类应用用户数同比增长46%和35%。老年群体使用购票、租车、旅游类应用的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20%。出入境方面，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来自免签国家客流量增幅明显。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青睐，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92%。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
0: 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
1: 这个五一假期，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超41万人次，其中5月1号旅客发送量达到10.57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0: 昨天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发送旅客是9.78万人次。为了满足旅客假期出行的需求，铁路方面加开了西宁到格尔木、拉萨到日喀则、拉萨到林芝的临时旅客列车。
1: 记者从甘肃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5月1号到5号，全省道路运输总投放客车近8万辆，完成旅客运输量314.6万人次。
0: 高速公路方面，入口交通总量是516.29万辆，出口交通总量558.98万辆。
1: 水运方面，五一假期，琼州海峡进出海南岛旅客达到44.6万人次，车辆达11.6万辆次，其中运输新能源车辆2.1万辆次，同比增长54.53%。
0: 三亚海上旅游出行市场持续的升温，西岛、蜈支洲岛等主要陆岛运输航线累计运送旅客突破26万人次。三亚前往西沙的远距离航行游艇开航量超30艘次，同比增长50%，成为海上出行的新亮点。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五一假期，江苏文旅市场人气爆棚，消费强劲，全省各大景区、乡村旅游点、文博场馆等文旅场所累计接

0: 带游客3758.98万人次，文旅消费达429.7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23%和6.69%。
1: 这个假期，江苏省外游客占比明显提升，达到了46.94%，高于春节假期6个百分点。
0: 五一假期里，湖北文旅市场活力涌动，重点景区游客接待量显著增长。
1: 湖北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884.0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黄鹤楼和神农架景区游客接待量均超过20万人次。
0: 这个五一假期，福建全省监测的4A级及以上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60.96万人次。福州、泉州和厦门的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人数排前3位。
1: 生态休闲类的景区受到了游客的青睐，接待量增长势头明显。周宁鲤鱼溪景区、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北溪文苑生态旅游区等湿地公园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均超过了15%。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5号宣布，将暂停所谓的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
3: 当天的稍早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称，美军的所谓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
4: 赫格塞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格塞斯称，所谓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美军不寻求交战。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针对美伊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
5: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and we said we would defend and defend aggressively, and we absolutely have. Iran knows that.
4: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了2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10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表示，除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外，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他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3: 他还称，特朗普仍倾向通过达成协议来解决当前的危机，但在外交路径尚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美方已经进入新的行动阶段。
2: 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因为这一问题关乎地区，关乎伊朗民族，也关乎国际社会。他敦促美方抓住机会，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
3: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在对美国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当中进

0: 进行谈判，无法忘记美国去年六月以及今年的2月28号对伊朗实施的无端侵略，强调伊朗在整个外交进程当中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谈论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0: 特朗普被媒体问到伊朗的什么行为算违反停火时，含糊地回答说，你们会知道的，因为我会告诉你们，伊朗知道该做什么，也知道不该做什么。他还称伊朗在玩把戏，但他们想要达成协议。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
0: 他说，作为调解方，巴方一直在同美伊双方接触，目标是说服双方达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这是本地区乃至全世界都需要的。
1: 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出席活动时说，相较于曾深陷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如今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可以被称作迷你战争。
0: 此前由于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未经国会的正式授权，白宫一直避免使用战争一词。那么特朗普此时关于迷你战争的提法又释放出了哪些信息？来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解读。
2: 美伊冲突以来，白宫竭尽全力避免使用战争这个词。根据战争权力决议案，总统向国会通知相关军事行动的信息之后的60天之内需要结束相关行动，否则需要获得国会新的授权。目前白宫用迷你战争的说法是在向美国国内传递冲突要继续下去的信息。用迷你这个词表明冲突会处在白宫自身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这是美国和伊朗冲突更为复杂化的一种表现。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在以空军司令职务交接仪式上称，以军正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并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0: 那么针对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色列国内又如何看待，又有哪些举动呢？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们注意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新一轮的冲突，以色列方面一直保持紧密的关注，并且做好了停火破裂、战争重启的准备。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的4号晚上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方面的评估是，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这枚筹码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决定恢复海峡的交通，这可能会导致战火重燃。对此，以色列的态度是，一旦重启战争，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由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说，以军一直对当前的局势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且始终维持着最高的战备状态。事实上，自停火以来，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保持着随时能够响应这样的态势。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不时的会有这种美军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起降这样的消息。不过根据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的公告，当前以色列的民众防御等级并没有调整。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4号的冲突是停火以来局势最为危险的一次，伊朗并不想将当前的局势升级为全面战争。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只要美伊之间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那么战争可能是各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1: 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 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0: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

0: 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斯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以及渔船受损。
1: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五号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没有明显改变，商业航运仍然停滞，五号没有追踪到船只通过情况。
0: 国际海事组织发言人四号继续敦促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保持最大程度谨慎。
1: 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五号警告说，由于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在承担额外的经济成本。
2: 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然而却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
0: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在塞姆南省查封并且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的资产。报道说，这些人与敌方合作，对学校、研究中心、工业中心等基础设施和公共场所造成了广泛的破坏。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银行账户及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并被禁止进行任何金融转账和交易。报道还说，此举旨在保护公众权益，加大打击从事间谍活动和与以色列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
1: 当地时间五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针对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声明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阿联酋国防部当天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阿联酋当天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挪威国防部官员四号证实，已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延期。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五号通报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以色列国防军四号与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在内的武装组织之间展开激烈的交火，这也是自4月17号黎以停止敌对行动以来最为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维护停止敌对行动安排。
2: 迪亚里克表示，联黎部队监测到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一侧境内进行了600多次发射，而黎巴嫩一侧则有30次发射指向以色列。在战斗中，以军出动了战斗机和直升机，黎巴嫩真主党则出动了武装无人机。他还透露说，当天的安理会闭门磋商认为黎巴嫩局势仍高度不稳定。据黎方报告，自3月2号黎以冲突重启以来，已有2679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77名儿童，另有8200多人受伤，超过100万人仍处于流离失所状态。尽管面临行动风险和通行限制，联黎部队的维和人员仍坚守在黎巴嫩南部岗位。迪亚里克强调，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维护停止敌对行动安排，必须全面执行安理会第1559号和第1701号决议，并支持一切有助于维护。

0: 护理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黎政府对本国领土实施有效管辖的努力。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关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否认为黎以四号交火导致局势升级时，迪亚里克回答说，秘书长认为局势显然非常令人关切，他依然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5号称，前一天在加沙地带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的指挥官阿纳斯·穆罕默德·伊布拉辛·哈米德。以军称，哈米德在以军一次空中打击中身亡。哈米德曾参与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突袭。
2: 在刚刚过去的劳动节，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工人们正在面临着悲惨的处境。持续两年多的冲突导致当地就业机会几乎完全消失，约80%的劳动人口处于无薪状态。在这个本应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等待工作成为生活的常态。
3: يجتمع في هذا المكان العديد من العمال البحث عن العمل في ظل ظروف صعبة، ولكن بسبب الحرب.أصبح الحصول على عمل أشبه بالمستحيل وباتت ظروف العمال مأساوية جدا.
4: 清晨，在加沙城的一处路口，数名工人推着手推车聚集在尘土中。他们望向过往的车辆，一站就是数小时。马哈茂德·贾鲁沙是其中之一。他每天一早推着那辆破旧的手推车来到这里，希望能搬运一些货物，换取当天的饭钱。
5: أنا بجي كل يوم هنا عشان أطلع مصروف يوميته ما فيش عنا عيد عمال عيد عمال اللي برا دول اللي برا مش عنا.
4: 菲达·阿贝德是2014年从巴勒斯坦大学信息技术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在2023年冲突爆发后，被迫放弃了曾经的小买卖，与妻子及五个孩子流离失所，至今仍挤在一顶帐篷里。临时停火后，他与人合伙摆摊售卖坚果，勉强维持生计，但生意惨淡。
5: حياتنا يوم بيوم احنا بنشتغل بناكل بنشتغلش بنقعد في الضابة ما فيش اكل والوضع وقلة الشغل ما فيش شغل مفوع شغل ما فيش شغل
4: 据国际劳工组织2026年初更新的数据，加沙失业率已约 80%， 也就是每五名劳动年龄人口中有四人处于完全失业状态。与此同时，加沙约 70% 至 80% 的工业设施、商铺和手工作坊已在冲突中化为瓦砾。而在停火期间，加沙仍面临严重的能源短缺，清洁水和进口原材料几乎断供，没有电，没有燃气，没有水泥，任何生产活动都无从谈起。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和世界银行在2026年初发布的联合评估，加沙经济已萎缩至少 80%， 贫困率飙升至 90% 以上。截至2026年5月初，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和人道协调厅确认，加沙约 100% 的人口均处于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状态，其中约 95% 的人口因失去生计而完全依赖救济粮和现金援助生存。此外，世界银行的评估显示，清理加沙数千万吨瓦砾可能需要3到5年，而在瓦砾清理完毕前，大规模的重建无从谈起，加沙经济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
6: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7: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0: 向似水，相约湖南。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6: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7: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3: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4: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5: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6: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7: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们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2: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3: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

0: 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1: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2: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
13: 就
14: 跟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7: 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叫辣肉，
20: 知道吧？
21: 知道吧？
22: 应该的。
23: 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颗小小的果实竟藏着诸多养生妙用。如何改善尿失禁？中西医结合有妙方。儿童久咳不愈，警惕胸腔肿瘤。雷暴天气为何会诱发哮喘？我们该如何科学预防雷暴哮喘？今天通过两个小技巧，教您开启超慢跑，助力安全减脂健身，越跑越稳。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

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13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认识一种自带聪慧灵气的植物——薏苡仁。这种植物它花姿素雅清丽，可供庭院观赏，果肉清甜温润，可制作爽口蜜饯，晒干入药，古籍记载有助于益肾固精、健脾开胃、养心益智。

0: 有生活里思虑过重、情绪低落、心神不宁已成常态。有这么一种药食同源的好物，从古至今都是宁心益智、改善焦虑低落的良方，它就是益智仁。
1: 益智仁是姜科热带植物益智的干燥成熟果实。益智仁的这个果实可以入心，辛温纯阳，芳香走窜，能通窍解瘀，果壳能散，果仁能敛，一敛一通，动静相济，可以入心脾肾三经，温阳水海，宁心益智，安定情志。性味呢平和而没有毒性。现在研究发现益智仁这里边富含益智酮、总黄酮、挥发油等等，能够调节神经递质平衡，改善焦虑积落的这种状态，还能够抗氧化，保护大脑，缓解思虑过度，能够降低压力皮质醇，放松神经，嗅吸食用都能够舒缓情绪。
0: 很多人只知道用益智仁养生，却不知道它浑身都是宝，果皮、果仁、整果部位不同，养生侧重也大不一样。分清用法，按需取用，才能把益智仁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1: 益智仁的果皮、果仁包括整个果实，养生的价值各有侧重，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去选用。完整的果实能够通藏兼顾，心脾肾同调，对通用，能调理心神不宁、焦虑，能够温补脾胃，改善虚寒腹胀，还能够缓解老人肾虚夜尿多、健忘等情况。果皮香气最浓，挥发油含量最高，主打疏肝解瘀、开窍醒神、理气醒脾，改善心情压抑、消化不良。果仁温润内敛，是养心核心，主要的功效补肾养髓、敛神静志，能够改善心神涣散、失眠易慌，还能够温脾止泻。
0: 益智仁自带芳香之气，我们可以借助它的香气外舒情志、安神解郁。如果再巧用草本合理配伍，还能调配出专属养生香薰，便能帮我们平复心绪、安顿身心。
1: 给大家带来两款以益智仁为核心的香薰，第一款叫舒缓香，这一款主要适用于白天办公思虑比较多、心烦焦虑的朋友，当然居家的朋友平时心情不是特别好的也可以用，舒展心情，清醒放松而不犯困。这一款香的这个搭配用量是这样的：益智仁用3克，一定要捣碎破壳；合欢花用2克，重瓣红玫瑰用2克，桂花1克。第二款是夜用静心助眠香，这一款适合睡前思虑比较烦乱、难以入眠的朋友，放松神经，安定心神，温和助眠。搭配用量是这样的：益智仁用3克，捣碎破壳用；干百合2克，茉莉花2克，还有草藻仁1克。草藻仁也要捣碎了。
0: 除了闻香舒缓，益智仁更适合日常泡水代茶饮。科学配伍花草鲜果，温凉互补，性味调和。一杯温润茶饮，既能疏解情绪低落，又能清润身心，居家出游都方便。
1: 再推荐一款悦心茶饮，它的配方是这样的：益智仁捣碎了用3克，桑叶2克，菊花2克，重瓣红玫瑰1克，枸杞子3克，白梨8克。益智仁可以温通心肾，提振心神；桑叶菊花能够平肝泻火，缓解焦虑烦躁；玫瑰花疏肝解郁，调和寒凉之气；枸杞白梨能够养阴润燥，口感清甜，用开水焖泡10分钟，或者是小火煮5到10分钟。
0: 益智人。

0: 既可煮茶闻香，还能入膳做糕点，温润滋补，老少皆宜。
1: 再给大家推荐一款温润平和的无肉药膳益智连芡糕，老少皆宜。配方是这样的：益智仁10克，莲子30克，芡实30克，糯米100克，玫瑰3克，荷叶6克。益智仁养心若神，温补脾胃；莲子、芡实、糯米可以健脾养胃；玫瑰花疏瘀开胃，适合压力大、脾胃虚的年轻人，孩子和老人都可以用。用量规范，药膳煮粥啊，单人每日小于等于5克，代茶饮单次用3克，每日1次。
0: 这道温润养生的益智连芡糕究竟怎么做？家常食材做法简单易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药膳大师动手学起来。
2: 接下来啊，我为大家伙带来一道养生糕啊，这里啊我用到的是益智仁粉。首先啊，我们把莲子和芡实啊提前啊浸泡4个小时，或者啊提前一夜去浸泡啊，浸泡完以后啊，我们上锅去蒸，直接啊用中火或者大火啊蒸它半个小时，蒸到一个初步成熟的地步啊，成熟了以后啊，我们直接倒入到碗中，依次加入什么呀？糯米粉和大米粉啊，我们这里啊，糯米粉和大米粉的比例啊是2:1啊。我们为什么加入大米粉？我们是综合它的口感，让我们这个糕啊吃起来没那么粘牙，口感更好。好，接下来我们加入2勺益智仁粉，也就5-6克啊。我们抓的时候啊要注意到一点，我们的手啊要用点力，把我们的莲子啊抓碎，哎，让我们的口感会更好更丰富。
3: 我们接下来啊加入熬好的荷叶的汁，哎，我们依次少量的加入啊，不要一下加多了。加完以后，我们继续和，
2: 抓拌均匀以后啊，我们再加入几朵啊干玫瑰花，玫瑰花捏碎，抓拌均匀。接下来啊，我们选用一个自己喜欢的模具啊，用荷叶剪一个圆形啊。如果我们没有鲜荷叶，我们就用干荷叶泡透了以后剪个圆形，铺到模具里边，然后把我们的和好的面团啊放到模具里，我们要用手压实，最后啊上面再放一层玫瑰花。我们上锅啊去中大火蒸它35分钟左右，哎，蒸完35分钟以后啊，我们不要急于拿出来，我们关火再焖它5分钟，哎，焖5分钟以后，我们出锅拿出来放凉，放凉以后我们再脱模，我们这道既美味又悦心的养生糕啊，它就做好了。
1: 啊，最后啊提醒大家，益智仁虽好，也要对症施量。不宜人群，这里边包括阴虚火旺严重的人，包括手足心热、潮热盗汗、心烦易怒这些人群呢，要忌用，忌单独大量吃。第二，湿热内蕴、大便干结、便秘的不宜食用。第三，感冒发热、外感风热期间暂时停用。第四，孕妇慎用，不建议自行服用。
4: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尿失禁的问题。在生活中啊，确实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情况，一咳嗽一大笑就漏尿，确实很尴尬。那很多人会觉得这是衰老的正常现象，于是就默默忍受，羞于就医，但是却不知道这是需要尽早干预的一种疾病。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中医预防和改善尿失禁的那些实用技巧。
5: 大家好，我是刘宝岩，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尿失禁的问题。很多人都觉得啊，漏尿是老了的一种正常现象，或者因为害羞不愿就医，这都是些误区。尿失禁啊是一种疾病，它不是正常衰老的表现，越早干预治疗的效果越好，花费也越少。究竟啊发生了什么让原本好好的我们的身体啊出现了这个尿失禁呢？那么往往是怀孕时胎儿对盆底肌的这种压迫，或者分娩时产道的扩张直接损伤了盆底肌和尿道的括约肌，

导致了这些肌肉的松弛，就像橡皮筋松了一样，那么控尿的能力啊自然的就下降了。同时绝经以后，女性啊雌激素的水平下降啊，会让尿道的黏膜萎缩，盆底组织啊弹性变差，那么进一步的削弱了控尿的功能。此外啊，女性的天生的她的尿道比较直也比较短，所以话本身就是一个先天的短板，所以话女性的尿失禁啊是非常多见的。那么尿失禁啊不光女性有，男性也有，当然男性的尿失禁啊大多数都是由于前列腺的手术啊等等啊所引起来的。另外啊，长期的利用啊这个利尿剂啊，精神焦虑啊或者抑郁等，也可能让症状啊更加明显。大家都最关心的肯定是该怎么办，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动作，那就是盆底肌的训练，也就是大家经常所说的凯格尔运动。那么具体的做法很简单，就像忍住排尿一样收缩啊盆底的肌肉，保持3秒钟，再放松3秒钟，每组啊10到15次，每天做3组，那么坚持3个月以上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但是产后的朋友啊需要注意，那么送产后42天啊，或者剖腹产以后啊6周啊，经过医生的检查确认盆底肌没有严重的损伤，才可以开始啊循序渐进的进行训练。那么这些方法吧是西医啊改善尿失禁的一些方法。那么在中医方面吧，尿失禁啊属于遗尿，针灸治疗也非常有特色，比如要选这个腰底部的，我们把它叫八髎穴啊，以及下腹部的中极、关元、气海啊，还有咱们头顶部的百会、足部的三阴交等。那么通过足太膀胱经任脉来增强人体对膀胱的这个控制作用。像咱们广安门医院啊，我和刘志顺主任这个组织的临床研究，通过500多例的这个观察，看到了针刺的有非常显著的效果。那么对于下腹部发凉的患者，也建议啊在家用艾条或者我们说艾灸的方法给他进行啊一些帮助。那么主要的穴位啊，你可以选这个腹部的中极穴啊、关元穴，还有腰底部的八髎穴。腹部这个最上面我们叫耻骨联合，它往上啊1寸的地方啊，就能拿那个手啊大拇指啊这块就1寸。那么从肚脐到这个耻骨联合这个位置吧，一共是5寸，就是把它分成5等份。那么最下面的1等份啊，那么就是中极穴。那么再往上1寸，也就是说在肚脐下3寸的地方是关元穴。那么这些穴位吧，我们都可以用艾条，你坐的这个地方啊，拿艾条点着以后啊，来自己来灸就可以。而这个后边这个咱们说腰底部的这个八髎穴，你可以用一个艾盒，就是一个方盒那个盒啊，放2到3根艾条，点着以后啊，把它你趴着啊，把它那个放到你这个腰底这个地方。这个八髎穴吧，实际是咱们说你手往后一背啊，就咱们说在这个尾骨往上的这个部分就是八髎的地方。那么一般来说你要一开始灸的时候啊，你头3天你可以连续每天用艾条最少要灸1次。以后吧，如果你逐渐的感觉下腹部的凉啊这个好一些，那你就可以什么的隔天啊灸1次。当然除了这个艾灸的方法以外吧，也可以通过按摩的方法，比如你自己啊手啊背的这个你那个腰底这个八髎这个地方，给他去拿手背给他搓这个皮肤，让他发热，这样的话也可以啊来改善尿失禁的这些症状。当然除了这个这些方法以外，
简便一点，你也可以用这个穴位啊来。

0: 印贴符，啊，当然主要是用在什么呢？用在我们的这个神阙穴，啊，或者我们说啊，中极、关元这些穴位都可以。一般都是用五味子和五倍子，啊，把这两味药吧等份儿，啊，等份儿给它研磨以后啊，完了用姜调成这个糊状，把它那个用个纱布包起来，把它放在你的这个穴位上，脐部或者我们说中极啊、关元这地方，也可以放到咱们后边的这个肾腧穴，啊，就咱们在第二腰椎啊这个棘突两边这个部位上，咱们肾腧穴。那么每天你可以选一个部位啊，把它放上就可以。那么这样的话方法吧，也可以帮助你来减轻啊，缓解你这个遗尿的这种症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热度词——咳嗽。说到孩子咳嗽，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是不是就是感冒了，不是什么大事儿，哎，多喝水，吃点药就能扛过去。但是前不久有一个刚刚到一岁的小朋友小桃，他就是连续咳嗽了五天不见好转，家人呢就赶紧把他送进了医院，一检查结果一出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入院后经过检查发现，小桃竟同时感染了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和肺炎链球菌。家人本以为配合治疗就能慢慢好转，可经过一系列抗感染等保守治疗，症状却没有任何改善。进一步检查发现，小桃的右侧胸腔及前纵隔竟然长了一个最大近达11厘米的巨大肿瘤，几乎占满了整个胸腔。进一步检查明确，该占位为脂肪源性肿瘤。
1: 那究竟什么是脂肪源性肿瘤呢？家长们又该如何及时发现这样的问题呢？下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武医生，为大家好好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武医生。
3: 主持人好。
1: 武医生，我们来关注刚才这位患病的小朋友哈，他是长了一个胸腔纵隔上的巨大的肿瘤，脂肪源性肿瘤。其实提到肿瘤，大家往往会想，这可能是成年人甚至中老年人的问题，不会轻易把它和孩子联系在一起。所以想请您先给我们说一说，这在您平常的门诊或者临床经验中，这种情况是不是不太常见呀？
3: 好多人都问，说小孩还有得肿瘤的吗？
1: 嗯，
3: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那么小孩实际上也长肿瘤，也长很多的。
1: 嗯，
3: 我们也是非常常见。那么其中您提到的这个脂肪源性肿瘤呢，它是一类最简单的病，叫脂肪瘤。脂肪瘤呢，它是分叶状的，肿瘤外边是有包膜的，那个呢比较好切。因为它就是什么连在一起的都是它这个异常的脂肪，那么脂肪母细胞瘤啊，咱这个孩子呢是脂肪母细胞瘤，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和普通的脂肪瘤就不一样了，它可能穿插到一些正常组织啊什么，但这个孩子还好，但是我们也有些其他的孩子，肌肉啊什么都长到里边去了，边界并不清晰，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切起来就更麻烦。那么我现在病房里还住着一个孩子呢。是胳膊上长了20多斤的一个肿瘤，比孩子都差不多这么沉了。
4: 哦呦！
3: 所以孩子那胳膊都抬不起来，肌肉都穿插在里边儿，啊，所以说是非常麻烦的。
1: 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我们最希望的是及时能够发现孩子出现了问题。像刚才这位小朋友，这个肿瘤已经长到10几厘米大了，这确实就是发现的有点晚了。但是也不得不说，他一开始的症状容易让大家往别的方向去想。你看，长期的这种咳嗽啊，或者有类似于就是呼吸系统炎症的问题。大家一般是吧，先想孩子是不是感冒了，是不是肺炎了，是不是支气管炎了，长期的咳嗽背后的原因怎么和肿瘤联系在一起，如果真的是肿瘤的话，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可以供我们及时发觉？
3: 肿瘤实际上是千变万化，所以说呢，它的症状是非常多的。以这个孩子为例吧，那么他咳嗽，咱普通老百姓就说，哎，我就感冒发烧肺炎，对吧？
1: 嗯。
3: 那么如果要是长期不愈，该做检查的就抓紧做检查了，一做 CT 发现这么大个包块。所以说呢，我们经常说这个 CT 啊，是有辐射，大家都知道啊，都不愿孩子去做 CT。 但是呢，如果要是说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多去查一查，或者说起码不去抗拒它，也可能偶然会发现一些罕见情况，一些重大的疾病。那么它现在因为包块太大，造成肺呢膨胀并不很完全。

0: 全，那么所以它就容易长肺炎，
1: 嗯，
0: 容易感染，啊，这是它目前的症状。如果要是再加重的话呢，可以造成呼吸困难，可以造成就是生命危险的。
2: 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进行这个 CT 检查，确实现在有些家长会担心这种辐射的线哈，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造成一定影响。所以在您看来 ，CT 的检查对于孩子来说到底有没有很大的影响？
0: 您提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整天面临的啊家长提问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担心特别多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 CT 是有辐射的。但是呢，现在的这个 CT 啊，就是都特别注意了，而且这个技术呢也特别先进，所以说呢，现在都是低剂量的一些辐射，
2: 嗯，
0: 啊，低剂量的 CT。那么首先来讲是，就是力所能及的，在图像清晰的前提下呢，把这个剂量降到最低，
2: 嗯，
0: 这个大家放心啊，不论是成人还是孩子都是这样。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小孩呢，对这个 CT 辐射应该是更敏感，
2: 对，
0: 也就是说。更娇贵一些，老百姓说话是这样。但是即使这个样呢，我们目前来看啊，每年你好比说做上2到3次的 CT， 应该是影响不大的。
2: 嗯，
0: 它有一个极限，我就经常打比方说，咱这个人吃饭，你吃馒头，一天吃几个馒头是有饭量的。那么这人呢，一年接受多少辐射，也是有个安全剂量的。
2: 嗯，
0: 那么咱们平时做上2-3回的话，是远远的不会超过这个剂量。
2: 嗯，
0: 这个大家放心就行。虽然说它这个剂量还是可控，但是呢，我们尽量的还是第一个要少做，第二个呢要尽量的把它拉开距离。所以我的病人呢，除非他的病情需要，那保命要紧，对吧？所以短期之内要复查几次 CT， 那是必须的。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能给他拖的时间长一点，我都建议他半年以上再复查，甚至说一年以上再复查一次。中间呢，可以用什么？可以用 B 超来检查。孩子在这个胎内，也就是说在怀孕期间哈，在妈妈肚子里边，他就整天做 B 超，大家都知道，对吧？所以说呢，这个 B 超它没有辐射，
2: 嗯，
0: 理论上来讲呢，对孩子是没有什么大的伤害的。除了咱刚才说的 B 超，那还得去医院。那你平时就要注意观察。我刚毕业的时候，他们都说。你摸摸看孩子身上有没有扎针啊什么的，因为过去做这个针线活是吧，一不小心扎到里边去，小孩也不会说，他在里边游走那很麻烦。所以肿瘤也是这样，你随时摸。小孩呢，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呢，或穿衣服的时候，要尽量的多给他摸一摸。
2: 嗯，
0: 颈部啊，腋窝啊，胸壁啊，然后腹股沟啊什么的，腹部这些浅表的你能摸到的地方，尽量多给他摸一摸。然后孩子睡了觉以后呢，这就好办了，这个肚子就要深压，慢慢去摸了。你顺着他的呼吸慢慢往下摁，尤其瘦孩子呢，在中间能摸到主动脉搏动了啊，嘣嘣嘣嘣跳，然后呢就说明你摸到底了。也就是说，你不一定非得摸到这个这么专业，就是说你慢慢能摸到底，从浅入深，然后一些比较大的包块就能发现了。
2: 好，再次谢谢吴医生关于儿童肿瘤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吴医生。
0: 谢谢您啊，谢谢大家。
2: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咱们今天来说一说雷暴哮喘。说到雷雨天气，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刮大风、下大雨、电闪雷鸣。但是您知道吗？一场雷暴还有可能让人出现胸闷、咳嗽、喘不上来气的情况，甚至诱发严重的呼吸道急症，这就是雷暴哮喘。那么雷暴为什么会和哮喘扯上关系呢？雷雨天气来袭，咱们又该如何科学防护，避免哮喘发生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李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嗯，李医生，我们今天说的话题是雷暴哮喘。哎，这个雷暴天气来袭为什么会导致大家发生哮喘呢？这种哮喘跟我们平常说的那

0: 种普通的哮喘、过敏性的哮喘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雷暴哮喘呀，它主要影响的人群是过敏的人群。
0: 嗯。
1: 因为在雷暴天气的情况下呢，由于极端的这个气象条件，冷热空气这种对流，还有大风，还有特殊的一个雷电的环境，都会导致呢我们在外界环境当中飘散的这个花粉，就是过敏花粉，包括过敏霉菌的这种孢子的这种颗粒被碎片化，就是它可能从一大块碎成了很多的小块，并且呢会随着雷暴天气的这个大风被播散到很远的地方去，本身呢这些花粉和孢子就是当地的一个优势的物种，它可能产生的量就很大，那么在雷暴天气的情况下呢，它又破碎化，就一变多，这种碎片就更多了，然后随着风，因为它很轻，又会播散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就会在，同一天，影响到很大地域范围内的可能上成千上万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呢，他如果只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本身对这种花粉或者霉菌的孢子是不过敏的人群的话，他是不会受到这些碎片的影响的。但如果说他本身是一个已经对这些花粉或者孢子有过敏存在的，有这种过敏抗体存在的人群，就是他本身是一个患者的话，他就有可能在吸入这些致敏的颗粒碎片之后，引起急性的咳嗽、喘息甚至严重的可能会窒息。所以在这种雷暴天气的情况下，那么在花粉过敏人群聚集的一些地区和城市，就可能会出现急诊哮喘患者爆满的一个情况。
0: 所以其实本质上还是我们这种过敏哮喘的一个爆发，并不是雷电导致的，而是雷暴这种特殊的气候现象使得过敏源更加的播散了，更大程度的影响了这些易过敏的人群，所以出现了这种雷暴哮喘。
1: 对，
0: 那李医生啊，那么对于很多可能有这种过敏体质的人群来说，尤其是夏天当发生这种雷暴天气的时候，患者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就应该留心了，我们可能已经要发生这种雷暴哮喘了呢？
1: 尤其是这种已经知道自己过敏的人群要更为的小心。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除了关注这个天气以外，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当地如果有条件气象站有这个花粉的预报，就是在花粉浓度本来就比较高的情况下，再结合雷暴天气这种双重影响之下呢，更容易发生雷暴哮喘。那么患者怎么样知道自己有一点加重的倾向呢？就是首先他的鼻子和眼睛的症状可能会更重，因为雷暴哮喘很多都是基于本身有过敏性鼻炎的人群，这样的患者呢，他每逢花粉季节就会在这个固定的时间窗出现有流鼻涕、打喷嚏、眼睛痒、眼睛红，甚至咳嗽喘症状，所以他对于自己的发病季节是有一个预期的。那么如果说在天气预报本身就有雷暴天气的情况下，这个患者发现自己眼睛、鼻子的过敏症状急性的有加重了，同时呢甚至出现了呼吸有点急促、呼吸有点困难，还有咽部的瘙痒或者剧烈的咳嗽就是说虽然是雷暴哮喘，但是不一定要到喘的地步才会警觉，就是如果你已经出现咽部不适、剧烈咳嗽的情况下，或者眼鼻症状急性加重的情况下，都要注意了，警惕。
0: 所以预防疾病的发生是最重要的。那您也给我们讲讲，如果大家已经了解到自己是这种过敏体质，而且特别容易被这种过敏源所影响哈，可能我们看了天气预报，接下来要出现雷暴天气了，我们该怎么样提前做好一些预防措施，避免发生哮喘？
1: 就首先要确定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高危人群，这个是预防的一个基础。那么作为预防措施来说呢，首先是非药物措施，在花粉播散的季节当中，有常规的一个避免花粉暴露量的措施，就是我们要减少在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开窗通风所以进行夜间的开窗是更为安全的。那么在大风天气的时候，不仅是雷暴天气普通大风天气的时候，也是应该关闭门窗或者做一些高通量的一个过滤的措施保证进入室内的这个空气尽量夹杂少一点花粉的颗粒。
0: 对，
1: 减少对于患者本身的这个气道的影响。同时呢，在外出的时候应该戴好口罩，戴好防花粉的防风眼镜。那么在从室外进入室内居室的时候呢，可以更换衣物，甚至洗个澡 所以能够减少

0: 外界的花粉带入我们家中，这些都是一些非药物性的预防措施。那么对症用药的这些预防措施方面，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患者他在既往的花粉季当中就已经发生过咳嗽喘症状的话，甚至还比较严重，持续时间超过一周啊，比较持续时间长的这种患者，那么他本身就是一个分级比较重的患者了。所以呢，在花粉季来临的时候，不妨啊可以考虑每天坚持预防性的吸入糖皮质激素，就是经过这个口吸的干粉剂或者气雾剂的激素制剂啊，虽然是激素，但是呢它是经过气道局部用药，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我们强调的这个警惕激素的副作用呢，指的是口服激素或者说注射激素要警惕高血压、高血糖、骨质疏松啊这些副作用。但是如果说是经鼻或者经口吸入糖皮质激素，实际上是非常安全并且有效的，所以推荐啊重症患者就提前在花粉季预防性的使用吸入糖皮质激素啊，以防这个在雷暴天气真正的出现哮喘。那么对于以前啊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咳喘的鼻炎患者啊，可以关注这个花粉浓度的变化以及天气预报啊，在预计会有雷暴天气的时候，那么也可以提前的吸上啊糖皮质激素。
1: 还有一个问题，李医生，就是如果过敏源是花粉草粉的话，它的一个季节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大家传统的印象是说在春季秋季这种引起的过敏可能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夏季呢好像没那么强烈。但是您看雷暴天气可能更多的会发生在夏天，所以在夏天这种雷暴天气是不是比另外两季相对来说会更安全一些呢？
0: 其实我们的杂草花粉它全称是夏秋季杂草花粉啊，所以是覆盖夏季的，包括牧草花粉其实它也是覆盖这个比较热的容易发生雷暴天气的时候啊，所以这两者其实是相对重叠的。但是对于这个真正过敏的患者的话，他不管有没有雷暴天气，他在花粉浓度高的时候都会有很明显的流鼻、打喷嚏甚至咳嗽喘的症状。就是我们有一些外地的一些医生就是在那种草原地区本来过敏的人群占比就高，可能高达20%-30%半成人都在流鼻打喷嚏，然后再加上呢又是平原，风一吹这个草花粉就传得特别广可能那一天这个急诊就爆满，所以就特别的容易让人重视。但实际上呢这种鼻炎和哮喘的风险在整个花粉季当中都是存在。
1: 好的，再次谢谢李医生今天关于雷暴哮喘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李医生。
0: 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运动关键词是低强度温和燃脂。提到运动锻炼，您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烦恼呢？想跑步，但是担心心脏难以负荷，跑步之后也会出现膝关节不适等各种问题，更担心运动猝死的风险而不敢开始运动。别担心，今天我们的专家就带来了专门的运动处方，教您轻松起步，调整节奏，低强度也能跑出好状态。好，跟着我们开始今天的运动打卡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郭成。很多想运动的朋友会对跑步产生恐惧，在思考跑步真的安全吗？尤其是40+的职场人，工作压力大，长期久坐，到底该如何安全地开始跑步？以下哪种方式是真正的安全的养生跑？ A 追求配速，每次跑步都要达到气喘吁吁的效果。 B 采用超慢跑，即步频180次每分钟，能说话唱歌，心率控制在120次以下。C， 工作加班后通过夜跑10公里来释放压力。D， 周末集中进行长距离拉练，平时不怎么运动。E， 跑步进行心肺功能筛查，选择有氧的低强度持续跑。那么你们两个会怎么来选择？
3: 跑前筛查是比较重要的。那就我自身而言，我可能会选择每周进行3次左右的跑步。
4: 我会选择 A 啊，因为我要求我自己跑步都得达到一定的强度，然后让自己气喘吁吁的。
2: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B 和 E， 即进行超慢跑和运动前进行一个风险筛查。 A 为什么错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还好接受，但于对于职场人来说呢，有工作压力较大、睡眠不足等因素，这时候强度较大的训练是存在风险。而 C 在工作加班

0: 之后进行一种释放，这是一种调节心理的非常好的方式。但是呢，大家会发现在你工作一天之后呢，其实身体是处于疲劳状态的，可能再加上一些饮用咖啡茶等因素呢，心率会比较快，这时候再进行强度较大的运动会出现相对的不适的状态。而 D， 平时不注意运动，在周末的时候集体堆量呢，会造成运动训练过度，就是训练过度的情况，同时呢会造成关节负荷较大，出现相应的运动功能障碍和损伤的风险。
1: 运动猝死从不是运动本身的问题，而是长期疲劳透支、潜藏心血管隐患，再加上熬夜过劳等多重危险叠加，才诱发致命风险。那到底有没有既能低强度高效温和燃脂，帮我们减掉内脏多余脂肪的同时，又不给心脏增添负担，真正减脂护心两不误的科学运动方式呢？
0: 超慢跑是一种低心率高步频小步幅的跑步技术，速度介于快走和慢跑之间，时速约为4至6公里每小时，心率稳定在有氧燃脂区间，约为最大心率的60%到70%。运动时心脏负荷会大幅降低，较为适合中年职场人和运动新手。今天我们推荐的超慢跑训练，通过低强度持续运动加动作模式重建，帮助久坐人群安全建立心肺功能，打破不运动怕生病，运动又怕猝死等相关风险的两难困境。
1: 近年来，超慢跑已被健身达人和注重身材管理的人群亲身实践尝试，它有效避开了高强度运动带来的各类健康隐患，也更容易长期坚持。那么究竟怎么跑才是最标准最科学的姿势呢？
0: 动作一，原地节拍器超慢跑。首先是建立身体的垂直线意识，纠正头前伸和骨盆前倾。这时候大家可以注意将头向后，想象后背有一堵墙，然后呢肩胛骨也向后收紧，靠近墙，臀部收紧也在靠墙的一种状态，同时小腿肚和脚后跟都靠近墙，这是一个身体的中立位的意识。这时候跟着相应的节奏进行原地超慢跑练习。原地跑时几乎不需要向前移动，前脚掌要先落地，膝关节微屈，落地点在身体重心的正下方，心率控制在220减年龄乘以60%以下。有一种感觉就是大家在跑的时候能够像我一样能说出一句话的这样一个强度，现在感觉怎么样？
2: 身体感觉不错，可以跟着节奏正常的去进行训练。
0: 好的，你呢？
3: 我感觉心率差不多控制在100以下，挺舒服的。
0: 收下巴，把下巴收回来，感觉头在顶的后头，肩胛骨收紧。好的，跟上节奏，保持呼吸。至于运动时间呢，建议大家如果在办公室的情况下，每工作40-50分钟，大家可以这样跑5分钟。如果大家要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运动呢，可以在30分钟到40分钟。
1: 想要跑步过程中心率更平稳，状态更放松，呼吸至关重要。那么究竟该掌握什么样的专属跑步呼吸方法呢？
0: 动作二，腹式呼吸训练，它可以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稳定心率。咱们可以用双手，也可以用训练带环绕胸部，绕到肋骨两侧，然后交叉给一个向斜上方的压力，这时候我们的肋廓就被包裹住了，通过这样向前牵拉，压迫我们的肋廓，尤其外侧的肋弓。这压迫之后呢，手不要出现移动，这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在肋弓处感受到弹力带的压力。把肋骨向两侧打开，吸气打开，呼气，吸气的时候腹部微拢起来，呼气。呼吸方式是鼻吸口呼，节奏吸用2秒，呼出用4秒。来，吸气，呼，吸，呼。可以在站立姿态下或坐在板凳上进行，动作应该缓慢控制，要保证低心率而非速度。这里面出现的问题，你耸肩了，在吸气时候肩不要向上提，肩胛骨向后下方收。
4: 精彩节目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自然童话。

吩咐着吧。俺乃请你们原谅。一张的贼友们留

0: 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 最后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天来到了，抗战的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
0: 共军呢？

0: 是你不怕费电的？
1: 他们欺负人。
0: 行了，斗什么气呀、啊？放心，等你说去了。
2: 老姚、小周，放下。
0: 你们呢？
2: 我们是武汉援山医院突围出来的伤兵和医护人员。既然大家都是打鬼子，不如都先把枪放下。
0: 太好了，我正有此意。

0: 刘生，
1: 有，
0: 放人。
1: 是。
2: 我日你这是，老子枪，把枪给我。这傻大个，还会上大道进行曲，啊？
3: 唱歌怎么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有问题吗？总比你们这些反动军阀一口一个什么情妹妹圆脸小嘴嘟嘟强，恶心！
2: 站住！
4: 你配谁呢？我唱妹妹怎么了？唱什么我们都是正规军，总比你们这些泥腿子强。
3: 你说谁是泥腿子？
2: 说你呢！
3: 把嘴给我放干净点儿！
2: 就说你了，怎么了？黑灯瞎火着了你这道，
3: 拿着。
2: 光明正大比划比划啊，
3: 比划比划呀。
2: 我怎么着
3: 再这么打成场，马上把鬼子引过来。
0: 有劲没处使了是吧？野兽要是真有本事上战场杀鬼子去，
3: 过来。小周
5: 在，
3: 出去警戒。
5: 是，
6: 大家原地休息。
7: 是。
0: 大刘，
5: 有，
0: 请进。
5: 是，
8: 王大哥，你也休息一下吧。
9: 来，我给你看看手。
5: 坐。啊。
0: 不用去里边了，这儿挺好。
4: 把您水
8: 给我留一口。
2: 你滴都没逮到，野张，你的呢？
8: 早没了。
4: 谁有水啊？
5: 也没有了。

0: 给同志们写好，去。
1: 这水管子怎么不在咱们这边呢？赶紧找一找，看咱们这边有没有水管。快找一下，快！
2: 哎呦，
1: 快过来，把这抬走，把水葫芦拿过来。
2: 哎呀，
1: 这里有。
2: 哎，来，来，
1: 哎，嗯，哎，大爷，他娘的，搞别，
3: 怎么没水呀？
1: 呸！你扎不了口。
0: 不放。哎，等会儿再弄。好使。
2: 都是水锈啊！
1: 他娘的，水管也欺负咱。
0: 别说。
4: 是。
0: 打点水给对面的送过去，然后告诉他们。想打水的话，自己过来。
4: 是。我们政委让我给你的。谢谢。你们馆长的手是怎么受伤的？
5: 他虎口被弹片贯穿了。

0: 现在已经化脓了。还有，政委让我告诉你们，你们想喝水，可以自己去打。
1: 可以去打。
2: 哎，
3: 我把水壶拿，
2: 水壶，水壶，
3: 水壶，你拿过来，来，
2: 快快，
4: 拿给外边上人喝。
1: 好。
4: 元正
5: 有，
4: 去把罗医生给叫过来，告诉他这个馆长手受伤了，让他来给看看。
5: 是。
6: 大家谁还有水？
7: 没了。
8: 这样毕竟水
9: 不要找水了。
10: 站长，
11: 我们
6: 这有水吗？
10: 里面有伤员，需要救治。
2: 小月，
6: 哎，
10: 走。
6: 行，走，
8: 往这里看。
2: 哎，大点劲啊！刚才不还哗哗的流吗？那外边的水管子欺负，里边欺负我们。
3: 你别说这没用，做两口，快走吧。
10: 别浪费，我先来
5: 两
4: 口。
5: 让一下，
4: 来了。左良，哎，坐在那儿的是他们的馆长，手受伤，给他看看伤口。
6: 不让我们看一下好吗？你们是？
4: 我们是医生。
6: 太好了，来，请。
4: 带着小周去看看鬼子有什么新的动向。
5: 是。
6: 医生。我们的药和纱布都用完了，刚才我简单消了一下毒。
0: 小没有伤到骨头，但是伤口已经严重发炎，我需要先把腐肉处理掉，忍着点，有点疼。
12: 哦，没问题，你来吧。
6: 辛苦你们了。
0: 这只手尽量减少活动，用不了几天就好。
12: 谢谢啊。
2: 谢先生。我在武汉听过您的演讲。
12: 我盯着你看了半天，我就总觉得你特面善，我就在想你是不是沈教授的。
0: 对对对对对，沈教授的学生罗祖良。
12: 啊，对对对对对，罗祖良。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跟着医院撤下来的。
12: 哦，好巧啊。
0: 真是太巧了。
12: 我自己来，
0: 可以了。
6: 谢谢了，
12: 谢谢啊，
2: 云奎哥，碰到熟人了，这就是那位在武汉演讲让我醍醐灌顶的谢先生。
12: 这位是？
2: 哎，我表哥张云奎。
12: 张先生你好，我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政委，我叫谢宇峰。
4: 你好，我是张云奎。
12: 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傅帆。
6: 你好。
4: 你好，
12: 还有这位，力大无穷，砸两拳水管子就敢出水的，叶胜，叶连长。
13: 你好，
4: 你好，叶连长。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12: 从八班退下来的，还有很多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以及一些游击班的培训干部。你们呢？
4: 刚才不是说了吗？野战医院退下来的伤兵，都是来自各个部队。
12: 这倒是看得出来。
6: 我们的药也没剩多少了。只能给你这些，这点药就够救人命的了，谢谢你。
4: 祖良，去跟院长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多分给他们一些药。
0: 好，小吕，
6: 嗯，
0: 跟院长说一下。
6: 好，我这有一些山药蛋，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拿着吃吧。
14: 太好了，我们紧急撤退，只顾着备药了，谢谢你。
12: 别嫌弃就好。
4: 祖良，你看他们这边伤兵也比较多，你看看什么情况，照顾一下。
6: 我带你去。
12: 谢了，
15: 马班长，医生来了，
6: 怎么样？
2: 来，把我抬一下，抬。
4: 谢政委，您这边后边是什么打算？
12: 组织上安排了船撤离，明天一早登船。你们什么打算？
4: 想法差不多，看看能不能把这么多的伤兵全都带到河边。可以的话，到了河边再做其他的安排。
0: 箭伤、青疮、消炎、包扎，小月，这边交给你，我去那边。
6: 好，一会儿就好了。
0: 来，我看看。
6: 哎，来，但是要好伤。

0: 经处理过了，但还是疼得受不了。
1: 哪个位置？
0: 这边。
1: 我看看。
2: 坚持一下。
1: 好，开始了。
2: 坚持一下，
3: 麻烦让。
2: 坚持一下。
3: 小姑娘，你可真行，换做别的姑娘家家早跑了。
2: 当护士时间长了就不怕了。
3: 我能做些啥？
2: 帮我抹药吧。
3: 这
2: 好。
3: 你当护士多久了？
2: 几个月，不过每天进进出出几百号伤员，我们院长说我这一个月比得上别人一年。
3: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傅帆。
2: 潘小月，你好好休息。
1: 谢谢啊。
3: 你这动作真利索。
1: 哎呀，聊了一个晚上，受益匪浅。
4: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来吧，
1: 一水带酒啊。
4: 好。
5: 报告，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6: 你看清楚没有？有多少人呢？
5: 大概一个中队，还有两辆坦克。
4: 还有多远？
5: 2公里左右。小周在警戒。
4: 日军的先头部队，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最危险的是他的后续部队，他们会派出步兵跟进侦测。隐蔽好，现在警戒。
5: 是。
6: 站，你去那边一去。
1: 阿刘，
6: 到。快
1: 通知部队，
6: 这边
1: 小鬼子先头部队过去以后全员撤离。
5: 是。
1: 叶盛，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5: 是。
4: 新政委，新政委，昨晚你说到了江边，你们这边有船。
1: 没错，
4: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1: 请讲。
4: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1: 给我一分钟可以吗？党小组成员过来开会。阿刘，眼下有一个状况，他们那边打算把所有伤员交给我们，大伙怎么看？
7: 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重伤就15名，所有人加起来30多名，跟我们一起走肯定拖累我们。
6: 这样有什么好处？
5: 不不不，你这不行，不能你们川军的打法，这种地方我们人又少，应该集合兵力按照我们中央军的打法来打。
1: 叶盛，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有点不同意了。咱们自己也有6个重伤员，你觉得他们跑得快的吗？还是说他们也长了翅膀能飞过去，对吧？傅帆你怎么看？
3: 这个时候不分你我，救人要紧。
1: 大刘，
8: 我同意，一艘船坐不下，咱争取时间回来再借一辆。

0: 养他儿子就是我儿子，反正就是稀里糊涂乱七八糟就一直到现在了。
1: 那旅长太太怎么跟那汉奸钱家太有一腿啊？
0: 放屁，你满嘴放屁呢，谁跟你说他们有一腿了？来来来，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揍不揍他。
1: 哎，你呢？我看你跟那旅长太太天天在一块儿。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当然是假的了，我有小月你不是不知道啊。而且我知道小月在武汉，我这不是为了照顾旅长他们一家三口吗？就一直在上海，我还没去找他呢。
1: 万福啊万福，你自己在鬼门关上都溜达趟了你都不知道。
0: 我咋了？
1: 还咋了？差点把你除掉了呗。先给我看你眼熟，把你先绑来看看，要不然你
0: 那天开枪的是你吧？
2: 万福啊，你是个义士壮士，你几次相救旅长太太太爷公子，你照顾他们至今，我黄子明向你郑重致谢，
3: 感恩不尽。
0: 不是瞎子，我现在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哪边的呀？
2: 你看我像哪边的？
0: 你少给我装神弄鬼的，我管你哪边的，你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年多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坐坐，先坐。
3: 柳镇，柳镇那一仗我命大，阎王爷他不收我。
1: 第二天呀我醒了，
3: 应该是被震晕了，我醒来就找你们，都不见了。
2: 我爬出了柳镇，遇到了一位军统的长官，他说我应变能力强，有比在战场上打仗更适合我的地方，我就跟着他到了虹口。后来军统的上级又找到了我，还把我派去了江西，接受了正规训练，就在前不久才把我又派回上海，让我专门负责铲除汉奸投敌分子。
0: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2: 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0: 那个爆炸是你们干的？
4: 可是我听他们说，只炸死了两个日本人，还死了两个中国人。
2: 万福，你看一件事情，要看它产生的意义和影响。
0: 哦，我明白，我明白。
2: 哎，你不用知道那么多，万福啊。今天能看到你真好。
0: 黄半仙儿，黄瞎子，你活着我也活着，就是好，
2: 就是好。你现在在天府这位置对我们非常有利，也很好。
0: 田先生不是汉奸，瞎子，你们杀错了。
1: 人家他也不是汉奸，
0: 人家是实业家，人上辈子积的福，这辈子活该他趁钱，你知道吗？是，我知道他跟日本人有来往，但那不是日本当兵的呀，那是他大学同学，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经济学教授。你想想，如果说他跟日本人没有来往，他能一个电话就让巡捕房把旅长他爹给放了？
1: 田家泰要不是汉奸，那上海滩就没汉奸了。万福，你还是知人不深。第一，田家泰他那个所谓的什么讨还敌产，就是跟日本人股份各半，全面合作资敌养敌。第二，他支持原上海总商会会长邵逆出任伪上海市政府职务，自己还拟出任伪上海市经济专员， 这还不

0: 您，
1: 哎呦，我听不懂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只知道他救了太爷，我现在还吃着人家的饭呢。旅长太太给他念书，那挣的还是人家的钱呢。
2: 两码事儿，你们没有卖国，没有参与卖国行径，那当然好。假若，我是说假若，那如果旅长太太贞洁不保，与他有染，更甚参与了卖国行径，那我们只能照杀不误。
1: 不至于，我跟你说，有我在绝对不至于，旅长太太也绝不至于。不是，你们就不能跟田先生，姓田的，你们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吗？让他转过身来，哎，为咱们这边来服务，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田先生这人脑子可灵光了，而且还有文化，他跟旅长的爹就挺聊得来的，而且他还懂不少古文呢。
2: 万福，就你刚才这张口闭口的文化人，一旦卖起国来才最可怕，他们最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你知道什么叫道貌岸然，什么叫阳奉阴违，什么叫待价而沽？你不用知道那么多，这是上面都已经决定的事情，我负责执行，你帮我执行就行。
1: 我帮你执行什么呀？下次我跟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帮你。你这什么眼神啊？你小眼巴拉巴拉的，你是连我也是。

0: 万福，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不急，我给你时间考虑，等你想好了你来找我。回去吧。
1: 天哪，我就是个虫子。
0: 你还是87旅的一个兵。西八连，数数口，别让人闻出酒气来。

0: 王同怀表一致。
1: 喂，你好。
2: 王同怀表一致。
0: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2: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1: 赵经理，我们都已经说好了呀，你怎么都突然变卦呢？义卖的时间马上就到了，你让我上哪里去找场地呢？
0: 手指头
3: 怎么回事？这
1: 日本人的伎俩，
0: 他们昨天是打电话威胁你大姐，今天这场地又出了问题，现在倒好，这变本加厉搞起恐怖活动了。
1: 老杨，打电话给巡捕房报警。同志们，我们继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要被他们所干扰，去吧，继续忙我们的。徐翔，来。害怕日本特务吗？
2: 我不怕，就算是面对面我也不怕。
1: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了解新四军吗？
2: 我知道这是一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军长是叶挺。
1: 我们义卖所得不仅会为周围的难民，还要用于为新四军正午免疫。
2: 怪日本人。

0: 会这么痛恨义卖会了？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搜界里的日本特务在进行恐怖行动，包括对工部局的辖制。他们是试图让上海人民闭嘴，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浇灭我们对抗日者热情。日本人还试图用打压我们来杀一儆百，所以我们现在。 不仅不能够退让，反而要把我们义卖活动搞得风生水起，热热闹闹。嗯。哦，对了，你今天回家替我谢谢田先生啊。田家泰。是啊。其实田先生啊，是一个做的很多，但是说的特别少的人。 他在淞沪会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带领他的工人们搞了一个伤员救助队，还为我们的战地医院增设了病房。再后来，我们前方吃紧的时候，他又为我们捐赠了一大批的雨衣，还有药品。日军占领华界之后，田先生就不直接出面了，但是他还是以匿名的形式，陆陆续续向我们捐赠了上万元的热化用品，包括。
1: 我们这一次的意外，
2: 太爷，我回来了。
3: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
2: 我给你一根长长的啊，长长的，长长的，
3: 快吃吧啊！

0: 万福啊，你怎么不开心呢？有什么心事啊？
1: 太爷，您说什么是汉奸？
0: 投靠异族，欺负中国人是汉奸。
1: 那没欺负过中国人的算汉奸吗？
0: 两国相争，为日本人办事，是汉奸。
1: 那什么样的汉奸该杀呢？我来，
2: 哎，我来。
0: 万福啊，
1: 哎，
0: 《红楼梦》当中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家大业大的，外面杀进来，一时也杀不完。要是自杀自灭的话，那就会一败涂地。要不是汉奸，鬼子杀进来，他似蛇吞象，也不会长久。也正是因为有汉奸的帮衬，所以他们才能成立伪政府，让咱们中国成为附庸。这样的汉奸呢，该杀。”你怎么想起来说这个呀？
1: 太爷，我今天听他们说，公共租界有个大商人被抗日分子暗杀了，那传单上写着他跟日本人做生意，资敌养敌。
0: 那你是替田先生担心了。田先生啊，跟我解释过了，他这是与日本人抗争，国际上是有公约的。可是日本人呢，连私人的工厂财产全都给侵占，田先生呢据理力争，是要讨回自己的工厂，这没有错啊。
1: 是，他是在跟日本人争，可是在外人眼中，他跟日本人来来往往那么密切，别说外人了，就连我们都觉得他不清不楚的。
0: 这正是田先生的难处啊。你看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
3: 巧取豪夺，

0: 我是万茜，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抓我！抓到我！对不起，陈先生，我不行。
2: 我都不知道，您一直都让七哥保护我们，谢谢你啊。
3: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之前认识。
4: 海文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张斗鬼团长，我希望你带领海文自卫团抵御外侮。
5: 虽然你为抗战做了很多事儿，但是你依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依然内心困惑。

0: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ونلا شکاشنن آرلگی شو کشینن یوی بلن بگن آرلگی دبتن قزم.
1: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2: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0: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2: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5: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6: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
1: 巧取豪夺，
0: 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好多大商人全都跑了，可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可偏偏就是田先生就凭自己的一己之力纾困危局，所以啊，他就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了。别人不理解他，可我理解他的苦心啊。
2: 太爷，这些都是田先生跟您说的吗？
0: 他呀，只能跟我这个老朽絮叨絮叨他的苦衷啊。

0: 好的，我都记下来了，雨衣、日化用品。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的捐赠。好，再见，
1: 姐。
0: 哎，
1: 捐赠品和捐款的记录全部都在这儿了。
0: 好，辛苦了。哎呦，
1: 我给你搭把手。哎、
0: 大家都累坏了吧？我们的筹备到此结束了，待会儿我请大家吃阳春面，
1: 两碗行吗？
0: 五碗都没问题。陈某，
2: 来来，
0: 快点啊，
1: 就搁这儿吧。
3: 来，姐放这儿。哎呀，
1: 外面没有了吗？
3: 没了。
4: 先让我来接你，快上车。

0: 恢复的怎么样？
1: 他伤口恢复的蛮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说了好长时间的话。

0: 先生，您吃过早餐了吗？
1: 我吃过了。
0: 我都不知道您一直都让七哥保护我们，谢谢你啊。
1: 我跟你说过的，我们之前

令尊长我八岁，他中举时我刚中秀才，有过一面之缘。他任江苏督学时，我刚好从省立师范回到海文做教育局长，仅仅书信求助，他就帮我为海文争取到了第一笔教学经费。令尊与我有大恩，你百战沙场蒙受冤屈，还有回乡抗日之志。

0: 难得呀。
1: 范公，云魁从未背弃职责，此次回到故乡，唯有一心报国，方能告慰家父。
0: 请。今年初，日军开始进犯海文县县城，国军也转进了，我只好领着几个政府属员辗转到了这里。鱼塘是个古镇，民风淳朴，世代耕读传家，海文和诺西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的情况都大体相仿。日伪占据着各个县和交通要道，代理省主席兼第89军军长韩德勤名义上掌管各县，但各县都有自己的地方势力，比如这儿就有葛志远的部队。
1: 这种情况之下最容易搞地方武装。
0: 是啊，不少乡绅大户都置办了自己的乡兵和武器，有人呢不甘心把自己的家园拱手相让，有的人想趁机占山为王，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都说抗日，但各有背景，就连地区行署长官的命令都不听，就不用说我这个流亡的县长了。我成立自卫团也是但求自保，眼下呢也就是100人出头，分两个队，李营长管着。
2: 嗯，从刚才一路过来的情况来看呢，日军其实在县城他的驻兵也就是几十个人，伪军呢也不敢轻易的离开县城。那如果我们鱼塘的自卫团能够和附近的游击队联手的话，鬼子他就不敢轻易下乡了。
0: 云魁啊，老朽已年迈，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展自卫团了。
2: 歇脚无槽周旋力，一枝一叶总关情。其实我一进中堂呢，我就看到了这副对联，让我想起了去年8月去淞沪战场的时候，家父呢也亲书了这联14赠予我。但真的很可惜，毁在淞沪战场上了。所以当我看到这副对联的时候，我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我觉得您像我父亲。
0: 哎，云魁啊，这里虽说是你的祖籍，但你自小长在南京，这儿已经没有人认识你了。但是海文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你最好把名字改一下吧。既然是要发动大家跟鬼子斗，改成斗鬼如何？
2: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回到海文我也是想重新开始，打鬼子、斗鬼、张斗鬼。老范公，我以后就叫这名字。
0: 好，海文民团长从今天起就由你来当。
2: 哦，不敢不敢，范公，您能收留我们就很好了。
0: 张斗鬼团长，我希望你带领海文自卫团筹谋画策，抵御外侮。我带你了解一下海文的情况。
1: 好。
0: 海文沦陷了，各路豪杰都不愿意活在高要旗下，土匪都变成游击队了。这儿的土匪有一条自己的哲学，那就是理直气壮，可日本人来了，他们又觉得当土匪丢人。刚刚沦陷那些日子，几乎是每个月都有轰轰烈烈的消息，说某某人在某某村成立了游击队，这几支枪、几十支枪的都有，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国民党支持的，还有自己单干的。等一会儿咱们要去的葛家楼村，那里的村民呢，大多数都姓葛，18支队就是这一片最大的游击队了。一共有10来人。
3: 18支队，那这支军队得多大呀？总队在哪儿？
0: 哪有总队呀？我连17、16、1、2、3都没听说过。
3: 上来就从18开始啊？
1: 有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
0: 哎，从四。

0: 司令到副司令，再到参谋长，再到小兵，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沾亲带故的葛家人。
1: 您来了。
0: 哎，来了。啊，也有葛家的佃户，这些枪啊子弹呐、啊、那都是大户人家卖房子卖地凑的。葛占成家卖的地最多，他早年呢又当过北洋兵，所以大家就推举他当了总司令。
2: 你们都看见了吧，那些拾柴的、捡粪的，还有那边抽旱烟晒被子，全都是十八支队的游击队员。
3: 哎，你看啊，子弟杀鬼子3000人，这儿打过这么大的仗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啊、
0: 日本人在这墙底下杀死了我们3个人，夜里就有人在墙上写了字，此地啊杀鬼子3人。
3: 嗯，
0: 游击队打这路过，那队长就把这字改了，此地杀鬼子30人。打那以后，只要有游击队打这路过，必改墙上的字，成百上千了。
3: 就我说，杀的还是太慢了，干脆改成30000人，一下子杀死30000个鬼子，那叫一个痛快嘛。
4: 哎呀，你们说咱们这十八支队还几敢破墙啊，还真把自己当成梁山好汉了啊。这到头来杀不了几个鬼子，再把他们招来，这一搞报复，那真成了祸害百姓了。行了，听我去劝吧啊，没事儿，少招惹鬼子。一平，
5: 胖，你说那小鬼子是咱们招惹来的呀？再说了，那马上秋收了，他们要是再来，咱们坐着等死啊。
4: 来就来呗，大不了给他们留个空镇空村。
1: 哎，六子，
6: 六子，
4: 坚壁清野，
1: 我是刚出锅的，
4: 焦土抗战嘛啊！拜拜。
1: 啥玩意儿这是？都是新做的。
6: 哎，六子，
1: 你我的粮食，我的粮食、啊，
6: 我是刚蒸的，
1: 猪食似的，给人吃的啊，这是、啊。
6: 哎，你这干啥呀？六子，别以为你现在有把枪，你就人五人六了。你忘了你以前在我们家偷饼了？
1: 你嚷嚷什么呀？啊！我跟你讲、哎，别说给你砸了，再嚷嚷，我跟你讲，我还砸了我。
4: 哎、六子不能打，我们司令有3不打：一，不和鬼子的骑兵打，骑兵6条腿，我们2条腿打不过。
5: 我，
7: 二，不跟伪军打。
5: 司头说的对，咱葛姓可是大姓。难免有投了敌的旧故亲眷，咱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吧？
8: 9条，
4: 好。
7: 3，不在村里边打，为的就是让鬼子别糟蹋咱们老百姓。我们还是保护老百姓的。
5: 嗯，
9: 嘴巴上说要保护老百姓，还不是跟小鬼子一样欺负老百姓？
3: 嘿，我，
4: 大哥，你坐。
10: 葛三说：“您这话说的没道理。您看，我们把百亩良田都卖了，换了枪，换了子弹，还不是为了抗战？蒋委员长说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让你们送点东西，这能吃吗？让我们怎么抗战？
6: 人家青山镇也驻扎了一支部队，老百姓送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11: 对啊，人家还帮忙推磨、挑水。”种庄稼，怎么这同心人霸道起来，还不如外姓？
10: 哎，好了好了好了，
12: 您说的是新四军吧？其他的我不晓得。他们就好唱歌，田间地头，到处叫人唱歌，干嘛呢？还有，剪了短发的女娃娃啊，又挥着手臂顶着唱，说是宣传抗日，其实，大家就是看女娃娃来的，还有什么心情抗日？不多说了啊，晌午之前把你们的鸡鸭炖好了送过来。
11: 这走走走走，
8: 刁民。
13: 报告，范县长和张斗鬼团长来访。
12: 张斗鬼是谁啊？
4: 不知道，小姓。

0: 还看什么？回去吧。
1: 哎，田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不是神经衰弱的老毛病犯了吗？还有偏头疼，现在是听不得声音，见不得光，就别说你了，连我都不能随便进去，知道吗？
1: 那我媳妇儿怎么在里边啊？
0: 这不就靠孟嫂在旁边轻轻读读书，转移一下先生的注意力，让他头疼缓解点吗？走吧，走吧。
1: 什么毛病啊？这么邪乎？
0: 别管那么多了啊！

0: 范先生，
1: 鬼子来鱼塘镇的时候，这十八支队真的像葛占成说的那样打过一场硬仗吗？
2: 说句让人愧心的，鬼子只派了十几个人，一挺机枪，这十里八乡的就没有一支游击队出来冒头，都带着老人和孩子跑到山沟里去了。你这一趟是不是很失望啊？
1: 何止是失望，简直是可悲。我仿佛看到了一盘散沙，他们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愚昧无知，慌慌张张地组建了一支队伍，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了凌驾于百姓之上的权利，对内盲目自大，遭人憎恶，对外没有任何的战斗意志，就这样的队伍不可能打一场胜仗。
2: 在他们心里，人情世故、宗亲礼法大过家国仇恨。可是反过来再想想，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道理啊？
1: 怎么讲？
2: 比如葛占成总说他的平生嗜好只有三打：打小老婆，打麻将，打小鬼子。他现在把前两打都戒了，只有一门心思打鬼子。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打。走到江边看看。
1: 好。
2: 你见过用沙子盖房子吗？
1: 沙子盖不了房子。
2: 沙子不成形，可只要是和洋灰搅拌到一块儿，就有了粘性。里面加上竹篾子和铁丝，你是修围墙也好，盖房子也行，你可以尽情地发挥，比什么都结实。你眼前的这堆散沙，就差点洋灰当粘合剂呀。如果你能折服他们，就能把散沙攥成团，把庄稼人、江湖之人都变成有组织的战士。
1: 凝聚人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我知道你受过种种挫败，彷徨沮丧，此地可是你的用武之地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一礼，再生之身。

0: 何先生，您刚刚说的话，让我想到了夏父当年的样子。荣幸之至，江东子弟郭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1: 是这话。

0: 开。
1: 怎么在那儿坐着呀？
0: 那我在看月亮，我想小月了。武汉沦陷，他那边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想去找他。
1: 小月一个女孩子，我是应该要过去找她，两个人在一起至少还能有个照应，但是这仗打成这样，那能不能去还不知道呢。得先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到广州，广州到武汉。你别说武汉了，现在广州也沦陷了，你还怎么去武汉呀？
0: 那怎么办？那我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小月了？
1: 我认为啊，你要是真想去武汉，索性就先等一等，等战事平稳了一点你再去。到时候你走，要是川资不够，我想办法给你凑。
0: 那我走啊，你们怎么办？
1: 你就不用替我们操心了，我有手有脚的，肯定可以养活太爷跟月明的呀。你别想太多了。至少小月身边不是还有于小姐、于家人他们吗？
0: 日本人的炸弹也没长眼睛呀，他们投炸弹的时候他们也分不清谁是小姐谁是丫鬟，万一炸着我们小月怎么办？
1: 你这隔着上千来里，你非得要这么想，这不是钻牛角尖吗？你干嘛自己吓自己呢？凡事咱们不都得往宽了想，你说是不是？

0: 你说要是我们旅长在的话，你们在上海会怎么过日子呀？
1: 还能怎么过呀？像寻常人家一样平平淡淡的过呗。
0: 那你是不是也会给咱们旅长读书读到半夜？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就想到你是不是也会跟我们旅长读书，上午读完下午读，下午读完晚上读。我还想到我们旅长是不是会给你唱歌，就他那嗓子还跑调，我都不爱听。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1: 没事就早点洗洗睡了，看月亮，我累了。你不走吗？
0: 我再想会儿小月。

0: 你看这鱼塘镇啊，人逃了，这地啊也都荒了。现在是播种的季节，如果不播种的话，明年就不会有收成。我到处劝乡亲们回来耕种。当时那帮山上打游击的人说，种了也是给鬼子的，还不如不种。还说什么抗战不惜焦土，地荒就荒了吧。那他们就是没想过，这焦土之后，谁来给游击队供给？依游击战的理论，游击队是鱼，老百姓是水。但鱼在这一片焦土上，又能活多久？
1: 老百姓不爱耕的地呢，我们可以帮着耕。一来呢，可以给老百姓减轻一点负担；二来，屯田垦荒，在连名之余，我们有这时间。
0: 那可太好了。
2: 来，
1: 谢谢。谁让你背这么多东西啊？
3: 没人让他背啊，我拦不住。
2: 我自己要背。
1: 就知道欺负人，把自己东西都拿回去。
2: 没事，我能背，我可以背。没关系的。
1: 不就是你让小月背？
3: 这些活不是你干的，你哪能干这些活？
2: 没关系，我这些都干惯了，没事。
4: 人家要，人家要
3: 不让你背，
4: 你就让他背啊，是不是？
3: 谁让你背这些东西？压根就没
4: 做过这种事情。
3: 对。我说带走你说对了吧？
0: 你鱼塘镇就这样，算了就好。
3: 小月姑娘聪明，还带了把伞。
1: 丁长，这儿怎么还有台车？
0: 哦，之前在这儿打过一仗，那辆车啊，发动机损毁严重，我们又不会修，只能那儿报废了。
1: 我去看看。
0: 好，
4: 我也去。
3: 哎，
0: 来，带他们熟悉一下环境。
4: 好的，这

0: 吃饭了，哎，王大哥，吃饭了。小月姑娘，你拿什么好吃的？白
1: 面卷子。哦，
2: 王大哥，喝水，
1: 谢谢。
2: 哎，好。
1: 小月，
2: 哎。

0: 姑娘，你过去学过种庄稼呀？
1: 我和我爹娘逃荒之前就在家里种地，我爹说啊，这堆肥是最好最香的东西，山巅河床不耕不种的地方可没有这泥土的味道。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跟着我爹去镇上，路过一家菜馆，然后闻到一股肉

我当时就忍不住翘起鼻子一直闻，怎么有这么香的味道，这也太香了吧。然后我爹就过来了，瞪了我一眼，说这有什么好闻的，能有咱们家的堆肥香吗？我爹说，真正种庄稼的人见到了庄稼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是打心底里的心疼和疼爱。可就这么一个种庄稼的能手，却活活饿死了。

0: 这肥料啊，得等它干透了，然后把它弄碎，这样撒在庄稼上，庄稼才能长得旺。
1: 江苏海文是你的祖籍，是你爷爷长大的地方。云奎爸爸带着小月阿姨、老尤叔叔他们回到了这里。那时，江苏省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寇控制或者占领，乡土沦于敌手，人民救亡的呐喊此起彼伏，却苦于缺乏凝聚各方的核心力量。你云奎爸爸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坚持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力量。他带人练兵、开荒、种庄稼，把双脚踏在了这片坚实的土地上。
0: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2: 你扯得痛不痛？你的伤口
0: 好多了。
2: 嗯，
0: 好，我自己试试。
2: 行，慢点啊。
0: 嗯，没问题。

0: 田先生来了。
1: 田先生。
2: 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都能下地走动了，谢谢您。
2: 好啊，可惜就无法走出这个房间，只能在这个房间里活动。来吧，吃午餐。
1: 谢谢。
2: 这新闻你们都看了？
0: 报纸是我拿给曾大姐看了。
2: 我的挺多朋友看了这则新闻都痛心疾首，其中有一个很有正义感，一向坚持抗战到底，结果看了跑到我那儿大哭了一场，说国民革命元勋最有风采的政治领袖就这样叛党叛国了，说抗日的前途在哪儿，有没有一点胜算。
1: 那田先生是怎么安慰他的吗？
2: 我没办法安慰他，因为我跟他有同样的困惑。不知曾女士有什么样的看法？

0: 我知道你们怎么看我这样的人，叫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1: 田先生故意把革命性藏了起来。说实话，田先生，您冒着极大的危险救下我，掩护我，我的感激无以言表。如果我下面说的话有什么

0: 其实汪精卫投敌并不意外，抗战进入到相持的阶段，经济困难，汉奸捣乱将会是未来一直存在的两大问题。现在我们全国流行一句话，抗战到底，苦撑百变。
1: 苦撑百变，虎视之手。
0: 但是抗战的底究竟在哪里？苦撑待变的变是什么？不同的人一定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汪精卫之流来说，他的底就是中国的大城市，大城市尽失，他就觉得走投无路了。他们就在等待日寇转变的态度，一旦日寇招手和谈，他就马上跑过去做汉奸了。那么蒋先生的底就是在等欧美态度的转变。那么在田先生的心里，抗战的底是什么？您等待的又是什么呢？我知道您为抗战做了很多切实的事，除了捐款捐物，您在租界的工厂继续生产满足民生，您还向日寇争取日军侵占的沦陷区的工厂。
1: 我那是为了钱，与虎谋皮。
0: 我知道的可能比玉娇多一点。我知道您工厂的工人有很多都参加了抗战的队伍，我还知道至少有一位工厂的经理去了延安，特别巧是我经办的。他跟我说您送了他2000块川资，您知道他去哪儿，但您没说破，这属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
1: 其实我跟他没说那么多，我确实送了他路费。哦，后来他是去了延安。
0: 其实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夸奖您，我是想说虽然你为抗战做了很多事儿，但是你依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依然内心困惑。就像有些大商人，他让一个孩子去参加国民党，一个孩子去参加共产党，一个去国外，一个跟日本人打交道。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但其实更加充分地证明了他们内心的迷茫。
1: 是，可惜我没有孩子，但是我内心跟他们一样充满了迷茫。
0: 其实田先生走的这条路更艰难，与虎谋皮啊，争一分有一分，所以争过来了才是对抗战有利，反之就是对日寇有利。您想过吗？就现在而言，这条路越走越窄，半途而废等于前功尽弃。如果继续下去呢，
2: 恐怕不但不能成功，
0: 反而会被虎伤。田先生凭借的是国际法和租界当局，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战事扩大了，英美也被卷入战争，那租界将不复存在了，你所做的一切将怎么样落在实处呢？
1: 我想过。请问曾女士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我知道田先生一定早就在酝酿新的办法了，对吧？
1: 请问共产党的抗战的底是什么？也是有所期待吗？也是有所等待吗？
0: 以我个人的理解，抗战的底应该是40,000,000-50,000,000同胞那一刻刻不愿意被奴役的心。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决心。

0: 我是万茜，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机械厂是咱们泰来的根呢，机械厂要拆的话，那您怎么办呢？
2: 这么多废旧铜钱，能让这破车跑起来吗？
3: 我要坐的是木炭车，我叫煤气车。
4: 王瞎子，你但凡长点人心，你就应该离太爷远远的，不要拖累我们。哎，
5: 扯上田府又怎么了？扯上我田家台又怎么了？
6: 这个不能白死。
7: 现在来跟您说话的这个人，他不是厨子，
4: 我是八十七旅的一个兵，一个逃兵。

0: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日新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裕丰集团。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赚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国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

0: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五一假期有效拉动消费增长，长线游、夜经济、银发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电影票房超去年同期，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数双增长。 美国总统宣布暂停所谓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伊朗总统称每一对话仍有可能极限施压不会取得结果。俄乌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俄方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方称6号零时起停火。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为期8天的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到今天结束，预计今天返程客流高峰仍将持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
1: 自4月29号，全国铁路启动五一假期运输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相关大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政府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10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大。
2: 长线游、夜经济、银发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3: 数据显示，4月25号至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0%。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 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除商圈消费外，线上消费活力充分释放。酒店、民宿、外卖类应用用户数同比增长46%和35%。老年群体使用购票、租车、旅游类应用的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20%。 出入境方面，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来自免签国家客流量增幅明显。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青睐，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92%。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放映场次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
4: 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福利，加深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新亮点。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5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 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
5: 我们一共做了3场的路演，然后观众是达到了超1000人的。相比于平常和去年同比情况，我们提升了30%到40%。
4: 电影文旅融合，联动城市景区。 在贵州，可凭电影票根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餐饮、商超、加油站等场景立享八折。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号至6月1号，可凭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凭万桐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

0: 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1: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得特别好。
0: 上海70多家影院凭票根购买咖啡可享折扣，
2: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啊。那饮料类呢也是在这个13%的一个占比。
0: 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3: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252.9万人次。
5: 其中，外国人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
4: 昨天，第139届广交会闭幕。
5: 昨天呢，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0: 本届广交会期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共验放进出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其中外籍人员超54万人次，同比增长20.8%。本届广交会三期和五一假期重叠，5月1号至5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航班超1700架次，进出境人员约2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约14%和16%，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介绍，来参展的外国客商不仅人数增加，而且相比以往停留时间更长，持有超过10天签证或临时入境许可的外国人占比接近总数的一半，表明越来越多的外国客商选择将商务洽谈与休闲旅游相结合。
6: 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外国人来源覆盖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除马来西亚、韩国等传统主要客源国外，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首次进入客流来源国前10位，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籍人员增长显著。
4: 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湾边检站获悉，截至5月4号，今年经深圳湾口岸出入境人员超2000万人次，同比增长22.3%。
5: 达到2000万人次的时间，较去年提前28天。
4: 为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5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
5: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40%。今年我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市，集成推广提单产技术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5: 今年农业农村部将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以科技为要，解锁未来粮食增产新空间。
4: 从田间到餐桌，粮食不仅要种得好，也要存得好。
5: 今年我国将加快推动粮食仓储绿色转型，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位于浙江杭州的仁和粮库，我们看看现代化的绿色粮仓究竟是什么样子。
0: 春夏交接的杭州，白天气温都在20多度，且略感闷热， 但走进人和粮库却非常凉爽。
7: 现在表上的数据呢，显示仓内

0: 温度19度，舱内的湿度 65%， 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1: 这个正在全国多地推广的气膜舱，就像一个会呼吸的大白胖子，粮食住进去就像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空调房，能长保长鲜。隐藏在舱顶、粮堆、墙体中的舱房技术，让储粮库实现防晒、降温、节能。记者在采访时还发现，粮库里曾经依靠人力扛包、爬舱清灰的那些重活累活，如今有了新伙伴来分担。走到码头作业区，大运河边一艘货船刚刚靠岸，一根粗大的吸粮管伸进船舱，小麦像水一样被吸上来，经密闭管道直接送入仓库。从卸船到进仓，没有一粒粮食洒落，现场也几乎看不到灰尘。
2: 一整条流水线，它是通过全封闭的管道，无论任何的天气变化，它都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作业。
1: 粮食进了仓，还有个老大难的体力活，平仓。过去工人得下到几米深的粮堆里，一锹一锹把粮食推平，又累又危险。现在这个活可以交给平仓机器人了。它已经更新到了第二代，续航时间达到8小时左右。据了解，今年全国还要新建40个像仁和储粮库这样的绿色粮仓示范点。按规划，到2027年，全国要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样板间，覆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7大储粮生态区。
3: 新质生产力赋能我们的粮食安全，打造安全粮库、绿色粮库、智慧粮库，保证我们的粒粒保鲜粮。
4: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在北方地区，内蒙古大部、新疆、南疆盆地、河北大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其中，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风力可达7到8级，阵风9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上海市数据局介绍，今天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为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推动数据跨境便捷流动探索创新。昨天，西渝高铁樊哙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樊哙镇，全长8076米，设计时速350公里。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和重庆市，全线通车后将串联起成渝、正渝、渝昆等多条高铁干线。日前，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空域陆续上线，覆盖成都、彭州、绵阳等地的10个近郊试飞区域及文旅特色场景，标志着四川低空管理基层创新模式正式迈入规模化推广阶段。昨天上午，新疆乌恰县一县道突发强风沙天气，能见度不足20米，车辆通行严重受阻。当地警方及时赶赴现场，开展交通疏导与救援工作。下午3点左右，随着风力逐渐减弱，受阻路段恢复通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
4: 他称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将短期暂停。
1: 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疏导行动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美军5月4号启动所谓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警告通行船只不得偏离指定航道。据《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美军的疏导行动是危险的赌博，其实际效果有限，也说明美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

0: 改辖现状的能力存在局限。报道称，标普全球市场材质公司的统计显示，四号当天仅有六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在五号下午仅有一艘船只通过。报道称，这些数据远低于战事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约130艘通行的正常水平。报道援引军事分析人士的观点称，当前美伊的最新博弈说明，双方正转向一种新的冲突模式，那就是相互在海上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2: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
2: 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
0: 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此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佩泽西奇扬希望伊拉克在与美方接触过程中劝导美方停止采取军事威胁手段。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五号发表声明说，扎伊迪在通话中表示，伊拉克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和对话解决争端，化解危机。扎伊迪表示，愿意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调解作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因为这一问题关乎地区，关乎伊朗民族，也关乎国际社会。他敦促美方抓住机会，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在对美国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中进行谈判，无法忘记美国去年六月及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实施的无端侵略，强调伊朗在整个外交进程中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2: 他还称，特朗普仍倾向通过达成协议解决当前危机，但在外交途径尚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美方已进入新的行动阶段。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称，以军正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并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2: 新任以色列空军司令则表示，如有必要，以军将把所有空中力量向东部署，用于对付伊朗。
1: 由于美国与伊朗停火状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五号早盘显著走低后窄幅盘整，收盘时基本回吐前一日涨幅。
2: 截至五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0%。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1: 美军南方司令部五号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3人被打死。声明称，情报确认该船正沿已知贩毒航线航行，并从事毒品贩运活动。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六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
2: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

0: 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的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方效仿俄方做法。
1: 俄乌双方先后宣布临时停火，但时间点却有所不同，背后有哪些考量呢？
0: 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的分析。
2: 这一次停火呢，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的一个相互的攻势。显然，双方停火的这个时间啊，包括目标啊，都不一致。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这个率先宣布啊，在8号到9号停火啊，显然是在外交上啊要争取主动。如果乌克兰方面啊按计划仍然要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的话，那显然会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乌克兰方面呢，有意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呢提前到了5月6号，从6号到8号之间。俄罗斯方面没有实现停火，那乌克兰方面呢，完全可以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在缺乏真正的可预期的一个和平谈判的前景之下呢，任何停火呢都是出于这种技术性的。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舒淇，哎，
9: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0: 副驾请讲。
9: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0: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9: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间天堂，自在苏州。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我们继续。据多家韩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左右，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中判处其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警方在现场发现遗书，其中包含抱歉等内容，但是没有提及金建熙案相关的信息。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4月28号，韩国法院就金建熙所涉案件进行二审宣判，主审法官宣判处金建熙4年刑期，超过一审1年0.8个月刑期的量刑结果。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5号表示，谴责以色列非法拘押全球坚韧船队的2名活动人士，称该事件发生在国际水域，且乙方未能就针对2人的指控提供任何证据。以军日前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的国际水域拦截了驶往加沙地带的援助船队全球坚韧船队，其中2名主要活动人士被带至以色列接受问询，这2人分别为西班牙籍和巴西籍。以色列司法部门5号决定对2人延长拘押，称2人涉嫌在战时与敌对方合作，参与恐怖组织，并为其提供支持。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2: 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世卫组织5号称，涉疫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坦病毒人际传播。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死亡。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5号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根据罗马尼亚宪法，现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将从投票通过之时起转为临

0: 市政府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履职期不超过45天。澳大利亚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2026年年内第三次加息。澳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中东局势发展正对通胀产生影响。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数据，3月份商品与服务出口和进口金额分别为3209亿美元和3812亿美元，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这是美国贸易逆差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5号表示，该州东北部城市卡罗尔顿一家购物中心当天发生枪击，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案发后，一名69岁的嫌疑人被警方逮捕，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正对案件展开调查。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南方新的一轮降水发展，其中在贵州、湖南、湖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这些地方以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将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今天东北一带降温明显。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4到25摄氏度，沈阳8到20度，银川7到23度，兰州9到23度，榆林6到20度，咸阳12到22度，西宁5到15度，广元14到27度，南充17到27度，乐山18到30度，泸州16到31度，宜宾17到30度，昭通10到26度，曲靖13到27度，晋城13到28度，邯郸16到30度，鹤壁15到29度，安庆18到28度，襄阳18到30度，南昌21到31度，泉州20到26度，漳州21到29度，黄海中部南风5到6级，北部湾东南风4到5级，南海东北部东风3到4级。
2: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2: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3: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4: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生态家园，大美两当，群玉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补安康，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6: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7: 又长痘了，用一键美阿达帕林凝胶，青春战斗，一键美。
8: 每天都有开心事。
9: 下班了，又相聚了，
8: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野山深处，13人被困，6名儿童命悬一线。
4: 因为有孩子，体能啊，包括他的体质啊，他跟大人肯定会不一样。
3: 数百人彻夜救援，被困人员平安脱险。
5: 你二姨的，是不是还有个28班呢？
3: 追缴费用，公益代偿，惩戒与引导如何同向发力？
6: 对他们之前行为的这种反思，这个效果教育还是很深的。
3: 谁该为救援买单？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11月底，初冬时节，凌晨3点，北京市昌平区，夜间温度已经到了-10摄氏度。这片连绵山野平日里人迹罕至，可这一夜却有数百人深入其中，为生命逆行。随着被困人员被安全护送下山，持续了9个小时的寒夜救援终于接近尾声。尤为牵动人心的是，被困队伍里还有几个年幼的孩子。苍茫山岳间，稚嫩的声音穿透漆黑夜色，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彻底安放。
5: 二，你是28班呢？28班几个？你二姨的，是不是还有28班呢？
7: 25班，5班。
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这场持续了9个小时的寒夜救援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弦，被困群众为何要踏入险境？更令人揪心的是，为何还有那么多年幼的孩子一同涉险？今天我们就从这起发生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山岳救援说起。
3: 2025年11月29日17点54分，北京市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接到求助信息，有13名群众在爬山途中不慎走失，人身安全面临极大威胁，有关部门立刻出动人员准备搜寻。事发地位于北京昌平13陵镇，这里山区地形错综复杂，彼时天色渐晚，夜间气温持续走低，更严峻的是被困人员中有6名儿童，让这场救援的难度陡然升级。
4: 因为有孩子，我们就考虑到这个体能啊，包括他的体质啊，他可能跟大人肯定会不一样啊，尤其是因为到山上，是山里面是一个温度，咱们这个城区是一个温度。
3: 救援人员了解到，被困人员当天上午10点从13陵镇附近出发徒步，计划前往对救预警区一带，一行原本共15人，好几个家庭都是家长带着孩子。爬了几个小时后，有2个人实在体力跟不上，就先下山了。双方说好在对救预警区门口碰头会合。离开的2个人顺利走上大路，赶到景区后等了好几个小时，始终没有见其他人，电话也联系不上了，这才赶紧报警求助。
4: 这里面都没信号，像咱们刚才路过的时候，有一段它是有一段有信号，一段没信号的。
3: 当时报警人员提供了一张对于救援人员来说很重要的图，图中画圈的位置就是他们和失踪人员分开的位置。报警人员还把他们走过的路线告知了救援人员。凭借对当地地形的熟悉，救援团队快速分析研判，确定了两条核心搜救路线。
7: 有两条路可以走的路的话，我们都进行搜救。第一步就是什么，它整个路线我们反方向找。第二是什么，它分开的区域的时候就往下走的路线，我们也是沿着它河套往下走。就他们说要去景区啊，然后那个在景区那汇合，我们沿着这个他们这个分开这个位置，然后到景区下面集合。
3: 救援人员兵分两组，一组沿着被困人员可能返回的路线寻找，另一组循着被困人员原定的前往景区的路线寻找。行进至半路时，救援人员发现不对劲，
4: 原定的路线的那段路已经就是被这个已经冲毁了，已经过不去了。
3: 连专业救援人员都难以行进，被困人员恐怕也无法通过。考虑到山岳间岔路繁多，现场指挥人员结合实际地形重新研判，当即调整搜救方案，采取多方向分头推进的方式来搜寻被困人员的线索，
7: 尽量去缩小搜救范围，但是范围还是一道准确。基本上是这一波人往这儿走，然后下面这波人往上走，这波人从这儿往这儿走，就是我们把这个被困的位置锁定在这一块了，只要没出来这个圈，我们肯定能找着，只是早晚的事儿。
3: 此时几百名救援人员已经在山间

0: 有的队员基本上都淹到这儿了啊，都裤子已经湿了，特别冷。
1: 三组搜救队伍同步搜寻，与此同时，昌平应急部门派出无人机启用热成像技术开展空中搜寻。因山里有野猪等野生动物，救援人员需仔细甄别热源信号，排除野生动物干扰。
0: 因为晚上它动物基本上睡觉了，都躺着一块一堆儿，就是热成像照上去的话，它很大一坨那个热源点。
1: 在搜救过程中，救援人员多次尝试拨打被困人员电话，始终无法接通。三组救援人员边寻找边大声喊话。11月30日凌晨1点多，历经7个多小时的艰苦搜寻，呼喊声终于得到了回应。那一刻，所有救援人员的精神都为之一振。不过，声音是从另一座山峰传来，要确定被困者的具体位置，还需要进一步排查。
0: 就如果是从那个山到那个山，如果是晚上要咱们走的话，没有半个小时，到不了那儿。啊，最起码得半个小时，所以说我们不计算距离，只知道如果回应上了就安抚，按照他的声音的方向快速寻找。
1: 无人机也飞向了声源区，捕捉到数个红点，进一步缩小了搜救范围，而这个位置正在三组搜救路线原定的搜索范围内。
2: 基本上就是在这地方能形成汇合，
3: 确实也最后事实证明就是在这儿。
2: 对，确实的话也最后这儿。
1: 救援人员继续行进，大约1小时后，他们终于成功找到了被困人员。
0: 抱团取暖嘛，尤其是孩子，冻得已经基本上受不了了。他们穿的还比较单薄，薄薄的羽绒服。
3: 看见你们，他们有什么感受？
0: 基本上热泪盈眶了啊，一个劲儿的道谢，一个劲儿的道谢。
1: 救援人员立刻拿出随身携带的厚大衣，为被困人员披上保暖。万幸的是，13名被困人员当时身体状态平稳，孩子们还和救援人员分享，说自己是2年级的学生，也就是节目开头出现的那一幕。
4: 二五班，
1: 在护送大家下山的途中，救援人员了解到，这次徒步是几名家长自发组织的，初衷是想带孩子亲近大自然。
0: 几个人就想约着这个，因为假期嘛，就想约着探险，爬爬山，爬爬野山，还是
1: 路线被冲毁，手机无信号，9小时艰难搜救。
0: 结果呢，越翻越多，越翻越多。
1: 寒夜连发2起险情，封闭野山为何频频有人闯入？
2: 是比较草率，相当于是咱们平时去白天去玩的那种状态。
1: 谁该为救援买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被困人员严重低估了野外环境的风险，更关键的是，他们选择的路线本身就是错误的。他们告诉救援人员，他们是从网上看到有人推荐这条徒步路线，等抵达现场才发现原有路线早已损毁，无法通行。他们要去往的对旧玉风景区也长期封闭，未恢复开放。他们不知道，早在2023年7月底，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北京遭遇持续83小时的极端强降雨，部分站点降雨量创下北京有仪器观测140年来的极值。暴雨与山洪过后，该区域地形地貌发生了很多变化。
0: 237以前的话是没问题的，但是因为这个路啊，这个基本上经过237的这个要么滑坡呀，要么这个洪水啊，基本上都该冲没的，已经道路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1: 救援人员介绍，按照规定，11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是北京法定森林防火期，期间严禁任何人擅自进入野山区域，未经许可擅自进入野山区域属于违规行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安全意识淡薄，前期准备也严重不足，既没有携带指南针、应急包这类专业装备，也没有制定安全预案。看到原定路线走不了了，他们也慌了神。
0: 按照他们的计划来说，他们是到木栈道，然后再顺顺利利的再下去。但是呢，木栈道冲毁了，他们就想着是，就比如说咱们面前这座山吧，他们就想着是翻过这座山，我就认为我翻过去了，就应该是到了。结果呢，越翻越多，越翻越多，越翻越多，翻过好几座山。也没有到，只能是原地休整了。
1: 被困人员在山中不知方位，手机也失去了信号。寒夜来临，他们面临很多未知，

0: 如果不是有两人提前离开报警求助，后果不堪设想。凌晨三点，被困人员终于成功下山，一名母亲背着刚刚脱险的孩子仍旧心有余悸。
1: 孩子来了吗？
2: 已经来了。
1: 拉孩子吗？
2: 对对对。
1: 拉孩子在前头呢。
2: 哦，在哪里？
1: 开眼了。
0: 经检查，十三人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受伤，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然而，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大队长孙忠伟还不能休息，他需要赶赴下一个救援现场。因为就在对救域这边的救援紧张开展的同时，几十公里外，另一场救援行动也在推进。11月29日夜里10点，昌平应急管理部门还收到另一则报警信息，有市民称家人一早登山，直至深夜仍未归来。报警人还提供了关键定位信息，失联人员最后一次联系时发送的位置在昌平区延寿镇大洋山附近。救援人员随后核实，失联的是3名20多岁的年轻人，这天相约一同登山游玩，最后在大洋山附近与家人失联。救援队伍抵达大洋山后立即展开搜寻，
3: 我们组织了20人，然后呢去从这个起点沿着石佛寺这边沿着路线开始寻找。然后呢这个当时的天气啊就是比较冷，山路比较陡。
0: 该区域地形险峻，遍布悬崖峭壁与积水山沟，给夜间救援行动带来了重重挑战。
4: 一不留神脚下面都是悬崖，还有攀爬特别陡峭那个山崖，高的话有10来米，有高的话10来米，就在我们队员的旁边呢。
0: 10余名救援人员攀爬了数个小时，凌晨3点多，他们终于在一个地方听到了被困人员的声音。
3: 我们是在这个位置听到了群众的呼喊声，然后呢我们就继续翻越走，这边的话路线的话断崖层比较多。
0: 孙忠伟赶赴现场时得知了救援已有进展，他反复叮嘱队员保障自身安全。山路层峦叠嶂，崎岖难行，救援人员抵达被困者处又耗费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终于找到了这3名疲惫不堪的被困人员。
4: 已经麻木了，他们累得都不行了，那边表情都没法管理了，他们都是。那个地方大概有4米多，直挺挺的悬崖，然后是没法下来。我们是上面扶着他，下面的是运手拖着他，运肩膀扛着他下来的。
5: 慢慢往下伸，走，慢慢滑。
6: 对，
5: 没事，脚蹬住，蹬住来。没事，走。
6: 没事
5: 啊。
0: 救援人员随后带领被困人员向山下撤离。路上，救援人员了解到，这3人是前一日上午从怀柔山区出发徒步的。他们原本只是想登山赏景，感受野外风光，但是走着走着就迷了路。具体是怎么来到被困区域的，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下山途中，被困人员因为体力完全耗尽，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
4: 我是完全是骗着他上山的。他问我还有多久，我说还有100米吧，再走100米，还有多少？50米吧，都快要崩溃了。基本上已经是没法走动了。到山下的时候，
0: 这3人出发前未做任何应急准备，甚至连路线都没有提前规划，再加上他们缺乏户外徒步经验，仅凭一时兴趣说走就走，结果走进了未开发的封闭区域，深陷险境。
4: 我跟那男的聊天的话，他说他有的，但不多，基本上是有那个旅游路线的那种，没有爬过这种野山。
7: 那女士呢？两个女士呢？
4: 两个女士基本上没有。
8: 是比较草率，他们携带的装备基本上就是，就相当于是咱们平时去白天去玩的那种状态，可以说是，所携带的装备是非常的少。
0: 凌晨6点多，第二起救援行动的3名被困人员终于成功下了山。此时天色泛白，新的一天即将开始。在过去的这个夜晚，两起救援同步推进，数百名救援人员顶寒风踏险路，用坚守换回了被困人员的平安。
9: 我们就是时刻做好了这种准备啊！一旦群众出现困难，我们首先在其他的问题先不考虑的情况，先是考虑到怎么着安安全全把人救下来。
0: 2026年3月初，

0: 空飘着细碎雪花，寒意阵阵。我们采访当天，救援人员正在开展日常训练。翻轮胎训练中，队员要翻倒重70公斤的轮胎，锤炼极限力量。恶劣天气下的折返跑则磨砺着他们的耐力与应急反应能力，日复一日的专业打磨练就了他们过硬的体能与救援技能，让队员们能在复杂艰险的野外救援现场既守护好自身安全，也全力救助深陷险境的群众。另一边，部分户外爱好者对野山风险视而不见，既无专业装备，也缺安全常识，贸然以身涉险，最终深陷危机。费用追偿与公益代偿能否管住任性闯山？
1: 来现身说法，通过自己的这个案例来警示教育他人。
0: 谁该为救援买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2: 这两起户外涉险事件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类似违规攀爬、私自进入未开发区域野游遇险的情况并非个例。类似险情在全国多地频发，由此产生的救援成本核算与费用追偿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共性难题。搜救结束后，北京市昌平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随即与被救援人员展开沟通，协商救援费用的后续处置事宜。
0: 北京市昌平区山岳资源丰富，在此之前，救援人员已经遇到了多起盲目探险、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后报警求助的情况。这不仅大量占用救援力量，耗费应急物资，更造成了公共安全资源的浪费。为了从制度层面加以规范引导，遏制此类任性冒险行为，2025年10月，昌平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印发了《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明确了救援责任，引导户外运动爱好者安全出行。
1: 一方面是想让大家能够提高自身的一个风险的防范的意识，另外一方面也是要杜绝公共资源的一个浪费，所以我们才制定这个办法的。
0: 该办法明确规定，对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共资源救援的情况，相关部门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的权利。工作人员解释说，大型搜救行动会调集大量救援力量和设备，不可避免会产生相应费用。
3: 如果是出现了一个紧急的状态，社会影响又比较大，那就可能需要有一个大范围快速的短时间内去把人救下来，那么就可能牵扯到有大量的机械设备、电子的好多的数据、科技手段，那这个过程产生的这个费用是需要有人来买单的。
0: 在节目前面提到的第一起救援行动中，应急管理部门简单测算，仅车辆、无人机等设备直接成本就超过10万元，这还没有计算人工费等其他费用。可真要对这一笔开支进行追偿，实际操作难度较大。其实在制定该办法时，应急管理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很多户外探险者出发时，想不到救援的背后会产生巨大费用。有些人认为救援是政府的义务，个人无需承担成本，却不知从救援人员人力投入、装备损耗，到车辆调度、物资供应，每一项都需要大量公共资金支持，而且数额往往会超出想象，
3: 后果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承担得起的。那么从这种出发点再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它一旦产生了问题之后，怎么样是通过他尽到了他自己的一个社会责任，然后去补偿他以前没尽到的这个责任。
0: 考虑到实际的追偿难度、可行性等问题，办法中专门设立了公益代偿的激励相容机制。被救援人员可通过参与户外安全宣传、山区隐患排查等公益服务，抵免相应救援费用，实现惩戒与引导并重。
1: 这个办法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我们保留了这个追缴费用的这个权利，但是呢，我们也鼓励被救援人员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活动，来现身说法，通过自己的这个案例来警示教育他人，这样一个形式来减免他的追缴的一个费用。
0: 2025年11月底的这两起救援结束后，昌平区应急管理局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向两批被救人员详细解读办法条款，明确擅自涉险的法律后果以及救援费用追缴的具体流程。
1: 然后当时这些人员也表示说，我们确实是动用了这么多公共资源来救助我们，前期也是因为我们的

0: 那一些错误导致这个事情发生，他们对这个追缴工作当时也是表示肯定，说支持这个工作。
1: 针对第一起救援中涉及未成年人的情况，工作人员重点向活动组织者阐明责任。作为活动组织者，不仅要对自身安全负责，更要履行对随行未成年人的责任。擅自带领未成年人进入未开发野山，本身就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被救人员坦言，不该违规涉险，而那个夜晚的慌乱与焦灼，他们至今记忆犹新。看到数百名救援人员为他们奔波，他们的内心充满感激。
2: 他们那个心里头那种心情是特别的焦灼啊，又迫切，等着看见人健健康康的回来了，再看到现场有那么多的人去帮助他们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再加上对他们之前行为的这种反思，这个效果教育还是很深的。
1: 经沟通，两起救援中的被困人员均以定向捐赠的方式承担相应责任。其中第一批被救援人员捐赠30,000元购置280件救生衣，第二批3名被救援人员则出资2500元购买救生衣。目前救生衣已全部交付给了昌平区延寿镇两个村庄，将用于汛期河道巡护、临水巡查等防汛应急保障工作。被救援人员认识到了自身错误，积极承担责任，参与公益代偿，这正是昌平区应急管理局出台相关办法想要达到的引导效果。根据办法中公益服务抵扣救援费用的相关条款，工作人员研究决定免予追缴这两起救援的相关费用。这两起公益代偿模式的实践，也为今后同类救援事件的处理提供了有益借鉴，更为公众安全出行、理性探险敲响了警钟。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的许欢老师。你好，许老师。类似的野外救援的案例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哈，救援之后费用的追偿一直是个难题。我们看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哈，北京市昌平区采取的是公益代偿的方式，对救援费用予以减免。您感觉这样的处理方式它的意义体现在哪里？
4: 我们知道政府呢它是有救援义务的，而政府的这种救援义务呢，它主要面向的是合法出行啊、正常活动而遇到这种风险、遇到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群众。对于明知道有风险、明知道有禁令而你还违规涉险，同时你还造成了一个高额的一个救援费用，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呢，这就应该由当事人自行承担相应的一个结果了。也就是说呢，公共救援可以托底，但任性冒险不能是没有代价的。那么昌平区的做法呢就很值得借鉴了，它不是一追了之一罚了之，它提供了一种基层治理的一个新的一个思路。面对我们公共安全的一些过失的行为，要在制度设计当中啊，让行为人他能够很好的承担他的责任，同时呢又接受到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效果。这种做法呢，它不仅平衡了法律、情理和社会效果，那同时呢，它也让我们的规则有刚度，治理有温度。
3: 我们看节目当中的第一起救援当中哈，是几名家长带着孩子去爬野山的时候遇险的，让我们看着特别揪心。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成年人啊带着未成年人在户外运动或旅游的时候遇险的话，这些成年人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和后果？
4: 是的，家长或者成年人他应该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的，而且呢这个责任呢会比你成年人自己进行一个冒险的行为他的一个责任更重一些。因为未成年人呢他的一个自我保护能力是比较弱的，同时呢他对于风险的辨识呢他的能力呢也不太具备，所以所产生的这个后果是要由你的这个监护人或者是这个带队人来负责的。孩子可以跟着你走，但是家长或者领队人你要对风险进行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估。在本案例当中呢，家长应该履行的一个监护责任呢明显是没有做到位的。那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造成了一个大量的一个救援资源的这种消耗，或者是造成了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那么家长呢可能会面临一个行政的一个处罚。假如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人员伤亡的出现，家长或者是带队人呢可能还会面临我们说过失类犯罪问题。孩子们最终可以平安下山，那非常的万幸，但是不能因为结果是好的我们就忽视了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行为的

0: 危险性。
1: 徐老师，有些户外旅游、户外运动的爱好者哈，他喜欢爬野山，认为这是一种亲近自然非常好的方式。那您感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违规涉险，保护自己？
0: 我们希望能够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那么我觉得呢，可能需要构建一个从政府、社会到个人这样一个共同参与的这么一个闭环。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来讲呢，要把这个封闭管理、警示标示、巡查、劝阻做得更细更到位。那么从社会面来讲呢，我们要更多的做好一个普法和安全宣传、安全教育。那我想呢，很多人他其实是知道有风险的，只是呢他会低估这个后果。那么这一点上呢，我想呢是更多的要去讲透他的。至于个人呢，我想在这里面是最重要的。广大的户外爱好者首先要建立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安全的底线思维，封闭区域不要进，未开放的区域呢不要随意攀爬，敬畏自然，遵守规则，量力而行，那这才是真正成熟的户外态度。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户外探险的前提是保障安全。未开发区域地形复杂，风险未知，一旦发生危险，不仅自身安全难以保障，还会消耗大量公共资源。请大家务必敬畏自然，敬畏生命，不要将自己与他人的人身安全置于危险之中。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以身涉险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徐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

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沈冉冉啊，电话。
1: 估计是通知我进组时间呢。
2: 去吧。
1: 喂，崔哥，你说。
3: 冉冉啊，我得跟你说件事儿。
1: 我这随叫随到，全听指挥。喂，喂，
3: 冉冉，是这样啊，这天有不测风云，
1: 要下雨了。
0: 啊？没有啊。
1: 我这晴着呢。
3: 说你什么好呢？我是说，有些事儿它不一定就是你想的那样会有变化。
1: 我演不了女三号了。没事儿，女四、女五、女六，我特约群演我都能演。
3: 冉冉，你别激动啊。
4: 我就直说了吧，你这个女三号啊，刚刚让人给顶了。
1: 我的角色被换了。
3: 是，其他角色也都定下来了，你上不了这个戏了。冉冉，冉冉。
2: 崔哥，崔哥，你跟导演说说，我一定会演好这个角色的。
4: 这不是你能不能演好的问题。
2: 可是，这角色都定下来，怎么能说换就换呢？
4: 我哪知道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啊！
2: 我要见导演。
4: 哎，你找什么导演呀？你现在只会为难他。
2: 不管行不行，我都要跟导演说清楚，我得告诉他我的诚意。
4: 导演要是能决定，那不就用你了吗？
2: 那我该怎么办？
4: 我哪知道。反正这种事儿吧，也正常啊，在这个行业里没有靠山啊，真的不灵。
2: 可是我之前也没有靠山，不演面上戏了。
4: 你上啥戏了？这不让人顶了吗？顶没顶？哎，别哭。

0: 要不这样，咱这戏最大的投资方是那楚老板，我跟他呢还算能说得上话，他在圈里啊也有一号，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俩引荐认识一下。如果这事能成，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1: 我，
0: 老婆，
1: 你那个老板靠谱吗？
2: 我不知道。
3: 这老板叫个啥？
2: 叫楚才远。
3: 中，那回头我跟我认识那些副导演，我问问这个人啊。
4: 啊，对，我也可以去剧组问问这个老板是个什么人。
3: 哎，中
4: 啊，
5: 北京大了什么鸟都有，你管他楚才远楚才近呢，你就去，你看他能出什么幺蛾子。
2: 可是我从来没有去过那样的场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真的不想去，但是我不去，我又不知道下次机会在哪儿。
3: 该去就去，能该介绍自己就介绍自己，咱不卑不亢，咱这个腿啊不能打弯。
1: 宝哥说的对，咱们就大大方方的，没事儿。
4: 就是不要把事儿都想那么糟糕，说不定真是个机会呢。
3: 对，
1: 要是真欺负咱们就走，机会有的是。
4: 对啊，
3: 咱不怕啊，就算这天塌下来，那跟叔说，叔给你撑着嘞。啊，
6: 还有我，反正你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不管是出力啊还是干嘛呀，你随时说，我绝不二话。
5: 冉冉，甭管干什么，人只要笑着他就没输，咱们大家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1: 对，你觉得呢？
2: 行，我去，我相信我是一名好演员，
1: 打不死的吴清华活在人间，我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4: 你一定可以的。
1: 要是跟那个老板话不投机啊，就赶紧回来。
2: 嗯，
1: 别喝酒啊，就说自己在调理身体呢。
2: 好。
7: 哎，哎，周老板，是我曹岩。没问题，我时间可以，我现在就能过去。是我那个画卖出去了是吧？好，见面细聊。好，
8: 来好事儿了。
7: 等我回来，想吃什么馆子你挑，我请。
8: 来大钱了。
7: 大钱小钱那不都是身外之物吗？
8: 您能不能先用那身外之物把欠的房钱解了？
7: 还在身外呢，你等我回来呢。你别说接房间了，我给你直接付一年。
8: 我说什么来着？您就不是池中之物。
7: 我再教你一回，你可记住了。
9: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
8: 化龙了。
7: 我回屋换身衣服，你帮我打个的去。
8: 鸟枪换炮了。
7: 先帮我把那车线结了。
8: 啊？
7: 等回来我还你双倍。
10: 这是我们厂南来的专家宿舍。
4: 翁导，这高人能收下我吗？
10: 都到这儿了，你还说这没用呢。这么说啊，我觉得你写的这笔字儿不错，没准能入他的法眼。
4: 哎，
10: 也是你得自己有本事，你要人不灵啊，我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咱们丑话说在前面。
11: 那好。
10: 哎，咱们丑话说在前面，是喜是愁。得看你自己的
4: 了。放心吧，我头拱地我也得给他拿下呀。
10: 好。这里边剪刀胶水复写纸能准备的我都给你准备齐了，这都是我当年用过的。好，
4: 谢谢翁导。
10: 是这样，如果他能收下你，一定跟他好好学。
4: 一定一定。
10: 看看，大白天的睡觉不锁门，这是等着讹谁呢？哎呀！

0: 刚刚蒙到剧本里的关键词，就被你给搅乱了。不敢，我把人给你留下了啊！哼，不怂。
1: 老师好。我叫徐胜利，双人徐，胜利油田的胜利。
0: 好，不要跟我说这些广告啊。

0: 啥子味道？酒臭味儿，
1: 酒香味儿。
0: 最甜的男人，我可要小心，防着点儿。
1: 闻着臭的，但喝着香啊。
0: 好，好。话又圆回来了。我挑不出你的词儿了啊！
2: 走，你走，走，走，出去。
1: 贺老师，你，哇，
2: 哎呦，来喽，来喽，来喽！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哎，快快快坐，快坐坐坐坐，快快快快快来坐坐坐坐坐坐，B B 来来，哎哎，坐这里这里这里，啊，拿着 B 啊，我来说，你来写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废弃的工厂，废弃的工厂，啊，爷，侠侠，乌云遮住了月亮，风。呼呼的刮，树叶在剧烈的摇晃，快些，剧烈的摇晃，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只小野猫。
1: 贺老师，您能不能稍微说慢点？
2: 你写的要快一点。
1: 您这个四川话，我得消化一下。
2: 四川话，我说的是普通话。
3: 写到哪儿了？
1: 写到树叶，就是出现了一只小野猫。
0: 小野猫啊，小野猫，轻手轻脚的走进了厂房，厂房里人影晃动，突然一声惨叫，
2: 我的椅子谁动了？啊，谁？
1: 我刚才搬过来，我想坐在那。
2: 物归原处，给我放回去，放回去。放回去。对，没得瑕疵啊，没得瑕疵。坐坐坐坐坐。哎呀，我们编剧啊，最重要的就是灵感。灵感就像幽灵啊，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稍纵即逝，要抓住他。哎，这个桌上啊，是我写的剧本，这是我创作的一部分啊。哎呀，我呀，眼睛累得慌啊，找个人来帮我抄写剧本。你的字儿不错，我觉得还可以用。哎，既然要在这里工作呢，首先呢，把规矩说在头里。第一。这个房间呐，里面的东西都不许动，一寸也不要挪，听见没有？
1: 哎，好。
2: 第二，那倒杯水，给我倒杯水。对，那儿，那会儿，那会儿，对，倒水。啊，
4: 贺老师，水。
2: 哎，
4: 水。
2: 这个就。

0: 又是第二。等我睡醒的时候，来给我倒杯水。
1: 哎，好，哎，好
0: 啊，坐坐坐坐坐坐。嗯，第三呢，你呢，全田，在这个房间里，我让你走的时候，你才可以出去，你明白吗？
1: 明白，明白。那就是我全天都在这儿。
0: 哎，
1: 那您管我三顿饭吗？
0: 嗯，瓜皮，我又不是食堂，我只管中午一顿饭。
1: 没问题，您不管饭我也干。
2: 我跟你说啊，怎么用新人啊？这新人啊，就像春天里的小草，哎，你也不知道哪一撮能开花，哪一撮不开。所以呢，你多给点阳光，多浇点水，春风一吹，你立马就知道了。什么？啥是阳光？啥是水啊？Money 呀、啊、，investment 呀、啊，哎，对，咱们的钱就是阳光，就是水。咱们是什么人？咱们是投资方。哎，啊，你这么着吧，你人定了以后，你拿给我看看，我帮你斟酌斟酌啊。
3: 哎，
2: 来了，
3: 哎，楚老板，真的还没跟您说上话，就被您醍醐灌顶了一次啊。哎
2: 呀，哪里，我一朋友也想投资影视。我就帮他参谋参谋。
3: 啊，我介绍一下啊，冉冉，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楚老板。楚老板，这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的演员沈冉冉。
2: 哦，好，好，好，好，好。哎，别在这儿站着了，吃饭去吧。
3: 哎呦，楚老板，实在不好意思，我以为咱就聊会儿，我这一会儿啊，还要去火车站接个亲戚。那，要不，您二位吃。
2: 小沈啊，什么地方人？
4: 梧州人。
2: 哦，梧州。梧州是个好地方。服务员，咱们这儿有湖州菜吗？
4: 老板，我们四季康大酒店全国哪儿的菜都有。
2: 那你光说不行啊。我跟你讲啊，我旁边这位客人啊是湖州人，你们这个菜做的正不正宗那要看你们了，要是不正宗我可不给钱。
4: 能请您来吃饭是我的荣幸，您爱吃什么点什么就行。
2: 哎呀，哪里话，一顿饭嘛。再者说，你们这些演员在北京飘着也不容易。你这样啊，你给我来一个烂糊鳝丝，我要现杀的，让刘师傅亲自做。然后来个千张包，来个醉鱼宝酥肉。台心菜有没有应急的？
4: 有。
2: 啊，那太好了。
5: 你这胡同弯弯绕绕什么地方？住这么深，到没到啊？嘿嘿嘿嘿嘿，到没到啊？哪儿？这儿啊？你不说一声啊？我这还往前蹬呢，没完了！你这挣你点钱容易吗？真是！哎呦我的天哪！哎，妈呀？拿钱啊？
6: 咱说的多少钱？
5: 咱不都说好了吗？那么远的道儿。5块钱，
6: 大爷，我叫曹野，嗯，是个画画的，嗯，我这些画从哪儿拉来的，您也看见了。我送您幅画，有朝一日我成了名，我这画价值连城。
5: 说什么价值连城？5块钱你都没有，你跟我谈价值连城？
6: 我
7: 吵什么呢？怎么意思啊？这是？炮又换回鸟枪了，咱不都画龙了吗？你看我干嘛呀，龙哥？
6: 行，那5块钱让我把车钱结了，算房费来。
7: 不是你去的时候，我给你搭30块钱打车钱，这回来再让我搭5块钱。
6: 我外边有别的活，你也知道，等结了账我一起给你。
7: 曹老师，您欠多少房费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你天天一提一提，你什么时候给我呀？
6: 明天，我明天肯定给
7: 你。天天明天明天，有谱没谱啊？
5: 哎，你们俩要吵回屋吵吵去啊，我这一人晾半天了，你别欺负老实人，赶紧给钱。

0: 求你了。
1: 哎，我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儿5块钱没有啊？
2: 给，不就5块钱吗？我给。
0: 小翠找我的时候，我想了想，我还是答应见你，主要是因为啊，有些事情我想当着你面啊解释清楚。
3: 您说角色的事儿吗？崔导他跟我说了，他说您是这部戏的投资人
0: 之一，投资人之一。我实话跟你说啊，我虽然是这个戏的投资人，但是选演员这个事儿我说了不算。那句话怎么说来的？专业的事情要留给专业的人去干，选演员这个事儿啊，咱们得让导演干。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一切都是为了戏，角色好了，戏就好；戏好了，我们就可以赚钱了。你说这年头，谁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戏好，把戏给毁了，让自己赚不到钱，是吧？
3: 是，您说的对。但之前导演确实定了我演那个角色，现在突然把我换了，我心里也不舒服。
0: 理解。开机前啊，换演员这事儿啊不常见，但是有，也很正常。
3: 可能这是我的第一次机会，对我来说很重要。
0: 这是你第一次机会，没错，但不是唯一一次。你看啊，像你这样的演员，年轻，没有什么社会阅历，更谈不上什么资源，确实需要人拉一把。这样，我尽力。
3: 您要是愿意帮我，那我太感谢了。哎呦，
0: 我可不敢让你谢我。我当时看你照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么漂亮的姑娘，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早晚是要火的。我现在就得小心啊，别得罪了你。万一有朝一日你成了角儿，在圈里骂我，那我可受不了。
4: 哎，吕哥，对对，挺好的。你也挺好的吧？啊，这有个小事儿，就是最近接了个活儿，一直都没给结账呢，就想着能不能先跟你借50。等我这个活儿一结账，我立马。喂。

0: 老赵吗？
1: 哎，老赵，赵哥，
2: 我曹野。是什么叫想起你啊？那是一直都想念啊，那不是才想起。哎，没什么事儿，就是我最近接了个活儿，没拿到钱，手头有点紧，我想着能不能先给你借个30。
1: 做手术？啥时候的事儿啊？不是啥病啊？哎，赵哥你。
3: 枪放这儿就行。怎么，不会没带钱吧？
4: 我
3: 没带完，接着打。
4: 哎，打。
2: 哎，我说来的时候，我这个鞋它也不跟脚，我这鞋带。
5: 包吃包住，
6: 愿意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来吗？嗯，

够吃，够吃。蛋，包蛋心，凭我一身本事，一定能在北京混出来。你就在家好好的，等我把你接进北京。

一，等小便，苍蝇。

0: 哎，这词儿咋回事啊？今天下午，他把他之前弄出去那些画全拉回来了，让我给他找地方放去。我这颠颠的，刚给他把东西放好，一回来人没了。
1: 不是，这找户的都不搭呀。
0: 他欠着房钱呢，我还给他搭车钱。真是草老邪。
2: 做了面也算他有良心。

0: 嗨，啥意思？啊，
1: 小三儿，
0: 这他上哪去了？
2: 不知道，给那个人做了碗刀削面。
0: 那吃呗，不吃妥了，
2: 那你吃吧啊。吃不下。

0: 他也做的。
1: 怎么了？
0: 曹爷他走了，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碗面。

0: 怎么了？
1: 你不会走吧？
0: 不会。哎呦，别哭了，别哭了。

0: 老板，来一屉包子，一碗豆浆。
1: 好嘞。
2: 要肉的，要素的呀？
0: 肉的。
3: 肉的要一个。
1: 徐哥，
0: 钟钟，
1: 刚回来。啊，
0: 你这么早干嘛去啊？
1: 上课去。
0: 啊，你吃了没？
1: 没呢。
0: 那坐下一块吃点啊。那没事儿，用不了多长时间。来来，吃两口。
1: 行。
0: 哎，老板，再来一屉包子，一碗豆浆。
1: 好，
4: 哎，先给他。
1: 谢谢。
0: 那你今儿上课咋这么早？
1: 最近郑老师只有早上有时间上课，我还得提前起来开嗓。哦。
4: 嗯。哎，好，谢谢。
1: 你跟老师上课怎么样啊？通宵了？啊，
0: 贺老师说，灵感如幽灵，不知何时来，稍纵即逝，所以我得狠狠地抓住他。我这不喊你吃饭，你空着肚子就去了，你这可不行啊！你每天得吃饱了再去上课。
1: 最近每天都这个点吗？
0: 差不多吧。
1: 你的了，够了。
0: 你就吃这么点儿？你再吃几个啊？
5: 饱吹饿唱，懂不懂？
0: 哦，那好像听过，饱吹饿唱。
1: 嗯。以后咱俩可以一块吃早餐。
0: 行啊，可以啊。
1: 正好我早上不能吃那么多，我们一块吃，你能帮我分担一点？
0: 行。那咱俩约个时间，六点半。
1: 好。
0: 啊。那咱俩以后这点一屉就行了。
1: 你得多吃点，你长身体呢。
0: 我长啥身体呀？我都多大了，我还长身体？一屉也不浪费，刚好。
1: 行。你看吧，你是不是一口一个？
0: 我是一口一个，我吃不了两句啊。你能不能一口吃一个？
1: 我只能两个。保持
5: 我唱。
6: 来，小妹儿把杯子端起来。嗯。来，咱俩哈一个。来来来来，端起来，端起来。来，碰一下。哎，好好好好好。来，再哈一个。
7: 哎，王老板，王老板，来来来来来来，你别老盯着冉冉呀，你跟我喝一个行不行？啊，咱俩喝一个。不能重色轻友啊！我跟你喝一个，来
6: 来，谢谢啊！哎，小梅，咱杯子一块儿，你怎么了？来，
7: 好了好了好了，王总，你看你，王总，你听我说，我们家冉冉绝对的好演员，上次因为档期的问题，把我那个戏给错过去了。你现在不是正在投拍一个新戏吗？嗯，我看了，规模还可以，你就不要再错过去了。这样的好演员要用。我跟你说，我这可是忍痛割爱啊，不是咱俩这关系，我根本就不介绍，懂不懂？哦，
6: 懂了，懂懂懂。哎，小梅，再喊一个。
7: 好老板，王老板，你听我，我还没说完呢。啊，跟你说，像他们这样的年轻演员呀，就跟小草一样，只要咱们这些人多浇水，多给阳光，早晚灿烂。

0: 哎呀，朱老板，你这个比喻啊是真好，阳光啊，小桃儿。哎，我看看这个小桃儿。
1: 你看，看看。哎呀。
0: 这个小桃这个样子吧，挺好啊，就是这个。

0: 剧本。哎，这样，要不展示个才艺啊？啊，展示个才艺啊？
1: 你这不是不是，老王，你这展示什么才艺啊？我的眼光你还不信？你听我的没错。
0: 哎呀，我今天还有事儿，要不就到这儿吧？啊，到这儿。服务员，来了，服务员，服务员。哎，
2: 我能跳。
0: 好，想当明星啊，就得有这股子劲儿。嗯。

0: 哎，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1: 我说吧，
2: 喝一个，
0: 来来来。

哎呦，真是太可爱了。

0: 来，我送你到门口。师娘，我先走了。这就走了啊？那我不送你了。
1: 没事。还是要记住啊，注意保护好你的嗓子。
2: 郑老师，这是。
0: 上次谢谢您。
1: 哎呀，已经说了，不用着急给我。
2: 之前我是一定要还你的。
1: 这怎么回事啊？跟我解释一下。庄庄的学费，
2: 他不是交了吗？那是我替他交的。好啊，老郑，你给他上课，你还得倒贴学费是吧？你图什么呀？我
1: 跟你讲过了吗？人家庄庄刚一到北京来，就被人偷了钱包了，那没有钱交学费，只能靠打工挣钱啊。
2: 他交不了，你就自掏腰包呀？
1: 那我不掏腰包，他。
2: 怎么办？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哪敢啊！哎呦，你不敢，我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吗？你给我交代清楚啊！你藏私房钱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还有多少？你藏在哪儿了？你今天必须交代清楚了！你是不是不想过了？
1: 哎，你说话注意一点！
2: 为什么说的
1: 那么恶心？
2: 我怎么恶心了？我说话恶心？那你做的事情不恶心吗？你不承认都不行。
3: 老郑，我告诉你，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你今天必须交代清楚了，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4: 二哥，你说老曹能去哪儿呢？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3: 想点好的呗。老曹上新疆了，太缝去了。
4: 画画去了，去看那薛禅操渊来啊！
3: 没准啊，在那个大坂城啊，碰见个妮儿，还就一见钟情了。明年啊，再回咱108是吧？带个儿回来，嘿嘿
4: 希望吧，祝福他。老徐，你觉着呢？

0: 老徐，你怎么没动静啊？想幺幺六那位呢？
1: 啊，没啊，我琢磨戏呢。
0: 琢磨什么戏啊？
2: 啥戏啊？
1: 啊，这老师说了一场戏，说的特别好。
2: 你看，
3: 有人事儿
0: 是人讲挺好，你愁眉苦脸干嘛呀？
1: 可我觉得还有更好的处理方法。
0: 那你把你想法讲给他听啊。
2: 哎，那不中啊，咱叫大编剧。他是这108里边这个大编剧，出门啊还得夹着尾巴做人，是吧？不能给老师提意见啊，记住了啊。
0: 小东北前几天还跟我说呢，说老曹走还欠着床板费呢，而且走之前还欠了他点车费。咱们在一起住这么长时间都有感情了，不能让老曹在冬去春来留下不好的名声。今儿我做决定啊，咱们哥仨凑点钱把他这账给还上，行吗？
2: 咱不，你跟董贝说啊，那吃亏是福嘞。
0: 不是，好哥，你看咱们在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一聊钱你……
4: 哥哥说的没毛病，
1: 吃亏是福
2: 啊。
1: 你谁呀？
4: 我跟你说啊，真是吃亏是福，有的时候人家吃亏了，但是对方记住他的好，你说不定啥时候人家就会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那时候你不赚大发了吗？你是不是？
0: 不是，你干嘛的？这谁呀？
5: 哎，咱俩熟。
4: 不是，话赶话。
5: 各位，曹野同志走了，就这样无声无息的离开了我们。
0: 你念悼词呢？这位是谁？
5: 曹野走了，但他这床位不能空着。
4: 哦，
5: 咱们呢，一个萝卜一个坑。从今往后呢，这位就来到我们中间了。他叫
4: 小波，
5: 李小波。哎，
4: 诸位，往后多亲多近，多亲多近。来来，让，多亲多近啊！有福同享，咱们啊，来来来，有福同享。
2: 不
4: 啊，明白。有难同当，来，拿着点。
2: 不是这意思、
4: 哎。有难同当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这个人啊，睡得早，起得也早，要是打扰诸位了，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啊。哎呀，时间不早了，来，睡觉。来，坐下床。
5: 得嘞，睡觉。
4: 没事，有劲聊，劲聊啊！那天累坏了。哎。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骡马架子大了值钱，人架子大了它不值钱。
2: 干活！
3: 别紧张，我可没想勾引你。
2: 哎，你做啥子呢？那给你搞暧昧？
4: 我发现这李小波鬼鬼祟祟的，私下还跟人递钱。
5: 钱的事儿，你别操心。你现在就每天这个点儿，正好去火车站帮我抢火车票。
6: 北京到上海要10张硬座。
7: 你买这么多干嘛？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候兜里有俩钱儿，就开始张狂起来了。啊，我马架子大了值钱，人架子大了他不值钱。
1: 干活。
2: 她漂亮吗？
3: 董儿点上一颗烟问道。吴小帅回答，一般。
4: 东儿吐了一口烟，笑笑说道，
3: 他们
4: 别紧张，我可没想勾引你。
0: 哎，你做啥子呢？啊，做啥子呢？
5: 我师父，我是在尝试走进角色内心。你看咱们俩这么一来一回，这暧昧氛围不就上来了吗？
0: 那个是你师父啊，那个给你搞暧昧，你这样把气氛都给破坏了。
5: 哎呦，我是琢磨着，这是他们两个第一次在一个密闭空间里相处。
0: 对，
5: 你再这么聊下去，这很难收场。冬儿啊，这个自尊心特别的强，他是绝对不会把主动权交到吴小帅手上。这有时候想要打破这个暧昧的氛围，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挑明。
3: 我看你是一转脸就忘了我们之间的规矩。
0: 把手伸出来，手伸出来，快伸出来。哎，算了算了算了。哎哎，睡睡，给我口水喝，口水。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好，
3: 这回记住教训了吧。
0: 嗯，
3: 坐下，接着写，接着写。
6: 几点呀就开门啊？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公鸡还没打鸣呢。
7: 是，
6: 那什么活啊？你这
7: 受累了啊？这受累的活了。来，东子，拿，啊，净给你添麻烦，拿点抽去啊。
6: 不用，这都我应该的啊。以后有事您言语。
7: 啥应不应该的？不都老给你
6: 挑？你回来夜猫子。
7: 嗯。哎，室友，室友。你比我还早啊！
8: 啊，
7: 这从哪儿回来啊？
8: 这写剧本，这没时没点的。
7: 写剧本
8: 啊？
7: 那你这属于搞艺术吗？
8: 这差不多吧。
7: 是不是挣老鼻子钱了？
8: 这我那不挣钱，我跟着老师学习。
7: 真不挣钱
8: 啊？
7: 哎呀，这不挣钱，我看你这一天乐呵呵的，我还以为你挣多少钱呢。我不太懂你们这行业啊。
8: 啊。
7: 我以为你们这搞艺术吹吹打打就把钱给挣了呢。
8: 没有没有，
7: 都不容易是吧？
8: 对。哎，那你这每天起早贪黑你干啥去啊？
7: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是单位外派来北京的
8: 啊。
7: 你宿舍还没给我腾出来呢，要能住这儿吗？宿舍没腾完，活就来了，让为公司统一买火车票。哎呀，我跟你说，我就为了挣这点补助，就大早上起排队给他们买票去。
8: 啊，那都不容易，不过你这多少还能挣点。
7: 我想问问你啊，
8: 啊，
7: 你是一直这个作息吗？
8: 我作息没那么规律。
7: 我没别的意思啊，
8: 啊，
7: 咱俩可以打个配合
8: 啊，
7: 你挣点外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让我起早费老鼻子劲儿了，
8: 啊，
7: 你现在就每天这个点儿，你正好去火车站帮我抢火车票，不白抢，一趟我给你五十，行不行？
9: 一趟五十？
7: 啊。
8: 哎呀，但我那老师一会儿睡一会儿醒，他作息特别不规律，我怕我耽误你事儿。
7: 我还以为你嫌少呢。
8: 是，
7: 那理解理解理解。你这样，你啥时候时间确定了，你跟我说，这活儿我就给你留着，行吗？
8: 哎哎，行。
7: 我走了啊。
8: 哎哎，谢谢啊。
7: 别客别客，都室友，别客气啊。
10: 有了这暂住证啊，咱俩也算是北京人了。
9: 最多算是暂时的北京人。
10: 懂不懂四舍五入呀？
9: 这还有四舍五入啊？
10: 怎么没有？给我看看你的。
9: 嗯，
10: 锦州证的，就是没有拍出你的神韵。
9: 我啥神韵啊？
10: 一股呆劲儿。
9: 谁呆了啊？这个厉害，这个慢慢，这个
8: 哎，
10: 嗯，哎，对了，你那课上怎么样啊？
8: 哎，我这老师啊，脾气有些古怪，有点难伺候。
10: 是你哪儿没干好吧？
8: 我哪儿没干好啊？这一天天的，他说我写，我做饭他吃，我读他骂，我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一丝不苟。
10: 你还会做饭呢？

0: 不，你啥意思？你有点嘲讽我。我虽然做的不好，但我也会做呀。
1: 就你那技术。
0: 这我这技术我也跟你学的呀。
1: 我肯定做的比你好。
0: 行，你做的好。
1: 不会是出在吃的问题上了吧？人吃不好就是容易有邪火。
0: 我听过起床气，我还真没听过吃饭气的。吃个饭还能吃上邪火了？那我水平就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1: 学啊！
0: 我学跟谁学？
1: 擦一下，吃一身。你老师哪人啊？
0: 四川人。
1: 投其所好的道理你懂不懂？
0: 川菜。
1: 嗯。
0: 行啊，那我就跟你学呗。
1: 我一个温州人跟我学川菜。
0: 那我就跟你学温州菜，我放点辣椒不就好了吗？
1: 行啊。
0: 行。行。
1: 回头我帮你问一问，谁会做川菜。
0: 行。还得是你。真行。哎，你怎么样？你考团的事儿。碰到你了，你说哪儿没干好？
1: 别提了，郑老师帮我交了课时费，我攒了一点想还给他，结果被师娘撞了个正着。现在好了，把郑老师也搭进去了。
2: 哦，要我说，这也还好啊。
1: 还是很不好意思，这让郑老师多为难啊。
0: 那你要是不好意思，那你就别去了呗。
1: 我给你踹狐狸，你信不信？
0: 行，那我就替你想想办法。我问你三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你师娘最在乎的人是不是郑老师？
1: 当然了。
0: 第二个，你平时和你师母交流多吗？
1: 不算多。
0: 第三个，郑老师平时对你是不是还挺照顾的？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听我的，你下次去的时候呢，穿朴素一点，别弄得花枝招展的。然后
1: 我花枝招展，我
0: 不，没不不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本来就特别漂亮嘛，你随便打扮一下不就特别特别特别漂亮了吗？那是个人都有嫉妒心理嘛，更别说你师母这么在乎郑老师了。
1: 继续。
0: 总而言之呢，你和你师母的关系要更近，就算你想和郑老师说话，也得在师母这儿先绕一圈。
1: 你一个大男人那么了解女人，在你那咸鱼场没少跟女孩搭话吧？
0: 哎呀，那都不用我去搭，都是他们主动找我来搭。总之呢，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咱们一块儿想办法呗。你之前说了啊，不要自己扛。
1: 没多大事，能解决。
0: 那个卤煮火鸡最近没再找你吧？
1: 找呗。
0: 啊，
1: 我那辣椒水还多着呢。
0: 行，不够我还有。
1: 我这刚来北京的时候啊，觉得这城市真够大的，光是上课就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这往返一趟都够绕我家小镇两圈了。不过这康顺仪这么一闹啊，我对北京的大又有了另一种理解。在这儿呢，没人那么在乎你的癫狂和悲喜，也许这就是特别的包容吧。挺好，挺自由的。
0: 是在北京，不管你多有出息，大北京也不会觉得你有多了不起。只要你想躺着，北京也不会把你扫地出门。在这儿没人在乎你。 但大家都在乎您吃了吗您不管你是龙是虎是鸟是虫都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1: 也不能不把自己当回事。
0: 那你会一直留在北京吗？
1: 我希望能。
0: 我也希望我能。等咱们的暂住证换证的时候，还一块去拿。啊？
1: 嗯。
3: 宝哥，我本来是想回来眯一觉的，我发现这李小波鬼鬼祟祟的，私下还跟人递钱，起的还比鸡早，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干什么亮堂事人呢。
4: 啥意思啊？跟你说，这人不是个好人呐。
0: 我早上回来碰见他了，他说他是去排队买火车票。
4: 啥？他是个嫖犯？
0: 不，说是给他们公司买。
4: 行了，咱再管查管查啊、嗯！
0: 就不是好人，宝哥
4: 啊，
0: 再放点辣椒呗，
4: 还放啊？
0: 嗯，
4: 你这中，
3: 放多少辣椒弄的不都是素菜吗？宝哥，你改改荤的行不行啊？我这几天我
4: 哪来荤的？弄给钱呢？
3: 大家凑凑份子嘛。我这裤子要出溜掉了，
4: 我也想吃荤嘞。
5: 哥几人都搁这呢，
6: 哎，回来了，
5: 烙上了，我瞅瞅，弄啥好吃的呢？
4: 尝俩素菜
6: 一起吃
4: 啊。咦，这忒素了，这老爷们不能亏了自己嘴，整点肉菜啊。
5: 正好我给你们添个肉菜，瞅瞅，烧鸡。
4: 咦，
5: 今天不好意思啊。
3: 没事，
5: 哎，还弄瓶酒。哎呀，我起太早了，一直想找机会请你们吃点喝点，烧鸡趁热正好就你素菜，
4: 中，
3: 您这太客气了。
5: 别不客气，来，我给你们放里边。
3: 平时我们也喝这个，
5: 给你们放桌上了，还有酒啊，赶紧吃，赶紧。
3: 客气，
4: 你这多敞亮，
0: 有奶就是娘。
4: 恁别吃，拔了拔
6: 了。嗯。咦，这上床睡呢，那一起吃啊。
5: 哥，我都吃过了，我不跟你们客套啊。
3: 一块儿吃吧，
6: 是吧？
5: 我天天起太早，缺觉，我就睡了。你们吃啊！
6: 没睡，那 哎，这被子盖上啊，挡上点肚子啊。这地下湿啊，潮啊！您睡嫩的
5: 啊！谢哥啊！啊，
6: 不客气
4: 啊。那啥，那我还调点调料，
0: 嗯，
4: 把这鸡撕吧
0: 啊！
3: 宝哥，
4: 干啥？
3: 我觉着吧，他就是想用烧鸡堵我们嘴。
4: 我再调点料啊，把你这个嘴啊给你张开。
3: 不是，我这嘴张开闭上，都耽误不了我对他的怀疑。
4: 你怀疑个啥嘞？老怀疑了。咱108进来个人，那怀疑，你弄的跟党主对徐胜利似的。
3: 不是最
6: 哎，胜利，干啥去？不吃了。胜利，
4: 北京，
7: 我不吃了，宝哥。
6: 再也不吃了，这个刚调好啊，
7: 烧鸡也堵不着我嘴。
4: 咦，中。哎呀，不吃了。我自己吃只鸡呀，哈
7: 哈！咦，
6: 这那是烧鸡呀、啊？这是个标本啊！这
8: 毛怪，福箱自个还可以呢。啊，福姐啊，我妈在。

0: 喂，燕姐，哦，我有个事情想麻烦你。你们家有没有多余的缝纫机啊？能不能借我几天？我后面想改改衣服。谢谢燕姐。搞定。没去贺老师家啊？
1: 之前给我布置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那你还不赶紧去？
1: 不差这五分钟啊。人家说我今儿周五，你不也没去上课吗？
0: 我今天想在家自己练练，不行吗？
1: 你自己在家练哪有上老师家练强？
0: 唱歌的事情你比我还懂啊。
1: 你不会是因为钱才没去吧？
0: 当然不是。
1: 钱的事儿，你别操心。
0: 干嘛？我不要。
1: 你打开看看。
0: 不要。
1: 我打开看看。
0: 鸡腿。
1: 嗯。
0: 哪来的？
1: 你别管鸡腿的事儿，你有我懂。你干嘛？你不吃？
0: 回去好好吃。你吃了？
1: 吃了。另外一只腿就是我吃的。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念好啦，快来吃，小心一会儿坨了。
2: 来了，哇塞，真香啊！
0: 看，鸡腿儿，
2: 我这也有个鸡腿儿，
0: 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咱俩各吃各的，
2: 行，
0: 一人一个，真香。小心烫啊，慢慢吃。淡不淡？
2: 正好，你那嗓子也吃不了咸的。
0: 真贴心。
2: 对啊，
0: 嗯，
2: 你要天天练嗓子唱歌，你嗓子受不受得了？
0: 还行。
2: 嗯。不过平时确实要多注意保护嗓子。
0: 今天亮亮跟我说，他们酒吧找一个驻唱，
2: 你要不要去试试？又能锻炼又能挣钱的。
0: 他们招的是唱通俗的吧？
2: 嗯。
0: 哎，这唱民族跟通俗还不太一样。通俗要是唱多了，我这发声的位置就容易改变。
2: 要改唱通俗呢？
0: 你看，这么多歌星都是唱通俗的，又能挣钱又能挣名的。
2: 嗯。
0: 但是唱民族，跟进歌舞团是我来北京的目的。不能因为钱就放弃了。
2: 那要是进不了舞团怎么办呀？
0: 那要是没人找你演戏怎么办？
2: 那我就坚持到底，我就不相信没人找我演戏。
0: 我也是。
2: 嗯，
0: 吃鸡腿。
2: 干鸡腿。
0: 哇，这真香、啊、
2: 真香。

0: 您来个鸡腿下下火？
1: 没听说过。
0: 我一个朋友说过，饭吃好了不容易上邪火，这都是我一大早买的二荆条，一秒都不敢多过火。
1: 你跟谁学的？
0: 我朋友的朋友。
1: 我是说你红人的套路是跟谁学的？
0: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是从射雕英雄传里学的。
1: 把我当成洪七公，做点饭买个烧鸡，哦，就把我搞定了。
0: 那可不只有烧鸡。

0: 还有这个。
1: 我这个人呢，嘴比脑子快。话从耳朵里进去也不先掂量掂量。但最重要的是我不守规矩。您说了什么都不许我动，我还动了您最重要的，您的创思，您的文字，还有您的人物。这个您收下。以后这个屋子里谁再不守规矩，您就放开了抡。怎么样？还行吗？
2: 要说地道，但是有些吹捧。你这个川菜啊，有川菜的心，可是缺少点川菜的神。
1: 明白，我下回争取神行兼备。
2: 你哇，心机好神哦。
0: 您这话说的，
1: 你饭吃好了，您心情就好，心情好了，这文思如泉涌，你这剧本不就写得越来越好？
2: 哎呀，大锅棍用着还成熟。
1: 这就是根棍子，不是打狗棍。
2: 我不打人，我是打狗。
1: 他这会儿的这个逻辑就得这么写呀、
2: 你再说一遍。
1: 这就得这么写，他这会儿。
0: 好，
2: 关门打狗。
3: 打狗，
2: 我打狗，我打狗，我
3: 打
2: 狗，
3: 你打不着。
2: 我打狗，我打狗，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过来，
1: 你别生气了，
2: 给我
1: 让你打，
2: 给我
1: 让你打，
3: 你打师傅，你打
1: 师傅，你打
2: 好，接着写，
1: 接着写。

0: 师娘，以后上课之前我早一点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只管跟我说，我都能做。
1: 也没什么好帮的，家里啊就这点事儿，我一个人能应付得过来。早点来也行，过来还能吃个饭。哎，
0: 师娘，您今天这身衣服真好看。
1: 我的车都穿了好多年了，
0: 我妈还一直说让我问问您呢，说看看您喜欢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款式。我们家最近新进了一批特别好看的布料，她想给您做几身衣裳。
1: 要你妈千万别客气啊，我这平时就随便穿一穿，也不爱逛街。哦，你这平时穿的衣服都是你妈给你做的呀？
0: 啊，我平时特别喜欢看服装杂志，然后我要是有喜欢的款式我就记下来，让我妈给做出来。我今天正好带了一身衣裳呢。

0: 沈阳，您看，我妈刚做出来的，我目测了您的尺寸，您看看合不合适？啊，这都做好了。哎呀，这你妈也太厉害了吧！这我，这也太好看了，你妈也太厉害了。
1: 还有裙子呢，您要是不合适的话，我会去给您改。
0: 这小套装呢？啊，
1: 哇，这么花，我穿。

0: 那是不是太招摇了？
1: 一点都不花，特别适合您，适合您的气质，很雅的。
0: 真的吗？
2: 这我
0: 这好不好看呀？
1: 好看，要不试试？
0: 试试。怎么样？
1: 太好看了，师娘。
0: 好看吗？
1: 好看。肩膀这里合适吗？要是不合适你跟我说，我去改。
0: 太合适了，你看这小垫肩一起啊，显我的头都小了。你还会改衣服呀？
1: 嗯，会一点。哎呀，
0: 太能干了。
1: 你喜欢就好。
0: 喜欢。哎呦，
3: 这是谁呀？
1: 我师娘啊。
3: 不是，这是大明星啊。大明星。
0: 你个真行的。
3: 太好看了，这是新买的衣服啊？
0: 这庄庄妈妈给我做的。
3: 庄庄妈妈做的。嗯，哎，庄庄，让你妈妈也给我做一件。
1: 行。哎，
3: 这样我才能够配得上你师娘。
1: 没问题。哎呀，
3: 美丽的姑娘千过万千，唯有你最可爱。太好看了。
0: 我平时不好看吗？
3: 那就平时好看极了，今天是格外的妖娆啊。
4: 一张去广州的票，
5: 223。
6: 你好，我是南昌的朋友。
4: 南昌。
7: 哎，你好。
4: 你好。
7: 那个北京到上海134要10张硬座。
4: 你买这么多干嘛？
7: 我们单位出差派我来买。
4: 什么单位？
7: 你稍等一下啊，
8: 同志，郑州的，一张。
7: 今天交线。
4: 1170。
7: 哎，好。
4: 同志，我有张南京的。
7: 哪天呢？
4: 最近的。
7: 嗯。哎，谢谢啊。
4: 不客气。
7: 哪天呢？
4: 今天。
9: 小子，上个礼拜让你带的钱呢？
10: 钱呢？
9: 钱搁哪儿了
11: 啊？我关心事儿。
9: 钱呢？我的钱，
3: 咱欺负残疾人了？那是人吗？
9: 关你什么事儿？
3: 我弄死你！
9: 这人疯了，快跑！
3: 我弄死你！疯了！我弄死你！我。
12: 啥样孩儿？来，什么事儿吧？那你家在那儿啊？能听见点儿？这是个啥？助听器啊，人工啥？

人工耳蜗。真嘞？恁咋弄的？

0: 是显龙虎牙的。
1: 这东西在哪儿做的？孩儿啊，恁妈恁知道的啊，都给叔叔写下来，那啥医院啥专家啊。孩儿，这东西多少钱啊？

第一次就8万啊。天伯府里走出来我保国的臣，头戴金冠牙双钉，当年的铁甲我有为什么

0: 来来来，郑重啊，
1: 用鼻子
0: 来歇会儿啊。
1: 哎呀，刚开始呢也不累，
0: 谁不累呀、啊？你不累，人家还累呢。来，过来吃点水果。
1: 哟，
0: 你坐，坐坐坐。
2: 谢谢师娘。
0: 来，吃个橘子。程程，最近的课怎么约这么少呀？
2: 我，哦，
0: 那个课时费呀、啊，老让你欠着，你还跟我来这一套，直接不来上课了。壮壮，我觉得你在北京啊，到处找活干，也不是个事儿，也不安全。啊，这个呢是我一朋友合作过的设计师，他说这设计师呢很有想法，说是跟很多明星啊、歌手啊都设计过衣服。我看这个公司设计的东西啊都很新潮，正好这设计师啊缺一个助理，我就把你推荐过去了。
2: 是要让我去上班吗？
0: 是啊，我想着你要是需要的话就去试试，那不合适的话不勉强啊。
2: 需要，特别需要。
0: 你有了一个稳定的收入啊，家里人也放心，这课时费呢也不用担心了，该上课上课，也不要辜负郑老师对你的期望，是吧郑老师？啊，
1: 于老师啊，善解人意，
2: 谢谢师娘。
0: 咋还哭鼻子了呢？啊，以后啊，好好上班，好好唱歌。有了成绩，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
2: 我会的。
3: 娘，娘，安迪来信了。

苦煞呀，你苦煞呀。娘，俺爹说明年就带你去北京动手术，找全国最排场的专家。娘，你快会说话了，你该高兴啊。娘，俺爹还说他在北京赚了不少钱嘞。俺啊，有时候夜里睡不着，就想北京多大呀，俺爹嫩有本事能在北京演戏嘞。等俺长大了，也跟俺爹一路去北京演戏。

0: 前儿个学校，烟芥末，
1: 哎，烟，小品，校长都说中了。俺跟校长说，这就是水根儿。

0: 谢谢啊。
1: 你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不用，我自己来。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哎呀，真是！
1: 你这假票吧？
2: 我看你在这好多天了啊！我警告你，都是倒买倒卖的，别给我多管闲事。
1: 我是给单位买的。你
0: 没闲事，真晦气！起开！大家注意了，这有人卖假票。
3: 谢谢
0: 啊，警察同志，我发现个男的，穿个白衬衫，斜挎个黑包，然后手里拿着一堆票，个头大概有这么高吧，我怀疑是个票贩子，往那个方向去了。
1: 好，感谢你提供的情况。
4: 有票吗？
5: 没有。
4: 买了是吧？两位美女。去哪儿啊？要票不？对
5: 对
4: 对，我已经买了。哥们儿，去哪儿啊？要票不？买了是吧？
5: 是啊，去江西的就那一趟车呀。
4: 哎，
5: 我看看这边，这边也没有啊。这，
4: 哎，大姐，买哪儿的票啊？
5: 南昌。
4: 我这有，我这哪儿的票都有。
5: 啊，真的啊。我看看，
4: 嗯，票没问题。啊，
5: 行行，那你给我两张，多少钱？
4: 一张200。
5: 200？人家窗口才80多块钱一张。
4: 你小点声啊！你要没钱，你去窗口买去啊。
5: 不是，是这样哈，我们家老公公病了，我今天必须得回去。那窗口说了，那一张票都没有了。
4: 来我这儿买的全是急事儿的啊！你没有这钱，我卖不了你。
5: 不是不是，大兄弟，咱俩商量商量。
1: 你干啥呢？你这不都是给单位买的票吗？
4: 买回来了啊！
1: 哎，不，你先说清楚。
5: 小伙子，你那儿有没有去南昌的票啊？
4: 没，
1: 有，我这是去南昌的。啊，
5: 太好了，那你卖我两张呗。哦，我们家老公公病了，窗口说一张票都没有了。
4: 卖什么卖？卖不了，这
1: 不是
4: 单位的票。
1: 他刚才跟你说这一张票多少钱？
5: 200。
1: 你要几张？我原价卖给你。
5: 我要两张。
4: 哎，
5: 妈，你先拿着票。小伙子，我也不让你白忙活。那180。
1: 不用，170就行。
5: 哎呦，谢谢，妈，快走。
1: 妈，快去吧。
5: 你太黑了，你快走快走，妈，来不及了。
4: 怎么的呀？好人好事做完了
1: 啊？
4: 你脑子有毛病吧？我让你赚钱来了，你跟我这较什么劲呢？
1: 这跟钱不钱有关系吗？你骗我干嘛？你不是说是给单位买的票吗？你这叫倒买倒卖。哎，
4: 兄弟，你是我大哥，咱小点声行不行？我服了，把票给我。
1: 不给。
4: 我垫的钱凭啥不给我呀？
1: 我把钱给你。
4: 我不要钱，我要票。
6: 把票给我。
4: 你这是吧？我喊了。
6: 给我。
4: 我喊了。行，把钱给我，把钱给我。哎呀，我没明白你是怎么想的。你说你挣点钱还没捂热乎呢，图啥？活该你搞艺术！
1: 搞艺术咋了？我穷死我也不挣你这钱
4: 啊！拿嘴闭！
6: 哎，对，你俩都别动，配合一下我们调查。
1: 他倒卖倒卖！
7: 别说话，等调查清楚就知道了。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兄弟们，
2: 小臭，曹鞋，
3: 鬼死！亮亮
2: 亮亮。
4: 阿姨，我帮您端菜吧。
5: 不用不用，你踏踏实实等着啊。
4: 说实话，是女朋友吧？
1: 别羞涩，靠近
6: 一点。进来。
1: 兄弟，
4: 转哪儿啊？
1: 腿还是脚啊？
7: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我看你骑摩托，好像是姓康的。
4: 姓康的。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8: Konula, şkaşının o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o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9: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4: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10: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8: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10: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4: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11: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12: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10: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嘿，
1: 你好，
0: 庄庄。
1: 哦，对，我是。
0: 我是设计二组的组长，我叫 Toby。
1: 你好，
0: 我带你转转。
1: 好呀，
0: 走。这是会议区，不过咱们不太常用，设计不好看，岳老师不喜欢。楼上是搭配区，这儿就是咱们主战场了。这儿剪裁区一般负责一些成衣的修改，大货咱们有自己的工厂。这儿是选布料的，这儿就是设计二组。这边负责一些饰品的设计，这是我的位置，你坐那
1: 儿。好。
0: 至于这儿，就是咱们给岳老师汇报的地方。
1: 哦，岳老师在哪儿啊？我跟他打个招呼。
0: 那就是老虎洞。
1: 老虎？
0: 会吃人那种啊。他要是不叫你，我建议你别轻易去找他。
1: 我不是来给他当助理的吗？
0: 助理就是个 title， 重要是你想做什么。你要是想学设计，就在设计二组啊多学习学习。你要是想学服装搭配，就上楼。你怎么想？
1: 我肯定是想跟您多学习的。
0: 那我就多跟你说两句。平常看书吗？
1: 什么样的书？
0: 什么书都可以。咱们这儿啊，每种最新的时尚杂志都有。但至于看不看得懂，就看你自己了。我还有事儿，你自己 OK 吗？
1: 可以。
0: 你还在实习期，加油。
1: 谢谢啊。
2: 不敢坐，
3: 坐啊！怎么着，怕了？
2: 我怕被冤枉。
3: 我怕，人赃俱获啊，冤枉不了你。
2: 那是李小波把我骗了，他跟我说他要给公司里边买票，他自己实在排不动队了。我这一想，我最近一段时间跟老师一块写剧本，都是熬夜到天亮，这时间刚合适。那他还跟我说会给我一些辛苦钱，我这才去的嘛。
3: 我从战星派出所把你领回来，他们说你是个编剧，你这挺会编啊啊，把自个儿给摘出去了，显得很冤枉是吧？
2: 我没编，我一个字都没编。我来北京有一段时间了，我好不容易看见光，我肯定要奔着光走啊，我咋可能给自己扛这么大个雷？
3: 那谁能给你作证？
2: 李小波呀，不也把他抓了吗？
4: 汤哥，这次真的多亏你们让李小波说了实话，我才能够沉冤得雪。
3: 我知道你们来北京追梦不容易，吃喝拉撒花费多着呢啊，只要咬住牙好好干，总会越来越好啊。但要走错路，人倒了，那念想可真就成念想了。
2: 哎，是啊，唐哥您放心，以后我写剧本啊，一定把您这样的英雄写到剧本里。
3: 哎，别拍马屁，你在我的管辖范围内是我的工作而已啊，赶紧回家吃饭去。哎，
2: 感谢你，
3: 走吧。
2: 哎，啊，抱歉抱歉，来晚了，你上课不会迟到吧？
5: 哎，别动。
2: 我招。
5: 还没问你呢，你就招啊？
2: 那个态度良好，争取从宽呗。

0: 让你做了吗？老实交代。
1: 是，那个报告庄警官，是犯错了。我上车站去倒票去了，然后
0: 是。不是，你怎么想的？去人家那还没学几天呢，就又搞幺蛾子了。
1: 我没说完呢，我不是真倒票，我是被人骗了。不过也赖我，是我自己想挣点快钱。
0: 有吃有住的，你这么着急挣钱干嘛？你不会还想着我的课时费吧？
1: 没有。
0: 你先别吃了。
1: 我保证，上不为例，上不为例。
0: 你觉得我会要你的钱吗？还是这么铤而走险的钱？
1: 那咱俩做生意亏了呀，那赖我，害得连课时费都交不上。那我知道，那钱你肯定不能要。我想着，完了拿到钱，直接就交给郑老师。
0: 你就知道你还想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了吗？做生意赔钱很正常的，而且这个事情也不是你一个人决定的呀。
1: 我也不能不想这事儿啊，这事儿在我心里还挺重的。
0: 那咱俩今天聊完，以后都不提了，行吗？我知道让你完全不去想，肯定不可能。那这样。等咱们把自己的事情都弄踏实了，到时候你要把你的稿费跟我二八分，我都不拦着。总之，你不许再起早摸黑干这种心惊肉跳的事情了。
1: 这行，这可以。
0: 吃吧。
1: 你也是。
0: 行了，你不用担心我了啊！我今天是要跟你说好消息的。
1: 啊？
0: 我找到工作了。
1: 真的？嗯。啥工作？
0: 师娘介绍的，说是去服装公司给设计师当助理。我也不懂，反正就当学习了。
1: 哎呀，太厉害了！这挣多少钱呀？
0: 实习期过后一个月900。
1: 900？
0: 嗯。怎么样？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你得好好干。就我当过助手，我有经验。哎，不，我主要是教训，但我可以跟你分享啊。
0: 你那点事情我又不是不知道。
1: 也是，哎，你这么厉害，你啥事都能干好。那咱就提前庆祝中大设计师出师大捷。
0: 大捷。
2: 再翻旧账。
1: 哎，你谁呀？
2: 哎，干啥的？
3: 嗯，你说我是个好演员吗？
0: 当然是了。哦，这还用说呀？
3: 那个楚总也是这么说的。
0: 又是跟他一起喝的酒啊？
3: 人家看得起，我能不去吗？
0: 你这都喝了那么多回了，有戏定下来吗？
3: 他没说。
0: 怎么喝下去啊？身体会不行的。
3: 我也不想这么喝，可我只有时间，拿时间换机会，划算了。

0: 干嘛？
1: 我这嗓子有点紧。
0: 你又不给我妈唱歌，那不打了？
1: 不，你打。打。
0: 打了。
1: 打。

0: 要不是，
1: 喂妈，啊，就是我在等你过来这个呢，你姐姐等你过啊。
0: 再聊两句。
1: 电话费很贵的。
2: 哎，阿姨好。哎，是是是，我是徐胜利。哎，对对对，哎，阿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庄庄啊，他学歌特别辛苦，但他唱的可好听了，我们这儿的人都喜欢听。啊，他每天都给我们唱，他唱多了，他就饿，他吃饭也吃的很好，啊，吃可多了。啊。啊，您放心，您放心，啊，啊是，这我还跟他说呢，我说有机会我一定要去温州看看，说那边的山好水好，有一个是有个什么山，哦对对对，啊就那个山，啊，是，那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湿润，那北京太干了，啊，哦，哦我父母挺好的，都在山东呢，啊。身体也好，哎，阿姨您就放心吧，啊，我可照顾他了，我们这儿的人都可照顾他了，对，主要他对我们每个人也都挺好的，这你总之您就放心，啊，哦，
1: 行了，
2: 哦，是有个问题，就是阿姨，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们在那销售的过程中遇到了特别不好对付的客人的话，你们会用什么方式去拒绝他们呢？哎哎，阿姨，您稍等一下啊，我记一下。

0: 你从昨天都笑到今天了。
1: 你问我妈前天晚上吃的是什么，你怎么想的呀？
0: 那我不是替你关心阿姨吗？那你不知道，现在很多长辈自己在家连晚饭都不吃，就为了省钱，那这可不行。哦，
1: 还是设计好的问题呢。
0: 那不是。
1: 怎么样，解决你的剧本问题了吗？
0: 那帮大忙了。我跟你说，下回我见到阿姨，我得好好谢谢她。
1: 先好好感谢感谢她的姑娘吧。
0: 那必须啊，我今天就去找贺老师申请一下，在我们剧本上特别明谢人美心善的庄庄女士。
1: 那你怎么不直接把剧本上的角色名字改成是我的？
0: 那不行，那不行。
1: 为什么？
0: 他们俩最后没在一块儿，不吉利。我去给你拿那个单子。

0: 不是，不是，大哥，你看看，这上面打勾的就是我有的，其他的你得去图书馆找。你去的时候跟我说，这书太多了，你抱不动。哎，
1: 我不能一本一本的借啊。
0: 也是，还是你聪明。
1: 谢谢徐大编剧。
0: 不用谢。
2: 哎，今儿怎么没人呢？人呢？哎，
3: 亮哥，啊，厨房下水道堵了，陶铸找人跟那修呢。
2: 行了，哎，这就通了。
3: 好好好，哎，我给您搜搜去。
2: 哎，好，哎呦呵，
3: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好，哎，
2: 行，
3: 得嘞，辛苦辛苦，
2: 哎，不客气，好，
3: 我送送您啊。
2: 哎，来，
3: 好嘞，哎，得嘞，
2: 好，
3: 受累受累，好好好，我送送你啊。哎，受累，
2: 不不不。

0: 别送了，别送了，别送了，
1: 哥。
2: 哎，你怎么来我们家了？这我们家。
3: 我不知道啊，
2: 你不知道，你修下水道来了。爸，他就是我经常跟你说那个，在小旅馆里对我特别好的那大哥郭宗宝。
4: 哦，
2: 就是他，不是修下水道的。
3: 叔叔啊，
2: 演员
4: 啊，
2: 体验生活来了是吧？
4: 这么巧啊。是亮亮的朋友，这太巧了。这个我刚炖好一锅肘子，这么着我弄俩菜啊，别走别走，留住了啊，别走，
0: 叔叔，哎，叔叔，
4: 不，
2: 我爸做菜可好吃了，特别这个肘子做的可好，来来，
0: 我走，
2: 来，让我爸张罗吧，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说，我都明白了，在家喝一口，
3: 我还要吧，
2: 来吧，
3: 中。
2: 修永远积累，
5: 通下水道。
2: 修永远积累。
3: 那啥呢？我去放个自行车，我在那边呢，不往那边去啊。我先放，一会儿我就会去。
2: 那你早说呀，还陪我走这么多。
3: 嗯，没事。
2: 你慢点。你别又去干活去。
3: 那啥，亮亮，今天这个事儿吧，别跟别人说。
2: 哎呀，我知道，你不说我不说，谁都不知道。体验生活吗？宝哥，但是我得问你啊，你在小旅馆里跟我们说老家那些事儿，都是真的吧？
3: 真嘞。
2: 那嫂子孩子也都是真的吧？
3: 咦，有照片嘞。
2: 行，都是真的就行，可别体验生活，嫂子和孩子不能瞎体验。
3: 我求你，走了啊，
2: 早点回来啊。
3: 走了，我这就回
2: 啊。你去还车去，别又干活去了
3: 啊。中啊。

0: 张张啊，最近在岳老师那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啊，
0: 我朋友说他这个人啊，脾气有点怪。他说你什么，不要往心里去哈。
1: 我也算半个外行了，所以我这段时间就好好学习，准备充分。
2: 我回来了。
0: 哟，哎，岳老师。
2: 岳老师，庄庄来了没有啊？
1: 来了。哟，
0: 早来了。
2: 来了。哎，我跟你说件事情啊。
0: 来来来，坐下说。
2: 好好好。
0: 什么事儿啊？那么开心啊？
2: 明天晚上有一个演出，哎，其中呢有一首啊女生四重唱，可是现在突然之间有一个女歌手啊，哎，生病了来不了了，他们找我啊找个顶替的，那我觉得你愿不愿意试一下？
1: 我愿意。
0: 不当然要。不行不行，我不同意。
2: 你有什么不同意的？
0: 咱家庄庄怎么能当替补呢？不行不行。
2: 不不不不不，你听我说，你听我说，现在团里面正在招人，如果这次演出好了，以后我们就不缺演出机会了。
1: 师娘，我想去，我愿意。
0: 行，庄庄愿意去，那就去，好好唱。
1: 谢谢郑老师。哎呀
2: 呀呀，小事情，小事情。
3: 师傅，您最近眼睛怎么样了？
4: 哎，是好是坏，你不要管我了。你那个好看的朋友第一次演出，一定搞得帅一点嘛。

0: 有一点我当年的样子。当年有一个导演跟我说，全剧组包括演员最帅的就是编剧。
1: 那是人导演对演员有意见吧？您要是最帅的话，那演员得成啥样？
0: 你说啥子呢？
2: 哎呦，衣服。
0: 哦，对对。哎呀，那个是我10年前第一次参加作品首映的时候穿的。10多年了，我们的儿子陪你了。

0: 这剧场的不中啊，这亲戚朋友不让去后台了，这花咋献呢？你看给生理急的。
1: 我不急，一会儿还能见上呢。
2: 庄姐是替补演员，不让我们进去情有可原，一会儿就出来了。
3: 哎，庄庄出来了，庄庄
4: 出来了，
3: 庄庄庄庄。
2: 爹，
3: 庄庄，
2: 你看，辛苦了今天。
4: 华姐，华姐，哎，华姐，华姐，
3: 庄庄庄庄。
4: 庄庄，
1: 祝贺你！
2: 谢谢。
3: 庄，
1: 哎，咱们拍张照吧。
4: 对，拍个照，拍个照。
3: 那哥们儿，来，镜头会照相。
4: 对，
3: 那个
4: 哥们儿，
2: 外面我不能听不见。
1: 那我们拍张照片可以吗？
3: 可以。
1: 哎，谢谢。
3: 不好意思啊，
1: 这个视野太窄了。
3: 对，
1: 这个位置，
3: 谢谢。这个位置可以。
2: 去吧，
5: 赶紧过来，人家那边
2: 你快点，
3: 来。
6: 来，大家看过来哦，保持微笑。来，3、2、1，好，
4: 好，
3: 谢谢。
1: 咋了？
3: 您就站回去，站回去。
4: 来，
3: 找一个。
2: 你俩拍
4: 一下。哎，
3: 别羞涩，靠近
5: 一点。今天好像个人是吧？
3: 笑一笑。中间是谁
4: 啊？是近点啊，近点。哎。
7: 胜利
2: 抓哪儿了？
3: 腿还是脚啊？
8: 别动！
3: 嗨，胜利，没事吧？我看你骑摩托好像是姓康的。
2: 姓康的，
8: 走吧，快
3: 去医院，去医院，来，
8: 你脚别受力啊，
3: 来，
2: 慢点，
3: 往上点，
2: 走，
5: 慢点啊，
4: 等，把脚往炕上。
3: 老徐这点小，
1: 这个脚没事，这个脚
5: 哦，慢点，别再磕，嗯。
8: 往后靠，
3: 来，留下个美好的回忆。1、2、3，来，宝哥，往里凑点。
1: 你别浪费我胶水，
5: 把脚带上。
3: 再来一张，把脚带上的。1、2、3，嘿，
8: 好，
3: 好了，
8: 成了。啊，
3: 今儿要不是因为我穿皮鞋牛仔裤，步子迈不开，我能让他跑了？
8: 哎，你要这么说，事发的就是太突然了。我但凡有点准备，我一把就给他薅下来，还用你追？
4: 你说这人他太狠了，是吧？给装成这样了。
9: 许胜利，哎。
4: 康警官，
8: 当警官，
9: 你脚没事吧？
1: 没事。
9: 我才知道这个康顺银来过可不止一次了，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3: 那不是因为怕给您添麻烦吗？哎呦，
9: 就你懂事是吧？一会儿啊，我去趟分局，把这个事情同步一下。

0: 这次他的行为非常恶劣，啊，我们一定会采取措施。以后啊，他不会再打扰你的生活了，放心啊。
1: 谢谢您，唐警官。一个女孩子在北京挺不容易的，但遇到事别怕，找民警，记住了吗？
2: 中。
3: 行吧，你们好好照顾她吧，我先走了。
4: 哎，谢谢。
5: 再见，唐警官。
1: 慢走啊，
6: 给您添麻烦了。
4: 一个男孩子在北京也挺不容易的。
1: 哼。
4: 哎。
6: 疼，一点都不疼。哎呦喂！刚才还疼得嗷嗷的，这又不疼了，这不。
4: 你别听他们瞎说啊，我真不疼。
6: 都赖我，你这样子还怎么会去写剧本啊？
4: 我也不用脚写，真没事儿。你看我手，这不好好的吗？ 真不疼，真不疼！你看，这真没事儿。

0: 要拍就好好拍，
1: 你咋拍都好看，眼睛红红的，鼻子红红的，可好看了。
0: 我躺下吧，你弄脚不弄空行吗？

0: 舒服点吗？
1: 舒服，舒服。你今天在舞台上特别好看。
0: 今天我的部分是最少的，你们还那么捧场，我很感动。
1: 那在我们眼中，你那就是独唱，那舞台上没别人，只有你，都听不见其他人唱。
0: 行，嘴巴没受伤。
1: 哎，独唱嘛，那以后机会多的是。那在我眼中。你永远是舞台的最中心。
0: 帮我好好拍的。
1: 行啊，来来，哎，
0: 慢点。
1: 没事没事。嗯，哎，你看着啊，来，看镜头，一、二、三，笑。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来，一。二三下，好，啊，
2: 真好。
0: 受伤了还好。
2: 我宁愿天天受伤。
0: 说什么呢？

0: 哎，这是吃哪顿呢？
1: 刚起。又喝酒了。
0: 楚总给我介绍了一个导演。那这回定的什么角色呀？也没细聊，就先吃了个饭。
1: 没事总吃。

0: 吃来吃去也不知道聊什么，不是你是不是傻呀？
1: 哎呀，你不要说我了好吧？我自己脑袋都疼得要死。
0: 你吃这也能行吗？你吃点别的。
1: 哎，你干嘛呀？我这两天都下馆子吃，我最想吃点家里做的。那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做的这些行不行。
0: 想吃家里的可以啊，去我们家吃去。哎呀，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想带你回我们家吃我妈我爸那手艺。我爸做菜可好吃了，有什么肘子、丸子，还有炸酱面，那都一绝带秘方的，你尝尝。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是想吃个饭呢。我想把我妈我爸介绍给你认识一下，让你们互相都了解了解嘛，可以吧？走，关门。哎呦呦，
1: 往那拧，往
0: 往
1: 那
0: 哪拧？
1: 往左，往左。
2: 丽丽，你信不过我，你还能信不过我爹吗？我爹给你安排个舒心的工作。哎，这事儿他动动嘴就行。
1: 你别这样，我们才见第二次
2: 啊。一回生，二回不就熟了？
1: 你别这样，
3: 干嘛呢？开始。太阳还没落山呢啊，干嘛在这儿啊？弄吱哇乱叫的。我刚可听了啊。人女孩不乐意，你这叫耍流氓，知道吗？
2: 你谁呀你？
3: 你管我谁呢？你要不服，咱旁边联防站看看去。啊，上那儿坐会儿去，爷们儿。
1: 我俩认识。
3: 认识？
2: 谈朋友呢？
3: 谈朋友？我不管你们谈朋友谈棉花啊，但是这大白天的这样影响不好，知道吗？你们要是真谈朋友，你们回家去找那没人的地儿，愿意干什么都没人管。你在这儿当那么些人，你像话吗？行，我今天啊，做回好事儿啊。这附近就有那小旅馆，可便宜了，服务还好呢。你们去那儿，没人管，没人问的，多好啊！
1: 谁去旅馆啊？谁要去旅馆啊？流氓！
2: 哎，丽丽，我请你吃饭，哎，咱吃烤鸭去。
3: 我怎么还成流氓了？
4: 老板，咱这生意都让那萨斯给吹跑了，他今儿来吗？
5: 他当然得来呀、啊，不把那破玩意儿吹够了，咱谁好不了？
4: 他还以为他吹得多好似的。
6: 爸，我回来了。劳您大驾，过来一下。
5: 今儿你这是哪出啊？别以为你嘴甜，老子不敢抽你啊！啊，
6: 该抽也得抽。来吧，
1: 叔叔好。
5: 好，
6: 爸，沈冉冉，冉冉，这是我爸，
5: 朋友。
6: 啊，坐。
1: 哦，叔叔您先坐。哎，
5: 坐，还买这么多东西？
6: 他说了，来家看您不能空手。
3: 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你今儿跟我起急，你这儿出不去，你知道吗？
7: 不是，哥们儿，我找你聊点事儿。
3: 什么事儿啊？你女朋友呢？
7: 上厕所去了。那个，
3: 我还以为你们吃饭去了呢。
7: 你刚刚说那旅馆，你熟吗？
3: 熟啊，我就是老板。
7: 合着你拉活到这儿拉呀？
3: 谁拉活了？我这为你好。刚才那姑娘喊的声再大点，给你拉派出所去了，你信吗？
7: 哎呀，我谢谢您啊，谢谢您。赶紧告诉我那地儿在哪，一会儿找你去。
3: 离这儿不远，前面一拐弯，锣鼓胡同，冬去春来，一打听都知道啊。
7: 留门啊，留门！
3: 我跟你说，我11点下班啊。
5: 你就坐下。
8: 哎呦，你别忙了，让他弄。来，洗洗手，准备开饭。想喝什么饮料啊？那随便拿。
9: 阿姨，我帮您端菜吧。
8: 不用，你踏踏实实等着啊。
9: 谢谢阿姨。
8: 老头啊。把那净肘子切了呀！
5: 哎呀，早切好了，两条蒜汁儿的呢。
8: 我看那姑娘长得挺水灵的，儿子说什么关系了？

0: 不是说是朋友吗？
1: 亮亮，
2: 哎，
1: 过来端菜。
2: 哎，来了，端哪个？
1: 是女朋友吧？哎呀，
2: 干嘛呀？
1: 你说你从小到大没少带人回来，我就没带过女孩。说实话，
2: 那你们两个喜欢吗？
1: 什么叫我们？你要是喜欢人，就好好跟人处，没事就带回来吃饭啊。
2: 是，
1: 反正我看长得挺好看。
2: 我看你长得也挺好看的。
1: 对对对，让人数什么的，给他挑个碗。
2: 数，
1: 快点儿啊！
2: 数，
1: 哦，你快找去！
2: 咱们三口人在这嘀咕什么？人坐半天了，这好吗？在这儿去。
1: 哎呀，是端菜，端菜，上菜。
3: 叔叔阿姨，今天晚上这一顿太丰盛了。
1: 哎呦，这都是家常菜，我们还怕你吃不惯这北方口，做咸了呢，是吧？
3: 这炸酱面我特别爱吃，亮亮哥他一直跟我说他的手艺比不上叔叔阿姨的，一定要让我过来吃。
2: 对，这也是跟我妈我爸学的。我的意思是你们俩做的比我正宗。
1: 来来来，那快尝尝。
2: 来来，快吃快吃。
4: 来妈，您管您的，我管我的。
1: 哎呦，行，那你吃点这个。来来来，哎呀，冉冉啊，你南方姑娘到我们北方住这小旅馆能适应吗？
3: 适应啊，那地方虽然小，但是我们住得很开心。
2: 这主要不是因为有我吗？
3: 是啊，亮亮哥特别照顾我。
1: 这就对了，你们年轻人在一块儿就得互相照顾，这样我跟你叔叔才能放心。哎，你这高血脂高血糖的，你能吃这个？冉冉，你多吃点啊。啊，
3: 哎，谢谢阿姨。
1: 这么瘦可得多吃点，尝尝。哎，
2: 爸，我妈的意思啊，让您多吃点瘦的
1: 啊。这行，
3: 好吃。我今天不减肥了。
1: 哎，这就对了。
2: 这个呀，这我爸有秘方的，祖传的，还要传给我呢。
5: 我这次降的是咸了啊，下次把秘方传给亮亮，让他给你做。
1: 哎，哎，你怎么知道咸了？又背着我偷吃了是吧？
5: 炒咸蛋吧。
1: 那不是，那里头有油。哎呦，这我管不了你了。冉冉，嗯，那你们平常拍戏累不累？我听说是不是这热乎饭都吃不上啊？啊，
2: 妈，咱先吃，要不菜凉了，吃完再聊。
1: 这怎么了？这是？哎，这姑娘怎么了？这是？
3: 我就是有点想家了。
1: 哎呦，你看我这嘴！哎呀，别想别想，以后啊想家了就上这儿来，让你叔叔给你做好吃的，衣服什么的拿过来，阿姨给你洗啊。这女孩子家在外边要好好照顾自己，别让家里人担心。
5: 让人吃口东西，就听你在这叨叨了。
1: 这阿姨太高兴了。哎哎，你吃吃吃，咱有时间聊，是吧？来，咱俩也喝一个。哎，真哎，真好。哎呀，尝尝这酱牛肉。
2: 我也能够得着。
1: 可以。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不住行，你可以走，他不能走。
2: 我见过劫道的，还没见过劫人的呢。
1: 我今天还就真劫人了。
3: 他们都想当演员，都想演角色。我要是不去的话，我连这点机会都没有了。
4: 要想整，咱就整做好演员。
5: 你要是真有感情，该出手就出手，该表白就表白。
6: 我这个腿现在还没好呢，你现在是不是就得照顾我呀？哎，

0: 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Konula, şkaşının a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a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4: 就这么留在喀什啦？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5: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6: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

0: 老板，
1: 啊，
0: 老板，
1: 嘿，哎呦，
0: 搭把手啊！
1: 才来呀，我这等的都快下班了。
2: 这是哪儿啊？哎呦，我要回宿舍。
3: 不是，咱到宿舍门口啊，我跟你们老师说一声，你就进去啊。
0: 别愣着了，赶紧给我开房啊！
1: 喝多少啊？这是？
0: 别难受啊！啊，别难受啊！来，咱们去。别愣着了。
1: 登记。
0: 不是，还登什么记啊？
1: 住店不得登记吗？
0: 你玩我呢？
1: 我玩你？住店要登记呀、啊，这。
0: 等，快点啊！不难受啊，不难受。
1: 他的呢？
0: 一起的不登一个就得了吗？
1: 你俩要住一个屋啊？
0: 多新鲜啊！
1: 结婚证？
0: 什么结婚证？
1: 住一屋得有结婚证，没有结婚证不能住一屋。
0: 兄弟，你逗我玩呢？
1: 我闲的呀，我这规章制度就这么规定的。
0: 不是，你给我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1: 你说话嘴干净点啊！
0: 我不在你这住了行吗？
1: 哎，不住行啊？你可以走，他不能走。
0: 凭什么呀？
1: 凭他喝多了，凭你骗人家。
0: 我见过劫道的，还没见过劫人的呢。
1: 我今天还就真劫人了，人家姑娘回宿舍，你说这就他宿舍，就凭这一点，我就不能让你把人带走。
0: 小子，给我装蒜是吧？啊，信不信我弄死你？
1: 来横的是吧？这儿全是我的人。
4: 怎么了，罗哥？
0: 跟我马人是吧？
1: 我今天还真不是欺负你，走公也行，上派出所，我堂哥在那儿，两条路你选吧。
0: 冬去春来是吧？
1: 嗯，
0: 我记住了。
1: 你记住了？
5: 没事吧，罗哥？
1: 没事。回去吧，兄弟。完了。

0: 姑娘，你哪个学校的呀？学校电话你记着吗？嗯。
1: 他不是咋的，好人。
0: 是是，不是好人，我看出来了，让我撵走了，你放心吧。
1: 我想吐。
0: 哎哎，那别吐地上啊，往这儿吐，这吐上这儿，往这儿，哎，别吐地上，哎嗨，哎，好点没？
1: 老师。

0: 我不是老师，我是老板。你好了吧？
1: 我要
0: 回学校吧。
1: 我在家。
0: 不是我。你到这边，来来来来来，你慢点啊！慢点慢，来上台阶，台阶，上台阶，往里走着，这边，来，对，右转，

0: 你别睡了。你谁呀？你给我带这儿来。啊，
1: 不是我，不是我把你带来的，有个叫赵刚的，他把你带到这儿来的。想起来了吗？他昨天灌了你好多酒，把你喝多了。他说我这是你那个宿舍，他骗你。我看这不成啊，我就把他赶出去了。回来之后你就要吐，我说那你吐吧。然后你吐醒了之后，你管我叫老师，你还记得吗？啊。然后你就说你要睡觉，我一看你不能睡外边，我就把你让屋里头来了。我在外边跟蚊子睡了一宿，我在外边来的，好多人都那个能证明。然后醒了之后，我就想你得吃饭呀，我就给你买早点去了。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就买了好多。你快吃吧，吃完你是不是得去上课什么的？我扫地去了。哎，快吃吧，快吃。啊。
2: 走啊，罗哥。
1: 哎嗨，出去啊。
2: 出去，罗哥。哎。

0: 逞英雄，逞成贼夫德行。
1: 我都跟你说了嘛，不是逞英雄，他这是报复。哎，
0: 他好看不？
1: 哎，你真是上了年纪了，我都跟你说过了吗？美若天仙。
0: 喂，你要是真有感情，哎，就像男子汉一样，该出手就出手啊，该表白就表白。
2: 你要知道，鹅蛋脸瑞凤眼的女娃不是你一个人喜欢，
1: 就像咱们剧本里的吴小帅和夏天。哎，
0: 剧中的人物啊已经尽全力了，但作为编剧，我们一定要狠心把故事的结局摆成另一个样子。你以为编剧敢做的事情老天爷不敢？老天爷才是最狠的编剧。
2: 你笑的吧？
3: 哦，那你和翁导的矛盾也是因为情债？
0: 我跟你啊。

1: 我的脸，如微风眼的姑娘，被他给想跑路。那他好看吗？好看的，讲讲，讲讲，讲讲。我不告诉你。啊，
2: 你的电线都老化了，不行啊，得换了。陆梅，你这个电。
1: 是得好好修修了。你先出去吧，回来就来电了。那换我也说的不算呀，我都跟老板说多少次了，他不听我的。你先对付过去这番吧。哟，大明星，你大白天你这喝多少呀？这是？赶紧回屋歇着吧，喝点水。
3: 那胶布，给我一下胶布。
1: 什么意思？不是你还出去喝这样啊？啊！
4: 我憋屈。
1: 冉冉，小赵，
4: 你
1: 喝这样可别出去了。
4: 中不中啊？不中我修吧。
1: 我都是看电视的。
4: 来来来，
1: 冬冬梅，给钱子。
4: 这月房钱啊，拿着。
1: 哎。
4: 冉冉，你别闹！这，哟，今儿怎么没出去爬活去？这窑嘛，窑病又犯了。
1: 那个，你出去溜达一圈去。
4: 冉冉，
1: 喝多了，意思不太对，别出什么事儿。你去看看去。
4: 咋了？又失忆了？
1: 你们那圈的事儿我也不懂，我快看看去。往湖边走的。
4: 啊，
1: 快去。

0: 妹妹，这才几点就喝成这样？你这样，哥带你找个地方歇会儿。
1: 哎，
0: 走，
1: 俺上来。
0: 不是你谁呀、啊、你？
1: 我是他叔。
0: 他叔？
1: 当然，
0: 叔就叔呗，
1: 不学好嘞。别胡讲，瞎晃悠啥？

你在这坐着啊，别动啊。来，喝口水，压压酒嘛。我儿子呀，可爱喝这个了。不管心里有多难受，喝个汽水就乐了。您尝尝。

0: 跟恁叔说，叔能帮上你吗？
1: 恁要是实在坚持不住了，你回老家找恁爹恁娘去。
2: 我怎么就坚持不下去了？凭什么让我回老家？你怎么不去找你爸妈呢？
1: 那我觉得这北京挺好啊，在这儿有希望，我干啥都来劲。
2: 那我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干，我也是个好演员，干嘛让我回家呀？
1: 对啊，我们大家都觉得你是个好演员啊，你是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员。
2: 别在那儿站着，你坐着吧。
0: 恁喝啊，这还有一瓶儿，放这儿啊，恁喝，恁喝。
2: 你是群众演员，我想演女一号，跟你不一样，你不懂，它是一个圈子。这个圈子上的金字塔最顶尖的人就是投资人，就是出品人。一个酒桌上坐了一圈和我差不多的女孩，她们都想当演员，都想演角色，长得还都比我好看，比我会说话，比我会喝酒，我能怎么办呀？我要是不去的话，我连这点机会都没有了。我到北京到现在，我就觉得我不争气，我一个戏我都没有演上，还住在这地下室。
0: 恁说那个圈子啊，我不懂。恁要想争，咱就争做个好演员，
1: 不跟他们争啥会说好话呀，能喝酒啊，咱就争做好演员，是吧？反正我们大家都觉得你是个好演员。再说了，你要是跟他们在一块儿不快活，那不跟他们在一块儿呗，那跟我们是吧，能回这个东去春来，这多快活。

0: 是吧？有那庄庄姐，是吧？有老徐，有老曹，还有亮亮呢。哎，这些人的，那不就快活了吗？哎，那你说我是个群众演员，我有词儿嘞，我是特约演员嘞，我那词儿是这样的啊。冲啊！哎呀，哎呀，就这个冲啊！帮了我不少忙嘞，我每次啊，这碰着这难事儿啊，我就想冲啊！但是孩子啊，啥事儿啊，他得有条线。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啊，我就觉着这每天去做这个演员，一天就挣几十块钱嘞，这一个月下来。啊，挣1000多嘞！
1: 哎，这几年我坚持下来，我的目标不就实现了吗？
0: 想的啊，可美！结果这一个月下来没几个活儿，哎，不能光这么待着呀，我得到处转哈。有一天我就路过个工地，人在那儿扛水泥来。我就问了，我说这多少钱啊？人说啊，说这干一天
1: 给30呗。他问我中不中，我就左想右想啊，还是不中啊。这肩上还扛着两口人嘞，
0: 所以说啊，不能赚钱不要命啊。这北京机会多呀，啊，那活多呀，那就有希望。
1: 人这心里边啊，
0: 有一条线儿，对吧？
2: 得有条线
0: 儿。哎。

0: 哎呦，师傅，您稍等一下，哎，水马上到。哎，哎，
1: 宋礼，宋礼，那回是真的看不到了。
2: 师傅，您饿了吗？我去给您做饭吃，
1: 好吗？
0: 师傅，开饭了。
1: 好，好。
0: 今天的菜呢，有烧鸡公，有土豆炖肉。还有红薯叶，清炒红薯叶
1: 哦，
0: 还有回锅肉，
1: 好，好，
0: 哎，给您快递
1: 哦，好，哎，啊，好嘛，好。
0: 我给您再加点红薯叶，
1: 好好好，
0: 回锅肉，
1: 哦，
0: 菜市场的人说了，说是您爱吃的红薯叶呀，快过季了，可没事啊，我这红薯叶没了。

0: 这个菜没关系，后面还会有更好的菜上摊呢。
1: 是吗？啊！哎呀，人活着，吃上一顿饭，好难哦。
0: 你想吃，我随时都给您做。好，好，好。我今天把你跟翁导那些事儿啊，
1: 加到咱剧本里了。啊，
0: 你说这翁导到时候不会生我气吧？
1: 加嘛，加。你真的以为我们两个为了那件事？ 闹了20年啊！啊，那是为啥嘛？因为那个龟儿子啊，瞎改老子的剧本。哎，师傅，师傅。 改进剧本了，好，改的好。胜利，嗯，给我夹一块土豆，嗯，放到老子的嘴里。 也太地道，嗯，吃饱饭很容易嘛。嗯

0: 我妈说了，把这个也洗一下。
1: 哎呀，中，放这儿。初几了？
0: 初一了。
1: 跟我儿差不多嘞，刚考完试吧？考咋样啊？我儿那学习可好了。
0: 你话咋这么多？
1: 就是学习不中啊。又半年没见着这娘俩。
2: 师傅，您回去养病，人手不够的话，我跟您一块儿回去。
3: 厂子里派人来送我，啊，你要去嘞，哪个管你吃住费钱？
2: 我自己管自己。就知道跟您说了，您也不同意。
3: 台词说得好，一句话两个意思，妙。
2: 我没说假话，您招呼一声，我立马过去。
3: 哎呀，哎，你一个腿瘸了，我眼瞎了，我们两个站在大马路上，人家一会是讨饭的呢。
2: 那不正好，给您再配个二胡，这一路上这路费都挣回来了。
3: 嘿，我现在真的不缺人手，我最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一件事。
2: 放心吧，保证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3: 还缺一个好字。
2: 保证保质保量完成好任务。
3: 哎，
2: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您。您到了之后给我报个平安。
3: 啰嗦，我走了以后你腿不方便，你就坐在这儿，完稿以后你公公正正的抄写一遍啊，顺便提提意见。
2: 谁敢给您提意见
3: 啊？
2: 住在这儿倒是可以。
3: 蓝拳打死老师傅啊，你要休息啊。好，送我下楼。
2: 兄弟，
3: 哎呀，照顾好我的书啊，要多读书，读书才能进步。
2: 那知道了。
4: 胜利啊，恁这走也不是不回来了，带这么多东西啊。
1: 恁这书我留着看了啊。
2: 谁说我一定还会回来呀？
5: 这啥话呀，吃惯门钉肉饼了，馒头咽不下去了是吧？
6: 可说呢，这乌鸦飞上枝头，它还真变成凤凰了，找谁说理去？
2: 哎呀，没办法呀，这就是命。
7: 你看，人都说这一人得道啊，鸡犬升天的。
2: 哎，别！啊，你们可别升天啊！没把你们送到下面不错了。
7: 啥呀？十八层地狱啊？没完了是吧？我们这已经是地下一层了，再往下十几层啊？
2: 你说你们这一个个的啊，嘴上说得好，能不能付出点实际行动表示表示？
5: 表示什么呀？
8: 让咱们抱抱他
9: 啊！来来来，抱抱！
10: 没有，
9: 没
10: 有，
9: 别来呀！
10: 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
9: 抱抱！
10: 行，别抱了，先抱抱，
9: 抱抱，
10: 别抱抱，
9: 别抱抱，
10: 别抱抱，
9: 在这
10: 儿抱
9: 抱。一个，
10: 抱
9: 床上的，
10: 来来来，
2: 送
10: 你
2: 一瓶酒，
10: 起来抱一下。
2: 别拆，什么？
8: 那么有？
6: 那你想多了，都比脸干净，
2: 真没有。
6: 嗯，
2: 这叫没有，
4: 这一个个的啊，
2: 没良心的东西。
8: 来了，
11: 帮帮手呗。
2: 来了，
11: 快来了。
5: 早就让小东北准备了。
7: 咋样？
11: 哎，
7: 这回一起升天了吧？
2: 行，那咱就一起升天。
5: 来来来，
2: 哎不，我得先看看啊，这酒是不是好酒，菜是不是好菜？
7: 您看这酒是，
12: 让你看看，它就是个好酒啊。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
7: 今儿把他喝到不让他走
2: 啊，
7: 灌他。
12: 哎，
2: 对，
12: 灌他，就灌他。
11: 今天就得灌，
2: 谁灌谁还不好说呢。
11: 来，
13: 灌谁啊？灌你
2: 啊。他没有灌我。
7: 那不敢灌，现在有人护着嘞，是吧？弄不好还掀桌子嘞，是不是？
2: 你还没吃呢吧？
13: 哎，我不是，我等冉冉回来一块儿，他最近胃不好。
11: 好，
5: 啊，冉冉怎么了？什么情况？
13: 没多大事，别担心。
6: 跟你有关系吗？
5: 跟你有关系吗？
6: 那反正我也不想跟他们一块吃，咱俩出去吃。
5: 你
13: 行。
6: 哎，行。
13: 你们要吃什么吗？
7: 哎，不用，这徐胜利他重色轻友啊，你们走吧，走吧，啊，走吧，
6: 走走
7: 走吧。给冉冉带点小米粥。哎，就这个，
14: 他那么不知道客气的，小给你熬去。
7: 那不惯他，现在惯谁？
15: 惯你，
14: 惯你啊！
5: 别惯我呀。
2: 难过吗？
13: 难过什么？
5: 我离开这儿，你不难过吗？万一我一去不复返呢？
13: 有谁没谁，日子都得过。
5: 哎，
13: 小心点儿。坐会
5: 儿。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
13: 人往高处走，我盼着你别回来。
5: 哎呀，你又来，那我不在你咋办嘛？
13: 我又饿不着自己。
5: 那别人欺负你咋办？
13: 你放心，我可以找公安。我是让你放心安心写你的剧本，大家都等着看你的电影呢。
5: 那也不耽误啊。
13: 我也没说耽误呀，又不是你一走就见不着了。
2: 你会来看我？
13: 我得看你恢复怎么样啊，别到时候赖上我。
5: 那我这个腿现在还没好呢，你现在是不是就得照顾我呀？
13: 你，
6: 哎，

0: 我真心希望你借着这个好运气越来越好。哦，我们一起越来越好。
1: 追寻着你，哒哒哒哒，并不在意。哎，老师你好，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唯一。老师你好，哎，你好，您是导演？啊，不是，我是编剧。
0: 我说呢，这个还没到您跟前呢，这个浓厚的文化气息就扑面而来了。啊，
1: 谢谢。
0: 您住这屋？
1: 哦，我住这儿。
0: 啊，方便跟您留个电话吗？
1: 啊，哎呀，我这儿没电话。
0: 啊，没事没事，那您先忙。
1: 哎哎。

0: 老师，其实我也特别喜欢文学，等您有空的话啊，我想多跟您请教请教，您看方便？
1: 行，没问题。
0: 老师，那我先走了
1: 啊。行，
0: 再见。
1: 啊，再见。

0: 冉冉，
1: 你没事吧？

0: 哎，老师。
1: 啊。
0: 一个人在家。
1: 啊。
0: 您吃晚饭了吗？
1: 我没吃呢。
0: 您创作辛苦，到底得吃饭呀。您要是没吃，我请你吃晚饭。
1: 哦，不用了，我还有事儿呢。
0: 我正好也没吃，你一块吃。
1: 啊，不是，真不用了，真不用，我要写剧本呢。
0: 一顿饭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一块吧。
1: 我现在刚好来灵感了，我得赶紧写完。
0: 啊，那行，那您先忙您的创作，
1: 哎，
0: 下次有空请您吃。
1: 啊。
2: 说是手术。
1: 看看，真不吃。
0: 不吃。
1: 吃。我刚念台词呢，你快进。
3: 你这可以
1: 啊，
3: 弄得挺干净的。
1: 那可不，这可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收拾的，咱可不是那邋遢人。哎，那108跟我没关系啊，都是他们三个弄的。
3: 哎，等你回去就知道了，你们108变天了。
1: 啊？变啥天啊？
3: 来了一个特别爱干净的，那地板擦的都可以劈叉了。
1: 啊？那不挺好？
3: 有筷子吗？
1: 有啊，我去拿。
2: 哎。

0: 菜这么丰盛呢？我刚给自己做饭，不小心做多了，吃不下，拿来跟你一起。不小心做了这么多呀？
1: 温州菜是甜口的，不知道你吃得惯吗？
0: 我吃得惯，
1: 尝尝。
0: 嗯，好吃。
1: 腿好点了吗？
0: 好了，我给你蹦两下，明白。
1: 你一会儿躺地上起不来了，别演了啊！
0: 不，
1: 真撑着了。
0: 不行，
1: 你前后抖抖看看。
0: 好了，
1: 你还当什么编剧？去当演员得了。
2: <笑>这好吃，真好吃，放心吃，慢点。
3: 老师，我去食堂给您打点饭。啊？那我在吃饭呢。啊，有朋友在啊。啊。
1: 那个，我还要上课，你们吃吧。哎，不是，那周周，
0: 我马上要迟到。
1: 哎，周周，没事。你误会了。我误会什么了？
0: 我跟，
1: 哎呀，你不是帮何老师看家的吗？快去吧。啊！别让人等了。
0: 你别弄了，你走吧。你朋友怎么走了？这么多咱也吃不完呀，不吃了。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那老师，我不打扰你了。等等，拿走。 别浪费了，再见。来，往里上床。来，试试。
4: 哥们儿，你坐我这儿吧，我马上到了。坐吧。
0: 谢谢，没事。

0: 换个座呗。
1: 你不有座吗？你坐那儿得了呗。
0: 这我俩认识。
1: 认识吗？不是，我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不学好了？
2: 不行，没有，哎，程源同志，
0: 哎，不，
3: 哎，大哥，认识，
0: 啊，认识，
1: 真认识啊，
0: 认识，
1: 嘿，小两口闹别扭，拿我开涮呢，
0: 哎，谢谢啊，大哥。还是你对我好，
3: 谁来知道？
0: 那。昨天那个女的我真不认识，
3: 人家饭都送到你门口去了。
0: 那我估计是她以为我是老师、教授，因为我住在那个房间，她就是。没事。怎么在意我呀？
3: 我是不想浪费粮食，你要早说，有人给你送饭。

0: 那我就不要一大早。一大早去菜场买菜给我做饭，
1: 别自作多情。
0: 那你走之后，我都没心情吃饭。我就把饭呀、菜呀，就放冰箱里了。我半夜睡不着，我起来吃了一口，这一吃就停不下来了，都给我吃撑了，那一粒米都没剩下。
1: 你是老鼠啊？半夜起来吃大米，还一粒不剩。
0: 那我吃饱了，我才能想办法跟你解释呀。真的，我琢磨剧本都没有这么字斟句酌过。
1: 你这么在意？
0: 啊，我肯定在意啊，那不能让你误会嘛。你想笑你就笑呗。
1: 不想笑。

0: 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他就是走个形式，那意思就是厂里不准备拍。
2: 这为啥呀？
3: 不改，一个字都不改。
2: 师傅，可这是您的心血呀、
3: 万一是累的神仙。
4: 这老徐天天就跟这剧本较劲，结果这回全撕了。
5: 哎，还打人是吧？
3: 你们嘴里臭白蚁的，
5: 滚！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0: کنلا شکاش نان آرلاگی شو کیشی نان یوی بلن بگان آرلاگی دبت کن قزم.
1: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2: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3: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2: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教给你。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5: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是一个宝藏地方。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6: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7: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8: 无话不言谢，
9: 烟火气十足啊！
10: 好嫩，好香啊！
11: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

0: 你这么在意？
1: 啊，我肯定在意啊，那不能让你误会吗？你想笑你就笑呗。
0: 不想笑。
1: 那你哭。
0: 你坐好了。送的好吃。
1: 哎呦，我跟那个女的真的不认识，她就突然就拿了饭来了，真的，她那饭我一口都没吃，我就让她拿走了。
0: 谁知道呢？
1: 什么谁知道？那下次你再来给我送饭，要是碰见那女的，让她跟你说。
0: 我才不去呢，让那个女孩给你送。
1: 那好吧。

0: 你上次一个人来让我给你安排，我看翁导的面子我给你安排了吧，你现在带这么多外人来，你这不胡闹吗？咱们放映室本来就不对外，何况今天还有领导在，你这忙我帮不了。哎，你帮不了，帮不了。
1: 程丽，程丽，电影不看了，把他叫出来打他一顿。
2: 这样不算了吧，别给你添麻烦了。
3: 就是，反正咱不一起出来一趟了吗？
4: 对，你别着急，不行你们看，我跟他骑你这新车兜风去。
1: 兜什么风？
5: 你不认道，你迷路了还得找你们。
6: 哎，等等，
5: 找你们。
6: 等等，
3: 咋？
6: 有法子了？
2: 无所吗？
4: 不行不行，不上去。看个电影怎么还偷偷摸摸的呀？
5: 闭嘴闭嘴，你不说话是你死。
4: 我带你买电影票去，走。
2: 哎，你快点快上。
4: 谈个感情都没这样。
2: 怎么回事？快一点啊，别耽误我们看电影。
4: 这大老爷们怎么还恐高啊？
5: 腿软你别那么多废话。
4: 我不怕，
5: 快点。
2: 吓成这个样子。
7: 我觉得吧，咱那本子比这好，如果您拍的话肯定比这棒，
8: 这是经典。

0: wonderful liar.
1: Bravo, bravo, bravo, bravo.

0: 哎，怎么这么有人呢？
1: 谁呀、啊？出来！工作人员，把这后腿！
2: 拜拜嘞！
3: 回家了，您嘞！
4: 今天我们还是得感谢徐哥，让我们看了电影。谢、谢徐哥。
5: 哎，不客气。
6: 谢徐哥，
5: 那你姐平时帮你装扮这么好看，你不谢她呀？
4: 我姐我得单谢。
5: 单谢？那你姐是不是也得单谢一下徐哥呢？
4: 谁踩着脚蹬子呢？
5: 那谁握着把呢？那要不然你唱首歌。
4: 行。
5: 好，走。
4: 怎能忘记旧日？

0: 段时间您不在啊，我把家里收拾的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尘不染啊，比您在的时候强多了。
1: 啊，好嘛。哎，
0: 等一下，
1: 你一个人走在这里，没得人监督，没得人批评，日过得好安逸哦。
0: 那可不是，您不在的时间里，我感觉家里就好像少了一股。

0: 仙气儿。
1: 仙气啊，不会是妖气吧？
2: 那也是千年老妖。
3: 哎呀，哎，不要啰嗦。哎，突击审查，你读读咱们的剧本，让我感受一下你有没有进步。快点。
0: 行，那我扶您坐。
3: 好好好好好好。
1: 哎呀，好。
3: 哎，小心点儿。哎，
0: 好，可以坐啊。
3: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读剧本，快点。哎呀，哎。快点嘛，啊，快点！
0: 哎，

0: 以后在团里呢，多跟其他老师好好学。
1: 哎，好嘞。
0: 哎，有什么事就叫我啊。
1: 好，
0: 回去之后呢，跟你爸带好啊。
1: 我爸也向您带好。
0: 客气了，就打个招呼的事嘛。走吧，
1: 团长。
0: 嗯。
1: 我爸说咱们团上次去他公司演出特别成功，这个是单独给你。
0: 太客气了啊，一定要把我的谢意带到啊。
1: 哎，谢谢团长。
0: 上车走吧。
1: 走了，团长
0: 啊。

0: 师傅，我回石川养兵的这些日子，万万没有想到你会把剧本改成这个样子。
1: 不是您跟我说放大胆子张开膀子干吗？
0: 你是豁出去了，拼命了。你那里是草剧本，你这一稿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1: 师傅，我写这个就是写着玩的，我就是读给您，让您听个乐呵。您让我抄的，我抄了，我现在给您念。
0: 哎，不用了，不用了，来一稿作废了。
1: 啊，
0: 来，把剧本拿过来，拿一支笔，哎，快，拿过来，就是刚才你读的那一版，拿过来，
2: 拿过来嘛。

0: 师傅，这不行，师傅，我能跟着您学，我已经很满足了，这真不行。
1: 把酒拿来，拿酒，快点，快点，拿酒。来，倒上，倒上酒。来，干杯。这是我和徐胜利联名写的剧本，完成了，完美的很。
0: 师傅，您永远是我老师，不，您永远是我师傅，我永远。
1: 等一会儿，哎，听我说，我不是你的师傅，是你的老师，是你很多老师之一。

0: 前途无量。今生能够成为你的老师，我感到无比的骄傲。
1: 你就是我师父。哎呀！

0: 哎，出去。
1: 你腿怎么了？
0: 啊，没事儿，这干活这鞋磨漏了。
1: 你腰不好，少干活。
0: 咦，这话暖心嘞。
1: 那我先走了啊。
0: 哎，中。早点回来啊。
1: 哎。
2: 哎，大哥，请问你们这是搞什么行为艺术吗？
3: 艺术，我看你还挺艺术的。
2: 我是搞艺术的。
0: 热烈欢迎，
2: 好广泛，
4: 让人和天地在一呼一吸中相互感应，呼吸。
2: 老叔，我
4: 老侄儿，坐。
2: 哎，谢谢。

0: 是不是冰凉凉的，神清气爽啊？
1: 那你这冰镇过可不冰凉凉的吗？
0: 冰凉则是外凉，而气凉则是内凉。外凉顷刻散去，而内凉则连绵不绝。
1: 叔啊，你现在说话咋一套一套的呢？而且一点山西口音都听不出来，有点京腔，还带着股东北味儿。
0: 你叔也算是个江湖中人，走南闯北，特别是来到这儿，你不会点京腔，你叔我能在这儿横着走吗？就你那满嘴的家乡话，你趁早改改，这对你有好处。哎，真没想到咱们叔侄还能碰见。
1: 哟喂，您不都大师了吗？您没算出来我在北京啊。
2: 行，叔，我是知道以前在村口胸口碎大石，后来你不是身体受不住了吗？我听我大说你跑到东北给人算命去了，这怎么一转眼又跑这儿成气功大师了呢？哎呦呦，样叔，你这咳嗽的挺长，你赶紧喝口水顺顺气。
0: 都是你给我气的。你来北京还是画画？
1: 不然呢？别的我也不会干呢。
0: 看来你没画出什么名堂吧。你跟叔讲讲你是怎么混的，看看你叔能不能帮上你。咱们叔侄平时接触不多，但是毕竟都姓曹，都是曹家的血脉，只要你愿意来，你叔我双手欢迎。
1: 哎，你快拉倒吧叔，我是一个画画的，搞艺术的，你是个骗搞气功的，咱俩不一个行当。
0: 狭隘了不是？气功也是艺术。
1: 看起来确实挺行为艺术的。
0: 你回去琢磨琢磨，来即有缘，不来即无缘。
1: 行，反正我谢谢叔。
0: 嗯，还得记住啊，遇见什么不懂的事情不要乱说话，小心遭雷劈啊。
1: 对，叔，这事儿啊你得提醒那些顶

0: 窝的人，你要是敢让个下雨啊、打闪啊，顶着锅千万别往屋外头跑，那真是个导体，要把雷电导下来劈着了自己，那还挺麻烦的。
1: 杨，
2: 说，
3: 哎，找亮亮，亮亮不在，
2: 拿着。
3: 啥东西？
2: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3: 我看。给亮亮的，
2: 给你的。你那双鞋都破成什么样了，赶紧扔了吧。
3: 给我嘞？啥呢？给我，我不要。
2: 你拿着，你是我叔，我给你买双鞋怎么了？
3: 这多少钱？哎
2: 呀，不贵，我顺手买的。怎么了？你不是我叔啦？嗯？
3: 你咋这说话呢？
0: 是冉冉，你下次要还有顺手的时候，你想着。
2: 行，你说你要买啥？
0: 我就喜欢牛仔裤。
3: 拿这便宜还占呢？
2: 行，等我再发片酬给你买。
0: 哎呦，别，我跟你开玩笑，我跟他开玩笑的。
3: 看你
0: 跟你似的，手上拿个新鞋啊，正事忘得一干二净的。
3: 对，
0: 正说想去找你呢。冉冉，你知不知道亮亮这几天什么情况？
3: 那俩吵架了。
2: 我们没吵架啊。
0: 那他每天回来摔摔打打的，要么进屋就往床上一躺，也不说话。
3: 这都三天了。
2: 他最近心情是有点不好，但具体什么事儿，他可能更愿意跟你们说。我。还得回去背台词呢，看剧本。你这鞋要是硌脚的话，赶紧跟我说，给你换去啊。
3: 谢谢啊，有事儿找叔啊。
2: 嗯，早点休息啊。
3: 这孩儿真好。
0: 妮儿，
3: 这孩儿呢？
0: 别中。
4: 起来，
0: 下棋呢。
3: 你可真行啊，这三天不说话，说了就说个起来。
5: 亮亮，能看啊，这是冉冉送我的一双新鞋嘞，可得劲儿嘞。
3: 曹。冉冉说送恁个啥来着？
0: 牛仔裤，而且说要送我一条牌子，利呀、还是苹果呀、
3: 利库珀
0: 啊？对，是这个名儿。
3: 哎，这可是个大牌子嘞，
0: 是吧？冉冉这姑娘要说是真不错，
3: 那是真不错，那是可怜我嘞，
0: 可怜你。那要说的还是可怜我呢。
4: 你们俩可怜什么了？在这膈应谁呢？演什么呢？
0: 谁膈应谁啊？啊，你没演啊？你演可怜演好几天了？
3: 你演电视剧呢？你演一天，演两天，演三天，演给谁看呢？
0: 怎么着呀？北京小爷在这演没苦硬吃的是吧？
4: 北京人怎么？北京人占着什么便宜了？
6: 我以为上次没考上那歌舞团是能力不够，我还想着攒钱找老师提升一下呢，但没想到人家是内定的。
7: 压根跟能力没关系，
4: 我就喜欢吹萨克斯。我问了一圈人，我说怎么能进这个圈，人跟我说了，
6: 你得有关系才行，你找到关系之后才能找到敲门砖。你们说这敲门砖得多少钱啊？我在地下通道里吹，在酒吧里吹，
4: 我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这块砖？
6: 北京人怎么了？天天北京人长北京人短呢。
3: 知道呢，恁回不去家，但是这儿也是家呀。这不还有我们呢吗？咋还哭嘞？没啥是吧？

0: 10块钱就游出去了。
1: 我的全部家当。

0: 门没敲开怎么办？
1: 就当丢了，反正不是也丢过吗？
0: 就当大风刮跑了，
1: 就刮跑了呗。
2: 哎，背难受了，
0: 我一会儿回来试鞋啊。

0: 导演，那身在厂里是啥意思啊？是不是剧本里有些地方他们就没看懂啊？哎呀，导演，您就直说吧，这叹气叹的把我心都叹凉了。
1: 小徐啊，我不是打击你啊，但是有些情况我必须跟你说清楚啊。厂里这些个意见，他就是走个形式，那意思就是厂里不准备拍。
0: 这为啥呀？
1: 孩子，有些事儿啊，它是人事，它不是剧本的事儿。
0: 那这个电影咋办？这么好的故事，还是由您和贺老师亲自操刀，那这个事儿就这样了，就拍不了了。咱不说我，贺老师写这个故事写了这么多年，他现在演技变成这样，他下一个故事得到啥时候？或者说他还能不能有下一个故？
1: 哎，都说呀，剧本就是我们的孩子，那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命，有的时候啊，生命的聚散和离合都是需要静候的。
2: 不改，一个字都不改。一个艺术电影非要改成商业电影，哼，好奇怪嘛！这是可笑，可笑！
3: 我从当编剧写第一个字到现在36年了，我知道我写的每一个字总有可能有人提意见，可是我编的剧本就像我亲生的娃娃，要是有人砸断他的腿，挖掉他的眼睛，可以吗？
0: 不能。
3: 还有的剧本是我心里的长着瑞丰眼的郭亮，你要是让他换个妆，给他涂个红脸蛋蛋，可以吗？
2: 可以。
3: 可要是把他抓了去，把他割了一个大双眼皮儿，你能忍吗？
0: 不能。
3: 对的，
0: 师傅，可这是您的心血呀、
2: 那也是累的心血。
3: 苏总长，有10000块钱，您拿走吧。我一个人独往独来习惯了，不需要赚钱，就当做你的高酬吧。
0: 这钱我不能要，您后面看病还需要用钱。
2: 啰嗦！
3: 以后我们要各走各的路了，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不要和别人诉苦，不要和别人说你不容易，不要把悲剧当歌来唱。还记得电影《列宁在1918》吗？沃斯克没了粮食，列宁让瓦西里去高粱，瓦西里九死一生的把粮食送到了

0: 我是高。人家说我是你同志，听说你被包围了，经过好多的战斗，我心里说，
1: 我心里说，
2: 那是免不了的。
0: 对的，就是一句，那是免不了的。那个世界上，好多事情都是免不了的。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保护好我们想要的，担起我们能担的，一直往前走。
1: 这什么呀？
3: 你不是问我妈关于裁缝的事情吗？这个呢是她攒的书和杂志，还有这个，这是面料的样料，里面内容可丰富了，你看你用不用得着。什么反应
1: 啊？我在想得给阿姨打个电话感谢她。这人美心善果然也是那么遗传的，
3: 嘴巴真甜。那我再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啊，
3: 歌唱比赛已经开始预选了，我马上就要准备录磁带了。
1: 这是好事啊，这天大的好事啊。那我能帮你干啥吗？
3: 不用，你好好写剧本。嗯，这两天感觉更冷了，北京的秋天真短，冬天马上就要来了。
1: 那我们一起等下一个春天呗。
3: 嗯。

0: 北哥。
1: 哎，壮壮。啊，你等会儿。
2: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老徐昨天晚上自己在天台待了大半宿，我给他从垃圾桶都捡回来了，应该都在这儿了。你说这都多长时间了，这老徐天天就跟这剧本较劲，结果这回全撕了。我一看这事儿，我跟别人说不着呀，只能来找你了。
2: 东北哥，这个事情咱俩知道就好了。
1: 放心吧，我懂，这都是做人的原则。
2: 你今天去干嘛？
1: 我这不是来送

0: 你最近写剧本不忙？啊，这还行。那个贺老师让我来体验体验生活，这现在剧本不是到最后阶段了吗？他说剩下的他自己写，让我来放松放松。
1: 行了，公司搁在前面了，别送了。
0: 哦，好。那你要是最近写剧本不忙，你帮帮我呗。帮啥呀？
1: 我工作太忙了，入词带的事情一个人忙不过来。
0: 没问题啊，虽然我不会，但你可以教我，我当你助手。
1: 行，那先谢谢你了。
0: 这跟我客气啥？那我先走了。
1: 去吧。
0: 啊，拜拜。
1: 啊。

0: 朱瑞哥，哎，怎么了？
1: 常常我正找你呢。啊，老虎从国外回来了，我让你做的功课你做了吗？
0: 我做了，我还找了好几个参考，你看过吗？
1: 好嘞，到时候随机应变啊。咖啡，咖啡，你知道长城饭店吗？
0: 哦，我听说过。
1: 行，去买杯咖啡，手磨的，不要炼乳，不要糖，东西给我，快去。
0: 不要炼乳，不要糖。

0: 这个袖子的设计很独特吗？这你是怎么想的？岳老师，我想的是让袖子长一点，更飘逸一些。哼，这么重的袖子，肱二头肌都练出来了吧？嗯，你这又是什么呀？
1: 岳老师，我这是喜鹊。哦，
0: 还真是喜鹊。 你美院是找关系进的吧？Jessie， 哪儿的人啊？我觉得这个裙子，等你留着回村结婚用可以。不错，你们一组的眼光非常的不错，这就是你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给我设计出来的衣服，是吗？对不起，
2: 岳老师。嘘，小嘴巴。
0: Lucy，找你呢。我
2: Lucy，咖啡。哦，岳老师，您的咖啡，我担心咖啡凉了，顺手买了一个保温杯。
3: 岳老师，岳老师，那个我们二组的 reference 也找好了，庄庄介绍一下。哦，岳老师，
0: 二组的不用看了，先把自己的生活审美提高到公司入门级别再说吧。 我是不是瞎了？招了你们这群废物进公司，就给我设计出来这种货色。过几天乔纳森就要来看样衣了，看样衣知道吗？自己看着办。
4: 哎，托比哥，刚，哎，你坐，你坐。刚不好意思，我要是不及时给他处理了，他得给所有人再骂一遍。这你留着自己用。
5: 谢谢，是我抱歉了，我应该早一点准备好咖啡，装进岳老师杯子里的，下次我就知道了。
4: 不过你心态不错，没受打击啊。他吧，说话就这样，但待久了，一定会有成长的。我刚来那会儿，回去天天哭。对了，Lucy 是谁啊？是不是岳老师记错了？哦，这事儿
5: 忘跟你说了。咱们这儿只要是他的助理，就都叫 Lucy，一组组长。都叫 Tracy， 二组组长都叫。

0: 觉得好记，你当个职称就行。
1: 好好。那我现在还能做什么吗？我看我们设计图挺着急的，但是我也不知道现在该不该交。没问题。
0: 我们这个老板吧，他就这样。他今天说不看了，说不定明天又要看了。他今天说不喜欢你，说不定明天特别喜欢你，主打一个阴晴不定的。总之，你就先准备着吧。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我，实在不敢教，我帮你教。
1: 行，
2: 还有这件。
1: 哎，对了，哥。您真名叫什么呀？我下了班，总得叫真名吧。
2: 那这个他们大概什么时候？今天就拿回去吧。好。
0: 我叫李大清。
3: 爸，哎，我回来了。哎呦。
4: 漂亮，人儿呢？
5: 人也不能总来吧。
4: 红豆包，你妈妈做的，人儿带回去啊。
5: 你们两口子怎么没对我那么好啊？
4: 你一会儿不许吹那闹腾去了，听见没有？
5: 行，我给你吹个温柔的。对。
6: 你说咱这钱能要回来吗？
7: 啊！谁让你在这吹的？
8: 吹啥吹？唾沫星子都崩我碗里了。
9: 不好意思，那给您换一盘。
10: 一盘菜就给我们打发了是吧？你吹的什么玩意儿？我看看。
9: 哎，别碰你！你碰什么呀？
7: 你转什么转？
8: 行不行？我给你砸了！
9: 你碰我东西干什么呀？哎，
8: 打人是吧？
10: 够卖艺的，叫什么劲啊你？
9: 等会儿我把萨克斯摘了啊！哎，
10: 我去
8: 你！去你！
4: 这是什么？什么？
9: 乐器？
4: 什么乐器？
9: 萨克斯。
4: 萨克斯不是你们嘴里的破玩意儿。还有，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吹萨克斯的艺术家，不是你们嘴里的臭玩意的。滚！你们不配听，滚啊！

0: 谢谢爸。
1: 哪像是儿子对老子说的话？
0: 我头一次见您这样，没见过。
1: 臭小子，你给我记住了，我陶宝华的儿子，只许我揍，别人不能动你一个手指头。
0: 那明天我还回来吗？
1: 回来呀。为什么不回来呀？
0: 我再多回来几次，咱们家这生意都被我搅黄了。

0: 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这么珍贵的东西，千万别再弄丢了。
2: 舒总，沈小姐已经到了。
3: 知道了。想当演员，只要你有信心，你想要，我就去拿我的资源跟他们去赌，我就不信不成。但关键是，你想不想要？
4: 我喜欢你，我爱你，我想把我觉得最好的都给你。你喜欢演戏，以后一定会成为有名的演员。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3: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5: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6: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因桥重塑，大美中国，因桥更美。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我们都很棒。
1: 小鳄，小鳄，嘿，你在干什么？
2: 小鳄在吹吹叮咚。
1: 嘿，好像很好玩嘛，甜甜也要找。
3: 小鳄太厉害了，竟然捡了这么多叮咚。
2: 是甜甜找的，小鳄比不过甜甜。
3: 甜甜确实很能干。不过小鳄你也很厉害，比如吃果子，你吃的又多又快。
2: 啊，小鳄要比吃果果。甜甜吃果果。

0: 明天有力气找更多叮咚啦。哇哦，小鳄，大家都在收拾叮咚，可不能乱扔果皮哦，
1: 也不能吃太快了，会不舒服的。
2: 这个小鳄比不过甜甜啊。
1: 要是想赢，可以比力气啊。
0: 没错，小鳄可是大力王。
2: 小鳄是大力王。天天休息，看小鳄的。

不多。

0: 没事吧？
1: 甜甜，你感觉怎么样？还难受吗？
2: 哦，甜甜没事了。小鳄游泳真厉害，甜甜太佩服你了。
1: 没错，这次真是多亏了小鳄，
0: 你的本领我们都比不过呢。
1: 游泳冠军，
3: 小鳄棒
2: 棒。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合作清理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海滩上各种各样的垃圾，清理起来非常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乱丢，大扫除的时候可以相互帮忙，一起行动。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
0: 我也想一起玩。
1: 小鳄接着。这个叮咚好调皮，可把我累坏了
0: 啊！有一只小鱼被困在里面了。
6: 嘿，叮咚，打扰小鱼，
7: 不好，要回收。
0: 叮咚很大，有点不好拿呢。
1: 咦，有了，我们把叮咚当作独木舟，划船回雪糕号就可以了。
0: 真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可以来一场划船比赛。
1: 什么呢？尖尖，我们要举办独木舟比赛，先划到雪糕号的就是冠军。
8: 用叮咚比赛吗？
9: 听起来好有趣，我也想参加。
1: 找到了。
9: 好重啊。
8: 要是能把里面的黑水倒出来就好了。
9: 好难打开呀。
1: 没时间了，哥哥等等我，我也来一起玩。
0: 太好啦，
1: 看我的吧。
10: 选手们请准备好，叮咚独木舟大赛即将开始，谁先抵达雪糕号谁就是冠军，大家加油了。最前方的小鳄已经快要抵达终点了，后面的瞌睡象也紧追不舍，条条也快要赶上来了，尖尖也非常的努力，不过他的船不太好用，看来他是赢不了

0: 我的叮咚串太沉了。
1: 冠军，冠军。
0: 怎么回事？
2: 是尖尖，尖尖的船飞起来啦！你的黑水是你的秘密武器吗？
1: 尖尖，你看看你，
3: 小鳄年年，
4: 你要负责大扫除哦。
5: 没问题，都交给冠军吧。
2: 好样的，尖尖冠军。
6: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喷气叮咚徽章。
2: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汽水瓶，虽然独木舟很有创意，不过一个这样的瓶子丢进大海会流浪很久很久，最好把它们丢进垃圾桶哦。
7: 嗯，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耶！
9: 黏黏的黄球球，
0: 这是什么？
1: 软软的，透明的，
0: 这好玩，
1: 还黏黏的。
0: 哎，这边还有这么多黄球啊！
1: 哎呀，我知道，找个帮手不就行了？
10: 打扫附近水道，0011任务收到。
1: 叮咚有些多，你确定愿意帮我？
10: 当然，条条，清理叮咚帮助朋友，我都很乐意。
1: 太好了，谢谢零零幺幺，黄球球，我来喽！
0: 小鳄今天的成果，
6: 还有我，我负责清理了白沙滩，也干净了。
0: 我那边也搞定了。好累啊，我先去睡了。
10: 帮助
1: 零零幺幺都是为了帮我，对不起。
10: 叮咚是在别的地方卡住的，不怪条条。
1: 你们在说什么呀？昨天清理叮咚的任务我全推给零零幺幺了。那是因为我发现了好玩的黄球球。
6: 黄球球那是什么？
10: 等一下，伙伴们，红树林方向好像不对劲。
6: 小鱼，小赵超希，你们去哪儿？
1: 真奇怪，他们像是逃跑似的，
0: 水面上什么也没有，
1: 难道是水下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我先去看看。

0: 是黄球球把水泉占领了。
1: 奇怪，这是什么？
2: 软的，滑滑的。
3: 小心！这是球形中囊藻，是一种藻类植物。
1: 球形中囊藻？
3: 它们大量聚集在一起，会越来越多，海水就会变脏，前面的水稻更加严重。
0: 是我把黄球球放到一起了。
2: 天哪，这么多黄球球怎么办呢？
0: 是我的错，我去把它们全都清理。
3: 小心，它们。
0: 球球，你怎么了？
3: 它沾到了破裂的藻球，出现发痒是正常现象。
2: 要想个好办法，不弄破黄球球才行。
0: 这么多黄球球，放到哪里才安全呢？
3: 别担心，只要没有水，球形中囊藻过几天就会自己消失的。
4: 看，小伙伴们回家了，
2: 太好了！
1: 太好了，晚上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0: 这是黄球球徽章。
5: 这种黄球棕囊藻看起来很好玩，却可能引起赤潮这样的海洋灾害。黏黏的海水会令小鱼们无法呼吸，太可怕了。
2: 千里叮当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
2: 伙伴大营救。
0: 人类你累不累？
3: 我没事。
0: 林悠悠，
3: 抱歉，条条、尖尖，我好像突然没力气了。
1: 你肯定是累着了，我们来想办法。
3: 不好，前面有情况，快去看看。糟糕，这里的水脏得厉害，是被叮咚污染了，得快点找出来。
1: 好，快看，这里有个叮咚，和零零幺幺有点像呢。哎呀，
0: 还真是，快呀！
3: 海水就是被它污染的，千万小心。
1: 零零幺幺，你怎么了？
0: 零零幺幺肯定生病了，快带他去看白月医生。
2: 婆婆，零零幺幺怎么还不行？
7: 零零幺幺本来就和小伙伴们不一样，这种病我也是第一次见，恐怕救不了他了。
8: 喂，我见过这样的病。
1: 什么？
2: 真的吗？夜空，
8: 就是你们刚才清理的叮咚，他以前也和零零幺幺一样，也能说话，还能发光，但后来……
1: 后来怎么样？你快说啊！
8: 后来有一天，他忽然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9: 小娃不要，零零幺幺睡觉，零零幺幺。
8: 别急，可能还有办法。
1: 真的吗？只要有办法，不管多难，我们都能办到。
8: 我记得那个叮咚睡着之前，一直在说请充电。
0: 充电？
1: 我知道了，电力铃铛。电电叮咚能让小车跑得飞快，但这里没地方放。
0: 看来零零幺幺不是用电电叮咚充电的。
1: 可哪有电啊？
10: 电，
2: 闪电？
1: 不可能，闪电在天上，我们根本够不着。
11: 对了，有一种雷暴雨，它出现的时候，闪电会从天而降，直接打到海面上。
1: 那还等什么？咱们这就去找雷暴云，给零零幺幺充电。
11: 可雷暴云很少出现，而且还很危险。
2: 没事，只要能救零零幺幺，
1: 对，我们不怕。
2: 好了，不怕。

0: 正在工作，请不要打扰。
1: 条条，你把零零幺幺吓跑了，谁都要来打招呼啊！
2: 你们很吵，零零幺幺不喜欢。
3: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零零幺幺，跟我去看花展，看完你就知道我们原本有多好了。
0: 我要工作。
3: 哎呀，别走！你看，这是我在帮你设计发型，还记得吗？这张我们和软软，还有这张。这张，哎，零零幺幺，
1: 哎，嘿，零零幺幺，跟我去冒险，这样我们就能重新成为好朋友了。就咱俩？
0: 不不，我还没清理完。
1: 金刚怪兽，哪里头？嘿，接招吧！哈哈。啊？哎嘿，我就知道你最喜欢叮咚了，这还有呢。
0: 垃圾清理清理，
2: 小鳄也有，小鳄零零幺幺第一好。
1: 哎，这还有呢，零零幺幺给你，
2: 给零零幺幺。
0: 垃圾太多了，
1: 条条，小鳄
3: 你在干嘛呀？
1: 零零幺幺，还是跟我去打怪兽吧。
0: 好朋友，不要吵架。探测到大量垃圾，立即前往清理。
4: 零零幺幺说了，好朋友，
1: 他是这么说了。
5: 你肯定记起一些事了。
4: 啊！快看，好多叮咚飘过来了。
1: 火山岛明明都打扫干净了呀，
6: 快去帮忙！零零幺幺需要我们
2: 帮忙，小鳄帮忙。
1: 谁？
4: 零零幺幺呢？
1: 上去看看。
6: 零零幺幺，零零幺幺，啊，
0: 这里危险，快离开！
1: 好险啊！
0: 危险，危险！伙伴们，小心！
1: 快救救我！
0: 紧急撤离，紧急撤离！是，快清理垃圾，保护火山的。
4: 零零幺幺，你休息一会儿吧。
1: 是我们不好，我就一直在给你添乱。清理叮咚，该我们出场了。
2: 交给好朋友。
0: 找叮咚没问题，
6: 我的好朋友，我们一定照顾好他。
0: 清理叮咚，保护大海，
1: 太酷了！
2: 幺幺帮忙，
0: 尖尖、条条、小鳄、科学家，
2: 幺幺，
6: 你总算想起我们了，
0: 真棒！
3: 零零幺幺，我们最好的朋友，
0: 全想起来了。
1: 我来说，这次是保护火山岛徽章，
7: 说的没错。
3: 我们真的做到了，让火山岛恢复了以往的洁净，
1: 总算能放心的离开了。
8: 伙伴们，不好了！
3: 阿克，
8: 附近小岛上又发现好多叮咚，
1: 看来其他的小岛也需要我们的帮忙。
4: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9: 火山岛又要说再见了。
3: 雪糕号，再见啦！
10: 谢谢你们保护火山岛，
0: 我会继续守护在这里。
6: 雪糕号，说对。
7: Hey!

0: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营养活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十元生物。东风雪铁龙，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0: 一颗小小的果实竟藏着诸多养生妙用。如何改善尿失禁？中西医结合有妙方。儿童久咳不愈，警惕胸腔肿瘤。雷暴天气为何会诱发哮喘？我们该如何科学预防雷暴哮喘？今天通过两个小技巧，教您开启超慢跑，助力安全减脂健身，越跑越稳。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认识一种自带聪慧灵气的植物——益智仁。这种植物它花姿素雅清丽，可供庭院观赏，果肉清甜温润，可制作爽口蜜饯，晒干入药，古籍记载有助于益肾固精、健脾开胃、养心益智、安稳心神。小小的一颗果实，日常调养益处多多。除此之外，它还有哪些深藏不露的养生妙用呢？搭配家常食材，又能做出怎样的温润美味呢？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0: 有些朋友生活里思虑过重，情绪低落，心神不宁已成常态。有这么一种药食同源的好物，从古至今都是宁心益智、改善焦虑低落的良方，它就是益智仁。
2: 益智仁是姜科热带植物益智的干燥成熟果实。益智仁的这个果实可以入心，辛温纯阳，芳香走窜，能通窍解瘀，果壳能散，果仁能敛，一敛一通，动静相济，可以入心脾肾三经，温阳水海，宁心益智，安定情志。性味呢平和而没有毒性。现在研究发现益智仁这里边富含益智酮、总黄酮、挥发油等等，能够调节神经递质平衡，改善焦虑低落的这种状态，还能够抗氧化，保护大脑，缓解思虑过度，能够降低压力皮质醇，放松神经，嗅吸食用都能够舒缓情绪。
0: 很多人只知道用益智仁养生，却不知道它浑身都是宝，果皮、果仁、整果部位不同，养生侧重也大不一样。分清用法，按需取用，才能把益智仁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2: 益智仁的果皮、果仁包括整个果实，养生的价值各有侧重，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去选用。完整的果实能够通藏兼顾，心脾肾同调，对通用，能调理心神不宁、焦虑，能够温补脾胃，改善虚寒腹胀，还能够缓解老人肾虚夜尿多、健忘等情况。果皮香气对浓，挥发油含量对高，主打疏肝解瘀、开窍醒神、理气醒脾，改善心情压抑、消化不良。果仁温润内敛，是养

0: 心和心，主要的功效补肾养髓，敛神静志，能够改善心神涣散、失眠易慌，还能够温脾止泻。
1: 益智仁自带芳香之气，我们可以借助它的香气外舒情志、安神解郁。如果再巧用草本合理配伍，还能调配出专属养生香薰，便能帮我们平复心绪、安顿身心。
0: 给大家带来两款以益智仁为核心的香薰，第一款叫舒缓香，这一款啊，主要适用于白天办公啊思虑比较多、心烦焦虑的朋友，当然居家的啊朋友啊，平时心情不是特别好的啊，也可以用，舒展心情，清醒放松而不犯困。这一款啊香的这个搭配用量是这样的：益智仁用3克，一定要捣碎破壳；合欢花啊用2克，重瓣红玫瑰用2克，桂花1克。第二款是夜用静心助眠香。这一款适合睡前思虑啊比较烦乱难以入眠的朋友，放松神经，安静心神，温和助眠。搭配用量是这样的：益智仁用3克啊，捣碎破壳用；干百合2克，茉莉花2克，还有草藻仁啊1克。草藻仁啊也要捣碎了。
1: 除了闻香舒缓，益智仁更适合日常泡水代茶饮。科学配伍花草鲜果，温凉互补，性味调和，一杯温润茶饮既能疏解情绪低落，又能清润身心，居家出游都方便。
0: 再推荐一款月心茶饮，它的配方是这样。

0: 桑叶两克，菊花两克，重瓣红玫瑰一克，枸杞子三克，白梨八克。医治人啊，可以温通心肾，提振心神。桑叶菊花能够平肝泻火，缓解焦虑烦躁。玫瑰花疏肝解郁，调和寒凉之气。枸杞白梨能够养阴润燥，口感清甜，用开水啊焖泡十分钟，或者是小火煮5到10分钟。
1: 益智仁既可煮茶闻香，还能入膳做糕点，温润滋补，老少皆宜。
0: 再给大家推荐一款温润平和的无肉药膳益智连芡糕，老少皆宜。配方是这样的：益智仁10克，莲子30克，芡实30克，糯米100克，玫瑰3克，荷叶6克。益智仁养心若神，温补脾胃。莲子、芡实、糯米可以健脾养胃，玫瑰花疏瘀开胃，适合压力大、脾胃虚的年轻人，孩子和老人都可以用。用量规范，药膳煮粥啊，单人每日小于等于5克，代茶饮单次用3克，每日1次。
1: 这道温润养生的益智连芡糕究竟怎么做？家常食材做法简单易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药膳大师动手学起来。
2: 接下来啊，我为大家伙带来一道养生糕啊，这里啊我用到的是益智仁粉。首先啊，我们把莲子和芡实啊提前啊浸泡4个小时，或者啊提前1夜去浸泡啊。浸泡完以后啊，我们上锅去蒸，直接啊用中火或者大火啊蒸它半个小时，蒸到一个初步成熟的地步啊。成熟了以后啊，我们直接倒入到碗中，依次加入什么呀？糯米粉和大米粉啊。我们这里啊，糯米粉和大米粉的比例啊是2:1啊。我们为什么加入大米粉？我们是综合它的口感，让我们这个糕啊吃起来没那么粘牙，口感更好。好，接下来我们加入2勺益智仁粉，也就5-6克啊。我们抓的时候啊要注意到一点，我们的手啊要用点力，把我们的莲子啊抓碎，哎，让我们的口感会更好更丰富。
3: 我们接下来啊加入熬好的荷叶的汁，哎，我们依次少量的加入啊，不要一下加多了。加完以后我们继续和，抓拌均匀以后啊，我们再加入几朵啊干玫瑰花，玫瑰花捏碎，抓拌均匀。接下来啊，我们选用一个自己喜欢的模具啊，用荷叶剪一个圆形啊。如果我们没有鲜荷叶，我们就用干荷叶泡透了以后剪个圆形，铺到模具里边，然后把我们的和好的面团啊放到模具里，我们要用手压实，最后啊上面再放一层玫瑰花。我们上锅啊去中大火蒸它35分钟左右，哎，蒸完35分钟以后啊，我们不要急于拿出来，我们关火再焖它5分钟。哎，焖5分钟以后，我们出锅拿出来放凉，放凉以后我们再脱模。我们这道既美味又悦心的养生糕啊，它就做好了。
0: 啊，最后啊提醒大家，益智仁虽好，也要对症施量，不宜人群。这里边包括阴虚火旺严重的人，包括手足心热、潮热盗汗、心烦易怒这些人群呢，要忌用，忌单独大量吃。第二，湿热内蕴、大便干结、便秘的不宜食用。第三，感冒发热、外感风热期间暂时停用。第四，孕妇慎用，不建议自行服用。
4: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尿失禁的问题。在生活中啊，确实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情况，一咳嗽一大笑就漏尿，确实很尴尬。那很多人会觉得这是衰老的正常现象，于是就默默忍受，羞于就医，但是却不知道这是需要尽早干预的一种疾病。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中医预防和改善尿失禁的那些实用技巧。
5: 大家好，我是刘宝岩，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尿失禁的问题。很多人都觉得啊，漏尿是老了的一种正常现象。

或者因为害羞不愿就医，这都是些误区。尿失禁啊，是一种疾病，它不是正常衰老的表现，越早干预治疗的效果越好，花费也越少。究竟啊发生了什么，让原本好好的我们的身体啊出现了这个尿失禁呢？那么往往是怀孕时胎儿对盆底肌的这种压迫，或者分娩时产道的扩张直接损伤了盆底肌和尿道的括约肌，导致了这些肌肉的松弛，就像橡皮筋松了一样，那么控尿的能力啊自然的就下降了。同时绝经以后，女性啊雌激素的水平下降啊，会让尿道的黏膜萎缩，盆底组织啊弹性变差，那么进一步的削弱了控尿的功能。此外啊，女性的天生的她的尿道比较直也比较短，水滑本身就是一个先天的短板，水滑女性的尿失禁啊是非常多见的。那么尿失禁啊不光女性有，男性也有。当然男性的尿失禁啊大多数都是由于前列腺的手术啊等等啊所引起来的。另外啊，长期的利用啊这个利尿剂啊，精神焦虑啊或者抑郁等，也可能让症状啊更加明显。大家都最关心的肯定是该怎么办，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动作，那就是盆底肌的训练，也就是大家经常所说的凯格尔运动。那么具体的做法很简单，就像忍住排尿一样收缩啊盆底的肌肉，保持三秒钟，再放松三秒钟，每组啊10到15次，每天做3组。那么坚持3个月以上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但是产后的朋友啊需要注意，那么送产后42天啊，或者剖腹产以后啊6周啊，经过医生的检查确认盆底肌没有严重的损伤，才可以开始啊循序渐进的进行训练。那么这些方法吧是西医啊改善尿失禁的一些方法。那么在中医方面吧，尿失禁啊属于遗尿，针灸治疗也非常有特色。比如要选这个腰底部的，我们把它叫八髎穴啊，以及下腹部的中极、关元、气海啊，还有咱们头顶部的百会、足部的三阴交等。那么通过足太膀胱经任脉来增强人体对膀胱的这个控制作用。像咱们广安门医院啊，我和刘志顺主任这个组织的临床研究，通过500多例的这个观察，看到了针刺的有非常显著的效果。那么对于下腹部发凉的患者，也建议啊在家用艾条或者我们说艾灸的方法给他进行啊一些帮助。那么主要的穴位啊，你可以选这个腹部的中极穴啊、关元穴，还有腰底部的八髎穴。腹部这个最上面我们叫耻骨联合，它往上啊1寸的地方啊，就咱们拿那个手啊大拇指啊这块就1寸。那么从肚脐到这个耻骨联合这个位置吧，一共是5寸，就把它分成5等份。那么最下面的1等份啊，那么就是中极穴。那么再往上1寸，也就是说在肚脐下3寸的地方是关元穴。那么这些穴位吧，我们都可以用艾条，你坐的这个地方啊，拿艾条点着以后啊，来自己来灸就可以。而这个后边这个咱们说腰底部的这个八髎穴，你可以用一个艾盒，就是一个方盒，那个盒啊放2到3根艾条，点着以后啊把它你趴着啊，把它那个放到你这个腰底这个地方。这个八髎穴吧，实际是咱们说你手往后一背啊，就咱们说在这个尾骨往上的这个部分就是八髎的地方。那么一般来说你要一开始灸的时候啊，你头3天你可以连续

0: 去每天用艾条最少要灸一次。以后吧，如果你逐渐的感觉下腹部的凉啊，这个好一些，那你就可以什么的，隔天啊灸一次。当然，除了这个艾灸的方法以外吧，也可以通过按摩的方法，比如你自己啊手啊背的这个你那个腰底这个八髎这个地方，给他去拿手背给他搓这个皮肤，让他发热，这样的话也可以啊来改善尿失禁的这些症状。当然除了这些方法以外，简便一点，你也可以用这个穴位啊来进行贴服啊。当然主要是用在什么呢，用在我们的这个神阙穴啊，或者我们说啊中极关元这些穴位都可以。一般都是用五味子和五倍子啊，把这两味药吧等份啊等份给它研磨以后啊，完了用姜调成这个糊状，把它那个用个纱布包起来，把它放在你的这个穴位上，脐部或者我们说中极啊关元这地方，也可以放到咱们后边的这个肾腧穴啊，就咱们在第二腰椎啊这个棘突两边这个部位上，咱们肾腧穴。那么每天你可以选一个部位啊把它放上就可以。那么这样的话方法吧，也可以帮助你来减轻啊缓解你这个遗尿的这种症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热度词，咳嗽。说到孩子咳嗽，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是不是就是感冒了，不是什么大事儿，哎，多喝水吃点药就能扛过去。但是前不久有一个刚刚到一岁的小朋友小桃，他就是连续咳嗽了五天不见好转，家人呢就赶紧把他送进了医院，一检查结果一出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入院后经过检查发现，小桃竟同时感染了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和肺炎链球菌。家人本以为配合治疗就能慢慢好转，可经过一系列抗感染等保守治疗，症状却没有任何改善。进一步检查发现，小桃的右侧胸腔及前纵隔竟然长了一个最大近达11厘米的巨大肿瘤，几乎占满了整个胸腔。进一步检查明确，该占位为脂肪源性肿瘤。
1: 那究竟什么是脂肪源性肿瘤呢？家长们又该如何及时发现这样的问题呢？下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武医生，为大家好好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武医生。
3: 主持人好。
1: 武医生，我们来关注刚才这位患病的小朋友哈，他是长了一个胸腔纵隔上的巨大的肿瘤，脂肪源性肿瘤。其实提到肿瘤，大家往往会想，这可能是成年人甚至中老年人的问题，不会轻易把他和孩子联系在一起。所以想请您先给我们说一说，这在您平常的门诊或者临床经验中，这种情况是不是不太常见呀？
3: 好多人都问，说小孩还有得肿瘤的吗？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那么小孩实际上也长肿瘤，也长很多的。我们也是非常常见。那么其中您提到的这个脂肪源性肿瘤呢，它是一类最简单的病，叫脂肪瘤。脂肪瘤呢，它是分叶状的，肿瘤外边是有包膜的，那个呢比较好切。因为它就是什么连在一起的都是它这个异常的脂肪。那么脂肪母细胞瘤啊，咱这个孩子呢是脂肪母细胞瘤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和普通的脂肪瘤就不一样了，它可能穿插到一些正常组织啊什么，但这个孩子还好，但是我们也有些其他的孩子肌肉啊什么都长到里边去了，边界并不清晰，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切起来就更麻烦。那么我现在病房里还住着一个孩子呢，是胳膊上长了20多斤的一个肿瘤，比孩子都差不多这么沉了。所以孩子那胳膊都抬不起来，肌肉都穿插在里边啊，所以说是非常麻烦的。
1: 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我们最希望的是及时能够发现孩子出现了问题。像刚才这位小朋友，这个肿瘤已经长到10几厘米大了，这确实就是发现的有点晚了。但是也不得不说，他一开始的症状容易让大家往别的方向去想。你看，长期的这种咳嗽啊，或者有类似于就是呼吸系统炎症的问题，大家一般是吧，先想孩子是不是感冒了，是不是肺炎了，是不是支气管炎了，长期的咳嗽背后的原因怎么和肿瘤联系在一起？如果真的是肿瘤的话，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可以供我们及时发觉？
3: 肿瘤实际上是千变万化， 所以说呢。

0: 他的症状啊是非常多的。以这个孩子为例吧，那么他咳嗽，咱普通老百姓就说，哎，我就感冒发烧肺炎、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要是长期不愈，该做检查的就抓紧做检查了，一做 CT 发现这么大个包块。所以说呢，我们经常说这个 CT 啊是有辐射，大家都知道啊，都不愿孩子去做 CT。但是呢，如果要是说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多去查一查，或者说起码不去抗拒它，也可能偶然会发现一些罕见情况，
1: 嗯，
0: 一些重大的疾病。那么他现在因为包块太大，造成肺呢膨胀并不很完全，那么所以他就容易长肺炎，
1: 嗯，
0: 容易感染啊，这是他目前的症状。如果要是再加重的话呢，可以造成呼吸困难，可以造成就是生命危险的。
2: 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进行这个 CT 检查，确实现在有些家长会担心这种辐射的线哈、啊嗯、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造成一定影响。所以在您看来 CT 的检查对于孩子来说到底有没有很大的影响
0: 啊？您提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整天面临的啊家长提问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担心特别多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 CT 是有辐射的，但是呢现在的这个 CT 啊就是都特别注意了，而且这个技术呢也特别先进，所以说呢现在都是低剂量的一些辐射，
2: 嗯
0: 啊，低剂量的 CT。 那么首先来讲是就是力所能及的在图像清晰的前提下呢把这个剂量降到最低，
2: 嗯，
0: 这个大家放心啊，不论是成人还是孩子都是这样。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小孩呢对这个 CT 辐射应该是更敏感，
1: 对，
0: 也就是说更娇贵一些，老百姓说话是这样。但是即使这个样呢，我们目前来看啊，每年你好比说做上2到3次的 CT 应该是影响不大的，
2: 嗯，
0: 它有一个极限。我就经常打比方说咱这个人吃饭，你吃馒头一天吃几个馒头是有饭量的，那么这人呢一年接受多少辐射也是有个安全剂量的，
2: 嗯，
0: 那么咱们平时做上2-3回的话是远远的不会超过这个剂量，
2: 嗯，
0: 这个大家放心就行。虽然说它这个剂量还是可控，但是呢我们尽量的还是第一个要少做，第二个呢要尽量的把它拉开距离。所以我的病人呢除非他的病情需要，那保命要紧对吧，所以短期之内要复查几次 CT 那是必须的。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能给他拖的时间长一点，我都建议他半年以上再复查，甚至说1年以上再复查一次。中间呢可以用什么，可以用 B 超来检查。孩子在这个胎内，也就是在怀孕期间哈，在妈妈肚子里边他就整天做 B 超，大家都知道对吧。所以说呢这个 B 超他没有辐射，
2: 嗯，
0: 理论上来讲呢对孩子是没有什么大的伤害的。除了咱刚才说的 B 超那还得去医院。那你平时就要注意观察。我刚毕业的时候他们都说，哎，你摸摸看孩子身上有没有扎针啊什么的，因为过去做这个针线活是吧，一不小心扎到里边去小孩也不会说，他在里边游走那很麻烦。所以肿瘤也是这样，你随时摸。小小孩呢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呢或穿衣服的时候要尽量的多给他摸一摸，
2: 嗯，
0: 颈部啊、腋窝啊、胸壁啊、然后腹股沟啊什么的、腹部啊，这些浅表的你能摸到的地方尽量多给他摸一摸。然后孩子睡了觉以后呢，这就好办了，这个肚子就要深压慢慢去摸了。你顺着他的呼吸慢慢往下摁，尤其瘦孩子呢在中间能摸到主动脉搏动了啊，蹦蹦蹦蹦跳，然后呢就说明你摸到底了。也就是说你不一定非得摸到这个这么专业，就是说你慢慢能摸到底，从浅入深，然后一些比较大的包块就能发现了。
2: 好，再次谢谢武医生关于儿童肿瘤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武医生。
0: 谢谢您啊，谢谢大家。
2: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咱们今天来说一说雷暴哮喘。说到雷雨天气，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刮大风、下大雨、电闪雷鸣。但是您知道吗，一场雷暴还有可能让人出现胸闷、咳嗽、喘不上来气的情况，甚至诱发严重的呼吸道急症，这就是雷暴哮喘。那么雷暴为什么会和哮喘扯上关系呢？雷雨天气来袭，咱们又该如何科学防护，避免哮喘发生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李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嗯，李医生，我们今天说的话题是雷暴哮喘。哎，这个雷暴天气来袭为什么会导致大家发生哮喘呢？这种哮喘跟我们平常说的那种普通的哮喘、过敏性的哮喘又有什么区别呢？
3: 其实雷暴哮喘呀，它主要影响的人群是过敏的人群，
2: 嗯，
3: 因为在雷暴天气

0: 季的情况下呢，由于极端的这个气象条件，冷热空气这种对流，还有大风，还有特殊的一个雷电的环境，都会导致呢我们在外界环境当中飘散的这个花粉，就是过敏花粉，包括过敏霉菌的这种孢子的这种颗粒被碎片化啊，就是它可能从一大块碎成了很多的小块，并且呢会随着雷暴天气的这个大风被播散到很远的地方去啊。本身呢这些花粉和孢子就是当地的一个优势的物种，它可能产生的量就很大，
1: 嗯，
0: 那么在雷暴天气的情况下呢，它又破碎化就一变多啊，这种碎片就更多了，然后随着风，因为它很轻，又会播散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就会在啊同一天影响到啊很大地域范围内的可能上成千上万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呢，他如果只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本身对这种花粉或者霉菌的孢子是不过敏的人群的话，他是不会受到这些碎片的影响的。但如果说他本身是一个已经对这些花粉或者孢子有过敏存在的，有这种过敏抗体存在的人群，就是他本身是一个患者的话啊，他就有可能在吸入这些致敏的颗粒啊碎片之后，引起急性的咳嗽喘息啊，甚至严重的可能会窒息。所以在这种雷暴天气的情况下，那么在花粉过敏人群聚集的一些地区和城市，就可能会出现急诊哮喘患者爆满的一个情况。
1: 所以其实本质上还是我们这种过敏性哮喘的一个爆发，并不是雷电导致的，而是雷暴这种特殊的气候现象使得过敏源更加的播散了，更大程度的影响了这些易过敏的人群，所以出现了这种雷暴哮喘。
0: 对，
1: 那李医生啊，那么对于很多可能有这种过敏体质的人群来说，尤其是夏天当发生这种雷暴天气的时候，患者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就应该留心了，我们可能已经要发生这种雷暴哮喘了呢？
0: 尤其是这种已经知道自己过敏的人群要更为的小心，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除了关注这个天气以外，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当地如果有条件气象站有这个花粉的预报啊，就是在花粉浓度本来就比较高的情况下，再结合雷暴天气这种双重影响之下呢，更容易发生雷暴哮喘。那么患者怎么样知道自己有一点加重的倾向呢？就是首先他的鼻子和眼睛的症状可能会更重，因为雷暴哮喘很多都是基于本身有过敏性鼻炎的人群，这样的患者呢，他每逢花粉季节就会在这个固定的时间窗出现有流鼻涕、打喷嚏啊、眼睛痒、眼睛红，甚至咳嗽喘的症状，所以他对于自己的发病季节是有一个预期的。那么如果说在天气预报本身就有雷暴天气的情况下，这个患者发现自己眼睛、鼻子的过敏症状急性的有加重了啊，同时呢甚至出现了呼吸有点急促，呼吸有点困难，还有咽部的瘙痒或者剧烈的咳嗽啊，就是说虽然是雷暴哮喘，但是不一定要到喘的地步才会警觉。就是如果你已经出现咽部不适剧烈咳嗽的情况下，或者眼鼻症状急性加重的情况下，都要注意了，警惕。
1: 所以预防疾病的发生是最重要的。那您也给我们讲讲，如果大家已经了解到自己是这种过敏体质，而且特别容易被这种过敏源所影响哈，可能我们看了天气预报，接下来要出现雷暴天气了，我们该怎么样提前做好一些预防措施，避免发生哮喘？
0: 就首先要确定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高危人群，这个是预防的一个基础。那么作为预防措施来说呢，首先是非药物措施，在花粉播散的季节当中，有常规的一个避免花粉暴露量的措施啊，就是我们要减少在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开窗通风啊，所以进行夜间的开窗是更为安全的。
1: 嗯，
0: 那么在大风天气的时候，不仅是雷暴天气啊，普通大风天气的时候也是应该关闭门窗啊，或者做一些高通量的一个过滤的措施啊，保证进入室内的这个空气尽量夹杂少一点花粉的颗粒。
1: 对，
0: 减少对于患者本身的这个气道的影响。同时呢，在外出的时候应该戴好口罩，戴好防花粉的防风眼镜。那么在从室外进入室内居室的时候呢，可以更换衣物，甚至洗个澡啊，所以能够减少把外界的花粉带入我们家中。这些都是一些非药物性的预防措施。那么对症 用药的这些预防措施方面，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患者他在

0: 既往的花粉季当中就已经发生过咳嗽喘症状的话，甚至还比较严重，持续时间超过一周啊，比较持续时间长的这种患者，那么他本身就是一个分级比较重的患者了。所以呢，在花粉季来临的时候，不妨啊可以考虑每天坚持预防性的吸入糖皮质激素，就是经过这个口吸的干粉剂或者气雾剂的激素制剂啊，虽然是激素，但是呢它是经过气道局部用药，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我们强调的这个警惕激素的副作用呢，指的是口服激素或者说注射激素要警惕高血压、高血糖、骨质疏松啊这些副作用。但是如果说是经鼻或者经口吸入糖皮质激素，实际上是非常安全并且有效的，所以推荐啊重症患者就提前在花粉季预防性的使用吸入糖皮质激素啊，以防这个在雷暴天气真正的出现哮喘。那么对于以前啊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咳喘的鼻炎患者啊，可以关注这个花粉浓度的变化以及天气预报啊，在预计会有雷暴天气的时候，那么也可以提前的吸上啊糖皮质激素。
1: 还有一个问题，李医生，就是如果过敏源是花粉草粉的话，它的一个季节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大家传统的印象是说在春季秋季这种引起的过敏可能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夏季呢好像没那么强烈。但是您看雷暴天气可能更多的会发生在夏天，所以在夏天这种雷暴天气是不是比另外两季相对来说会更安全一些呢？
0: 其实我们的杂草花粉它全称是夏秋季杂草花粉啊，所以是覆盖夏季的，包括牧草花粉其实它也是覆盖这个比较热的容易发生雷暴天气的时候啊，所以这两者其实是相对重叠的。但是对于这个真正过敏的患者的话，他不管有没有雷暴天气，他在花粉浓度高的时候都会有很明显的流鼻、打喷嚏甚至咳嗽喘的症状。就是我们有一些外地的一些医生就是在那种草原地区啊，本来过敏的人群占比就高，可能高达20%-30%啊，半成人都在流鼻打喷嚏，然后再加上呢又是平原，风一吹这个草花粉就传得特别广啊，可能那一天这个急诊就爆满，所以就特别的容易让人重视。但实际上呢，这种鼻炎和哮喘的风险在整个花粉季当中都是存在。
1: 好的，再次谢谢李医生今天关于雷暴哮喘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李医生。
0: 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运动关键词是低强度温和燃脂。提到运动锻炼，您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烦恼呢？想跑步，但是担心心脏难以负荷，跑步之后也会出现膝关节不适等各种问题，更担心运动猝死的风险而不敢开始运动。别担心，今天我们的专家就带来了专门的运动处方，教您轻松起步，调整节奏，低强度也能跑出好状态。好，跟着我们开始今天的运动打卡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郭成。很多想运动的朋友会对跑步产生恐惧，在思考跑步真的安全吗？尤其是40+的职场人，工作压力大，长期久坐，到底该如何安全地开始跑步？以下哪种方式是真正的安全的养生跑？ A 追求配速，每次跑步都要达到气喘吁吁的效果。 B 采用超慢跑，即步频180次每分钟，能说话唱歌，心率控制在120次以下。 C 工作加班后通过夜跑10公里来释放压力。 D 周末集中进行长距离拉练，平时不怎么运动。 E 跑步进行心肺功能筛查，选择有氧的低强度持续跑。那么你们两个会怎么来选择？
3: 跑前筛查是比较重要的，那就我自身而言，我可能会选择每周进行3次左右的跑步。
4: 我会选择 A 啊，因为我要求我自己跑步都得达到一定的强度，然后让自己气喘吁吁的。
2: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B 和 E， 即进行超慢跑和运动前进行一个风险筛查。 A 为什么错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还好接受，但于对于职场人来说呢，有工作压力较大、睡眠不足等因素，这时候强度较大的训练是存在风险。而 C 在工作加班之后进行一种释放，这是一种调节心理的非常好的方式。但是呢，大家会发现在你工作一天之后呢，其实身体是处于疲劳状态的，可能再加上一些饮用咖啡

0: 茶等因素呢，心率会比较快，这时候再进行强度较大的运动，会出现相对的不适的状态。而 D 平时不注意运动，在周末的时候集体堆量呢，会造成运动训练过度，就是训练过度的情况，同时呢会造成关节负荷较大，出现相应的运动功能障碍和损伤的风险。
1: 运动猝死从不是运动本身的问题，而是长期疲劳透支、潜藏心血管隐患，再加上熬夜过劳等多重危险叠加，才诱发致命风险。那到底有没有既能低强度高效温和燃脂，帮我们减掉内脏多余脂肪的同时，又不给心脏增添负担，真正减脂护心两不误的科学运动方式呢？
0: 超慢跑是一种低心率高步频小步幅的跑步技术，速度介于快走和慢跑之间，时速约为4至6公里每小时，心率稳定在有氧燃脂区间，约为最大心率的60%到70%。运动时心脏负荷会大幅降低，较为适合中年职场人和运动新手。今天我们推荐的超慢跑训练，通过低强度持续运动加动作模式重建，帮助久坐人群安全建立心肺功能，打破不运动怕生病，运动又怕猝死等相关风险的两难困境。
1: 近年来，超慢跑已被健身达人和注重身材管理的人群亲身实践尝试，它有效避开了高强度运动带来的各类健康隐患，也更容易长期坚持。那么究竟怎么跑才是最标准最科学的姿势呢？
0: 动作一，原地节拍器超慢跑。首先是建立身体的垂直线意识，纠正头前伸和骨盆前倾。这时候大家可以注意将头向后，想象后背有一堵墙，然后呢肩胛骨也向后收紧，靠近墙，臀部收紧也在靠墙的一种状态，同时小腿肚和脚后跟都靠近墙，这是一个身体的中立位的意识。这时候跟着相应的节奏进行原地超慢跑练习。原地跑时几乎不需要向前移动，前脚掌要先落地，膝关节微屈，落地点在身体重心的正下方，心率控制在220减年龄乘以60%以下。有一种感觉，就是大家在跑的时候能够像我一样能说出一句话的这样一个强度。现在感觉怎么样？
2: 身体感觉不错，可以跟着节奏正常的去进行训练。
0: 好的，你呢？
3: 我感觉心率差不多控制在120以下，挺舒服
0: 的。收下巴，把下巴收回来，感觉头在顶的后头，肩胛骨收紧。好的，跟上节奏，保持呼吸。至于运动时间呢，建议大家如果在办公室的情况下，每工作40-50分钟，大家可以这样跑5分钟。如果大家要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运动呢，可以在30分钟到40分钟。
1: 想要跑步过程中心率更平稳，状态更放松，呼吸至关重要。那么究竟该掌握什么样的专属跑步呼吸方法呢？
0: 动作二，腹式呼吸训练，它可以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稳定心率。咱们可以用双手，也可以用训练带环绕胸部，绕到肋骨两侧，然后交叉给一个向斜上方的压力，这时候我们的肋廓就被包裹住了，通过这样向前牵拉，压迫我们的肋廓，尤其外侧的肋弓。这压迫之后呢，手不要出现移动，这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在肋弓处感受到弹力带的压力。把肋骨向两侧打开，吸气打开，呼气，吸气的时候腹部微拢起来，呼气。呼吸方式是鼻吸口呼，节奏吸用2秒，呼出用4秒。来，吸气，呼，吸，呼。可以在站立姿态下或坐在板凳上进行，动作应该缓慢控制，要保证低心率而非速度。这里面出现的问题，你耸肩了，在吸气时候肩不要向上提，肩胛骨向后下方收。
2: 好的，
0: 收紧肩胛骨，吸气，肩不要出现任何起伏，腹部向下收一点点。
2: 好的，
0: 对，肋骨不要向外翻，收住。再来2次，好多了，非常好。
1: 呼吸时切记不要耸肩，肩胛骨向后下方收紧，肩膀全程保持不动，躯干挺直不后仰，超慢跑时身姿就更稳定了。
4: 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

0: 持之以恒。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来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这里面有各种动作的视频回放、健身操视频合集，期待您每天都能和我们一起跟练打卡。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5: 两山之间，汾水之畔，一座古老的城市在时光中不断被重新定义。起初，它是天然的通道，山峦在此让路，流水在此汇聚。后来，它成了财富的脉搏，药材、茶叶、白银在此周转。于是，寻常的黄土里长出雕梁画栋的宅院，狭长的街巷深处隐藏着汇通天下的帐房，人们在此经营百业，也在此听戏观云，将每一份生计的务实都活成了生活的诗。人尽其能，地尽其力，方可点石成金。这里是山西太谷，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没有什么比枣园里的丰收更能定义太谷的秋天。
6: 我们太谷的这个湖平枣成熟了啊，哇，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好多小朋友都在采摘我们这个湖平枣呢。
7: 拿
6: 多
7: 了头了。
5: 在这片年年换新的丰收图景里，有一棵树见证了所有的春华秋实。
8: 这个枣园还有一棵千年枣树，也就是枣的枣黄。这个树了直径加近1米，环抱了是3米多。
5: 相传早在春秋时期，太谷人就已经开始种植枣树。
9: 它这个沙柄小，底下大，跟弧形差不多，所以这个就叫湖平枣。
5: 太谷湖平枣之所以出众，离不开脚下独特的土壤。土层深厚，结构疏松，利于保水保肥和根系的生长。其中

0: 丰富的矿物质与有机质，为果实风味的积累提供了充足的养分。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深厚的沃土？答案指向一条大河，汾河自北向南纵贯山西，奔流于太行山与吕梁山之间，形成两山夹一河的地理格局。 亿万年来，经过地质变迁与汾河裹挟泥沙不断沉积下切，最终塑造出绵延约数百千米、土壤肥沃的汾河谷地。太谷便位于汾河谷地的东北部。今天的太谷古城保留了明清时期的格局肌理，方正规整，
1: 至今仍有3万多原住民生活在这里。老杨是太谷古城的活地图，每天载着游客走街串巷。在我们太谷，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白塔，它的大名叫无边寺白塔，始建于西晋重修于北宋啊，塔山通体的白色经久不衰。西晋时期，
0: 随着无边寺及白塔的建成，这一带逐渐成为四方人群的汇集之地，寺院的日常活动与往来人流带动了周边商业与手工业的兴起，久而久之，以寺院为核心的居民点白塔村便自然形成。所以民间流传有一句话嘛，先有的白塔村，后有的太谷城，这么一说，这个白塔上要比咱们 太谷古城还有赵嘎300年的历史。太谷在春秋时期被称为阳邑，其最初的治所位于今天太谷城东10公里处的阳邑村。北周时，治所由阳邑迁至白塔村，隋朝阳邑改称太谷，并沿用至今。
2: 这是一首太谷当地流传至今的歌谣，歌词里的街心心指的正是太谷鼓楼，它端坐在古城丁字街的正中心。每日鼓楼门洞下川流不息，古城的烟火气在此汇聚。鼓楼南侧的这个匾额呢，就叫一凤，什么意思呢？向东南看呢，能够看到 我们的这个凤山，鼓楼东侧的这个匾额是观象，因为东边方位刚好就是象玉河，西侧的匾额是跳坟，因为西边是汾河。那我站在鼓楼上，我既看到了山脉，又一望苍茫数十里，其间烟火万家，鼓楼成为了这个地方
0: 人们构建理想家园的一个精神图腾。以鼓楼为轴心，东南西三条大街如射线般向外延伸，街巷横平竖直，将整座古城切割为规整的方格。在这张网格之上，众多重要建筑井然有序地落位在古城之中。
2: 像鼓楼这样的历史地标是一个拉通城市不同的空间要素关系的重要节点。鼓楼居中，鼓楼和白塔、楼塔相峙，县署居北，统领全城。文庙城隍庙居东南，架构了城市的文化空间。凤山书院居城市东北，
0: 形成了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环境，同时城市东西南北各有寺庙，最终形成了一个轴线直对、东西相峙、形制周壁的空间结构秩序。太谷文旅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鼓楼门洞的碑刻进行保护性拓印。

0: 碑刻上面密密麻麻的楷书，是一份来自道光年间的城市管理公告，它规定着鼓楼的清扫、杂物堆放乃至节日张灯结彩的细则。
1: 立这个石碑呢，就是为了来解决繁荣所带来的烦恼。鼓楼周围的商户要轮流对鼓楼进行管理，定期洒水、清扫、维护鼓楼秩序，不准堆积物件。就连防火也有细致规定，必须等香烛完全燃尽，负责值守的商户才能离开。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呢，就是说，
0: 鼓楼的管理呢，它不是由政府来主导的，它是由我们周围的商户来出资出力维护鼓楼的秩序。严谨古老的城市格局与来自市井的自我管理传统，在太谷形成了有趣的共生，这让人不禁好奇，这究竟是怎样一座小城，为何能孕育出如此超前的自治精神。
2: 清晨的太谷东街，一家小吃店里热气蒸腾。这家老店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前身是清代的药铺。步入其间，格局一目了然，面宽极为紧凑，进深却充分延伸，整个空间呈现幽深狭长的形态。在太谷，三四百年的清代商铺有很多， 好多还在使用中，比如那些理发店呀、药店呀，还有太古饼店呀，都有100多年的历史。
0: 漫步太古古城，你会发现大部分传统店铺都遵循着相似的形制，窄窄的门脸，幽深的进深，追求空间的极致利用。太古古城的肌理
3: 被这种务实的选择所塑造，街道上寸土寸金。哎，你好，好久不见啊！清晨，古城居民王勇采购药材归来，来自东北的像鹿肉啦、辽参啦， 来自福建、广东的那个花椒也好，鱼翅也好，山西长治的党参、内蒙古的黄芪、当归，宁夏的枸杞子，各种食材在餐桌上基本上是应有尽有的。
0: 这桌跨越山河的宴席并非偶然，它的背后甚至于一段辉煌的历史。清代
4: 依托晋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太谷的药号形成了一套高效的流通体系，实现了药材的南北大流通和国际贸易。太谷也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太谷、祁县、平遥啊，作为晋商的故里，他们三者是地缘相近，但是它经营的商业种类不一样。
0: 祁县商人主要是经营茶叶，他是走茶叶之路；平遥人是经营的是商贸，票号。
4: 而太谷商人，他经营的是杂货、百货，更多的是药商，药材的进出口。中国国内的四大这个药商的贸易地，都是我们以太谷商人为主。
0: 相距仅约百里的太谷、平遥、祁县三地各展所长， 彼此支撑，这种清晰的分工成就了一个互补共荣的商业生态。在太谷的杨邑乡，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静信寺静立千年，整座寺院占地约3629平方米，有殿宇、彩塑、 壁画，甚至还有极为少见的孔雀蓝琉璃瓦顶，唯独不见传统寺庙中作为正门的山门，人们进出只能通过两侧的掖门。

0: 为什么进信室没有山门呢？是由于道座戏台占据了山门的位置。有庙宇就有庙会，庙会的作用就其实是沟通天地人的一个重要平台啊。怎么沟通天呢？唱戏，唱戏是唱给神的，所以山门的位置呢就被戏台所占据。
1: 这座取代了山门的戏台是由太谷商人捐资修建的，他们深知当锣鼓响起，大戏开演，人群汇聚，庙会便成为一方流动的市集。太谷作为晋商重镇，庙会实则是不同行业的贸易舞台。例如起源唐代的十月十三谷庙会，是金银首饰、古董玉器的交易盛会。天后宫庙会则直接是药材相关行业的聚会与市集。而规模最大、人员聚集最多的商贸高潮，则是一年四次的太谷标漆。
2: 早在明清时期，太谷商帮主要从事远距离贸易，使用现银结算非常不便，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货先赊给客户去销售，再约一个时间去结算，称其为标漆。
1: 太谷商人将庞杂的贸易结算锚定在春夏秋冬四个固定的日期，一般每期持续3到5天，凡与太谷有业务往来的所有商号都必须遵循这个日期到太谷统一结算。标漆就是与太谷有密切联系的商界统一的财务时钟，钟声一响，四方客商如约而至，太谷瞬间变为巨大的结算中心与批发市场，上一季的欠款在此偿还，新一季的货单在此开启。史料记载，一个标漆里来此的流动客商可超10万人。由此太谷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货物集散和金融结算中心。太谷清晨的集市上，鸽子交易自成一方天地。在这里，人们关注的不只是鸽子的羽翼与姿态，他们的目光更多聚焦于商贩手中展示的精巧器物。
3: 在快到那几步到了，
4: 10公分的，
3: 10公分的到
4: 哦。
1: 人们精挑细选后，把这个小器物郑重其事地系在鸽子的尾羽上。这种绑在鸽子尾部的发声器物叫做鸽哨，鸽子飞行时气流穿过哨口，引发腔体内空气的震动与共鸣，不同形状与大小的腔体产生的音色各异。
4: 这个代表是八音孟虎，六音是代表葫芦子，这四音是代表二弦，配合起来，
5: 配合起来
4: 跟这个咱们戏曲的音乐是一样的。
1: 如此云间交响已在太谷上空回荡了数百年。相传在晋商纵横天下的年代，太谷众多的商业分号分布各地，最快的通信方式便是飞鸽传书。
6: 后来晋商在赚取了巨额财富后，想追求点更高的一种精神生活，在养鸽的同时又玩鸽子了，有更美妙的一种旋律，所以说鸽哨一直就传下来了。
1: 这种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同样被晋商倾注于砖石土木之间。太谷古城的街巷中保存着晋商居住的鲜明印记，以东南西北四条主街为主轴的古城至今密集分布着170多座完整的明清四合院。在南街人巷里，一座正在修缮中的百年老宅格外引人注目。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正在匠人的手下重现光彩，纹样核心来源于汉代器物

0: 与服饰上的夔龙、夔凤等纹饰，古人将其提炼演化成建筑上规整对称的图案，得名汉纹锦。普通的汉纹锦彩绘，我们山西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个堆塑的汉纹锦彩绘了，这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堆积山水嘛。
1: 堆出来的立体效果呢，有10公分以上，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浮雕嘛。除了这些源自古韵的纹样，
0: 锦商还巧妙地把彩画中的渐变技法与商业生活相融合。像这一部分，它就叫推韵，就是这个圆的地方。
1: 我们这叫算主运，就是打算盘的那个圆圆的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也算是我们山西经商自创的一种推运的方法，都是带吉祥如意类型的。
2: 彩绘中的方圆世界藏着晋商运筹帷幄的商业密码，而守护家业则需要未雨绸缪的远见。 在太谷范家庄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之上，坐落着太谷境内规模最大的晋商古堡之一青龙寨。它是由太谷曹家商人在清末修建的，内含数十孔窑洞，占地面积4960平方米，最多的时候能同时容

0: 这些建筑都是由他们自己建的，他们的建筑是为了避险。太谷境内像这样大的豹寨，大约有10多座，都是由我们的晋商大族修建的。
1: 晋商以建筑书写了他们的实力与远见，驱动他们走向四海的，或许并非仅仅是对财富的渴望。
2: 打磨、熨烫、巧手拼贴，意境悠远的山水，细致灵动的花鸟，古意盎然的建筑，跃然板上，栩栩如生。这种工艺品曾是晋商往来相赠的礼品。一般是拿毛笔作画，而我们是拿烙铁，通过控制烙铁的温度，形成不同。
3: 墨色变化，温度低一点就是淡紫色，温度高一点就是焦墨色。这一幅幅精妙的画作，原料竟来自田间地头最寻常的麦秆。
2: 因为我们当地人比较爱惜粮食，麦粒可以吃，麦壳可以建房，麦糠可以喂猪，麦秆可以编草帽，甚至作画。就是一件物品，必须把它用到极致。
0: 物尽其用，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价值，早已融入太古人的精神底色。或许这正是富甲一方的晋商选择质朴的麦秆画作为礼品相赠的原因。 在太古，坐落着山西农业大学。 校园里，青春的活力在绿荫场流动。穿过这片生机勃勃的天地，你会与一个静谧的角落相遇。这片园林，曾是晋商孟氏的私家别墅。20世纪初，它从私家宅邸变成了一座新式学堂的校址。
1: 他一开始呢，仅仅是小学，后来增设了初中、高中，发展为私立民衔农工专科学校，到后来呢，收归我们公办山西农业大学。
0: 商业的繁荣对太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200多年，太古培养出进士、举人、贡生700多人。晋商不仅资助传统书院，更大力培养商业人才。 20世纪初，他们更是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与女子学堂。
1: 据县志记载，1921年那个时候，我们太谷适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了93%，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的是难能可贵。这份由商业远见浇灌出的教育沃土，奠定了太谷教育的基础。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太谷一座县城，曾先后有20余所中高等专业教育学校在此办学。当远行的商帮身影渐远，一批成长于此的学子，将目光重新投向脚下这片黄土地。 如今来到太谷的游人，既能品味酒庄里红酒的醇厚，这源于科研人员数十年来在乡土间的深耕。在这里，他们默默守护着一座庞大的资源宝库，其中包含780余份来自全球的葡萄种质资源。这些宝贵的遗传材料。 成为保障我国北方果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2019年，依托这份深厚的科研积淀，这片土地从山西农谷升格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实验室里的智慧，在太谷广阔的田野间，生长出实实在在的果实。 从执掌商路枢纽，扩通万邦的魄力，到如今向土地要未来的科研耕耘。

这片土地总能在现实的边界之外开拓出新天地。当黄土高原的风吹过古老宅院与千亩蒲园，它诉说的是同一个故事：乡土的本色，进取的锋芒。此处是传统中国，此地亦是现代中国。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圣元树西洋参牛磺酸口服液，为健康续航。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Konula, şıkkaşının a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a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1: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5: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出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粉，
2: 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

0: 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1: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2: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窗口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1: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3: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1: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4: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在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1: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黎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

0: 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 亿人次，占比约 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4: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

0: 和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1: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2: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一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3: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5: 这个是快手的，
6: 优酷得的了。再就是阿里，
7: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4: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8: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9: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8: 等会儿什么情况？
4: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0: 快！
11: 我们已到2007干黑电视。
9: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4: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

0: 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0: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联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2: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0: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5: 核兵器は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6: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

0: 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自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 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
1: 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9: 不够？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您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9: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0: 你好，大自然。
21: 你好，伙伴。
22: 你好，银河。
23: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4: 观众朋友，晚上好。立夏才刚刚开始，炎热就迫不及待地冒了头。那今天午后呢，像黄淮再到江南，很多地方的气温是纷纷突破30度大关。然而与此同时呢，冷空气也大刷存在感。那今天像东北以及陕西、山西等地都是风雨交加，降温也很明显。比如说像辽宁的朝阳，降温幅度啊接近20度。明天呢，冷空气还将会带着降雨降温，影响我们国家更多的地方。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将会是本轮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段，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还有湖北的中南部以及吉林东部等地将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由于冷暖空气的激烈交锋，那么这些雨大的地方

0: 方以及山东等地啊，不仅仅是暴雨如注，还可能会面临雷暴、大风、冰雹的侵袭。那强对流天气将会集中出现在今天夜间，所以大家务必要关好门窗，收好呢容易掉落的花盆等等的物品。北方呢也将会因为冷空气的影响出现大风天气，所以外出的时候还要注意远离临时搭建物。伴随着风雨雷电，明天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下滑，尤其是黄淮再到江南，降温幅度呢普遍会达到4到10度，暖热将会明显消退。不过这股冷空气将会快速离场，本周末中东部的雨水将会缩减，气温呢会再度回升。那对于黄淮这一带来说，预计下周初的时候，今年首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将会登场。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4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8度，长春阴，6到17度，沈阳小雨转多云，9到17度，天津阴转晴，16到24度，呼和浩特晴，2到20度，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银川多云转晴，6到23度，西宁小雨转阴，4到18度，兰州多云，10到23度，西安阴，14到22度，拉萨阵雨转阴，5到17度，成都阴转多云，19到30度，重庆小雨，21到26度，贵阳大雨转阴，17到23度，昆明晴转阵雨，14到23度，太原晴转多云，9到22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3度，济南雷阵雨转晴，15到24度，郑州阴，20到25度，合肥阴转小雨，17到25度，南京阴，16到28度，上海阴转小雨，18到29度，武汉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南昌阴转大雨，20到23度，杭州晴转小雨，18到31度，福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台北多云转晴，20到27度，南宁多云，23到30度，海口多云，24到33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2到29度，香港小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4到28度。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晴14到24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3: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美。

0: 北邺城，
1: 向心向绿，圈粉全球客商。
2: 哇 ，It feels very good。
3: 广交会人这么多，市场非常好。
4: 客人来自的地区也比以前更丰富了。
1: 中国外贸如何韧劲儿十足？
5: 能做到人无我有，让客户离不开我们。
6: 吸取到不同市场给我们的一些需求，快速的解决这些痛点。
7: 中国的外贸企业不断的升级，也为全球提供了更多的信心和发展的动力。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用事实说话。
1: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5月5日，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落下帷幕。作为中国外贸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每一届广交会都备受关注。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复杂背景下，今年的广交会传递出怎样的信号？面对外部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的态势，中国外贸企业的状态究竟如何？在15五开局之年的首个广交会上，记者进行了深入探访。
9: 15天展期的广交会人气持续爆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参展企业超3.2万家。开幕首日，境外采购商就突破了7万人，核心指标均创新高。尽管外部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记者发现不少参展商看上去却是气定神闲，信心十足。
10: 你自身的产品定位、市场需求摆在这里，
11: 所以还是很有信心的，是吧？
10: 肯定啊，你看广交会人这么多，对吧？市场非常好。
4: 客人的来自的地区也比以前更丰富了，我感觉像那个客人一阵泥石流进来了，自己就感觉喜笑颜开。我们感觉还是所愿皆所得的那种。
12: 当然有信心，因为我们的产品比较多、比较全面。比如那方面不行，但我们开拓另一方面，
11: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的。
12: 对对对。
9: 展馆里人气旺，信心足，展馆外宏观数据也印证了这份热度。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一边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一边是实打实的增长数据与企业的信心。企业这份不慌的底气究竟从哪来？带着疑问，我们去展位上找答案。
13: 我身后的这一辆房车啊，可以说是展位上的明星。这几天啊，有不少的人过来参观询问，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我们一起上去看一下。在这个12平米的空间里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这个儿童床，还有这个洗浴的空间，以及这个做饭的空间，甚至啊还有一个微波炉。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可以说啊，这就是一个移动的家。但是要把这么多的生活功能全部容纳到一个空间里头来，这背后是需要上百个供应商，还有上千个零部件的精密协作。
9: 交付一辆个性化定制的房车，就是对供应链的一次压力测试。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客户非常看重交付周期，但就在几年前，这还是最让人头疼的事儿。当时由于国内房车市场还在起步阶段，供应链不完善，零部件都要从国外进口，一块德国产的玻璃钢板就能卡住整车的交付。
14: 之前最长的一次交付周期有4个月，就本来我这个车已经上线了，但是因为我这个玻璃钢没到，所以我又把这个车重新拉到线下，让其他有这个玻璃钢颜色的往上走，我们就要跳单。
9: 等不起就只能自己找退路，企业开始在国内找替代供应商，要求同等质量，压缩周期。经过近一年的磨合，终于突破了瓶颈。
14: 它现在的生产周期到交付周期可以控制在1个月之内。
9: 如今随着国内房车产业的发展，供应链不断完善起来，所有的零部件都能实现国内采购， 企业告诉我们，这是

0: 他们首次参加广交会。正是现在有了完备的供应链，他们才有足够的底气来面对全球采购商。
1: 你既要定制化，又要保证它好的交期，它就要求你的供应链有比较强的匹配能力。那现在我就可以在国内，它的各种颜色，包括它各种周期，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
0: 不少参展商告诉我们，供应链带来的底气体现在自主可控上，还体现在高效协同上。
2: 它这个是可以电动伸缩的，包括灯光遮阳都是可以电动语音控制啊。
0: 这个颇受欢迎的智能户外阳光房来自佛山的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阳光房所需要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来自于工厂附近。
3: 对，这个就是配套的门窗供应商，离我们公司200米，前面就是我们的折叠门供应商，其实都是挨着的。
0: 以工厂为圆心，半小时车程内，玻璃、型材、五金、喷涂等等一应俱全。这种极致的产业地理集聚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快，运输快，沟通快，想

0: 国多地大大小小高效协同的产业集群，构成了中国制造难以被简单复制的系统效率。参展商还告诉我们，这套高效运转的供应链体系，加上我国齐备的工业门类、蓬勃发展的新质生产力，解决的远不只是做得快的问题，更在拓宽着企业产品升级的想象空间。
1: 基本上
0: 张勇想把阳光房加上储能系统，刘琴想像新能源汽车那样给房车加上更大的触摸屏。
2: 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去找这些适配的这些自动化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匹配到我的房车里面去的，包括我的新能源的电池系统、锂电池、光伏，这就是一个供应链的竞争力，因为它会让你的产品升级，比其他的产品升级有更多的选项，不单单是成本上的选项，而且是多样化的一个选项。
0: 采访下来，记者发现供应链全并且稳定、效率高、合作空间大，已经不是一两家企业的切身体会，而是整个展馆里大家共同的感受。有了它托底，企业就有了应对风浪的第一层底气。手握这张底牌，如何能打好呢？在广交会以先进制造为主题的第一期展中，各种前沿科技、新质生产力产品赚足了眼球和订单。那么到了以传统产业为主的第二期、第三期展里，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和增长空间又从哪里来呢？
3: Wow, it feels very good.
4: 太棒了，我一定要把它介绍给顾客，肯定能在德国市场大获成功。
5: 这个里面是有这个银离子的，这银离子呢会把人体的热量再反射回去，得到保暖。另外呢，全部的面料我们都是用可降解的、可再生的面料来做的，就合乎现在的环保的理念，
6: 都很喜欢。
0: 这件户外保暖服凭借着新技术和绿色理念，不仅获得了多个国际设计大奖，还促成了不少合作。这种向心向绿的创意设计可不是一时之间拍脑袋想出来的。
5: 一般来说我们每年都会达出我们利润的15%-20%用来做这个研发。那虽然说做起来有难度，但是我们一旦做成了，就变成一个防火墙，我们就能获得市场的比较稳定的份额。
0: 死磕创新给企业带来了正向循环，从20多年前第一次参加广交会只有一个展位，到如今占据了12个展位，企业发展可见一斑。负责人告诉我们，如今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们都能从容应对。
4: 我大约2年前开始与上飞合作，从一开始他们就给予了我大力支持，助力我打造出了市场需求极高的特色设计款式。
5: 我们能做到人无我有，我们才能掌握到让一定的定价权跟话语权，让客户也离不开我们。
0: 而在家用电器展区，一款太阳能屋顶风机受到众多采购商的关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产品凭借节能减排的设计理念和快速的创新迭代速度，一经推出就成为了热门。
7: 东南亚的客户提出来，阴雨天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但日照时间不够嘛，我们立刻反应，加入一个电池包。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种快速响应客户痛点、迭代创新的能力已经成为了企业的习惯。
7: 我们吸取到不同市场给我们的一些需求，我们会快速的解决这些痛点，来衍生这些新产品，客户也非常看重这些底气。
0: 从一件衣服的环保科技到一台风扇的储能升级，这些具体的创新产品并非个例。本届广交会上，超过465万件展品中，新产品、绿色产品、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占比分别达到了23%、22%和25%。也就是说，每4件到5件展品中，就有一件是新绿质的产物。向新、向绿、向质的创新，已经从企业的加分项变成了中国外贸应对风浪的基本盘。

0: 两年传统欧美市场承压，手里虽然有了好产品，如何能够卖得更好呢？在摩托车展区，记者看到一位埃及采购商当场下了一台样车的订单。
1: 我们会带一份样品去埃及，测试是否适合当地的气候。
0: 萨比尔看中的是一家摩托车企业专门为非洲研发的增程式电动摩托车。当地充电不便，燃油昂贵，传统产品水土不服，企业就把汽车的增程技术跨界嫁接到了摩托车上。
2: 我们在三个国家经过了测试，路试是经过了超过了2000公里。
0: 凭借着有针对性的产品，企业告诉记者，本届广交会来访客户批次已经比上届翻了一倍，接到了来自加纳、肯尼亚、坦桑尼亚、迪拜等客户的订单，样车订单超过了1000台。而为了深耕这些市场，企业不仅送样车，还谋划着直接在当地建厂。
2: 我们在计划在东非、西非、东南亚建厂，客户提供工厂和资质，由我们参与技术。
0: 记者了解到，像这样的主动开拓新兴市场的企业不在少数。参展商们告诉记者，新兴市场带来了更广阔的天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达到了6.0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4.2%。
3: 从去年开始，我们都有在做一些中东的市场，那他们的订单量也还是很 OK 的。
0: 在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产品硬了，市场宽了，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企业的想法也在变。很多参展商告诉记者，他们不再给国外品牌做代工，而是着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出海。
4: 我们相信，就是有比较长期或者说比较清晰的品牌战略跟产品战略的时候，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应对的措施。
0: 而卖货的渠道也在变，他们不再只靠中间商，而是开始自己直接找消费者。
5: 我们的这个赛道也增加了，做了跨境电商能够达到30%-40%的增长率。
0: 从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到产品创新，向心向虑向智，再到市场的多元布局和渠道重构，我们看到来自这一个个外贸企业的努力正汇聚成了中国外贸的底气，最终也体现在本届广交会亮眼的成绩单上。截至5月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了1.1%。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
6: 广交会是中国外贸的窗口和风向标，我们看到呢，在当前的全球出现剧烈变动的大环境下，中国的外贸企业已经开始出现不断的升级，这种升级是从成本驱动向价值驱动的一种转变，这样的一种升级不仅仅是为我们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也为全球提供了更多的信心和发展的动力。
7: 从广交会这个窗口望去，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外贸的韧性与活力。这份韧性和活力根植于中国制造的深厚积累，彰显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受益于国家持续推进的开放战略。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但正如我们在节目中看到的，当无数企业都将练好内功、开拓创新作为应对变化的突围利器时，中国外贸就拥有了穿越周期向上生长的坚实底气。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1: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2: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3: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0: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好未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蔡莱姆可是我从小到大都想演的角色。
5: 好样的！
6: 我买了点无花果，你尝尝。
7: 早晚你得嫁给他。
8: 我哪说过我要嫁给他了？
7: 什么？
9: 我的婚礼，你要早点来啊！
10: 你真可怜，为你最好的朋友飘10万块钱。
11: 尽快回来办离职吧。
12: 我焦虑。不用。
0: 请继续关注《喀什恋歌》。
1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4: 融三湘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1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水了。一百冷水去油洗洁精，独家专利，冷水去油，一冲就干净来，还不伤手。有专利用力白，不伤手用力白。
1: 力白。

0: 跑的不是挺快的吗？啊啊！
1: 这很耐吗？
0: 啊，往哪儿跑呢你？还挺好看，跑，再跑，跑。
2: 主任啊，这事儿啊我也听明白了，夏姿呢我会带回去。
3: 夏姿妈妈，夏姿在学校成绩是不错，也要守规矩啊。
2: 夏姿，你知道你错哪了吗？我教你的防身术你用上了吗？三招制胜是不是用完了呀？动不动的审时度势啊，对面三个混小子，你们三个姑娘打得过吗？打不过就跑为上策呀。主任啊，我回去啊我一定好好管教。那我先走了啊，还得上班去。

0: 你想说我是个混蛋？没想到家里有这么大个丝绸店。我跟你说，他们家还不止这些产业。看到后面那个女人了吗？古里胡猫儿，超级厉害，全古城都知道。
1: 我的新娘也太美了，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看看，啊，还是红色衬新娘的脸色啊，
2: 这身红色更喜庆，
1: 对对对，
2: 你太适合了，
1: 可是妈妈，我一直都想穿白色的。
0: 就是啊，他从小的梦想就是穿白色的婚纱，就是婶婶。现在多流行这种白色婚纱，米娜瓦尔穿白色像个公主一样，
1: 是好看，
0: 可不是吗？哎呀，那么漂亮啊，又是歌舞团的台柱子，人见人爱，哪像我们家孔肚子，让他过来看看店，他都泛蓝。
1: 妈，你说我干啥？
0: 可是呢，嫁进我们这样的大户人家呀，就应该穿咱家的镇店之宝，红色的丝绸，婚礼嘛，红红火火的多喜庆，好看。你说呢？我，红色喜庆。
1: 大家都穿着红色，那更喜庆了，好看。婶婶，你家这丝绸真好看，
2: 就是
1: 红红火火的，
2: 就是婶婶。我们伴娘都有八个人，八个人全穿红色，
1: 就是。所有人都穿红色，给你提这白色的亲，
2: 对，多好看啊！
1: 不像穿，
2: 我也想穿，
1: 非让我们穿，孔肚子妹妹也可以穿。
0: 我接个电话吧。
2: 婶婶，这个丝绸多舒服啊，摸起来，做个什么样式呢？你说。
3: 我爸呢？
4: 你爸爸一早就出门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3: 阿妈，快点，
4: 是他那儿吗？
3: 我们三个早点回来哟。
1: 好，
3: 慢点啊，妈，今天是米娜巴的最后一个单身派对了，走走。

0: 挺好看的。
1: 挺好的，你呢？阿黛你来了。我早上碰到他，我说你今天要不要过来，没想到他真的过来了。刚好我们缺摄影师，辛苦你了。
2: 应该的。小大 hook 嘛，
1: 对吧？对，一会儿吧。
3: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2: 瞧你说的，我是来拍照的。
3: 你来拍照？我看你是来套近乎吧。我工作的事儿跟谁都不许说。
2: 你小人之心了啊！你放心吧，我给你保密。
4: 啊，伙伴们，你们好呀！
5: 你今天穿的真的好看。
6: 你穿的也好看。
7: 又帅。
6: 哎，兄弟。哦。哎呀。哎呦，好久没见了，你怎么练这么壮了？哎，小子。
5: 好正式。
6: 这位阿达西是
1: 阿兹根的朋友。
6: 哦，
1: 走拍照。
6: 那
1: 拍照，
6: 一块拍个照吧，大家。
8: 那个阿达西辛苦了，帮我们拍一张啊，谢谢。
9: 来，看我啊，准备啊，笑一下，三、二、一。

0: 这是给你的新婚礼物，咱们认识这么多年，就算是朋友，也要送想要的礼物。可是，我不会要除了我丈夫和我父亲以外的男人送的黄金。半年前。 我出国前那次，我问你想要什么礼物，你说你想要有人能送你黄金项链。我以为你是希望我来送你，可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有了男朋友。这半年来，我一直想问你，你为啥？
1: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变过。我想要什么，你一直都知道。
0: 我知道你想离开这儿，我一直在攒钱。
1: 可是我还要等多久？阿迪丽，再过几年我就老了。送给会嫁给你的姑娘。

0: 就离开了我，我就喜欢自由。
1: 来，兄弟们，来，快合一格了。
2: 这个是我们这儿特色，叫烤腮皮，
3: 不敢吃啊。
2: 是不是香得很？
4: 不错。
2: 哎呀，恭喜啊，越长越漂亮，都嫁人了。
5: 你别说我了，你也抓紧点儿。
6: 你看她打扮这么正式，肯定是听说你们同事都是大美女。
5: 得了吧你，谁不知道她是冲你来的？
2: 哎，夏子，嗯，你们现在服务这么到位啊，外面的房客也能参加这么私密的活动？
6: 他是来帮忙当摄影师的。
7: 是。
8: 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是不是阿德都跟美娜瓦尔都暗恋过方南、啊？
5: 你可别乱说啊！我没有。
8: 哎，
5: 没有
8: 没
5: 有。没
8: 有吗？
5: 没有。但是说完全没有也不准确，可能喜欢过那么两三个月吧。但是我那个时候是小屁孩，比现在矮两个头呢。
9: 哎，你半年之后就长得跟现在一样高，也和现在一样漂亮了。追在你屁股后面的男孩都不知道有多少，肯定早把他给忘了。
5: 没错，但是Özgür就不一样了，好不容易考上上海的大学，有一年暑假还专门跑回来参加什么同学会，为了见你一次。结果你人又不在，你说你干嘛去了？
2: 嗯。
5: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阴差阳错。当你需要的时候，对方不在；你想要的，对方又给不了。虽然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没办法的事情，就是没办法。你说是不是啊，达西？
4: 啊？啊！

0: 给你准备的惊喜，哇！
1: 走吧，啊！哎，哇！
0: 好看吧？
1: 好看。
0: 坐，哇，坐吧，哇！公主殿下，吃个葡萄。
2: 我来给公主殿下揉揉肩。
0: 那我给公主殿下捶个腿。
3: 你们两个侍女今天服侍得很好，我赏赐你们今晚跟我一起睡。
0: 什么嘛，你不是应该赏赐我们黄金项链吗？
2: 就是，
3: 大胆。
2: 好，你今天是公主，你今天晚上所有的愿望我们两个都满足你。
3: 我要跳赛南姆。
0: 去吧，公主殿下，现在就跳。啦啦啦啦啦啦。

0: 我要看日照金山。哎呀，
1: 你都醉了，别去了。
0: 不，我就要去，我都要结婚了，我要去看。
1: 结婚了你就不能去看雪山啦？
0: 我就是想去看日出，看日照金山好不好？

0: 行了，你再睡一会儿，等太阳快出来了叫你。
1: 我怎么会在这儿
0: 啊？是你吵着说要看日照金山，要在雪山下跳舞。
1: 我喝多了，醉鬼的话不能信。你现在快点送我回去。
0: 你看外边。

0: 以前看到慕士塔格峰，感觉离我们很远很远，但今天感觉就在眼前，好像伸手就能摸到。还是摸不到，看一眼就足够了。
1: 再等等，太阳马上就出来了。
2: 米台湾，
1: 快看！

0: 谢谢啊。
1: You know it? Mm.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以前你想见我的时候，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出现。以后不会了。

0: 你的简历挺优秀的，今天聊得也很愉快，请等我们通知吧。
1: 我看你们招聘信息，你们还招设计师，我大学是学建筑设计的，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可以从最基层做起的。
0: 还是过去等通知吧。
2: 宝子们，今天我们的行程是打卡古城里的十大精美民宿，让大家一口气领略我们最美喀什风情，保证刷爆你们的朋友圈。这十大最美民宿，有的以美食著称，有的装饰了最全的南疆手工艺品，独具民族特色。
3: 是吧？你这店真开了100多年吗？
4: 哎，八郎子，我上次不是让你看了吗？那个羊皮上面写的那个地契。哎呀，
3: 你想没想过把这个店给别人经营了？
4: 哎，哪有把自己的家给别人呢？一个外来人在房子里面指手画脚的，我还没死呢，小伙子。
3: 叔，我是这个意思啊。
4: 嗯，
3: 我头一次见到历史这么久的店。我站在这儿，仿佛穿越了时空长廊，回到了百年前的喀什，
5: 就开启了一场那个穿越时空的对话。
4: 哦哟，小伙子，你的眼力好得很啊！你说一下，我们这个老店哪个地方好？
3: 叔啊，我在上海那会儿啊，天天加班，每天凌晨回家。这回家以后呢，我还焦虑睡不着觉。你不知道我多久没有看到喀什这么美好的太阳了。这两天我睡得特别的踏实，特别的安稳。这真的挺感谢你，我太感谢你了。
4: 阿郎子，你跟我们这个店相遇吗？那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6: 赶紧上来，水龙头要到了。
4: 好的，我马上过去啊。
7: 谢谢叔，
8: 谢谢叔，
7: 马上下来。
9: 哎呀，装什么文艺青年呢？你凌晨下班是不是可以报销车费啊？别给自己立人设。告诉你，少打我们家店的主意。别逗我们家鸟。
5: 我们生意人不能有情怀了吗？
9: 那你看看别的店喽。
5: 不瞒你说，我看了好多家店，要么看上了预算不够，要么预算够我看不上。
9: 你说白了不还是没钱吗？
5: 哎，说实话，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9: 大西，找房子是长线战，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5: 很多地方的民宿都饱和了，喀什还在成长期呢。早一天营业，不早一天赚钱吗？
9: 真是掉钱眼里了。
5: 谁能和你比啊？你在上海还有套房托底
9: 啊。别拿我开涮啊！我叔叔迟早能看清你真面目。
5: 你先担心你自己吧。你失业的事儿啊，可瞒不了多久。

0: 佳爷。
1: 哎，霞子，听说你回来了。
0: 对，我回来了。
1: 你妈妈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吧？
2: 著名中医医生常主任今天下乡坐诊，请乡亲们有序排队啊，注意秩序。著名中医医生常主任今天下乡坐诊，请乡亲们有序排队啊，注意秩序。
3: 好点了没有？
4: 娃娃肚子疼了好几年了，我扎了两针就好了呀。唐大夫，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们家里人都来了，你看，他是我爸、我妈、我弟弟。他老婆，
3: 你好，你好，
4: 谢谢了，
3: 没事没事。好点了没有？
4: 嗯，好点了。
5: 哦，该起针了。
4: 哎，来个。
6: 这不够凉啊！
4: 凉房间呢？
5: 八戒，这样老人啊，要拿回去不坚持吃，才效果不好。要拿回去啊，很快就忘了。发牛奶啊，娘啊，才来领药，就是为了把牛奶和馕给孩子吃，所以你一定要看得很帅。
7: 好的，程医生。
8: 你也是不嫌累，不好好的在医院看诊，跑这么远的地方来看诊。
9: 哎呀，我不下来，怎么让他们了解中医、接受中医呢？我跟他们讲啊，你们讲究肝热湿热，我们讲究湿热气瘀，那都是相通的，殊途同归啊。是吧？
10: 你说的一套一套的，自己身体吃得消吗？
9: 我自己身体自己有数。
8: 有什么数啊？简阿姨都跟我说了，你心脏一天早搏上万次，建议你做手术。
9: 事儿，我自己调一调，吃点药就好了。
11: 这就是情绪问题。
9: 你爸走了这大半年，我再想得通，那还是会有点难过的。
10: 服了你了，老那么逞强干嘛？
9: 哎，你怎么还没回上海呢？
10: 你赶我走啊，我忙完就回去了。
5: 你是不是担心我才不走的？
9: 哎，我警告你，我把你培养那么优秀，就希望你比我们这一代更没有包袱的去做选择。我不想你因为任何人做出牺牲，也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包括我。所以该回上海，赶紧跟我回去。
10: 你那结完婚我就回去了。他结婚你总得去吧？
9: 哎呀，最近医院太忙了，我看情况吧。
12: 老头子，这块地毯还是咱们结婚时候用的呢。
13: 是啊，一转眼都快30年了。

0: 妈还没睡呢。
1: 明天我宝贝女儿要出嫁了，哪个当妈妈的睡着觉呢？嗯，这个是你刚出生的时候给你买的，这个是你上小学的时候给你买的，这个是你考上高中的时候给你买的，这个是你参加工作的时候买的。
0: 怎么买这么多？
1: 这个给你，妈给你攒的私房钱。谢谢妈妈，谢谢妈妈。别哭，傻孩子，
2: 别哭，别哭，
1: 别哭啊！哪个妈妈不是女儿一出生就开始攒嫁妆的吗？
0: 妈，你不用担心，沙迪克的生意现在做到了欧洲。你一直知道，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去更大的舞台上跳舞。他一定能帮助我去欧洲跳舞的。
1: 你会走到很远的地方。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为你高兴。
0: 不要哭。嗯，
1: 想当年，我也是想去北京学跳舞的。后来认识你父亲，有了你。我才留在了这个客栈，这一晃大半辈子就过去了。答应我，一定要过得比妈妈好。
0: 会的，我答应你妈，你放心，
3: 会的，
0: 一定。我答应。

0: 马上要出发了，车停在外头的。
1: 多坐一会儿，不着急，来吃甜点。
2: 走，怎么回事？
3: 新娘和新郎还要给爸爸妈妈敬茶呢。
0: 这是哪里的规矩？
1: 哎，没事没事。
3: 啊，
4: 没事吧？
3: 这是什么？脏死了！
5: 来、哎，
6: 车站好了，可以出发了。
7: 啊，你们先上车吧，等一会儿。
6: 好，好，来，上车。

0: 这是干什么的？
1: 他们在比赛，新郎家的人要找机会钻到红纱巾底下，掀开新娘子的盖头，娘家人要想办法用纱幔把他们拦在外面，要是盖头被掀开，就算是小事成功了。

0: 是县长的一方赢了是吗？
1: 对，是的，只不过大家没抢赢。

0: 你还在还贷吗？还呀，不还能咋办呀？这么大的事儿，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1: 二子哥，你把你的所有的积蓄都投在这个房子上了，这房子不会不盖了吧？啊！明天去上海，我陪你去。哎呦，
2: 去啥上海？我们业主现在已经在跟开发商协商了，你别管了，我自己。

0: 你能处理？
1: 你能有什么经验啊？我必须跟你去。
0: 你去干啥？去了也是添乱。
1: 怎么会添乱啊？
2: Orzugul, canım nevrem, abınız siz bilen bile bir yere bir tamakınızda itişbege sizge yardımlası yakşamaz mı?
0: 这么大的事儿，别说你妈妈了，我们也放心不下。
3: 对呀
1: ，就烦死了。来，你帮我买个机票。
0: 我买买啥？
1: 帮我买个机票。这么大事儿，你都不跟我说一下。
0: 回上海。我失业了，被裁员了，前几天刚知道的。没事。
4: 你们冷静一下，儿子哥这么优秀，肯定有很多企业邀请他去呢。小月，你说是不是？
3: 对对对，你说的对。
5: 老师，
0: 老师，
5: 儿子哥，
0: 我读书。儿子哥。
6: 你今天怎么回事？全场那么多人，你突然离开什么意思？
7: 不是，你忘了，他不是那个意思，他是他自己这边。
0: 你别说我的事儿，我就不明白了。你那么要强一个人，今天从你到叔叔到婶婶，每个人都像低了他们家一头似的，你至于吗？
7: 你今天别说这个了，
0: 我就是替他不高兴，我替他不舒服。凭什么呀？他们凭什么要这么对他呢？
1: 这是他，我理他们凭什么？
6: 畅月阿姨，
1: 这怎么了？
7: 畅月阿姨，
1: 今天米娜好漂亮，你跟沙蒂克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我记得好像你们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沙蒂克带俩混小子跟你们打了一架，还闹到教务处那边去了，后来还是我把他教训了一顿。
6: 是你啊，
0: 我怎么记得是我爸呀？
1: 怎么会是你爸？你爸那时候在员外呢。

0: 来是长月阿姨，太酷了。
1: 我不去上海了，月有阴晴圆缺，糟心事儿常有，但都会过去的。但妈妈相信你，我已经把你培养成不好欺负的样子了。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我们都怕你受欺负。
3: 说实话，我根本不在意沙迪克家人怎么样，只要他能带我离开驿站就行。
4: 伊娜瓦尔姐姐，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5: 你把你的店装修的好看一点。
6: 你看一下我这个王上的大卡店做的怎么样？
7: 只要你跟我合作，我保证还你一个焕然一新的脸。
8: 别逞强！
9: 请看《喀什恋歌》第四集。
1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交给你。
1: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2: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的新娘也太美了。
1: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当你需要的时候，对方不在，你想要的，对方又给不了。
2: 你这店真开了100多年吗？
3: 你跟我们这个店相遇吗？那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4: 告诉你，少打我们家店的主意，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你在上海买那个房子叫啥名字？
3: 这房子不会不盖了吧？啊！
5: 请继续关注《喀什恋歌》，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舒淇，
9: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0: 副驾请讲。
9: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0: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9: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3: 到了。
1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王子和公主最终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1: 要不我们来扮演公主吧。
2: 公主有什么好的？走路还要这样，不是被坏皇后骗，就是被恶龙追。啊！
1: 每次要别人来救她，
3: 谁说公主一定要别人救她？
1: 你那么可以演一个勇敢的公主啊？
2: 要漂亮、美丽、勇敢的那种。
4: 我要演精灵，有魔法的精灵。我一挥魔杖，能让所有人都幸福，万人除外。
2: 阿朱呢？
3: 我肯定是要演王子啦！我要打败恶龙，拯救我的王国。
0: 你是王哥啦！
5: 嗨！

0: 你婆家不好对付，我们都怕你受欺负。
1: 那我能咋办嘛，二子哥？这日子是我和沙地克过，大不了我就躲着他们点呗。你别操心我了，你看你自己。
2: 你的眼睛来了。
3: 哎，我们这个婚礼红包那个女儿不加在吧？她女儿这凶啊啊！婚礼当天把新娘红布直接扯了下来。
4: 婚礼上也是啊，沙地克一家压根没和他们家说一句话。李希尔大叔的脸不知道有多臭，哎，
5: 是吧？
6: 哎，小子，你也注意点，不要乱说话噻！啊，
7: 不然那么大卡的包啥？裤子是新的吗？哎，那个皮里边烂，出门了脱一个干的干的去。不是皮里边烂，不是出门了脱一个多。那这个你跟不皮里烂不多，不皮里烂不啥？出门你们是搞的什么事呢？哎，脱不得，出门闷的，出门闷的，出门闷的，不是我们出门不拉毛的那什么？
4: 据我所知啊。这事儿是这样的，
8: 讲啊，怎么不讲了？讲啊，你说说，你都知道些啥？你怎么能跟他们一起说那种话？
4: 我说的是事实啊！哎，沙地克家是势利眼，谁不知道啊？
8: 你说的是什么事实？你这是唯恐天下不乱，他以后怎么做人？
9: 哟，远远就看见你俩了。小情侣拌嘴了？
8: 哎，谁跟谁是情侣？你不会说话就不要乱说话。你们一大家子那么多人，就没一个人会说话的？
9: 哎，我们家人是怎么得罪你了？米娜妈妹妹是不是我的妹妹？过来，我教你怎么跟大人说话。哎，
4: 不好意思啊，姐夫，这孩子有点闹的，我给他带家去。
8: 你闭嘴！
9: 小丫头火气那么大，那谁敢娶你呢？
8: 哎，你别在这儿说风凉话啊！
9: 哎，我就说了，我咋了？
8: 你有钱你了不起啊？
9: 我就了不起了？
8: 你了不起？
9: 咋了？干啥？
8: 你了不起？
9: 你要干啥？
8: 我砸就砸了，赔你就是。
9: 不是你是有什么毛病啊？
10: 这干嘛？
11: 怎么了？
10: 怎么了？怎么了？
9: 哎，老婆，你来的正好，开个玩笑，你有必要砸我车吗？
8: 你胡说八道！
9: 什么叫我胡说八道？小他火气那么重，
10: 气你还是说我的？
9: 哎，是我先说你的。
10: 少说两句。
11: 来历，你这个脾气什么时候能改改？进屋去。
9: 行，老婆，你别生气了。行了，小事，我自己修吧。
11: 你俩怎么回事？一个在我婚礼上闹得全家人都不开心，一个没几天就要砸我老公的车。
8: 是我们都闲的，
12: 那我们不也是为你好吗？那天你婆婆他们确实太过分了。
11: 说实话，我根本不在意沙地克家人怎么样，只要他能带我离开驿站就行。
8: 哎，驼铃驿站到底怎么你了？
11: 你们能闻到那种味道吗？
12: 什么味儿啊？牲口味，牲口棚都拆了十几年了，
11: 但我还是能闻到那个味道。我感觉它永远都在我的鼻子里。你当然不会在意那个味道，因为这只是你临时落脚的地方。但我跟你不一样，阿尔斯格，我出生就在这里。我有时候觉得我这辈子都出不去了。
12: 我不是在这儿出生的吗？这不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吗？你都不知道我每天看着你们一家人我有多羡慕。我也想和我爸爸妈妈住在这
11: 儿。那是因为你出去过了，你能明白吗？和我一起学跳舞的那些女孩，有的嫁给了大老板，有的找了有钱人家的男孩。漂亮的房子，有自己的小汽车，
12: 你可以拥有啊！你可以靠你自己得到，为什么非要去靠别人呢？
11: 你老说靠自己，靠自己，你那上海的房子不也出事了？
12: 上海的房子也是靠我自己努力得到了，又怎么了？是不是靠我自己努力得到的？
8: 多少说两句，
11: 这个世界的规矩就是这样子的，我会变老变丑，总会有人来替代我，我还能在歌舞团跳多久？别再把你们大城市那套搬到这儿来行吗？
5: 我大城市哪套了？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工作没了，房子没了，什么都没了，我还要哪一套啊？
13: 少说两句，都少说两句。
11: 还有你来历，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
13: 是，所有人都不了解你，只有你最了解你自己。

0: 乐儿，你说一说看，我们都是从小在这长大的，他们为什么看不起我啊？我在古城里面最热闹的位置，也是有个商铺的人呐啊！
1: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嘛不一样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把你的店重新装修，你就是不听我的话。 你把你的店装修的好看一点，到时候钱不就哗啦哗啦哗啦的来了。那个九龙泉民宿一个晚上多少钱，你知道吗？
0: 也就是300块钱嘛。
1: 什么300？不是300，古城客人多的时候嘛，能赚1500。
0: 一个晚上。1500？哎，皇帝的房子一晚上也不值1500吧？屯儿，你说是不是啊？

0: Temur 不会说的。Temur 有猪八戒的耳朵，却什么都不说。Temur 每到猪门里，都藏着大家的秘密。啊，对了，你以前唱京剧唱得特别好。
1: 哎，我有好长时间已经不唱了。哎呀，
0: 你没有忘记吧？啊，就来一段。
2: 一颗红心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红旗直出云山，解放的人民都到地处把声翻，人民的军队与人民鼓，患难到这里为的是扫平威火山。
0: 好呀，是呀，是呀，是。
3: 叫阿爸，我今天想和你一起睡，行吗？
4: üçünlər soqışıb qaldınlarmı?
3: Siz xəbub qaldınızmı?
5: Çıxma.
4: Qızım, bizdən öy bilən dostunuz Leylinin ki ügüsüdəki kiçik qozum atlap ötüb getidigan pakar tamnın hazırgıca turduğanlığını biləmsiz. İki adam Her kancı yakışı bozsa mı, çokum aradaki perdişepini uptan saklış gerek kızım.
3: Nay nay, o çıdala.
6: Hey, 小伙子，您不是要住三天吗？怎么走了呀？
7: 哎，你们这店里房间设施也太差了，吹风机一用就跳闸。我女朋友这两天都是湿着头发睡觉的。你说咋整吧？
8: 我们刚才买药花了200多，这钱也不用你赔了。你把这两天的房费和押金原路退给我们吧。
6: 哎，丫头，你这样子说的话就为难我了吗？这个，
9: 哎，哥们儿，啊，是这个药吧？哎呀，大叔啊，你搞错了，你送我屋去了。30.75块，你没到200啊，哥们儿。出门在外是不能为难自己，也不能为难别人吧。
10: 药你拿着，那个我们给你们打个80%，然后押金退给你们，这样可以吗？
7: 行吧行吧，就这样吧。啊，那就赶紧把钱退了啊。
10: 是是是，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玩得开心啊。
6: 哎，白狼子，你这个头咋湿湿的？你脱
9: 啊。那个大叔，你这个热水器啊时冷时热的，那个还有那个 WiFi 也是时有时无啊，那就我呢就不退房了，那就给我打个70%吧，可以吧？
6: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们先吃早餐，我们哈事吗？吃早餐的时候吗？啊，不说那个强干的话，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先吃早餐，来来来来来来，走。
9: 叔叔，八折，
6: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你们坐，我把那个水龙头好好给你们修一下啊，修龙头脚，好的好的。
11: 这个活很多老将做得不好，就是因为
12: 师傅你的手又疼了。
10: 等等，来，不是给您买了手套吗？为什么不戴呀？医生说的话您一句也听不进。
11: 那个手套戴大了一点感觉都没有。
10: 那你就等着手废掉吧。
11: 好了好了，不疼了，你去忙吧。你还在这里捣什么乱？
13: 你看这个罐子弄得还是不够好，用手捂着泥皮上，这样慢慢抹上了。
4: 你不的
10: 啊，
4: 好久没吃过个子。Onda xoşu yaxşı. Ən bir sən telefon qarab oturub əmək. Ağa o öküzü də azraq işvat təqib edəmə.
10: Bak, koçuk bak.

0: 你就跟逃难似的，我就希望你能够勉强的让我帮你一下。可不是逃难吗？我在上海几年的全部家当，哎呦，就都在这儿了。好车！哎，对不起啊，这箱子不太结实，不好意思。 建筑设计作品集，这是你画的吗？嗯，
1: 不是，你一个学建筑设计的，怎么干房产销售了？而且画得这么好，如果放弃了的话，怪可惜的。别拿出那一副不知柴米油盐罐的样啊！刚毕业那会儿，工作有多难找，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呢，又一门心思想要在上海买。
0: 再不买，这房就永远都买不上了。其实也不算放弃吧。你刚才看那个图纸，是我在网上接的兼职，虽然也没有几单，赚不了几个钱。哎，你知道上海十一号线吗？十一号线，我知道了。怎么了？
1: 我买的房就在十一号线。
0: 那不挺好的吗？
1: 十一号线花桥镇。哦，我觉得江苏也蛮不错的，环境还好，而且还有性价比，不比上海差。对啊，我记得我买房那天是春分，那会儿那个迁徙的鸟啊，还有鸭子呀，都回到那个草地旁边的小溪了，它们都在那安家了。
0: 好了，走。哎，我来吧。
1: 我能行。
0: 这么沉的车，
1: 真的不沉，我可以的。
0: 你能行吗？
1: 能。
0: 你嘴这么硬，属鸭子的吗？
1: 对啊，就属鸭子的。
0: 别逞强。

0: 不好意思啊，疼吗？怎么，你要负责吗？哎，我是开玩笑的嘛。哎，没把你拖上人生巅峰，至少下坡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为你垫背啊。小子，
1: 嗯，
0: 我想给你个 offer。

我要把整个店铺打造成喀什最具特色的新型民宿，所以我需要一个既懂美学又懂喀什的人帮我进行改造，还有我需要你帮我说服他们一家人。

0: 你失眠了，我也睡不着。我之前呢在大厂上班嘛，一月工资交了房租之后就去了一大半，我每天加班到九点。你说的没错，因为九点以后我们打车就报销了。哎呀，好不容易回家了以后有了自己的时间，这养成了熬夜的坏毛病。
1: 你跟我说这干嘛？表示你跟我一样是个牛马啊。我是失眠了，但是我失眠是这两年才有的。每次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喜欢听歌，可能是因为我在这儿长大，我就感觉唱歌跳舞好像已经融进我的血脉里。夜里睡不着我就唱着歌，晚上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我觉得歌声好像可以围着我绕个圈，让我特别有安全感。
0: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

0: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那生命早已就爬上来。
1: 低一点啊，我们回去吧。
0: 还是一样离开，美丽小鸟一去

0: 你来的正好，你看一下我这个网上的打卡店做的怎么样。
1: 这不行，其实现在经营民宿呢，不能光靠这些东西，得有一整套完整的运营逻辑和方法。
0: 你的意思把我这个店让别人管理是不是？
1: 只要你跟我合作，我保证还你一个焕然一新的店，怎么样？
2: 这不行，哎，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叔，你考虑一下呗。
3: 哎，行了，我以后再好好考虑一下啊。
1: 喂，你好，老王找到了，在哪儿？
4: 阿里路太不靠谱了，
1: 找来的车年纪比我还大，这下好了吧，撂挑子了吧。
5: 派出所提供了老王上一次消费地址，就在托格伦下村，
6: 咱要是现在能拦上车，估计傍晚之前就能到。
4: 哎，
6: 师傅，那个您能不能搭我们一程啊？
4: 可以可以，
6: 谢谢
4: 谢谢。
5: 说啊，看有那个，我看同事下了，我就跟着下了，后来太忙都没时间上了，你不用太在意。
1: 咱们配对了吗？说明你有划过我。那我这个长相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7: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我当时就是手滑。
1: 我随便问问吧。
8: 这个小山坡我们就能进村子了，我车子开不进去，只能把你们送到这里。
5: 好的好的，谢谢大哥。
8: 不客气，客人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有缘会再见。
9: 雪山我来了。
5: 别跑了，你别跑了，这是帕米尔高原，容易高反。
9: 不行了，我有点缺氧。
5: 欢喜麻雀打翻碗，还能走不？
9: 急什么？让我先歇一会儿。
5: 歇吧，反正我也不急，老王欠的又不是我欠。
9: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就地躺一会儿，看看蓝天，看看白云，看看天上的云。
5: 就你大道理多，你可放过我吧。听你的，躺平，行了吧？
1: 哎，不是我要放过你，是你要放过你自己。

0: 我刚刚是睡着了吗？
1: 哼，你打了个盹儿。
0: 这地方还真挺漂亮的，你别说，老王还挺会选地方。
1: 哎，要不是因为他黑我钱，我真想和他喝两口。
2: 两包烟，两瓶啤酒，两瓶矿泉水，和一包压缩饼干。哦，还有一顶厚帽子。你们是他朋友，帮他把剩下的钱付一下子嘛。
1: 好，行，我给。
0: 这东西钱，
1: 可能遇到麻烦了。
2: 你们是要债的吧？看没戏，他全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你咋知道他是来躲债的？村子里进了生人，要么是旅游的，要么是走亲戚看朋友的，也不会是他那样。我要关门了，我还赶着去参加婚礼呢。
0: 没事，您关门吧。
2: 哎，你们跟我去看看热闹吧。

0: 前面就是我们的婚礼现场，我们的婚礼可热闹了，这还是我第一次参加塔吉克族婚礼。
1: 我也第一次。哎，春妮那个四十一嘛？没有。哎，大叔，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这是他们的缘分了，这是你们家的婚礼吗？
1: 对，这是我哥哥二子的婚礼。哦。
0: 你看他们跳的舞，就是英语。我们是帕米尔高原上的神，世世代代守在这里。
3: 老王，这有什么难处吧？再说了，这样的奇遇，这样的美景，难道不值钱吗？人没有找到，但完全不虚此行。
4: 我还以为你掉钱眼里了呢。我是爱钱，但并不是只爱钱。我觉得这么好的房子，不能白白浪费了。我要的是共赢的局面。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试着帮你说服一下他们。 我也不想让我们家关门大吉，你招呼我接了。
3: 行，那说好了啊。
4: 说好了。
3: 一言既出，
4: 驷马难追，我加油。
3: 我也加油。

0: 委屈你们了，跟我们一起睡通铺嘞。
1: 哎呀，没有。
0: 这天气晚上冷，记忆睡暖和。
2: 阿姨，谢谢啊，麻烦你。
0: 哎呦，
1: 谢谢。嗯，这就一床被子
0: 啊？对，
1: 没有没有，两床两床
0: 啊，
1: 两床的。
0: 好好。
2: 阿姨，要不我来吧？
0: 没关系，我来吧。
2: 啊，行，那辛苦阿姨了。
0: 没关系。
1: 啊，谢谢。
0: 那好吧。
2: 哎，好。哎呀，累了一天，终于可以睡觉了。哎呀，啊，那个，我突然不困了，我先不睡了。
1: 啊？
2: 要不你先睡吧，我帮你看着。哎，你睡吧。
1: 没事。
2: 我不困。嗯。我正好看看那外面的星空，挺美的。

0: 塌陷了，我掐着点儿给他生日祝福，他都不理我。
1: 下次生日？
0: 对呀，就是今天。
1: 夏天，生日快乐！
2: 什么？听不太清。
1: 生日快乐！
3: 谢谢。
1: 夏子，咱们已经这样了，这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没什么是确定的。
4: 等想通了，就不害怕了。我们现在失去了很多，被骗，
1: 被欺负，很失败，很气愤，也很难过。
4: 咱死不了，就好好活着。饿了就吃顿好的，累了就打个盹儿，用这些小事儿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0: 卖部老板娘。
1: 怎么了？还没走？
2: 啊，我给你们找了辆车，送你们。
0: 找了辆车？大姐，这种的什么呀？
3: 这边是麦子，那边是沙棘。哦，
1: 那这个杂草不拔一下吗？
3: 我看是别的地方的人太勤快，把那些对他们没有用处的野草全铲除干净，虫子消灭光，除了人吃的粮食，土地就不能长别的东西了。每天忙来忙去的，从来不为一只飞过头顶的鸟想一想，它会在哪儿落脚，它的食物和水在哪里。
4: 在喀什的田里呢，一棵草可以放心地长到老，也不用担心会被人铲除掉。人的粮食和毛驴的杂草都在同一片地里长着，鸟呢就在这田上面的树上搭窝，饿了下田里抓虫子吃，有时候还会吃麦粒，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说得头头是道，还不是把自己搞得很累很紧张呢。
4: 你倒是松弛了，被人欠钱了还乐呵呵的。哎，你不过也是，让自己舒服的打个盹吧。

0: 你这不挺会的吗？
1: 刚学的。
2: 这是我男朋友 Farhad，
3: 我要在剧团里演范南姆了。
4: 范南姆，
2: 怀孕了啊？你打算咋办？
5: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6: 那个年轻白狼怎么啥都不知道？
2: 现在还跟你玩偷 bug 的游戏，你要是输了，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
7: 请看《喀什恋歌》第五集。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录，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叫
12: 你
13: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6: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五一假期文旅消费亮点分成，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今年6月30号起施行。

0: 行，保障开门杀受害人权益，细化好意同城过错认定。男子酒后服用布洛芬引发危急重症反应，今晚披露药不能随便吃，服用药物禁忌需注意。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第24届平壤春季国际商品展在朝鲜平壤青年中央会馆开幕，290多个展位，1700多种展品，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参观和选购。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四成。今年我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市，集成推广提单产技术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这份增产潜力既扎根于广袤田野，也蕴藏在一个个实验室里。今年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这些重点实验室如何促进增产？下面就跟随记者走进其中一家，探寻从那里走向田野的增产密码。
1: 进入五月，山东青岛这家肥料企业的负责人每天都要专程来到码头，忙着检查船只维修保养情况，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原料采收季。与其他肥料生产企业不同，他们要向大海要原料。
2: 这就是我们的原料进货船了，但是它这个进货是进海里去进货，基本上每年是从五月底到七月初，就是整个虎台的一个收割季。
3: 每年这个进一次原料，这两个月时间，这个原料够用吗？
2: 够用，够用。我们一年储值20-30万吨的一个虎台。
1: 虎台是一种水生绿藻类植物，大规模爆发会改变海洋原有生态环境，造成生态系统紊乱。以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治理的虎台，正被转化为滋养作物的肥料。
3: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这家企业的原料库，那可以，我们来拆开一袋看一下，我来抓一把，它是这种非常细的绿色的粉末，非常细，给人感觉像抹茶粉一样。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其实是用虎苔磨制成的原粉。
1: 海藻植物天然富含海藻多糖、海藻酸等活性物质，是改良土壤、提质增效的优质原料。但虎苔自身特性给加工带来不小挑战，植株含水量和含沙量偏高，脱离海水后若不及时处置，短短半天就会变质腐坏。如何实现快速打捞、及时烘干、锁鲜留存，成为技术攻关的一大难点。
2: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打捞船、我们的快速烘干设备、我们的脱水设备等一系列的这个从设备上进行了这个创新。现在有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有50余项。
1: 随着实验室技术不断落地转化，这款新型肥料工艺持续优化，产能稳步提升，市场辐射全国20多个省区市，同时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
4: 现在正在开展针对于脱粮改良的一系列的攻关项目，比如我国的盐碱地、土壤酸化、干旱和半干旱区域的土壤的改良。我们未来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工农肥料和生物刺激素，能为我国的粮食的增产能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5月6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孟是好邻居、好伙伴，中方尊重孟加拉国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尊重孟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支持孟方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方愿同孟方更续传统友谊，做孟国家发展进程中最可信赖的伙伴。卡利勒表示，孟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在涉台问题上坚定同中方站在一起，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 4.3 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7: 这个是快手的，
8: 优酷得的了，再就是阿里，
9: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6: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10: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1: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个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10: 哎，等会儿什么情况？
6: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2: 快快快！
13: 我们已到27黑电视。
11: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护照，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6: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4: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6: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5: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6: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0: 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6: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 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五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
0: 据多家媒体报道，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方面今天表示，反对让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当地停靠。此前，西班牙卫生部五号曾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世卫组织五号称，该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坦病毒人际传播。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那么，汉坦病毒究竟是一种什么病毒？传染源是什么？通过什么途径传染给人的？来看专家介绍。
7: 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啊。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0: 据多家韩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左右，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2审中判处其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据媒体报道，警方在现场发现遗书，其中包括抱歉等内容，没有提及金建熙案相关信息。报道称，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4月28号，韩国法院就金建熙所涉案件进行2审宣判，主审法官宣布判处金建熙4年刑期，超过1审1年0.8个月刑期的量刑结果。当地时间4号，第24届平壤春季国际商品展在朝鲜平壤青年中央会馆开幕。
9: 本届展会以为了共同的发展和繁荣为主题，于5月4号至8号举行。来自朝鲜、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290余家企业参展。本届展会设置290多个展位，涵盖电子、机械、金属等1700多种展品，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参观和选购。展会期间还将举行有关经济交流与合作的企业介绍和产品说明会。平壤国际商品展览会是朝鲜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国际贸易展览会，每年春季和秋季各举办一次，由朝鲜对外经济省主办，朝鲜国际展览社承办。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型客机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降落时，撞上附近高速公路上一根灯柱和一辆行驶中的拖车，导致拖车失控撞上护栏，司机受伤入院。美国媒体5号公布的新画面显示，客机在降落过程中距离地面极近，随后就发生了碰撞，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机上221名乘客和10名机组人员无人员受伤。目前，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就相关事件展开调查，初步调查结果定于30天内出具。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文旅融合热度攀升，消费市场活力涌现。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长线游、夜经济成为了突出亮点。数据显示，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旅客占比同比提升，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旅游市场方面，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人气依旧不减。五一假期，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旅游消费总金额223.6亿元，同比增长6.6%。在上海，假期期间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这个五一假期正值第7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举办，联动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4月30号至5月4号，上海全市线上线下消费643亿元，同比增长7.7%。这个假期票根经济的消费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城市足球联赛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也带动了大量外地游客，形成了以赛促游的热闹景象，有效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及周边景区消费。在江苏镇江上黄村，西山水库碧波环绕，智慧大棚错落排布，稻田咖啡屋走红，村里以一杯田野咖啡为引，融合轻奢露营、稻野市集、农耕研学等业态，用深度体验的方式激活乡村消费新场景。
17: 来到这里听听歌，钓钓龙虾啊，感受一下农耕的氛围，简直就是遛娃科普两不误。
0: 五一假期，北京、南京、杭州等地举办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成为假日旅游的重要引流担当，假期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五一假期，陕西西安凭借深厚历史底蕴和便利通关出行条件，成为外国友人近距离感知中国、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9: 在西安城墙景区，大批外国游客登临古城墙，漫步千年城垣，近距离感受古都文脉。
18: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和我的中国朋友们一起相处也很愉快。
19: 我们在 TikTok 上看了很多视频，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有趣内容，一切都是如此现代化，我们非常喜欢。
9: 五一假期前三天，重庆口岸出入境外籍旅客较去年同期增长超60%，其中来自东南亚的外籍游客占多数。
20: 泡了之后就身体感觉很舒服，很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9: 五一假期，安徽九华山风景区风光正好，秀丽的自然景致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21: 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这里风景很美，我的手机已经拍没电了，现在我们特别想爬到更高处，好好享受在这里的时光。
9: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今年6月30号起施行。司法解释保障开门杀受害人权益，明确乘车人责任纳入机动车一方整体责任处理，保险公司需依法理赔，细化好意同乘过错认定，结合全案事实判断驾驶人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鼓励善意互助，破解赔偿难题，支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因交通事故导致的误工费诉求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不是驾驶人而是乘客那边发生了开门杀，如何认定责任及理赔？驾驶人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来看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
22: 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潘女士诉至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
23: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22: 在保险公司先行垫付70000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在江苏无锡，张某与老李系工友。某日，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法院认为，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
24: 虽然驾驶人在本案中被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但结合事故形成原因和驾驶人的具体行为来看，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饮酒驾驶啊、闯红灯、严重超速等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
22: 在安徽蚌埠，张某某系案涉车辆的所有人，与冯某同桌饮酒后，将车辆交于冯某驾驶。冯某超速驾车，与小刚驾驶的两轮轻便摩托车发生碰撞，致小刚受伤。事故发生后，冯某弃车逃逸。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刚无责任。法院认为，冯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发生事故后逃逸，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保险公司在三者险范围内免赔，但要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小刚8.3万元。
25: 饮酒驾驶并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免责事由，亦非本案交强险条款确定的责任免除范围， 故在驾驶人饮酒驾驶致第三人损害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2: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

0: 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四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要求5月5号起，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在片头加注“保护正版，人人有责”提示语。
0: 近日，陕西西安一名患者饮酒后受凉发烧，没想到服用了几次布洛芬混悬液后，体温飙升到40度，被确诊为了大泡性表皮坏死松解型药疹，属于危急重症，经过45天的抢救才最终脱险。那么服用哪些药物忌饮酒呢？还有什么用药禁忌需要注意呢？服用抗生素降糖类药物忌饮酒。患者在服用很多抗生素类药物时不能饮酒，例如头孢类药物替消唑、甲消唑以及呋喃妥因，还有一类降糖药比如格列齐特等，服用期间也不能饮酒。专家建议患者应停药后7天再开始喝酒，如果已经喝了酒，应在3天之后再服用药物。
2: 因为药物会抑制乙醛脱氢酶，使得酒精在体内无法代谢蓄积，产生一些醉酒样的表现，包括面色潮红、呼吸困难、恶心、呕吐，甚至呢血压降低、休克，严重的呢甚至会引起死亡。
0: 专家还特别提醒，有一些常见药物中含有酒精成分，也要注意防范这类风险。
3: 我们常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石滴水、藿香正气水，其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0%。
0: 服药期间远离西柚，超85种药物和它相冲。
2: 西柚又称葡萄柚，西柚能够使得我们在药物使用过程中血药浓度有数倍的一个放大，所以呢我们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是要远离西柚的。
0: 专家介绍，肝脏代谢药物时经常用到一种酶来分解各种毒素，而西柚富含的物质会显著抑制这种酶的活性。有研究发现，用西柚汁服用一片他汀类药物，相当于用水服用12到15片他汀类药物。牛奶、果汁或茶送服药物不可取。
2: 牛奶里虽然含有丰富的营养，但是这些营养呀，主要还是指它的蛋白质非常的丰富，而蛋白质呢，很容易和我们药物里面的金属有一个结合，这样呢，就会使得我们药物失效。我们也不建议茶水和药物一起服用，这是因为茶水里面含有很多的鞣质和矿物质，会影响我们药物的吸收和代谢。
3: 果汁当中呢，可能含有一些果酸和鞣酸，它可能会影响药物的作用，影响药物的吸收。
0: 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会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
12: 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5: Konular kaşının ağı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ağı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16: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14: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17: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18: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17: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14: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19: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20: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17: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出现在眼前，改变世界的梦想也被点亮。20年来，强力聚财与万千拼搏者走上了共创美丽 LED 新世界的道路。翻过绵延的天山，穿过错落的古树，拥抱山河与远方，把神奇的梦种进少年的心。这一方天地，见识广阔世界，探索生活的新方向，让人与城市共享智慧的光。LED 显示科技，让想象成为现实，为勇敢向前的人保驾护航，让发展变革的希望涌向天南地北。无论世界再大，心总向着光靠拢。这道光风雨兼程，这些光汇聚成河，穿过人间岁月，闪耀在每个角落，照亮着人生的日日夜夜。在这片闪闪发光的大地，有高山，也有长河，却唯独没有停下的脚步。我们与这里的每个人一起探索着 LED 显示科技的无限可能，回应着所有来自远方的眺望，连接你我。

0: 力聚财，有你更精彩。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开中国，传承东方。花开中国由汉将独家冠名播出。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座被花香浸润千年的活力之城。长夏无冬的气候优势，使这里成为得天独厚的天然花房。四季常青，花开不败。岭南文化的包容与务实，则让更多的花儿在这里落地生根，融进老广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循着岭南微风中的芬芳轨迹，去触摸一座城市

0: 我喜欢用触觉感受自然，因为它是最原始的对话，无需语言，没有距离。脚踩松软的泥土，可以感知大地的包容，手抚粗糙的树皮，可以体会岁月的痕迹，触摸鲜活的花朵，可以感受生命的绽放。每一次触碰都是与自然的深刻交流，让我更加期待下一次探索。本期我将和演员杨旭文一起开启花开之旅。
1: 修剪植物就像是在给生命做减法，拿起剪刀剪去多余的枝叶，让养分流向更有价值的生长，让新芽有空间舒展，让花苞能蓄力绽放。

0: 车流经过的时候，你抬头往上看，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
1: 这些都是三角梅。
2: 对。
0: 哇，一个植物居然上面你看粉的、黄的，
2: 对，特别灿烂，是吧？
0: 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大概有420座这样的空中花廊，它们整个连起来的话，大概有350多公里。我觉得太厉害了，好羡慕广州市民。
2: 我们通常会把它叫做叶子花或者叫三角梅，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乐杜鹃。
1: 为什么叫乐杜鹃？
2: 为什么叫乐杜鹃呢？我们要到下面一个地方来揭开这个谜底。

0: 这边呢，品种非常丰富，颜色也是非常丰富，所以这个叫多彩乐杜鹃。哎，可能你们很好奇，为什么叫乐杜鹃呢？这个乐在我们广东话里，它就是刺的意思。乐杜鹃它本身是有刺儿的，我们看一下这里，你看，
1: 还挺硬的这个刺儿。
2: 是的，是的。
0: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它这个刺啊，它也是它花的一部分。看看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刺儿，它就已经开始分化成花芽了。哦，真的。对，就是当环境条件合适的时候，嫩刺儿就会发育成花芽，然后开花。如果条件不适合，它就慢慢木质化形成刺儿。这个刺儿呢，其实也是一种保护的机制。
3: 乐杜鹃又名叶子花、三角梅、九重葛，属紫茉莉科叶子花属藤状灌木。 原产于南美洲19世纪引入我国栽培，三叶苞片聚成三角，包裹着管状黄绿色小花，单朵花期可持续20天到30天，其品种繁多，花色丰富，粗生异样，是我国南方地区常见花卉之一。为什么叫乐杜鹃？ 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啊，它的颜色非常丰富，像我们中国十大传统名花杜鹃花一样，非常灿烂。嗯，所以呢，结合起来就叫乐杜鹃啊。它这个花的形状也特别像叶子哈。对，就是我接下来跟大家讲的一个东西，它还叫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叶子花。那为什么叫叶子花呢？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有颜色的地方呢，都是它叶片特化而来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其实它的叶片。
0: 那里面猜猜它的花是哪个呢？这里有一朵小花哎，这才是它的花是吧？对，这才是它真正的花。哦，所以乐杜鹃很小。对，花很小。那它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三角梅，从上方看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形状。这个就是我们桥梁绿化上其中的一个主要的明星物种，它就叫小叶子。
3: 小叶子是广州单色乐杜鹃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种。乐杜鹃以丰富的花色遍布着大街小巷，它的苞片薄如绢丝，卷花量密集，盛开时常常形成见花不见叶的景观，成为城市高价绿化的主力品种。

0: 为什么当时我们用的骆驼圈，就是因为它是最皮实最好养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广州市70%-80%的桥梁绿化都是用它做这个绿化。你看它这个叶片就是紫色的，
1: 哎，它这怎么有白的有粉的有紫的呢？
0: 对，这个叫一花多色。你看它这个一朵花上它有粉红色白色或者是两种颜色晕染这种感觉。
2: 张红英被誉为百变花蝴蝶，是复色乐杜鹃的代表品种之一。它的花色变化受光照温差影响，同一植株可呈现粉白、浅粉至深玫红的迷人渐变色。它的花型优雅，花期持久，不易落花，观赏价值极高。
1: 这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颜色呢？在同一植株上，
0: 它就受这个温度光线的影响，所以会呈现这种不同颜色的变化，也有基因的决定。那其实还有一些光叶的，像这个一枝多色。
1: 哦，叶片是很多颜色的，
0: 而且它的叶脉这个金色的。哦，
1: 哎，好漂亮啊。

0: 其实，在我们这边呢，现在可以实现1年280天可以开花。哇！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广州市的一个技术，我们通过这个花期调控啊，实现了1年4季都能开花。
1: 嗯，所以广州对于咱们乐杜鹃的这个研究啊，真的是已经到极致了。
0: 是是的。那其实呢，还有一些有特色的品种。这个是广红樱，它就是从我们广州推开的一个樱花系列。
2: 广红樱作为广州本土栽种的乐杜鹃之一，它的叶片呈窄卵形，新叶浅绿色，花色多变，几乎1年4季都能开花。同时它的枝条生长旺盛，爬藤能力强，能很好适应岭南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展现出广州本土品种的顽强生命力。
0: 它的花也是说复色的一种品种，你看这个花也是这种粉色白色晕染这种感觉。
1: 这品种也太多了。
0: 对，这个呢就是塔系列，塔城像一个宝塔一样，颜色是橙色的。
3: 那个呢
0: 这个就是变色龙，有这个一花多色、一树多花，还有一枝多花。那这个什么呢？就一季多色，就是在一个季节，它这个颜色会慢慢的变。它最开始开花是橙色的，后面慢慢会成熟之后变成粉色。这个叫绿叶大红，我们研究发现它是一个三倍体品种，它的苞片很大，叶片很大。这个叫雪子，就下雪的雪。我们从远处看，它是一个奶油紫的一个颜色，有点晕染的感觉。
1: 对，
0: 等一下我的同事会带你们做一些园艺体验啊，就是一些嫁接高空压条。
1: 好嘞，最喜欢的动手环节。行走在乐杜鹃的花丛当中。
4: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你好，
5: 你好，
1: 你好，你好，您这是在做什么？
4: 我这边在做一个乐杜鹃的这个修剪呢，主要的这个目的啊，一个是这个促花保健康，对，然后还有控制这个株型，然后顺便看一看哎有没有什么病虫害的这种情况。乐杜鹃的这个修剪呢，其实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目的。那我们平时做这个修剪呢，就是要控住它这个型，因为乐杜鹃这个植物它本身长势是比较好啊，所以我们平时这个修剪可以勤快一点，像这种比较突兀我们就可以果断的剪掉它。
1: 所以我们修剪的话大概是修剪在哪个位置？
4: 比如说哎你看我这个株型，我是希望它是这样圆圆的饱满的，哎，那这一颗枝条明显是凸出来的，刚好这个就是它本身这个生长面啊，那我们可以果断的啊在这个位置，你看啊，
1: 在这儿就给它剪掉，
4: 我就可以直接剪掉它了。对，然后我们剪的时候要注意果断一点，迅速一点，像这样直接剪。对，如果你太犹豫慢慢压下去可能会那个枝条会压伤啊。对，
1: 稳准狠。
4: 对，各位帮我一起把这一片乐杜鹃修剪一下。
1: 好。

0: 哎，在这儿咔嚓咔嚓的好治愈啊。
1: 我真的必须得戴手套，不然真的挺扎的。
2: 乐杜鹃，乐杜鹃，这是这名不是白叫的。
3: 哦、对对对。
1: 哎呀，我下手真狠啊！这个是
3: 你下手不狠，它后面可能长得没有那么好。可以大胆的剪，你不要低估这个植物的生命力，它是生命力非常强的。
0: 你像我剪完之后，它那一只大概多长时间就会长出来？
3: 非常快，一个星期就有。
0: 一个星期，
3: 哦，对。

0: 这个、
1: 哦那个、
2: 对、啊、对，您发现的非常好，您可以看到它整个枝条它的这个节尖是比较长的，基本上没有木质化的，比较嫩，就要果断地剪掉它，不要留着它，因为这种枝条呢会争夺我们其他的这个枝条的营养。那我们这修剪的这一部分啊，基本上这个劳作也已经完成了，我们下一个可以去做一个嫁接。
0: 好，
2: 好吧、嗯、啊，那我们就出发吧。
0: 好，
2: 好吧。
3: 哇，这儿好好看，万紫千红。
2: 其实嫁接呢，它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可以用来做这个植物的繁殖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打造一些一装多色的这种乐杜鹃，这也是通过这个嫁接来去实现的。嫁接的话呢，首先呢，我们要选一个合适的苗来作为砧木啊。砧木呢，就是我们选其他好看的颜色，要嫁接到这棵上的那一棵叫砧木啊。选好这个砧木之后呢，首先要看它不要有病虫害，这个株型要长得比较健康。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一件比较残忍的事情，就是要把它给修剪，剪光头。啊，对对，
0: 全部吗？
2: 对，全部。通过嫁接去打造一颗多色的乐杜鹃，那我们就不要留着它砧木原来的这些枝条。
0: 如果我们想保留一部分这个紫色呢，也不行。
2: 尽可能不保留，因为作为砧木它本身的枝条，如果你保留下来，它肯定是具有优势的，
3: 营养分配不均匀。
2: 不均匀，它一定是最强的。那我其他的枝条可能就长不好。做嫁接的砧木，我们就没办法了，只能狠心的把它枝条全部给剪掉。那下面我们就来做修剪吧。这边有剪刀，把表面的这些全部给剪掉。
0: 好心疼啊！
3: 长得那么好的一盆花，
2: 剪掉它也是为了获得一株更好看的花。

那我们其实可以大家再观察一下这一株啊，这一株上面我们有没有哪个枝条还是可以修剪的。对，我们可以环绕的看一下，对，不要只看一个面，对，比如说看看其他，对。

0: 然后叶子我们是都不用留的，
1: 叶子
2: 全部剪掉。
3: 我们主要是为了减少叶子产生蒸腾作用去散发过多的水分，所以我们果断的剪掉。这样子我们就基本上就已经修剪完成了，它就已经可以作为一个砧木了。那我们可以去选接穗，选这个接穗呢也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选的时候呢要注意去选择半木质化的一些枝条。
2: 哦，对，就更硬一些的。
0: 对， 对，更硬一些，因为太嫩的枝呢可能后续它的成果不是很好。我们选这个接穗的时候要选的枝条生长健康饱满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样子它后续的发芽会比较健壮，然后留2到3个芽点。
4: 这个穗子的粗细有讲究吗？
3: 大概的跟我们这个砧木去比，也不要差太远了啊。
1: 像我选这个竹就没有问题吧？
3: 这个可以啊，没有问题。对，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砧木它这里其实是有几层的，这外面的这个就是皮层嘛，然后中间有点绿，然后最中间的就是木质部嘛。做这个嫁接的时候，就要让插穗跟这个砧木的这个形成层要对齐啊。对，我们用一个嫁接的方法叫劈接的话呢，我们可以选在这个位置大概一半往右，可能个1/4或者1/3的这个位置啊，轻轻的，可以用一个手指这样顶着，然后慢慢的啊，用一点点力气慢慢的往下压，千万不要快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手，往下劈大概1.5厘米左右。就大概这样子一个状态，你看这里大概是1.5厘米，然后我们再来处理一下这个接穗，这里削一下，像削铅笔一样，但是一定要注意要削平整，也是跟修剪一样，快很准，不要削出来毛毛糙糙，不然它后续恢复的就不好。刚刚削的1.5公分嘛，那我这里大概也削1.5公分。
2: 好，这步就好难。
0: 大概削成这个样子，一个 V 字形，它就可以作为插穗的选择。然后我们刚刚劈的这个口这里，我们就要稍微掰开一下，对，然后呢，往下插，大概基本上这样子嵌入进去。
2: 天哪，严丝合缝的，
0: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基本上我们就已经插好了。下一步拿出嫁接膜，这个嫁接膜呢，主要是包裹住它，为了防止它这个水分的散失啊，严丝合缝的把它包住。另外的话，也可以把它压紧，就是让它充分的接

0: 处，那后续呢它就可以长在一起。包的时候呢，我们要让它贴紧贴合，所以我们先在这里压住这个伤口的位置啊，不要让它移位了，我们用手捏住，一边拉一边缠，每一次去盖的过程都要拉着来盖，那这样子它这个纸才有粘性。对对对，这样子基本上就粘住了啊。
1: 我们来试试吧。
0: 对，
1: 差不多四分之三，
0: 差不多差不多啊。对，小心，慢一点，不要一下太用力，一点点力可以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横着切两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比较锋利的刀去剥这个皮层和那个形成层，轻轻的这样划一下，
2: 精细操作，
0: 慢慢来，不用着急，直接切到木质化一点都不能保留，因为要是你没有切断它枝条的这个营养供给的话，它这长根就没那么好
3: 啊。整个一圈这个皮都要给它切
0: 掉？对对，整个一圈都要切掉它。现在基本上皮已经剥干净了，但是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些绿色的或者是微微黄绿色的这种，这个是形成层呢，我们要给它刮干净，直到刮到基本上是白色的，要切断它两分的供给。
2: 这个就意味着叶子进行光合作用的营养它不会给自己的根再输送了，它只会聚集到这个位置，就促进了这块生根了。
1: 感受一下。
2: 可以，来试试一下。

0: 这一步处理完之后，那基本上我们这个比较难的步骤也已经完成了，后面我们就可以拿出我们那个压条神器，装这个机制土。
1: 这土有什么讲究吗？
0: 最主要是要疏松透气，因为三角没生长它最怕就是涝害，我们要尽可能要把它压实，让它这个土到时候跟那个面要充分的接触。那因为你压的如果不实的话，它后续生根可能就没那么好。对，所以我们
1: 有容易形成空洞是吧？
0: 对，因为这个土比较干，其实我们是可以加一点点水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两个把它合在一起。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刮的那个两公分杵在中间，然后把它压实。
2: 那大概多长时间它就可以生根呢？
0: 正常情况下大概一周它就会有一点根出来的了，但是要通过这个球我们能看到它这个根，估计要到30到40天。
2: 那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取下来？
0: 等这个30至40天长出来的根开始慢慢的转颜色变得比较粗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把它剪下来，然后栽到新的盆里面去那个时候根系也已经很强壮了那你到时候就可以得到一株直接带着叶子的新的三角梅还有一步就是做好之后要给它浇一下水。然后慢慢的浇，对，要浇透。后续养护我们也要注意，要讲究一个见干见湿。整个流程就是这样子。我们还有其他的劳作环节，我们继续去体验一下。
2: 好。
0: 提根培育更多的主要其实是运用于盆景的一个造型的一个手段，我们通过把乐杜鹃提根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呢，让它的这个根呢往下长，后续让这个根裸露出来，形成一种比较有观赏性的这样的一个盆景的一个效果。另外本身去提根呢也是有助于这个乐杜鹃它这个根系的生长。那我们下面就来实操一下。首先的话呢，需要在这个盆里面去加上这个基质土，
2: 先放陶粒。
0: 对，先放陶粒，放在最底层，大概铺到5公分。铺这个陶粒的这个一个目的呢，主要是为了堵根，还有出水的一个。

0: 作用。
1: 主根是什么？就可以让它不再往下长了。
0: 虽然是要让它往下长，但万一它一直接长到我们身上，
2: 扎地上了，
0: 那我们后续它就变成一个地栽植物，那我就不具备那种盆景的效果了。然后加上毛粒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加这个
3: 土，
1: 加土，
0: 可以加到四分三左右吧，对，差不多了，差不多可以了，也可以。我们要让这一个盆放到这里面去，让它往下长根。看到我们这个盆其实它底部是封住的，虽然有几个孔，那让它用来长根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盆给破坏掉，从这里剪开它，在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这个位置去给它开一个孔。剪完之后呢，它这个底部的这个根系也可以更好的跟我们那个新的那个基质土去做这个接触。先把这个慢慢的啊，先拍一拍，让它松一下，你不要直接拔，它土跟这个还在粘连。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根啊，这个树状的根。然后我们把它这样轻轻地放到正中间啊，这样放下去啊，把它放扎实。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根的底部就跟那个完全接触了。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往这里继续加土，
1: 加土，
0: 然后尽可能加到跟这个盆边差不多高。
1: 那我怎么能确定它到底美观不美观呢？
0: 其实这个东西就像开盲盒一样，对，它就是带着这一种自然的这种惊喜。
1: 我一次性可能就是直接给它提根培育很多盆，然后每一盆的长出来样态其实都不一样。
0: 对，它每一盆都有它自己的造型，都是独一无二的。那这样基本上加满之后，现在它的这个根系的这个状态就是中间其实它还有一层盆壁去给它罩住，就是隔绝了它的根系，所以我们这样子的情况下，它的这个根呢就会往下长。等它扎实长到这里之后，我们再来拆这个盆，要把这些土慢慢的刨掉，那它那个根系就会出来。我们做完这个之后呢，同样也是要浇水。
1: 是不是浇透就可以？
0: 是的，那整个流程大概就是这样，
1: 就已经完成了。
0: 是的，对对，然后看各位要不要体验一下。
1: 好嘞，来。

0: 所以老师，像如果北方我们要去养这些六杜鹃的话，有什么养护的技巧吗？
1: 在北方呢，其实可能野外生长的六杜鹃会比较少一点，因为六杜鹃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性，就是它不是很耐寒。哦，所以在北方的话，在比较寒冷的天气会比较难，但是也不代表我们在北方就不能养。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个秋冬季节开始降温的时候啊，我们要做好这个保暖的这个措施。比如说，我可以从室外拿到室内，我们甚至是给它盖薄膜也都可以。包括日常的一些施肥，比如说我们一个月就可以施一次复合肥，对吧？这样子的话，那它保证它这个养分能够供得比较足。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浇水，说到这个干旱胁迫，其实有一个细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的，我们怎么样干旱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让它去爆花呢？那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浇完水，到下一次浇水前，我们可以去观察它这个叶子，它没什么精神往下耷拉的时候，这种状态持续个半天左右，这就说明它已经是受到这个干旱胁迫了啊。那我们就可以再去给它浇透，这样子往返个2到3个周期，那它就会感受到这个胁迫，它就会从这个营养生长，然后就慢慢转为这个生殖生长去开花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盆爆花的三角梅。
2: 哦，懂了。我感觉我现在已经是养花高手了，
0: 可以教别人了。对，哎，我觉得刚才就是感觉体验完整个所有的这些步骤之后，觉得生活也可以如此简单。对，然后但是你同时又觉得真的是满满的收获，就是特别的有成就感。老师，您每天就是跟这些花花草草相伴，那您的这个生活状态、心情状态是不是每天都特别的愉悦？
1: 跟花花草

0: 草草打交道还是心情会比较舒畅一点，然后也是比较治愈的。特别是当您对着一株花，您去给它做这个修剪，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活物，您给它做的一些就动作之后呢，它是会在一定时间反馈回来给我们的。
1: 真心的对待它，
0: 对对对对，
1: 它也会真诚的把它最好的一面反馈给你。
0: 对对对，用真心换真心。
1: 我现在决定了，我要回去养个乐杜鹃啊，要把我们我们这五颜六色的乐杜鹃摆满家里。
2: 所以在广州啊，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灿烂的乐杜鹃，其实在这个时间段还有一种花儿。
3: 1994年创始的广州园林博览会，以园林为笔，在岭南大地上铺展生态画卷。30余载光阴流转，这场园林盛会从单一展会蜕变成长，化作融合生态、文化、科技与国际视野的全民嘉年华，成为广州向世界递出的绿色名片。本届园博会中，位于海心沙区域的全运花园，正是这幅画卷中璀璨的落笔之一。
4: 哇，花团锦簇。这有非常典型的一个园林造景的场景，有主题，有花，还有广州的满满的生活气息。
5: 对。这些花花草草是不是都是平常在城市进行园艺设计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品种？
4: 对，比如说美人樱啊、向日葵啊，包括那边看到的矮牵牛啊，这都是比较典型的园林造景的花卉。
5: 这是牵牛花呀？
4: 对，矮牵牛啊。关于矮牵牛呢，我为二位请了一专家啊，他是熟知矮牵牛的各种品种以及应用的。龚老师，龚老师好。
6: 各位好，我是这一片星穹花海的设计师龚平，那欢迎来跟我一起进入我们的星穹花海。
5: 星穹花海这个名字就很浪漫。
6: 没错，这个穹顶呢就是我们想要用的一个星空的意象。

0: 矮牵牛了。说到矮牵牛，各位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1: 首先是牵牛花，
2: 喇叭花。
0: 牵牛花和矮牵牛其实并不是同一个物种啊，它们在科属上没有任何的亲缘关系，虽然仅是一字之差。牵牛花呢是玄花科的番薯属，而矮牵牛是茄科矮牵牛属，它们是不同科的两个物种。
2: 科属不一样，
3: 矮牵牛跟我们平常吃的茄子是一家子的，传统上讲的牵牛花那是红薯他们家的。
1: 嗯，那为什么叫矮牵牛呢？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它的花长得像牵牛花，但是又低矮。
4: 矮牵牛又名壁冬茄，为茄科矮牵牛属多年生草本花卉，其花朵呈喇叭状，花瓣如绸缎般柔滑，色彩从素雅的白粉到浓烈的紫红，甚至渲染出星空般的纹脉。它生命顽强，极度耐旱耐瘠薄，在夏日酷暑中愈发热烈绽放。从精致花坛到街头窗栏，它以其惊人的适应性与持久的花期，默默装点着我们的四季日常，在触手可及的寻常日子里灿烂绽放。
0: 矮牵牛跟牵牛花还有最大的一点不同，它的一个茎干是比较直立的，对不对？
5: 对，
0: 牵牛花它是一个缠绕的藤本，它的根茎会有一些弯曲卷曲的形状，而且我们的这个矮牵牛的叶片它是有点毛茸茸的感觉。
5: 真的？
0: 是不是有点绒毛的这种感觉？
5: 对，这个手感好奇特。
0: 矮牵牛被称为世界的花坛植物之王，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也被称作爆花机器，而且尤其是在我们岭南地区非常湿热的环境，就只要是播种全年它都可以开花，花期可以达到3到5个月之长。
1: 哇，这么长啊。
0: 是的，也被称为花坛劳模，那是因为它的这个花色非常的丰富，花量也非常大。可以看到我们眼前的呢，就是有紫色系、粉色系、白色系，还有这种橙黄色系，甚至还会有非常罕见的黑色的品种
1: 啊。还有黑色啊？
0: 是的，
2: 严格意义上的黑花确实没有，不是说不常见，而是没有。哦，它的黑或者说我们讲的花瓣上的黑通常是深紫色，它仍然是由花青素带来的颜色。经常说红的发紫，其实紫到一定程度就发黑了。哦，当然在植物界不多见啊，因为它吸收太阳光的能力太强了。嗯，太强了以后其实对于它花蕊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温度太高了可能会灼伤里面的花蕊，影响它繁殖。只有一些极端的特例，比如说生活在雨林下面的一些植物，因为上面的一层一层一层的树把光都遮得差不多了，它选择黑色反倒对它有好处。
1: 哎，我想问一下，矮牵牛和牵牛花有什么关联吗？
2: 它还确实有一点关联。我们看很多的花长得都非常像，是因为它们适应于类似的功能。花的使命肯定是为了传播花粉然后繁育种子嘛。一般的动物嘴巴比较短的，它可能就吸不到里面的蜜，只有那个嘴巴合适的它过来。牵牛花也是类似的设计，而且它们两个物种的老家其实都在热带美洲，它们是适应于同样一套原生生活环境的。哦，
0: 这个园区大部分都是广州系列的我们自主研发的矮牵牛 F1 代杂交的新品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这个展架上面摆放的呢，就是我们广州系列的矮牵牛了。然后刚刚老师看到的这个广州一号，这个就是我们的亭粉。这个广州一号呢，也是我们广州系列首个推出的矮牵牛自主研发的一个品牌。它在2022年的时候首次推出，就已经受到了广州市民热烈的喜爱。而且在2023年的世界花。

0: 花园大会获得了镀金奖。它是由我们自主研发的两个亲本杂交获得的 F1 代的植物，它的特点呢就是别人不可以拿着它的种子去繁殖跟它一样的品种，这样子核心的自主知识产权就掌握在了我们科研的团队手上，
1: 不可复制。
0: 对，其实我们的矮牵牛是非常容易养护的一个皮实好养的品种，如果在家里面养的话，你多打顶啊，是可以促进它的那个花芽分化，可以让它开得更加的爆炸。
2: 打顶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掐掉它的芽顶，就可以促进它的花芽分化，小的花芽就可以把它剪掉。
1: 好香，有股香味。
0: 是的，广州药材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3: 矮牵牛广州一号，以白色与玫红色亲本杂交选育而成，其层叠褶皱的花冠更显丰盈，粉白渐变的色彩愈显柔和，且具备卓越的抗病性与耐湿热能力，展现出超强的适应能力与观赏价值。从实验室的精心育种到眼前的繁华盛景，矮牵牛广州一号不只是花坛中的一抹亮色，更是中国花卉育种者智慧与匠心的生动结晶。
0: 广州系列其实我们目前已经有20多个新品种了，正式通过新品种授权的有9个，这样他们才会获得自己真正的名字。比如说它叫婷粉，这是我们的广州二号矮牵牛，它就叫花城玫红。
4: 果然是玫红色。
0: 这个是我们的广州八号，就是花城白，跟它的花色有关系。看一下我们左边的这一片，在矮牵牛家族中有一个颜色是非常特殊的，大家猜一下是什么颜色？
2: 黄色，因为这里面没有。
0: 没错，可以看一下黄花的矮牵牛和我们白花的矮牵牛有什么不同。
2: 更小一些。
0: 对，没错，黄花的是比较小的，

0: 我觉得广州能够有这样的园区啊，特别的好。它将这种自然的灵动，还有这种园艺的设计，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
1: 其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设计师的一个小匠心。这是我们一个最受市民欢迎的一个打卡的点位，在上方可以和我们的广州塔小蛮腰，然后下方可以看到我们广州系列的矮牵牛，可以来做一个合影打卡。
0: 好呀，好呀。
1: 来，一二三。
0: 感谢我们的龚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赏心悦目的作品，谢谢。哎，你们知道吗？其实我来之前我还做过功课，就是还有一个地方，它属于一个社区，但那个社区里的每一位居民人人都爱养花，所以整条街道都特别有烟火气。那咱们一块儿下一站去看一看。
2: 期待期待。
3: 入则宁静，出则繁华，漫步在这片高墙与繁花构筑的世外桃源里，时间仿佛都慢了下来。目之所及，处处是花。阳台墙壁上，庭前店门口，甜点糖水里，有儿画笔下。在这里，大家以花住景，以花会友，以花入食，在花香中享受着这份闹市之中难得的安逸。
0: 这就是旧南海线社区，
2: 特别有生活一地方啊，特别适合我们慢慢的去体会广式生活是什么样子。
0: 你看这边有花还有树。
2: 对对对对对，有非常多的漂亮的花树。
0: 哎，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你好。
0: 我看你在这边一直在试弄花。嗯，
5: 是的。嗯，这个花叫做时钟花，它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每天早上的九点到中午的十一二点的时候，它会。

0: 开花，但是过了这个时间点呢，它就会自动闭合上。
1: 时钟花又名时间花，多年生草本植物。时钟花枝庭叶壁富有光泽，花朵近枝顶叶生，花冠高角叠状，花瓣白色且有密集纵纹，中心为黄色与紫黑相间，其叶片呈椭圆形，边缘有锯齿。时钟花因其精准而规律的开花时间而得名，它是植物界自律的钟表，每日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开放和闭合，用行动诠释花开花谢自有时。
0: 我以为它叫时钟花是因为它会计时。
2: 哎，它真会计时，
0: 真的会计时。
2: 人家上班朝九晚五，
0: 这么定时定点。
2: 对，因为时钟花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花，它本身啊有一个控制它的开关，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太阳啊，就是光照还有温度对它都有双重的控制的影响，所以它们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才会打开绽放，然后等到已经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温度的时候就闭合了，休息了啊，就完成任务了。其实这也是跟他们的生活的这个状态是直接相关的，因为他们生活的原生境里面可能中午的时候烈日给的高温太高了啊，那么他们在清晨的时候开始开放，你看这个蜜蜂不是在上面工作吗，啊，他们完成了传粉的工作以后把花合上，就是保护里面将要发育的花蕊。
0: 所以现在还不是他们开的最繁盛的时候，因为现在还不到正午，是吗？
2: 实际上他们现在已经完全绽放了啊。虽然说啊，好多的文章里面写早上6点绽放，但是实际上它还跟每个地方的这个太阳升起来的时间有关系。
3: 比如说在新疆这种昼长夜短的地方，那它加班时间更长。
0: 就为了欺骗它，可以给它搬过去，是吧？
2: 是。我们如果是在云南的西双版纳看它的话，它的开放的时间就相对来说比广州这边的时间就要晚一些，因为那边靠西边嘛，就是太阳升起来的时间更晚一些。
0: 这个花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如果往前面喷水的话，它会变得透明，就是它的花瓣上。对，大家可以试一试。

0: 你看这朵喷完之后，跟旁边这朵相比，确实颜色会变浅。这个变的需要一个过程啊，因为花瓣它本身实际上也有一些特殊的纳米结构，就是为了避免自己被弄湿了。弄湿了以后，不就垂下去了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好多的水其实是聚成水珠了。 啊，这跟荷叶上面那个水聚成水珠道理是一样的。嗯，其实我们讲啊，花朵的颜色有时候是因为色素产生，有时候不是因为色素产生。红色的花肯定是红色色素产生的颜色，黄色的花是黄色色素产生的。那白色的花，
1: 没色素。
0: 哦，没色素，为什么是白的呢？
2: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呢？
0: 它是因为这个。 花瓣的这个细胞之间，实际上是有间隙的，这些间隙里面填充了大量的空气。当我们看它的时候，实际上是形成了一种光线的这种漫反射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把空气给它挤掉的话，
2: 哎呀，它一捏变透明了。
0: 你看我们把空气一挤，它是不是就透明了？
4: 这个是什么花？
0: 这个先不告诉大家，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花也比较特别，
3: 这个造型有点像那种大阪的牵牛花。
2: 对，黄色牵牛。
5: 这是黄的颜色。
2: 这肯定是有黄色素在里面。<笑>
0: 是的，这里面叶黄素和胡萝卜素都很多的。
5: 这个
0: 啊，但是我们不能吃。
6: 它里边有一点特别，是它没有花蕊。没有花蕊，对对，哎，还真是。对，因为它没有花蕊，所以我们就叫它胡心花。正式中文名叫黄蝉。黄蝉，夹竹桃科黄蝉属植物，华南地区常见栽培。黄蝉花呈黄色，大而美丽，花朵开花喇叭形，后面则为长管状。 外形犹如一只吹奏的小号，其叶片触摸时有绒布般的细腻。

0: 特别的是，它的花朵在盛开时会释放淡雅奶香，黄蝉花量大且花期长，可以说是花园中常开不败的长盛将军。然而这抹灿烂背后却藏着自然的生存智慧，黄蝉以毒为盾，以美为饵。作为夹竹桃科植物，它全株含剧毒乳汁，却以明艳花朵吸引传粉者，悄然完成生命的延续。
1: 好，我们可以接着往前走，我们前面还有很多好看的花。
2: 哦，好。哎，你看我们这个社区，它真的人人都喜欢养花。你看这阳台上，哎，这蓝色的也特别漂亮。
3: 对对对对，蓝水花。这个花啊，不仅仅是漂亮，还很聪明。就用手轻轻去摸一下它这个下面，你看这些小点点实际上是有粘性的，有点稍稍粘手，使劲捏一下它会粘手，能感觉到吧？像胶水一样。这个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敢于侵害这个花的虫子，要爬上来的时候有可能被粘住。

0: 你好，你好。哎，
1: 我这边养了这么多的花，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养的这些花？
0: 这是猫爪草，这不是花，这是猫爪草。
1: 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用来煲汤的吗？可食用的，对女性来说是去结节的嘛。
1: 种，回去我就种。
0: 这个柠檬也很好啊，这个叶子用来泡茶也可以啊。那这个是夜兰花，
2: 这个太好看了。
1: 哇啊，这个味道好浓郁。
3: 这里边还有什么鸡蛋壳啊？
0: 对呀，鸡蛋壳可以松土啊。哦，
3: 就是用鸡蛋壳来帮助土松，
4: 对，
3: 然后有助于这个植物的生长。我看这还有花生，这是
0: 花生壳，
2: 花生壳
0: 也是一样啊。哦，
3: 我看这里边也有。
0: 这是桃粒啊，就用来缩水的吗？
1: 谢谢阿姨。那我们往那边走。你好，你好，
5: 各位好，我是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我现在在捡的这个是我们的叫云香草，这个我们广东也叫臭草。其实这个我们广东有一道小吃绿豆沙，这个就是一定会搭配用到的。它本身是有清热解毒功效，然后夏天我们广东都会煮绿豆沙，那这个就是绿豆沙的一个灵魂搭配。在绿豆沙快要好的时候，可能大概出锅前10分钟就会放入这个。
6: 啊，我们讲云香，这一大类啊，整个这个家族叫云香科的家族里面有很多香的，比如说我们吃的各种柑橘，比如说花椒，这都是云香这个家族的，这是人家大家长，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特征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对着光看，能够看到很多的透明的小点，它里面储存的就是我们闻到的那个气味的这种物质，所有的云香科植物都有这个特点。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叫油点。
1: 我发现广州人很喜欢种一些可食用的花花草草，是不是？
5: 是的，我们这里我们叫做可食用花园。
1: 真的。
5: 那正好今天我们这个长者饭堂也在做这个绿豆沙和斑斓糕，我想邀请几位去品尝一下。
1: 终于到了实践环节了。啊，这就是加了臭草的绿豆沙，是吗？
5: 对。

0: 这比我以前吃的要更香。哎，我好像尝到了那个草的味道。嗯嗯，原来在绿豆沙其实那个味道会清淡一些。 你说会吃的人，因为广东人会吃，会吃人其实都会生活，嗯，因为你得琢磨呀，就养生方面还能再配点什么，然后同时又慢慢衍生出来，那我是不是得种点什么，对吧？
1: 对，
0: 就是广东人的生活。
1: 对，嗯，就所以大家刚刚逛到也看。

0: 那我们整个街区都种了很多绿植，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去年新推进的一个绿美街巷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也是发现我们的居民都有在庭前屋后种花的这个习惯，那其实前期的走访就了解到他们可能会种不好，
1: 就是会给他们来进行一些培训，然后提供一些帮助，
0: 对，我们是有一个植物医院，他们可以把那些种的不好的交回来给我们，我们去把它养好，养好之后呢，居民也可以拿回去。那有些居民呢，他也会把这些重新养好的植物去送给其他的居民。
1: 今天我们逛的一走进来啊，你就会觉得整个时间好像都放慢了，然后你就会想停一停，看看身旁的这些曾经被我们忽略掉的五颜六色。他们不仅仅把花种在阳台或者是我们的街角，他们更是把花种进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我觉得是这个街区能够一直到现在保留至今，还能够迸发出这么多颜色和欢乐的最实在的意义和价值，最传统的老的建筑保存了下来，同时又让这些新的东西给老街区焕发了新的活力。
0: 是，
2: 现在生活节奏特别快，平常生活中的话，我走过这条街区的话，我可能就刷着手机，我听着音乐，很快速地走过了这条街巷。但是现在这么一看，我觉得年轻人更应该把手中的手机放下来，慢下心来，去感受身边的一些美好的事物。
3: 我们今天很多的生活节奏过快了，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是赶着点儿的去干一些事情，可能都已经忘了我们生活出发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追寻的这个目标究竟是什么，我们把自己好像就放在一个机械性的链条当中，这种感觉是很让人疲惫的。你不会觉得说啊，明天的生活值得期待啊，就不像他们会觉得每一天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什么带来的？门口的这些花花草草，因为花花草草每天都会有新的变化，啊，每天的生活都是新的。接下来我们就去一些很特别、很特别的植物园去看看。
1: 那走吧，咱们趁着时间还早，咱们去看看。
3: 谢谢您，
1: 谢谢你的绿豆沙。花开中国，传承东方。花开中国由汉将独家冠名播出。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6: 带？带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4: 是一个宝藏地方。
5: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6: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7: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8: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9: 无法不联系，
10: 烟火气十足啊，
4: 好嫩好香啊。
11: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齐鲁好客山东。
1: 山东真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发祥地。哇，那红点的秦琼有别于其他剧种，
2: 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的不得了。
0: 让我们一起学非遗技艺，见非遗神迹。

0: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第三季。我们本季的第一站来到了山东，正所谓风光齐鲁，好客山东啊。山东东临海洋，西依大陆，奇峰鲁韵，钟灵毓秀，儒家文化灿然千古。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可以说瑰丽的人文与悠久的历史交织出了一幅壮美的山水画卷。而在这片土地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相当的丰富，一共有1073项省级非遗，186项国家级非遗，其中还有8项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这一次山东之行呢，想问一问两位对于山东非遗有着怎样的印象呢？
1: 山东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那么也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发祥地，无论是我们潍坊的风筝还是聊城的杂技，都是令人充满期待的。
2: 我呢真的是回家了，其实呢我是山东的，这次来呢其实我真的很想去尝一下非遗，有很多美食。对，我也知道非遗里面

0: 重要发祥地。从三千年前城池初建，到这座琅琊故郡文化名城便承载着齐鲁文化三千年绵延不绝奔流而来。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中国浓香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1952，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我们今天的探访之旅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一起学非遗技艺，见非遗神迹，共同品尝非遗美食，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好，
2: 出发。
0: 走，琅琊古城我们来了。

0: 来来来来，我带你们坐好，
1: 带我们来您最熟悉的场看戏了，
2: 看戏喽。
1: 好啊，好啊，
2: 好。
0: 哇，好看呢。

0: 个很危险，
1: 爬杆儿，
0: 对，爬上去。哇！
2: 一会儿咱们就表演这个。
0: 待会老师你要表演这个。
2: 我站底下，你上去。
1: 哇，底下那个人得支撑所有哎。
2: 对。哎呀。
0: 底下的那个承受力更大。
1: 对呀、啊，他吃劲儿太大了。
0: 对，因为他的平衡很重要。啊。
2: 很豪迈。哦，有人。
1: 全身都是肌肉哈、啊，每一块线条都那么的分明，
0: 很敦煌的那种
1: 飞天的感觉。
0: 对对

0: 好，我们上去打个招呼，
1: 拜访一下。我是你们刚刚看到的那台剧目的导演翟世娇。
2: 我是导演刘俊，很高兴认识大家。
0: 欢迎两位。刚才我看你们表演，其实心在砰砰砰砰在跳，因为我也是跳了好几年的舞蹈，所以我知道一分钟舞台真的十年的功夫，
1: 是，对，非常不容易，
0: 对，非常不容易。你看，你们用最新的科技配合，我觉得这让观众去看到很投入进去。
1: 是的，是的。
3: 我们为什么想到在这部剧里要融合进杂技呢？
1: 因为我们山东也是杂技大省，那我们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杂技立项就有四项，就像我们刚才看演出当中就有特别多的高空杂技，比如说绸吊、立杆、皮条、吊环等等一系列。
3: 那这样我们不妨也把聊城杂技和孔楼杂技的非遗传承人请上舞台来，我们继续来请教请教，来掌声欢迎。
4: 欢迎欢迎。
3: 我们欢迎两位老师。
5: 好，
6: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聊城杂技省级传承人王云贵。
7: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省孔楼村，我是市级传承人孔令伟。
3: 孔老师，您所在的孔楼村是山东省这个著名的民间艺术之乡是吧？
7: 对，我们村里耍杂技的非常多，上至99，下至刚会走。哦，这村委耍杂技，人人会一手。哇，
3: 这还有顺口溜啊！
7: 表现的就是精奇险，就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爬杆这个节目，就是我们村里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节目。
3: 哦，孔楼杂技的特点是精奇
7: 险。
3: 险，
7: 对。
3: 那咱们聊城杂技的特点呢？
6: 我们着重于杂技的腰功、腿功、顶功以及跟头四大基本功，注重也突出了聊城杂技的新难奇险的美表演艺术风格，
0: 又美又有力量，
3: 是都凝练在一个个字里了。
0: 对，
3: 我们也请两位

0: 传承人老师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让我们近距离的亲眼感受非遗杂技它的奇绝特点，好不好？
1: 太好了啊！
0: 好。刚才表演的时候，您是上边那个还是下边的那个？
2: 我在下边这个。
0: 哦，您是街上扛杆的那个。
2: 对，你可以拿一下，这个很重的。
0: 扛一下看。
3: 竹子。
2: 哦，这是一个竹子，就是
3: 这真的竹子。哎，
2: 我们花20块钱买的。
0: 二十块钱的道具，我出了2亿的惊喜。
3: 这我瞧，这空竹子我要扛着行不行啊？
4: 你真要来扛啊？
3: 啊，我扛个空的竹子，瞧瞧，
0: 保护好自己的脑袋和脸啊，万一打下来。
3: 哇，哎呦，这空竹子都很沉。
4: 我们走远，
5: 我们离远一点。
2: 八，可以哈，非常棒，老师。好，
3: 谁上谁爬。
0: 他们不爬，他们
3: 跑。哎呀，很沉啊！
0: 我们近距离请老师们再展示几个绝技，好不好？
6: 好。
3: 上，不好。
0: 又。
3: 其实爬杆这项技艺在古代杂技表演中就颇为流行，这也反映了古代人民对于高空挑战的热爱。
7: 急速下滑，
0: 没事吧？
2: 没事，
3: 了不起。
0: 刚刚看到了恐龙杂技的这个精绝点，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聊城杂技的好不好？
8: 行，有请我们的优秀演员嘉玲为大家表演。
0: 好，我们欢迎嘉玲。
8: 接下来由我们的演员为大家展示一下聊城杂技的经典动作风车旋下，还有他的手的把位非常重要。
0: 了不起，这绝对能代表聊城杂技的精绝点。
1: 对，它很像我以前。对，
6: 太狠。
0: 我觉得透过这样一场剧，让我们看到了文旅经济和非遗传承互相借东风，在一方舞台之上，让杂技和科技实现了双向赋能，也让传统艺术在现代舞台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真的是齐鲁杂技传新意，穿越古今现绝活。
3: 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资源真的非常的丰富，其中就包括了我们以这个传统杂技为载体的技艺形式。那么这也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些传承人创新人的共同努力，才有了今天我们杂技历经上千年依然留存的厚重的历史底蕴。
0: 谢谢各位，
6: 谢谢。
9: 好，拜拜，
0: 走，下一站。

0: 有情节的。
1: 好可爱。

0: 太辛苦了，
1: 老师好。我们先请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秧歌传承人刁永清。哇，
1: 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了胶州秧歌，看到了谷子秧歌，这个就是咱们山东三大秧歌之一的海洋大秧歌。
2: 对，
1: 说实话，我在看的时候觉得真是没想到，这么的豪迈铿锵、粗犷有力啊！而且我看到男性演员也占大部分，所以这是不是咱们海洋大秧歌的一大鲜明特色呢？
2: 海洋秧歌，我们讲究是即兴表演，并且融入了很多武术动作。所以说男性多。海洋秧歌分直式乐队还有舞队，三大部分，后面这就是我们的舞队。
1: 我看到好像就是角色造型非常的丰富。
2: 对，
1: 刚刚院长一边看还一边说，你看呢，这是有剧情的，这在演着呢，是这样吗？
2: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歌舞和戏综合的一种表现形式。
2: 对、
1: 像您这身行头扮演的是谁呀？
2: 岳大夫。
1: 岳大夫是个什么角色？
2: 岳大夫是整个秧歌队的指挥，包括指挥乐队、指挥舞队。
1: 所以一年四季演都得穿这么厚吗？
2: 传统的是这样的。不管怎么热，就是那个岳大夫，是一个江湖郎中，独街穿巷，他御寒穿着皮袄。
1: 我觉得在看的时候，我们也很好奇，他们的造型各异，一定都是有着角色的扮演，所以每个角色也有相应的动作。
2: 对，
1: 我们可不可以选几位有代表性的上来也互动一下，介绍一下，
2: 可以
1: 好不好？我们先看小朋友吧，来一个小朋友代表，
2: 来，邓紫棋，这我小徒弟，
3: 好可爱的，
1: 这您的徒弟
2: 啊，对，
1: 小师傅跟我们待会儿介绍一下，您刚才有没有样？
2: 压上呼吸的，
1: 像
2: 压的腿啊，对。
1: 院长，我第一次发现您肢体这么协调，
0: 身材好，没办法。
3: 走吧，反正走吧。
1: 哎，上一下。可以吧？谢谢，感谢各位老师。
0: 初学乍练，
1: 现场的这个教学。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个体验的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一方面是我们农耕文明的这种记忆啊，
3: 是的，
1: 另一方面是人们对劳动生活的一种热爱，
3: 对，
1: 因为它其实都来源于生活，
3: 对，
1: 当然在生活以外还融入了很多的像民间传说呀、神话故事啊、历史典故等等，其实这也体现出一种文化的厚重，
3: 对，都是对生活的一种期待。
1: 而且海洋大秧歌到今天已经是被纳入到北京舞蹈学院的中国汉族民间舞的专业课程教学当中了，所以这对于推动海洋大秧歌的传播与传承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真的，我刚才呢在孩子身上看到他们跳秧歌的时候，我看到有一种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啊，把这种海洋秧歌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
0: 对，那么海洋大秧歌是数百年时光积淀的瑰宝，那么是渗透在骨子里的一种基因。
1: 海洋大秧歌不仅作为中国秧歌绚丽多彩的瑰宝，在漫长的传承当中也不断融合了其他的创新艺术形式。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一下肆意洒脱的现代秧歌之美。

0: 走在现在这个琅琊古城里，就有一种梦回千年的感觉，奇峰鲁韵嘛。
1: 对，
0: 如果可以穿越回琅琊古郡的话，我想邂逅谁？我可能最想跟东晋也我们的书圣王羲之来一场偶遇，有一种一眼千年的感觉啊。哇，风筝，放风筝啊，好看
1: 哦，上面还有，你瞧，
0: 他们好像是在嬉戏耶，这风筝。
2: 对对对对，
0: 哎，他们是两根线哈？
1: 对，两根线，
0: 和小时候那风筝还不太一样。这风筝太听话了。李老师，我们刚刚看这个风筝啊，乍眼一看是风筝，我们再定睛一看呢，又觉得它不像风筝，因为它太听话了。我们小时候放那风筝不都是一根线牵着吗？咱这怎么还是双线呢？
3: 这款风筝啊，和咱们那个传统风筝不太一样，因为它是一种双线运动风筝。
1: 运动风筝啊，
4: 对，
0: 所以它就是由专业的人来操作。
3: 对，经过要培训训练以后，人就可以去操控它。
0: 我看到身后还有两个大风筝，这些风筝有什么说法吗？
3: 这个运动风筝这里包括这个四线运动风筝和双线运动风筝。这个双线运动风筝飞起像空中的战斗机似的啊，面对飞行。四线风筝呢，像直升机，它可能是悬停。
0: 如果给普通的风筝也加上双线啊、四线，它也能飞起来吗？
3: 不可以的，因为这里面的设计的结构不一样。传统风筝结构是咱说撒、糊、挂，是吧？
1: 用竹子，用纸。
3: 这个呢，它的骨架是碳纤维。
0: 碳纤维。
3: 碳纤维。后面呢是一种 P31 布，就相当于咱的降落伞布一样。
5: 对，它特别轻一点。
3: 轻，
5: 还有
3: 抗
5: 力量
3: 强。
5: 对，抗不住。
3: 因为什么呢？它这款风筝啊，在空中飞行的最高时速达到150多公里。
0: 时速这么快呢？
3: 对。是这样。
0: 所以它是一种传承之后的再创新了。
3: 对，反正我们就是说，也继承了这种传承这种编排吧。
0: 老师说了，经过专业的训练，
3: 对，
0: 可以让这运动风筝、竞技风筝在空中像这个战斗机整编列队，对吧？
3: 对。
0: 那像我们要是想练习练习，上手试一试，有可能吗？
3: 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它上手不是很难。那么下面呢，咱就可以你们试一试。
0: 太期待了，
2: 很想。
1: 我放过风筝，但是还真的没有运动风筝，还没有。
2: 那我们赶快试一试吧。
1: 是啊，试试。
0: 跟老师学一学。
3: 你上这儿来。
5: 我这个吧。
0: 我跟这位老师。
3: 你把他的两个手把住他这个，一个手把住一个
1: 啊。套吗？
3: 不用套，你就手把住就行了。你拉住，拉住啊。
6: 好，可以，我把住了。
3: 咱们就开始体验一下啊。咱们这个风筝呢，最左手呢，咱是往左拐。
0: 拉右手
7: 往右拐，用力要均匀一点。
3: 就是你想往哪拐，你就拽哪只手。
6: 就拽一圈，拽一圈。
3: 这就是咱们运动风筝的感觉。

0: 这个不行
1: 啊！哇，起来！
2: 哎，院长那只呢？
1: 我的没有了。瞧着简单，其实很复杂。
0: 对对对，
2: 还真不容易啊！呀，
3: 哎，撞了！
0: 飞得特别好，嘿。
2: 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呀，这个体验感觉太好了，
4: 太高技巧了，真的。
1: 就是不能硬蹬，我觉得
5: 不能，要放松，把身体要放松。你看，放你放松，你就随意了，你紧张就发硬。哦。
4: 对，我觉得这个运动里面呢，是手脑并用的一个非常好的。
5: 对。
6: 就是要放松，但是不能放飞自我，
2: 不能，
6: 因为那个控制的力一直在。其实人生也是一样，你始终要掌握好这个平衡，始终要心手合一，手脑并用，我们才能够很智慧地驾驭我们的生活，就像驾驭这空中的风筝一样。
5: 风筝啊，是咱们一种文化的体会。
6: 我们通过刚才对运动风筝、竞技风筝的了解，也感受到了，其实这运动风筝、竞技风筝比起传统风筝来说，它既是一种传承，又是一种创新。传统的风筝，它重要的是四翼，它会弧放。那运动风筝呢，就在放这个方面放到了极致。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传统风筝的魅力，这可是一项国家级非遗啊，让我们一同走进潍坊风筝。
1: 好。
2: 哇，这么多风筝。
1: 哦，这个是一个
2: 老爷，
4: 你看这个，你看这螃蟹，
2: 螃蟹上天，
4: 好大啊，这个
2: 你看，你看这个，好漂亮，
4: 是吧？哦，这手工好漂亮。
2: 哇，那边还有仙女儿啊，仙女飞天，天哪，太丰富了。
1: 只有想不到，没有见不到。
2: 赶快，我请教一下老师，咱们这个潍坊风筝有多少种类啊？
7: 一般就是五个片种，
2: 五个大种类。
7: 对，五个大种类。五种是一个是硬翅风筝，硬翅就那个是硬翅风筝，哦，这个呢是软翅风筝，
1: 软翅
7: 的，再一个呢是串翅风筝，
2: 哪个是串翅？
1: 这个，
7: 那哎对对，哦，
2: 我们看看
1: 这一串，
8: 哎对，
1: 哦串翅，
8: 对对对，
1: 哇，这有多长啊？
8: 它有多长？
9: 这个六米长，
5: 这个
2: 六米长，
9: 这个不是最长的，我们最长的呢，我做到3300米，
1: 3300米，
9: 对。
2: 哇，这个风筝完全刷新我们对风筝的认识。
1: 对啊，
2: 这是几个人放的风筝？
9: 这个呢，一个人也可以，一到两个人。
2: 一个人放六米长。
9: 对对对，这有一个绞线嘛，拴上线，完了之后呢，迎风呢，这样一拽就飞起来了。
7: 这边你看，啊，这个为筒子风筝。
1: 那瓶子也是吗？
7: 这个瓶子也是啊，
1: 瓶子也是。
7: 这为筒子风筝。
2: 哦，先把瓷器飞上天，青花瓷上天，啊。不懂就问。我听说有一种风筝在咱们这也特别有名，就是类型上是板式风筝，其实就是不飞的时候像年画一样可以挂在那，有观赏性，但飞起来呢就更好看。那是哪一种？
7: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挂在墙上是年画，风在空中是风筝。
2: 这有吗？
9: 这一款也是。哦，
2: 就这个，你看，
7: 对对，那个
2: 它不飞，就像年画娃娃挂在那。
9: 对对对，这我们杨家埠风筝的最大特点。我们这个风筝跟年画的两门民间艺术结合了，
2: 是的，
9: 这是最大的特点。
1: 早在春秋时期是吧？
9: 对对对，
1: 距今2000多年前，
9: 对对对，
1: 那么风筝就出现了。
9: 对对对，
1: 但其实风筝最早呢不是玩具，它是传递信息的工具。
9: 对，
1: 是吧？一直到唐朝时期，
9: 对，
1: 开始呢，它呢变成了这个娱乐的工具，
2: 最早是服务于军情的哈。
1: 对，然后唐朝时候开始呢作为玩具以后，但是其实也是皇室贵族来用。
9: 对对，
1: 到宋代开始流入民间了。
9: 对对，
1: 那么特别到乾隆嘉庆的时候呢，它呢到鼎盛时期，那时候这个很多的人都开始放风筝。
9: 对对，
1: 风筝呢就开始比较普及了。
9: 对，
2: 所以潍坊还有一个名字叫鸳都，
1: 今天又成世界级的风筝之都了。
4: 我有问题，老师，你们说了那么多风筝，我一直在看这个风筝，我觉得好奇怪，它为什么有齿轮呢？
7: 这个吧，哈，
2: 哇，好沉啊！
7: 这个它属于是硬翅风筝，它利用了风轮、齿轮、杠杆、球柱，看到吧，它的豆杆、球柱在动，
1: 它就上下，
7: 在动了。
1: 这是像风车一样，
4: 风的力学。
7: 对对对。
1: 哎，

0: 特别有意思。你们看啊，这个荷叶在转吧，这蟾蜍在吃虫子呢。其实关于风筝的学问可多了，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小片一起来看一看，到底一只风筝的诞生要经历哪些步骤。
1: 放风筝去了。

0: 我们今天呢，特意呢为咱们这个飞机类的中国，做了一款能飞的风筝，
1: 也是串式风筝吧？
0: 对对对，
1: 看着就像串式的。
0: 这个飞得特别好。
1: 刚好我们六个人，谢谢老师们送给我们节目组的串式风筝，非常的有潍坊风筝的特色。
0: 对对，
1: 我们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2: 清风托纸鸢，扶摇上青天。那么风筝象征自由，象征希望，象征快乐。
0: 对。
2: 那么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熠熠生辉的城市名片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从诗词当中的“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到今天“只凭风力剑，不假羽毛风”，可以说潍坊风筝啊，不仅飞出了神州大地，还飞向了全世界的天空。我们潍坊的风筝一定会名声越来越大，飞得越来越

0: 姚景啊姚景，幼童啊幼童，那是我把您二人放走，如今有什么天大的祸事，我请求一人承担，我绝不连累彭阿友。
1: 秦琼吧，
2: 啊，这红脸的秦琼有别于其他几种，
0: 他倒不嫌疼，咬牙止住腮边泪，再要落泪我把情字当。
3: 从歌词判断，这应该就是山东非遗柳子戏了。
2: 柳子戏啊，

0: 刚才我们看到有年轻人的说唱，也让年轻人很喜欢，所以我看到现场的小哥哥小姐姐们看得很嗨呀、啊、大家说是不是？好不好听啊？
1: 好听，
2: 这种真的是文化精神。
0: 有一句话叫做吃肉要吃肘子，听戏得听柳子。走
3: 走，
2: 来呀、啊、我带你看戏，
0: 带着红姐看戏去。
2: 对，
3: 好
2: 好，快快快，你知道这段戏叫什么？
0: 不知道啊。
2: 整个过程叫打出口。哦，你看他用脚啊，用刀啊去踢那个枪，
3: 它是戏曲武旦的一个特殊的技巧。哦，你瞧瞧，啊，它一下一下的连续的能够踢到各个方向。

0: 师。太精彩了，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
2: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柳子戏的代表性传承人，我叫杨春伟。今天所表演的这些演职人员呢，都来自我们山东省柳子戏保护传承中心。
0: 您就是刚才那位秦琼吧？哎，
2: 对，我就是秦琼的扮演者。
1: 大家好，我是这首《秦琼表鹏》的算是创作者吧，我叫王小龙，谢谢大家。
0: 好，是怎么想到要有这样一个创意的，把说唱融入到咱们的传统的柳子戏当中？
1: 柳子光辉传承不易，我们也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曲风的结合，然后去对柳子有一个更深刻的不一样的印象。就像我在词里面写到的，因为山东是黄河的入海的省份嘛，我们都说天下黄河99道弯嘛，柳子里面正好是有72嗨嗨和9腔18调。
2: 对，
1: 就这72+9+18正好就是99。对，其实我觉得还没有把完全柳子的最好的东西展现出来，因为柳子确实太博大精深了。
0: 对，谢谢。
3: 之前有听过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世界有两种人，有一种人是喜欢听戏的，有一种人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听戏的。今天能穿上大靠站在舞台上表演，我觉得这个经历是非常难得的。
0: 今天我们看到有老一辈的传承在，又有新一辈的创新在，柳子戏必然会迎来更加辉煌的下一个600年。
3: 希望大家在山东玩得开心。
1: 谢谢。
2: 柳子戏它不光是声腔美丽，而且它的表演非常有特色。
0: 我们刚才看到了可有特点了，比如说我们对那敲功印象深刻，
4: 就是你是怎么样把它练出来的这个绝活？
5: 练习到现在已经有20年的敲功。哦，
0: 不容易，
4: 不容易。
2: 中国传统戏曲的敲功是竹上舞蹈，只有我们中国传统戏曲用这个敲。
5: 我也带了2双敲给大家展示一下，让各位老师看一下。
0: 好，谢谢。第一次见识敲。
5: 分2种，这种是硬敲，就是最早的，它是纯木质的，而且它的外形较小。这双是软敲，是在这个硬敲的基础之上经过了改良。
0: 全身的这个力量其实是集中在
5: 大脚趾上的，
0: 上脚趾。
5: 对，
0: 哇，这也是在挑战身体的极限。
5: 是的，它的第一难就是首先踩上去你要站得住，因为它这个不容易保持平衡。还有第二难就是你首先要站得稳，不允许你有一点点的脚底下的晃动。第三难就是要站得高，因为我们站到椅子上，我的视线呀，包括我的气息啊，它都是和在平地上是不一样的。
0: 除了敲功，刚才老师我对有一个印象特别深，踢那个是花枪吗？
2: 那是踢花枪。各位老师是不是想尝试尝试？
0: 可想尝试了。您教教我们。

0: 翻出来以后，你用脚这样往外踢，哎，
1: 哇哇，
2: 好，
1: 哇哇，帅，哇哇，帅，好帅，
0: 不愧是打星了啊！
1: 院长，您想试试？
3: 啊，
4: 我可是
1: 好，院长，院长来，
5: 搭。
1: 哒哒
4: 哒
1: 哒哒，
0: 站长都下马了，
4: 怎么？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对，
1: 洋洋可以，洋洋可以。
5: 我觉得重在一种参与吧，
4: 对对
5: 对，你只有先产生兴趣，对他有热爱，你才可能会发现，原来我也是一个爱听戏的人，甚至是可以唱戏的人哈。
0: 这个柳子戏的声腔呢，它还有这么一特色，小旦唱的颤巍巍，小声唱的云里飞，青衣压压水中飘，花脸的横魔音啊是炸雷，像打雷一样。哦，哎，
5: 所以这个花脸的唱腔也是非常有特色了，
0: 非常有特色，非常有气势。这样吧，就有请我们团的王维老师演一段柳子戏的传统花脸戏，请各位老师猜一猜他演的是谁。
1: 好、啊啊
0: 嗯、有请三爷。
6: 我哇呀，
1: 你开口的这唱真好。

0: 这动作，张飞学女人，我会用兵之会教，这就是高跷，高跷，看不起咱们，挨一刀一枪。 你哪里琢磨做呀？高桌桃花哥哥们，红马身奉陪十里良袍，恶气也难当，恶气是难当，怒啊一怒。
1: 拉下你中军帐。好，三爷好，敢问三爷可是张三爷张飞？没错，
2: 厉害哦。
1: 嘿，这个张飞闯衙门这部戏啊，是我们柳子戏花脸行当中的一个。 代表作品，高腔在我们柳子戏叫追考它的历史渊源的时候，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哎，
0: 我就请问这张飞怎么还拿一扇子出来了？哎，
1: 有一种那个儒雅的东西来衬托他的这个鲁莽威猛。
3: 这也是咱们柳子戏的特色。
1: 对，你看还有那些什么，你像捏扁身，
0: 啊，
1: 我猜，
0: 啊，
1: 对对，
0: 知道以为是悟空。
1: 对，还有那个我们的响鼻。哦。
4: 哦，他的饰演呢，当时也是被誉为山东的活张飞。今天我们整个柳子戏这项目传承创新跟下来，红姐是不是特别有感触？有，这非常亲切，因为我本身也是山东人嘛。我还记得2024年7月柳子戏呢，在香港的高山剧场，作为香港首届中华文化节第一部分献出的非常优秀的作品。
0: 我非常骄傲，从柳子戏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自信。
5: 柳子戏是中国戏曲四大古老剧种之一，所以这个柳子戏真的是我们齐鲁大地800里水平和3000里平原上的文脉荟萃的亮眼的明珠。南昆北弋，东柳西邦。 戏坛四雄起，声名动八方。我们期待着古柳新知，以文代理，以吕张文，无尽风华蓬勃生机。正所谓金石霓虹灯灿，柳子戏与潮流齐头并进。
0: 好。

0: 什么非遗呀？
1: 我们是柳鞭。
2: 这个是
0: 手感好柔软，好漂亮的瓷器哦。好香啊，
2: 我有点饿。哎呦，为什么你给他没给我呢？
0: 这是可以吃的话，真的假的？
3: 那这是不是这都能吃啊？
4: 这些月季、桃花，还有荷花，不光好看，还好吃。哦，
0: 您不会就是山东赫赫有名的煎饼侠吧？
4: 对。我们对传统的煎饼吧，研发的很多水果的、蔬菜的，
0: 你看，
4: 五颜六色的。这就是我们做出来的煎饼。
3: 五颜六色的煎饼。
4: 我们的山东大煎饼吧，哈，卷万物。你看我们这个大桶，装修大桶，你看我卷了。
2: 哎呀，我爸就是这样吃的。
3: 那还得蘸点酱吧？
4: 蘸酱也可以，不蘸酱也可以。
0: 我看这边还有水果呢。
4: 对。
0: 是什么？也是卷着吃的吗？
4: 都是可以卷，什么东西都好吃。
2: 我觉得一定要吃当地的口味。
0: 我觉得我们来了山东，如果不卷个大葱吃，就等于没有来过山东。
2: 对的。
0: 赶紧的。
3: 来卷一个。
0: 卷一个。
2: 这葱是这个味道，
0: 好甜啊！
2: 大葱是甜的，它不辣的。其实大葱对身体很好，第一它杀菌，第二它营养素很高。
3: 煎饼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就连明朝的分家契约中都记有奥子一盘煎饼23斤能被当作财产来分家，那么可见煎饼在当地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地位。
0: 我终于理解为什么莫言他在给父亲的那个信里面就特别提到了嘛。
4: 对，
0: 他就说这白面烙饼卷大葱，再加一碟豆瓣酱啊，想不快乐也不中。
2: 葱来了，绝配。
5: 我们大葱啊，有个别名叫和氏草，哦，就是菜菜不离葱。
2: 我有个问题，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大葱有这么高啊！
5: 你可以比一下高度。
2: 我山东人，我输给大葱，我真的不服啊！
5: 你看我们那个，
2: 一个山东凉面输给一个大葱，你说我服不服？
3: 输了，
2: 我真不服。
0: 红姐，他们说在山东有一句问候人家的话，你比葱高啊，意思是夸人。
5: 在我们装修啊，每年有那个大葱节，我们装修大葱的高度达到了2.68米。
2: 你们的大葱好像是特别培养的。
5: 对，我们装修大葱为什么高呢？关键是我们的这个品种啊，叫大梧桐。我们每年都要经过提纯、负重，保持这个纯度。就是方圆几公里以内都不允许有其他的葱种植，
3: 不许种别的葱。
0: 除了大梧桐，是不是还有那个气煞枫？
5: 对，还有个气煞枫。
0: 我觉得名字太霸气了。要不说那个葱生江南则为葱，生于章丘则为树。
2: 三米多。
0: 哇，这是啥呀？
6: 这是我们的临沂名吃撒。
2: 撒？
0: 我们问您这是啥？
6: 它就叫撒。
2: 它叫撒。
6: 哎，对。
2: 撒是啥？
0: 撒是啥呀？
6: 撒就是一个。
0: 怎么写这个字儿？
6: 米字旁边一个深。
0: 米字旁一个深。哎，这个字不是读深或者是读散吗？
6: 一听你不是我们临沂人了，我们临沂人都叫它撒。哦，
0: 入乡随俗就叫撒。这里面汇聚了哪些精华？
6: 你看，这个用我们当地的大黄牛，加上28种中草药。
0: 那赶快尝一尝吧。
6: 来，热辣香鲜，对身体非常有好处。
0: 真的。
6: 对。
0: 平常是就着什么吃，还是单吃啊？
6: 吃我们的锅饼和油条、麻花，还有。

0: 安糖饼，这是月饼。
1: 哎，那看起来更像是早餐喽。
0: 对，但是我们临沂凌晨就早餐。哦。凌晨2点以后就开始卖。
1: 凌晨2-3点就开始卖了。
0: 对。
1: 这是最早的早餐，最晚的夜宵。
0: 对。
1: 好久没见了。
2: 你好。哎。
1: 齐老师啊，是很厉害的。
2: 很厉害。
1: 要不先替我们红姐看看她的卖相怎么样？
2: 好，
3: 没有，我想学一下
1: 怎么摸卖。
2: 来，两个手一起。
3: 哦，双手卖。
2: 对，中指定关。嗯。然后呢，关前为寸。嗯。啊，关后为尺。嗯。哦。正常情况之下呢，我这个寸脉上面就没有脉象了，摸不到搏动了。那么这个老师呢，额纹之上仍然有搏动。
3: 哦，哎，有点害怕。
2: 这个波动呢是对应着什么呢？就是鼻炎。
1: 哦，鼻炎。
2: 脉诊过去非常的缜密，我呢通过这个物理语言把这些信息重新的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又做了一下教具，让你看得见，体验得到，然后到脉搏里边去找这个信息，
1: 也让这个得到更好的传播和传承。让更多人习得这门技法，
2: 对，
1: 去为百姓造福。
2: 对，
4: 中医号脉这是全新的认识。
3: 是的，
2: 对。感谢。

0: 是不是就是著名的章丘铁锅？
1: 章丘铁锅啊，
2: 我家全部用它。
0: 因为有句话呢叫洛阳纸贵，还有一句话呢叫章丘无锅、嗯、为什么呢？因为一锅难求，就是这锅确实是声名远播哈。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到底我们是怎么做到的让章丘的铁锅这么厉害？
3: 我们章丘铁锅呢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纯手工打造的，
0: 纯手工打造、
3: 就是不粘锅，它无涂层，再就是呢使用寿命特别长。
2: 你能看到它下垂的那个痕子，
3: 这个锤印呢能看得见，但是摸的时候摸不出来，
2: 摸不出来是看得
3: 见，特别光滑。
0: 这样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嗯、到底要经过多少步骤才可以打出一口好的章丘铁锅。

0: 哇，12道工序啊，
1: 12道工序，
0: 每一步都不可以省。
1: 对，
0: 这当中如果让您选一个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1: 就是冷断，冷断最重要。
0: 冷断是吧？
1: 对。
2: 那在断胆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3: 有啊，你得要把这个锅砸实，把锤都是一致的，砸实它一定要砸实。哦，
0: 怎么知道打没打实呢？
1: 三个点一定打到一个点啊！啊，
0: 一把章丘铁锅要经历12道工序，3万多次锤打，这也让我们联想到了老朋友泸州老窖，因为每一滴浓香的背后，其实都是700多年岁月的凝练，24代匠人的坚守。其实这也恰恰是非遗的魅力所在，因为做一件事情，简单的并不难做，难就难在要持之以恒，反复地做好同一件事情。也正因为这些非遗匠人世世代代的坚守和传承，所以也像星星之火一般点亮了中国传统非遗的璀璨星空。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4: 谢谢。
0: 以传承续星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中国浓香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1952，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
5: 哇哦，哇！老师好，我是今天为大家准备孔母菜的厨师刘海洋。啊，
4: 你好，
6: 你好，你好。
7: 各位老师好，我是孔母菜博物馆的张磊。今天在这儿呢，我们能够体验到经典的孔府菜肴，还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十里文化。
8: 哇！诸位宾客，奉仪握冠，行木手之礼。
7: 来，有请园长。
8: 席，
7: 来，各位老师有请。
8: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承衍圣公府古法筵席，敬献诸位。

0: 宾客，共知美好，同嗅锦瑟，宴起沉浮见。
1: 这个是空腹三套汤，它被称为汤中之最。
0: 诸君享福。
2: 享福。很清甜，
1: 对。
2: 为什么叫三套汤？
1: 它是用老鸡、老鸭、猪肘经过三次调制，所以叫拱门三套汤。
0: 臣服，进。
1: 这一道呢是孔府酱香坛子肉，它是选用上等的五花肉，切得方方正正，然后慢火煲制4个小时。
2: 大家一看到这种形制的红烧肉，都会觉得特别亲切，都是。棱角分明四四方，是不是它最早的形制都是从孔府菜里沿袭而来的呢？
3: 在孔子当年传承下来的饮食文化思想当中，我们最著名的就是叫八不食。八不食里面最有名的就叫割不正不食，从字面意义上看呢，其实就是对食材的选择的过程当中需要非常的这个遵循法度。延展开来呢，就是要告诫我们做人做事要严格的遵循相应的规则。
4: 它的搭配很好，这边吃完肉，然后这边再吃一个清淡的梨子。
1: 这一道菜呢叫做四灵性，传统的四灵性呢只选用了银杏去包制，现在我们选用了雪梨和银杏互相搭配，更有润肺的作用，更符合现在的饮食理念。我们虽然是创新，但是体现了孔府菜传统的一些技艺在里面，包括我们传承了孔府菜的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饮食理念。
4: 我想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起的？
3: 我们的孔府菜呢，一道菜肴，一个典故。孔子啊，当年教育他的儿子，就问到他：“你学诗了没有？你学礼了没有？”原话呢是这样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他的后裔被称为诗礼世家，所以这道名菜诗礼银杏就诞生了。
0: 臣服至月香河，祈愿。

0: 福晋。
1: 九，泸州老窖。孔府宴的一菜一点真的非常有特色，所以我们今天品尝的不仅仅是菜呀，更是传统礼仪和每一道菜背后所代表的故事。那现如今的孔府菜其实也在发扬着中华传统礼仪的道路上不断的守正创新。自古以来，酒文化和礼仪就是紧密相连的，酒不仅仅是饮品，更是文化和礼仪的载体。所以啊，也让我们一起用浓香馥郁的泸州老窖1952，以酒成礼，共同致敬传统礼仪，致敬传承匠心。
0: 臣服晋，万福俱至，众宾享福，愿诸位前途锦绣，万福安康。
1: 谢谢。
2: 这道菜呢，形似酥笋，寓意步步高升。各位老师可以猜一下，这是用什么制作的？
1: 长得像笋。
3: 笋。
1: 那就肯定不是笋。山药吗？
2: 也不是。
1: 不是山药。马蹄吗？
4: 对，马蹄。
5: 我们北方人呢，习惯称这个呢为南蹄。

0: 哇，它这个居然一缠到底
1: 啊，这样的，
0: 这是什么样的刀工啊？哇，看，就把一颗笋包下来了。
2: 对，我们今天晚宴呢，有传统的苦木菜，也有创新的苦木菜，这两种相结合，让更多的客人了解我们苦木的文化。
0: 我觉得最后上来的这一道小小的南芪竹笋，恰恰体现出了孔府菜的要义，就是孔子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我们能体验一下吗？能现场见证一下这个的制作吗？
2: 可以，这道菜呢是鲍师傅所做，我带大家一起看一下。

0: 呢，就是我们的传承人鲍大厨。
1: 你好，
2: 鲍老师好。
3: 鲍老师好，
4: 你好，你好，
5: 你好。
2: 哇，您这刀工太厉害了，您是怎么做到将它削成这么长而不断、细密有致的？我们太想学习一下了。
3: 下面我教各位老师做一道这道菜。
5: 好啊，好啊，体验一下，体验一下。
3: 就这样，就这个姿势，就是慢慢削，快了就容易削断。哦。哎，
0: 所以叫慢工出细活，
3: 要慢慢削。顾老师，这个削得很好。不能夸。
5: 哎，你看你弄得我
3: 大了。够了，继续削。
2: 哦，又断了。比刚刚长一点，就是院长的是吧？来放一块儿。
6: 这谁削的？很少啊。
2: 那是老师，厨师老师削的。
5: 我不跟你们讲话了，我不想它断了。
6: 也就这样了。
3: 哎呀，贺老师这个很长，挺厉害。哎呀，太厉害了。这样给各位老师捏完下馅，让你们看一下这个制作的过程。
2: 好
5: 好好好。你用我那条吧，我那条长。
3: 不，还有我背
5: 的。还有，你不愿意用我那条吗？哎，真是。
3: 就是把荸荠削成薄片，再卷起，哎，然后呢，再把它这个
2: 推出来，
3: 推出来，
2: 做成一个小笋，
3: 对，竹笋的形状，再给它酿个馅儿。
6: 哦，一直填平。
2: 嗯，好，这么着一个小毛竹南芪就做好了。
3: 对，蒸一下，浇个汁就可以上桌了。
2: 哦，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一次回家特别有意义？
5: 我这次回家呢，其实我品尝到这么有意义、那么有好味道的孔父菜，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更加感受到传承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2: 我觉得今天通过体验孔府宴哈，我们感受到了盛宴清杯情意在，如门风范永绵延。感谢老师带我们体验了孔府宴，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湾组织曾经宣布过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两首民歌，一个就是沂蒙山小调，有非常重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哇，好香啊！
2: 这是胶东花饽饽，过年的时候啊，一定要做饽饽，寓意着来年的日子蒸蒸日上。
0: 是不是一看到这个蒸花馍就想到蒸蒸日上啊？
3: 我一看到这馍馍，我就想起过年呢，我们家都是年三十晚，我爸跟我妈都会用馒头来弄一个长虫，还有那个对对对，
2: 叫圣虫，
3: 对对对，然后放在米缸，
2: 就是寓意着来年的粮食能丰收，
3: 对，有虫才会
2: 年年有余，就是能过上好日子啊。
0: 鲤鱼年年有余，
2: 老师们可以尝一尝。
0: 所以透过咱们山东的这大花馍也感受到了，真是我们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2: 对，
1: 小的时候那个颜色还都没有那么丰富，现在你瞧做的又好吃又好看。这炒茶呢？
0: 炒茶。
1: 中国最北方的茶了。千里江山图，
3: 这画的还是枝的？
2: 织出来的。
1: 这皮子吗？
4: 这是黑花果，
5: 一色一板。
6: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费县首绣，
0: 都是刺绣，是不是？
6: 对
1: 对。
7: 闲言碎语咱不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说这一天他在那章丘镇那个小酒馆，好酒喝了18碗，前行就来到了泾阳岗。武松躺下刚歇息。了不得了，山背后窜出来老虎手中王，和这时候三下没打着吴老二，不由得心里闷得慌呀。老虎吓坏了，要坏事了，要麻烦了，我吃不了他呀。我老虎往上猛一窜的，大转身又奔好汉武二郎。武松他急中生智往后退，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去十步还不让，他八步赶前忙按住，两只手掐着虎脖枪，两膀用上千斤力，把老虎摁得地当央。老虎前着一摁地儿，他就说了，老虎说，我不干呐。武松说，你不干可不行啊。老虎说，我得起来。武松说，你将就一会儿吧。老虎说，我不好受啊。武松说，你好受，你好受我就完了。
1: 闲言碎语不要讲，我表一表梁山好汉武二郎。你瞧这个老虎会说话，这是第一次听到老虎说话。
7: 嘉宾，您唱的太好了，
0: 太有特色了。
8: 对，
0: 就虽然我们不会说山东话啊，但是刚刚我完全听得懂，我觉得是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啊，很生动。而且我们也感受到了山东快书的魅力，通俗易懂，生动幽默，同时呢又不失爱憎分明，这故事讲述感还强。
7: 是的，
0: 真的是切身感受到了山东快书那个快嘴、快人、快语，大快人心。
7: 王老师解释非常准确啊！
0: 谢谢，谢谢您，我们再下山看看。吃了
1: 啊，卤菜，
0: 好香啊！老师好，
9: 欢迎老师哈。
0: 哇，这是不是就著名的临沂炒鸡啊？
9: 对，
1: 这名菜啊。
9: 对，世界炒鸡看中国，中国炒鸡看临沂。在我们临沂呢，无鸡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我们选用呢沂蒙老公鸡，是卤菜的烹饪技法，色重味浓。口感的筋道细腻，
0: 好香哦，
9: 对，
7: 很嫩，
1: 好吃好吃。

0: 看颜色挺重，
1: 对啊，
0: 其实吃起来挺清香的。啊，谢谢，
2: 我们
0: 看看这边，
2: 非常好味。
0: 哇，这个鱼汤都是白的。哇，这是不是德州扒鸡啊？
3: 对。
0: 这边是什么菜呢？
4: 这边来来的正好，我刚做了一个肉包扇贝丁。哇，
0: 海味是吧？海味。
4: 这道菜肉包扇贝丁啊，包是鲁菜非常讲究的一种烹调方法。嗯，
0: 我知道这个山东人嘛，都喜欢吃海鲜的喽，海味十足，所以这应该是标志性的菜之一吧。
5: 山东临海，所以海鲜特别多。
0: 山东菜说无鱼不成席，所以一定会有关于鱼的美食了。咱们这道鱼叫什么？
4: 这是鲁菜的一道经典菜，糖醋黄花鱼。
0: 前面那个是什么？
4: 这是一道
0: 九转大肠吗？
4: 九转大肠。
5: 这个九转大肠呢，在清朝是宫廷御膳房的一道菜品，层层叠叠又层层香分，是吧？吃起来特别的软脆。
0: 正所谓卤味飘香四海传，佳肴美馔韵无边，推荐大家啊都来好客山东，来一场舌尖上的齐鲁盛宴。泰山
5: 石敢当，
0: 是不是在咱们山东一带家喻户晓？
6: 世界各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泰山石敢当。
5: 其实石敢当起源于古人相信这个石头能保佑人们的平安，因此呢就在住宅的口上桥梁上都立起一个小石牌，上面篆刻的石敢当，希望人们能够保佑自己的安宁和平，寄托人们对正义力量的一种期盼。
0: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泰山呢应该说它本来的物理高度其实并不高，但是它在中华文化史上却占据了绝佳的最高地位，就是因为文化撑起了它的高度。
5: 对，
0: 所以我想泰山石敢当也承载着一种文化传承的厚重在里面。
5: 对，
0: 对吧？
5: 中国人在看泰山呢，其实有特殊的意义。比如我们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第一批世界遗产，一共有六项，包括长城、周口店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的故宫、敦煌的莫高窟，再就是泰山。而泰山创造的奇迹，中国精神的象征，
0: 说得太好了。所以这泰山石本来也是国泰民安的象征。你看，就像石敢当这三个字，我觉得石为本嘛，你得有像石头一样的那种坚毅。敢为先，就是要敢于担当。最后呢，就是这个当为重，你不但要敢扛事，你还能成事，这才是有本事。所以我觉得石敢当本来也是中国人精气神的一种象征，应该代代传承。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中国浓香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1952，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转眼我们非遗山东行呢就要落下帷幕了。最想知道此时此刻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呢？
1: 其实这次山东非遗之旅叫我刷新了对山东非遗的美好的印象。这么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在我们传承人、创新人的通力合作下，重新拥有了活力，拥有了尊严，才能成为促进我们文化旅游的积极力量。
0: 说得太好了，谢谢院长。彭姐您呢？
2: 我觉得是非常荣幸，尤其是我今天能够真的手把手去学那个风筝，因为风筝是一个古老的一个传统，新跟旧能够融在一起，对我很有触动，也给你们感受到我们山东人的热情。
3: 是，
0: 不管是匠心独运的传统手工艺，还是豪迈激昂的山歌小调，都凝聚着山东人民的智慧和情感，也终将在这片土地上绽放出新时代的独特光辉。感谢收看本期《非遗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集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2: Konula, şıkkaşının o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o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3: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1: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4: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2: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4: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1: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5: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6: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4: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7: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野山深处，13人被困，6名儿童命悬一线。
1: 因为有孩子，体能啊，包括他的体质啊，他跟大人肯定会不一样。
0: 数百人彻夜救援，被困人员平安脱险。
2: 你二姨的，是不是还有28班呢？
0: 追缴费用，公益代偿，惩戒与引导如何同向发力？
3: 对他们之前行为的这种反思，这个效果教育还是很深的。
0: 谁该为救援买单？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11月底，初冬时节，凌晨3点，北京市昌平区，夜间温度已经到了-10摄氏度。这片连绵山野平日里人迹罕至，可这一夜却有数百人深入其中，为生命逆行。随着被困人员被安全护送下山，持续了9个小时的寒夜救援终于接近尾声。尤为牵动人心的是，被困队伍里还有几个年幼的孩子。苍茫山岳间，稚嫩的声音穿透漆黑夜色，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彻底安放。
2: 二，你是28班的，28班几个？你二姨的，是不是还有28班呢？
4: 25班。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这场持续了9个小时的寒夜救援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弦，被困群众为何要踏入险境？更令人揪心的是，为何还有那么多年幼的孩子一同涉险？今天我们就从这起发生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山岳救援说起。
0: 2025年11月29日17点54分，北京市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接到求助信息，有13名群众在爬山途中不慎走失，人身安全面临极大威胁，有关部门立刻出动人员准备搜寻。事发地位于北京昌平13陵镇，这里山区地形错综复杂，彼时天色渐晚，夜间气温持续走低，更严峻的是，被困人员中有6名儿童，让这场救援的难度陡然升级。
1: 因为有孩子，我们就考虑到这个体能啊，包括他的体质啊，他跟大人肯定会不一样啊，尤其是因为到山上，是山里面是一个温度，咱们这个城区是一个温度。
0: 救援人员了解到，被困人员当天上午10点从13陵镇附近出发徒步，计划前往对旧预警区一带。一行原本共15人，好几个家庭都是家长带着孩子。爬了几个小时后，有2个人实在体力跟不上，就先下山了。双方说好在对旧预警区门口碰头会合。离开的2个人顺利走上大路，赶到景区后，等了好几个小时，始终没有见其他人，电话也联系不上了，这才赶紧报警求助。
1: 这里面都没信号，像咱们刚才路过的时候，有一段，它是有一段有信号，一段没信号的。
0: 当时报警人员提供了一张对于救援人员来说很重要的图，图中画圈的位置就是他们和失踪人员分开的位置。报警人员还把他们走过的路线告知了救援人员。凭借对当地地形的熟悉，救援团队快速分析研判，确定了2条核心搜救路线。
6: 有2条路可以走的路话，我们都进行一个搜救。第一步就是什么？它整个路线我们反方向找。第二是什么？它分开的区域的时候，就往下走的路线，我们也是沿着它河套往下走。就他们说要去景区啊，然后那个在景区那汇合，我们沿着这个他们这个分开这个位置，然后到景区下面集合。
0: 救援人员兵分2组，一组沿着被困人员可能返回的路线寻找，另一组循着被困人员原定的前往景区的路线寻找。行进至半路时，救援人员发现不对劲，
1: 原定的路线的那段路已经就是被这个已经冲毁了，已经过不去了。
0: 连专业救援人员都难以行进，被困人员恐怕也无法通过。考虑到山岳间岔路繁多，现场指挥人员结合实际地形重新研判，当即调整搜救方案，采取多方向分头推进的方式来搜寻被困人员的线索，
6: 尽量去缩小搜救

0: 范围，但是范围还是一道准确，基本上是这一波人往这儿走，然后下面这波人往上走，这波人从这儿往这儿走，就是我们把这个被困的位置锁定在这一块了，只要没出来这个圈，我们肯定能找着，只是早晚的事儿。
1: 此时几百名救援人员已经在山间搜寻了3个多小时了，时间也来到了0点，凛冽寒风掠过群山，气温降至-10摄氏度，
2: 特别冷，那时候都已经结冰了，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晚上嘛，就你感觉这个其实是冻实的，踩上去呢其实没冻实的，就是有的队员基本上都淹到这儿了啊，都裤子已经湿了，特别冷。
1: 三组搜救队伍同步搜寻，与此同时，昌平应急部门派出无人机启用热成像技术开展空中搜寻，因山里有野猪等野生动物，救援人员需仔细甄别热源信号，排除野生动物干扰。
3: 因为晚上它动物基本上睡觉了，都躺着一块一堆，就是热成像照上去的话，它很大一坨那个热源点。
1: 在搜救过程中，救援人员多次尝试拨打被困人员电话，始终无法接通。三组救援人员边寻找边大声喊话。11月30日凌晨1点多，历经7个多小时的艰苦搜寻，呼喊声终于得到了回应。那一刻，所有救援人员的精神都为之一振。不过，声音是从另一座山峰传来，要确定被困者的具体位置，还需要进一步排查。
2: 就如果是从那个山到那个山，如果是晚上要咱们走的话，没有半个小时，到不了那儿，啊，最起码得半个小时。所以说，我们不计算距离，只知道如果回应上了，就安抚，按照他的声音的方向，快速寻找。
1: 无人机也飞向了声源区，捕捉到数个红点，进一步缩小了搜救范围。而这个位置正在三组搜救路线原定的搜索范围内，
0: 基本上就是在这地方能形成汇合。
4: 确实也，最后事实证明就是在这儿。
0: 对，确实的话也最后在这儿。
1: 救援人员继续行进，大约1小时后，他们终于成功找到了被困人员。
2: 抱团取暖嘛，尤其是孩子，冻得已经基本上受不了了。他们穿的还比较单薄，薄薄的羽绒服。
4: 看见你们，他们有什么感受？
2: 基本上热泪盈眶了啊，一个劲儿的道谢，一个劲儿的道谢。
1: 救援人员立刻拿出随身携带的厚大衣，为被困人员披上保暖。万幸的是，13名被困人员当时身体状态平稳。孩子们还和救援人员分享，说自己是2年级的学生，也就是节目开头出现的那一幕。
5: 2、5啊，对，5班，
6: 欢迎一个。
1: 在护送大家下山的途中，救援人员了解到，这次徒步是几名家长自发组织的，初衷是想带孩子亲近大自然。
2: 几个人就想约着这个，因为假期嘛，就想约着探险，爬爬山，爬爬野山，还是
1: 路线被冲毁，手机无信号，9小时艰难搜救。
2: 结果呢，越翻越多，越翻越多。
1: 寒夜连发2起险情，封闭野山为何频频有人闯入？
7: 是比较草率，相当于是咱们平时去白天去玩的那种状态。
1: 谁该为救援买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被困人员严重低估了野外环境的风险。更关键的是，他们选择的路线本身就是错误的。他们告诉救援人员，他们是从网上看到有人推荐这条徒步路线，等抵达现场才发现原有路线早已损毁，无法通行。他们要去往的对旧玉风景区也长期封闭，未恢复开放。他们不知道，早在2023年7月底，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北京遭遇持续83小时的极端强降雨，部分站点降雨量创下北京有仪器观测140年来的极值。暴雨与山洪过后，该区域地形地貌发生了很多变化。
2: 237以前的话是没问题的，但是因为这个路啊，这个基本上经过237的这个要么滑坡呀，要么这个洪水啊，基本上都该冲没的，已经道路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1: 救援人员介绍，按照规定，11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是北京法定森林防火期，期间严禁任何人擅自进入野山区域，未经许可擅自进入野山区域属于违规行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安全意识淡薄，前期准备也严重不足，既没有携带指南针、应急包这类专业装备，也没有制定安全。

0: 温泉浴岸，看到原定路线走不了了，他们也慌了神。
1: 按照他们的计划来说，他们是到木栈道，然后再顺顺利利的再下去。但是呢，木栈道冲毁了，他们就想着是，就比如说咱们面前这座山吧，他们就想着是翻过这座山，我就认为我翻过去了，就应该是到了。结果呢，越翻越多，越翻越多，越翻越多，翻过好几座山，也没有到，只能是原地休整了。
0: 被困人员在山中不知方位，手机也失去了信号。寒夜来临，他们面临很多未知，如果不是有两人提前离开报警求助，后果不堪设想。凌晨三点，被困人员终于成功下山，一名母亲背着刚刚脱险的孩子仍旧心有余悸。
2: 孩子来了吗？拉孩子了吗？
3: 对对对，
2: 拉孩子在前头呢。
3: 在哪里？
2: 开眼了。
0: 经检查，十三人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受伤，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然而，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大队长孙忠伟还不能休息，他需要赶赴下一个救援现场。因为就在对救域这边的救援紧张开展的同时，几十公里外，另一场救援行动也在推进。11月29日夜里十点，昌平应急管理部门还收到另一则报警信息，有市民称家人一早登山，直至深夜仍未归来。报警人还提供了关键定位信息，失联人员最后一次联系时发送的位置在昌平区延寿镇大洋山附近。救援人员随后核实，失联的是3名20多岁的年轻人，这天相约一同登山游玩，最后在大洋山附近与家人失联。救援队伍抵达大洋山后立即展开搜寻，
4: 我们组织了20人，然后呢去从这个起点沿着石佛寺这边沿着路线开始寻找。然后呢，这个当时的天气就是比较冷，山路比较陡。
0: 该区域地形险峻，遍布悬崖峭壁与积水山沟，给夜间救援行动带来了重重挑战。
5: 一不留神脚下面都是水啊，还有攀爬特别陡峭那个山崖，高的话有10来米，有高的话10来米，就在我们队员的旁边呢。
0: 10余名救援人员攀爬了数个小时，凌晨3点多，他们终于在一个地方听到了被困人员的声音。
4: 我们是在这个位置听到了群众的呼喊声，然后呢我们就继续翻越走，这边的话路线的话断崖层比较多。
0: 孙忠伟赶赴现场时得知了救援已有进展，他反复叮嘱队员保障自身安全。山路层峦叠嶂，崎岖难行，救援人员抵达被困者处又耗费了1个多小时，他们终于找到了这3名疲惫不堪的被困人员。
5: 已经麻木了，他们累得都不行了，那边表情都没法管理了，他们都是。那个地方大概有4米多，直挺挺的悬崖，然后是没法下来。我们是上面扶着他，下面的是用手托着他，用肩膀扛着他下来的。
6: 脚往下伸直，慢慢滑，
7: 对，
6: 没事，脚蹬住，蹬住来，没事，走，
0: 救援人员随后带领被困人员向山下撤离。路上，救援人员了解到，这3人是前一日上午从怀柔山区出发徒步的。他们原本只是想登山赏景，感受野外风光，但是走着走着就迷了路。具体是怎么来到被困区域的，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下山途中，被困人员因为体力完全耗尽，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
5: 我是完全是骗着他上山的。他问我还有多久，我说还有100米吧，再走100米，还有多少？50米吧，都快要崩溃了，基本上已经是没法走动了。到山下的时候，
0: 这3人出发前未做任何应急准备，甚至连路线都没有提前规划。再加上他们缺乏户外徒步经验，仅凭一时兴趣说走就走，结果走进了未开发的封闭区域，深陷险境。
5: 我跟那男的聊天的话，他说他有的，但是不多，基本上是有那个旅游路线的那种，没有爬过这种野山。
8: 那女士呢？两个女士呢？
5: 两个女士基本上没有。
9: 是比较草率，他们携带的装备基本上就是，就相当于是咱们平时去白天去玩的那种状态，可以说是。

0: 所携带的装备是非常的少。
1: 凌晨六点多，第二起救援行动的三名被困人员终于成功下了山。此时天色泛白，新的一天即将开始。在过去的这个夜晚，两起救援同步推进，数百名救援人员顶寒风踏险路，用坚守换回了被困人员的平安。
2: 我们就是时刻做好了这种准备啊！一旦群众出现困难，我们首先在其他的问题先不考虑的情况，先是考虑到怎么着安安全全把人救下来。
1: 2026年3月初，天空飘着细碎雪花，寒意阵阵。我们采访当天，救援人员正在开展日常训练。翻轮胎训练中，队员要翻倒重70公斤的轮胎，锤炼极限力量。恶劣天气下的折返跑，则磨砺着他们的耐力与应急反应能力。日复一日的专业打磨，练就了他们过硬的体能与救援技能，让队员们能在复杂艰险的野外救援现场，既守护好自身安全，也全力救助深陷险境的群众。另一边，部分户外爱好者对野山风险视而不见，既无专业装备，也缺安全常识，贸然以身涉险，最终深陷危机。费用追偿与公益代偿能否管住韧性创伤？
3: 来现身说法，通过自己的这个案例来警示教育他人。
1: 谁该为救援买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这两起户外涉险事件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类似违规攀爬、私自进入未开发区域野游遇险的情况并非个例。类似险情在全国多地频发，由此产生的救援成本核算与费用追偿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共性难题。搜救结束后，北京市昌平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随即与被救援人员展开沟通，协商救援费用的后续处置事宜。
1: 北京市昌平区山岳资源丰富，在此之前，救援人员已经遇到了多起盲目探险、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后报警求助的情况。这不仅大量占用救援力量，耗费应急物资，更造成了公共安全资源的浪费。为了从制度层面加以规范引导，遏制此类任性冒险行为，2025年10月，昌平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印发了《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明确了救援责任，引导户外运动爱好者安全出行。
3: 一方面是想让大家能够提高自身的一个风险的防范的意识，另外一方面也是要杜绝公共资源的一个浪费，所以我们才制定这个办法的。
1: 该办法明确规定，对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共资源救援的情况，相关部门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的权利。工作人员解释说，大型搜救行动会调集大量救援力量和设备，不可避免会产生相应费用。
2: 如果是出现了一个紧急的状态，社会影响又比较大，那就可能需要有一个大范围、快速的、短时间内去把人救下来，那么就可能牵扯到有大量的机械设备、电子的好多的数据、科技手段，那这个过程产生的这个费用是需要有人来买单的。
1: 在节目前面提到的第一起救援行动中，应急管理部门简单测算，仅车辆、无人机等设备直接成本就超过10万元，这还没有计算人工费等其他费用。可真要对这一笔开支进行追偿，实际操作难度较大。其实在制定该办法时，应急管理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很多户外探险者出发时，想不到救援的背后会产生巨大费用。有些人认为救援是政府的义务，个人无需承担成本，却不知从救援人员人力投入、装备损耗，到车辆调度、物资供应，每一项都需要大量公共资金支持，而且数额往往会超出想象，
2: 后果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承担得起的。那么从这种出发点再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它一旦产生了问题之后，怎么样是通过他尽到了他自己的一个社会责任，然后去补偿他以前没尽到的这个责任。
1: 考虑到实际的追偿难度、可行性等问题，办法中专门设立了公益代偿的激励相容机制。被救援人员可通过参与户外安全宣传、山区隐患排查等公益服务，抵免相应救援费用，实现惩戒与引导并重。
3: 这个办法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我们保留了这个追缴

0: 费用的这个权利，但是呢，我们也鼓励被救援人员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活动，来现身说法，通过自己的这个案例来警示教育他人，这样一个形式来减免他的追缴的一个费用。
1: 2025年11月底的这两起救援结束后，昌平区应急管理局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向两批被救人员详细解读办法条款，明确擅自涉险的法律后果以及救援费用追缴的具体流程。
0: 然后当时这些人员也表示说，我们确实是动用了这么多公共资源来救助我们，前期也是因为我们的一些错误导致这个事情发生，他们对这个追缴工作当时也是表示肯定，说支持这个工作。
1: 针对第一起救援中涉及未成年人的情况，工作人员重点向活动组织者阐明责任。作为活动组织者，不仅要对自身安全负责，更要履行对随行未成年人的责任。擅自带领未成年人进入未开发野山，本身就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被救人员坦言，不该违规涉险，而那个夜晚的慌乱与焦灼，他们至今记忆犹新。看到数百名救援人员为他们奔波，他们的内心充满感激。
2: 他们那个心里头那种心情是特别的焦灼啊，又迫切，等着看见人健健康康的回来了，再看到现场有那么多的人去帮助他们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再加上对他们之前行为的这种反思，这个效果教育还是很深的。
1: 经沟通，两起救援中的被困人员均以定向捐赠的方式承担相应责任。其中第一批被救援人员捐赠30000元购置280件救生衣，第二批3名被救援人员则出资2500元购买救生衣。目前救生衣已全部交付给了昌平区延寿镇两个村庄，将用于汛期河道巡护、临水巡查等防汛应急保障工作。被救援人员认识到了自身错误，积极承担责任，参与公益代偿，这正是昌平区应急管理局出台相关办法想要达到的引导效果。根据办法中公益服务抵扣救援费用的相关条款，工作人员研究决定免予追缴这两起救援的相关费用。这两起公益代偿模式的实践，也为今后同类救援事件的处理提供了有益借鉴，更为公众安全出行、理性探险敲响了警钟。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的许欢老师。你好，许老师。类似的野外救援的案例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哈，救援之后费用的追偿一直是个难题。我们看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哈，北京市昌平区采取的是公益代偿的方式，对救援费用予以减免。您感觉这样的处理方式它的意义体现在哪里？
4: 我们知道政府呢，它是有救援义务的，而政府的这种救援义务呢，它主要面向的是合法出行啊、正常活动而遇到这种风险、遇到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群众。对于明知道有风险、明知道有禁令，而你还违规涉险，同时你还造成了一个高额的一个救援费用，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呢，这就应该由当事人自行承担相应的一个结果了。也就是说呢，公共救援可以托底，但任性冒险不能是没有代价的。那么昌平区的做法呢就很值得借鉴了，它不是一追了之一罚了之，它提供了一种基层治理的一个新的一个思路。面对我们公共安全的一些过失的行为，要在制度设计当中让行为人他能够很好的承担他的责任，同时呢又接受到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效果。这种做法呢，它不仅平衡了法律、情理和社会效果，那同时呢，它也让我们的规则有刚度，治理有温度。
3: 我们看节目当中的第一起救援当中哈，是几名家长带着孩子去爬野山的时候遇险的，让我们看着特别揪心。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成年人啊，带着未成年人在户外运动或旅游的时候遇险的话，这些成年人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和后果？
4: 是的，家长或者成年人他应该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的，而且呢，这个责任呢会比你成年人自己进行一个冒险的行为，他的一个责任更重一些。因为未成年人呢，他的一个自我保护能力是比较弱的，同时呢，他对于风险的辨识呢，他的能力呢也不太具备，所以所产生的这个后果是要由你的这个监护人或者是这个带队人来负责的。孩子可以跟着你走，但是 家长或者领队人，你要对风险进行一个客观的一个

0: 评估。在本案例当中呢，家长应该履行的一个监护责任呢，明显是没有做到位的。那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造成了一个大量的一个救援资源的这种消耗，或者是造成了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那么家长呢可能会面临一个行政的一个处罚。假如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人员伤亡的出现，家长或者是带队人呢可能还会面临我们说过失类犯罪问题。孩子们最终可以平安下山，那非常的万幸，但是不能因为结果是好的我们就忽视了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行为的危险性。
1: 徐老师，有些户外旅游户外运动的爱好者哈，他喜欢爬野山，认为这是一种亲近自然非常好的方式，那您感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违规涉险保护自己？
0: 我们希望能够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那么我觉得呢可能需要构建一个从政府社会到个人这样一个共同参与的这么一个闭环。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来讲呢，要把这个封闭管理、警示标示、巡查、劝阻做得更细更到位。那么从社会面来讲呢，我们要更多的做好一个普法和安全宣传、安全教育。那我想呢，很多人他其实是知道有风险的，只是呢他会低估这个后果。那么这一点上呢，我想呢是更多的要去讲透他的。至于个人呢，我想在这里面是最重要的。广大的户外爱好者首先要建立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安全的底线思维，封闭区域不要进，未开放的区域呢不要随意攀爬，敬畏自然，遵守规则，量力而行，那这才是真正成熟的户外态度。
1: 户外探险的前提是保障安全，未开发区域地形复杂，风险未知，一旦发生危险，不仅自身安全难以保障，还会消耗大量公共资源，请大家务必敬畏自然，敬畏生命，不要将自己与他人的人身安全置于危险之中。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以身涉险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徐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Konula, şkaşının a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a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1: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5: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在湖北罗田县三里范镇赞子石村，有一棵人气极高的古柿子树。
1: 三二一，咦，这个漂亮啊！
0: 每年秋天，各地的游客都会慕名而来，与它合影留念。如果你以为赞子石村是最近才

0: 1082年秋，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在贬谪黄州期间就曾慕名而来，品尝这里天然生长出来的柿子。赞子石村的柿子之所以备受青睐，是因为它们是世界罕见的特殊品种，能在树上自然脱色，摘下即食。秋日吃柿子，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了。一颗颗柿子红红火火，挂满枝头，尝在嘴里甜甜蜜蜜，让人心生欢喜，因此被赋予事事如意的吉祥寓意。但是柿子也给人们带来甜蜜的烦恼，全世界大部分柿树所产出的果实都因为有浓浓的涩感不能直接食用。
1: 这个涩呢，主要是因为单宁，确切的说就是可溶性单宁，它进入我们的口腔，跟我们这个口腔里边蛋白相结合，就会产生一种皱缩的感觉，也就是我们说的涩感。
0: 为对付这股涩，人们想出了很多办法，泡一泡，焖一焖，和蔬果放在一起催一催，目的都是让可溶性单宁含量变低，换回那口甜。但湖北罗田赞子石村的柿子却有一种神奇的特性，果实在树上自然脱色，成熟之后摘下即可生食，口感脆甜，全无涩味。这种甜柿是在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出产，因此得名罗田甜柿。位于核心产地的赞子石村也被誉为中国甜柿第一村。在中国约1000个柿子品种中，罗田甜柿是少数能自然脱色的品种之一。更奇特的是，每年9月之前，罗田甜柿和其他柿子没有分别，果肉内持续合成可溶性单宁。到了10月底，一些至今未知的神奇变化使柿子里的可溶性单宁的含量持续降低，甜柿就诞生了。
1: 它可能是有一个转变，但具体是说发生了化学反应，还是说它那个分子聚合，或者是说和一些果胶啊、果糖啊相结合，这个就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
0: 然而当人们试图把罗田甜柿引种到其他地区，甜蜜的基因表达忽然就失效了，果实变得和其他色柿一样。由此推测，罗田甜柿能够自然脱色，除了天赋异禀，可能还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赞子石村坐落于大别山南麓，这里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足，无霜期长达240天，恰好契合甜柿喜暖畏寒、喜湿怕涝的脾性。更为重要的是，当地疏松透气的黄棕壤保水保肥能力强，且深层富含钾、钙等矿物质，能为根系深达3米以上的古柿树提供坚实的生长基础。在赞子石村，围绕柿子树的谜题不仅是自然脱色，还有它们为何能在这里繁衍成群。史料记载，赞子石村柿树种植历史已超过900年，如今村落里有100年以上的古柿树6000多株，其中有649株未经人工移栽的原生古树，散落分布在约26.8万平方米的古柿林与村落周边。它们保留着更接近本地原始的遗传谱系，为整个古树群留下基因本底。余下的5000余株古柿树则来自历代村民的栽植、嫁接与护育。岁月漫长，原生与人工繁育的脉络彼此交织，早已在同一片风土里长成一个整体，难分彼此。柿树为长寿树种，在赞子石村，树龄最大的是这株500岁的柿王。它生于明嘉靖年间，直到今天，它仍能每年。

0: 结出超过100千克的果实。显然，这与人类细心的照拂有关。在赞子石村，柿子树不是普通的果树，而是可以救命的粮食树。清代罗田县志记载，赞子石柿味甘无色，名赖以济荒。清康熙年间大旱，庄稼绝收，但坚韧的柿树却耐住了干旱和贫瘠，用累累果实救活了灾荒中的村民。也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之后，柿树被更深地纳入村庄的生活。村民们垦荒拓野，总要在田边栽种几株甜柿，既是地点标识，又可以作为粮食的补充。
1: 小时候我们都怕树上摘柿子吃，一个班里有10几个小孩，我们一起的上面爬，下面用手往上面推，总是要搞得吃嘛。
0: 村在柿林中，柿在村中长。一代代赞子石村人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甜柿的选育，那些最甜最坚韧的植株在这片土地上被保留下来。为了保护珍贵的古柿树群落，科研人员建立了罗田甜柿种植资源谱。2018年起，罗田县对每株古柿树实行一树一档管理，挂牌标注树龄、管护人、健康状况。而在赞子石村，人与树数百年的相互陪伴，催生出了一个不成文的柿树公约。不施化肥，不用农药，修剪树枝要请村里的老柿匠。他们能读懂柿树的语言，精准修剪只长叶不结果的懒枝和潜藏病害的枝条，同时留下一部分当下看似无用的潜力枝，既守护了当季的丰饶，又为未来留下余地。每年摘柿时，村民还会特意把一部分果实留给鸟雀，鸟类在此觅食的同时，也能预防害虫，播撒种子，维系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生命循环。而今，成片的甜柿古树成了赞子石村乃至罗田县的金字招牌，吸引着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1: 往年当饭吃，现在是赞子石之树的喽，所以这还是前人留下来的一种财富。
0: 又是一年柿红时，柿子丰收的日子，赞子石村的村民都会在家中摆上甜柿。在外打拼的游子总会赶回村里，尝一口家中的甜柿，唠一唠生活的酸甜。如果说罗田甜柿的甜在科学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那么人们舌尖所尝到的那份甜却有确切的答案。它是自然的馈赠，古树的奉献，更是一份化不开的浓浓的香情。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Konula, çıkışının a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a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1: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

0: 交给你。
1: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2: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五一假期文旅消费亮点分成，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今年6月30号起施行，保障开门杀受害人权益，细化好意同城过错认定。男子酒后服用布洛芬引发危急重症反应，今晚披露药不能随便吃，服用药物禁忌需注意。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第24届平壤春季国际商品展在朝鲜平壤青年中央会馆开幕，290多个展位，1700多种展品，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参观和选购。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40%。今年我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市，集成推广提单产技术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这份增产潜力既扎根于广袤田野，也蕴藏在一个个实验室里。今年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这些重点实验室如何促进增产？下面就跟随记者走进其中一家，探寻从那里走向田野的增产密码。
1: 进入五月，山东青岛这家肥料企业的负责人每天都要专程来到码头，忙着检查船只维修保养情况，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原料采收季。与其他肥料生产企业不同，他们要向大海要原料。
2: 这就是我们的原料进货船了，但是它这个进货是进海里去进货，基本上每年是从5月底到7月初，就是整个虎台的一个收割季。
3: 每年这个进一次原料，这2个月时间，这个原料够用吗？
2: 够用，够用。我们一年储值20-30万吨的一个虎台。
1: 虎台是一种水生绿藻类植物，大规模爆发会改变海洋原有生态环境，造成生态系统紊乱。以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治理的虎台，正被转化为滋养作物的肥料。
3: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这家企业的原料库，那可以，我们来拆开一袋看一下，我来抓一把。它是这种非常细的绿色的粉末，非常细，给人感觉像抹茶粉一样。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其实是用虎台磨制成的原粉。
1: 海藻植物天然富含海藻多糖、海藻酸等活性物质，是改良土壤、提质增效的优质原料。但虎台自身特性给加工带来不小挑战，植株含水量和含沙量偏高，脱离海水后

0: 若不及时处置，短短半天就会变质腐坏。如何实现快速打捞、及时烘干、锁鲜留存，成为技术攻关的一大难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打捞船、我们的快速烘干设备、我们的脱水设备等一系列的这个从设备上进行了这个创新。现在有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有50余项。
0: 随着实验室技术不断落地转化，这款新型肥料工艺持续优化，产能稳步提升，市场辐射全国20多个省区市，同时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
2: 现在正在开展针对于脱氧改良的一系列的攻关项目，比如我国的盐碱地啊、土壤酸化、干旱和半干旱区域的土壤的改良。我们未来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工农肥料和生物刺激素，能为我国的粮食的增产能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5月6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
3: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5: 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孟是好邻居、好伙伴，中方尊重孟加拉国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尊重孟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支持孟方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方愿同孟方更续传统友谊，做孟国家发展进程中最可信赖的伙伴。卡利勒表示，孟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在涉台问题上坚定同中方站在一起，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
3: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7: 这个是快手的，
8: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
9: 这个就是
8: 华为的二期。
6: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10: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1: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10: 等会儿什么情况？
6: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2: 我们已到2017年黑电池，
11: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6: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3: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6: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联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4: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6: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

0: 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1: 六号，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
1: 据多家媒体报道，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方面今天表示，反对让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当地停靠。此前，西班牙卫生部5号曾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世卫组织5号称，该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坦病毒人际传播。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那么汉坦病毒究竟是一种什么病毒？传染源是什么？通过什么途径传染给人的？来看专家介绍。
4: 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1: 据多家韩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左右， 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

0: 操纵股价案二审中判处其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据媒体报道，警方在现场发现遗书，其中包括抱歉等内容，没有提及金建熙案相关信息。报道称，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4月28号，韩国法院就金建熙所涉案件进行二审宣判，主审法官宣布判处金建熙4年刑期，超过一审1年0.8个月刑期的量刑结果。当地时间4号，第24届平壤春季国际商品展在朝鲜平壤青年中央会馆开幕。
1: 本届展会以为了共同的发展和繁荣为主题，于5月4号至8号举行。来自朝鲜、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290余家企业参展。本届展会设置290多个展位，涵盖电子、机械、金属等1700多种展品，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参观和选购。展会期间还将举行有关经济交流与合作的企业介绍和产品说明会。平壤国际商品展览会是朝鲜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国际贸易展览会，每年春季和秋季各举办一次，由朝鲜对外经济省主办，朝鲜国际展览社承办。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型客机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降落时，撞上附近高速公路上一根灯柱和一辆行驶中的拖车，导致拖车失控撞上护栏，司机受伤入院。美国媒体5号公布的新画面显示，客机在降落过程中距离地面极近，随后就发生了碰撞，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机上221名乘客和10名机组人员无人员受伤。目前，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就相关事件展开调查，初步调查结果定于30天内出具。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文旅融合热度攀升，消费市场活力涌现。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长线游、夜经济成为了突出亮点。数据显示，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旅客占比同比提升，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旅游市场方面，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人气依旧不减。五一假期，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旅游消费总金额223.6亿元，同比增长6.6%。在上海，假期期间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这个五一假期正值第7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举办，联动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4月30号至5月4号，上海全市线上线下消费643亿元，同比增长7.7%。这个假期票根经济的消费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城市足球联赛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也带动了大量外地游客，形成了以赛促游的热闹景象，有效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及周边景区消费。在江苏镇江上黄村，西山水库碧波环绕，智慧大棚错落排布，稻田咖啡屋走红。村里以一杯田野咖啡为引，融合轻奢露营、稻野市集、农耕研学等业态，用深度体验的方式激活乡村消费新场景。

0: 来到这里听听歌，钓钓龙虾啊，感受一下农耕的氛围，简直就是遛娃科普两不误。
1: 五一假期，北京、南京、杭州等地举办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成为假日旅游的重要引流担当。假期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五一假期，陕西西安凭借深厚历史底蕴和便利通关出行条件，成为外国友人近距离感知中国、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在西安城墙景区，大批外国游客登临古城墙，漫步千年城垣，近距离感受古都文脉。
2: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和我的中国朋友们一起相处也很愉快。
3: 我们在 TikTok 上看了很多视频，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有趣内容，一切都是如此现代化，我们非常喜欢。
1: 五一假期前三天，重庆口岸出入境外籍旅客较去年同期增长超60%，其中来自东南亚的外籍游客占多数。
4: 泡了之后就身体感觉很舒服很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1: 五一假期，安徽九华山风景区风光正好，秀丽的自然景致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5: 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这里风景很美，我的手机已经拍没电了，现在我们特别想爬到更高处好好享受在这里的时光。
1: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今年6月30号起施行。司法解释保障开门杀受害人权益，明确乘车人责任纳入机动车一方整体责任处理，保险公司需依法理赔，细化好意同乘过错认定，结合全案事实判断驾驶人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鼓励善意互助，破解赔偿难题，支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因交通事故导致的误工费诉求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不是驾驶人而是乘客那边发生了开门杀，如何认定责任及理赔？驾驶人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来看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
6: 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潘女士诉至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
7: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6: 在保险公司先行垫付7万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在江苏无锡，张某与老李系工友，某日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法院认为，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

0: 是好意无偿达成，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
1: 虽然驾驶人在本案中被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但结合事故形成原因和驾驶人的具体行为来看，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饮酒驾驶啊、闯红灯、严重超速等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
0: 在安徽蚌埠，张某某系案涉车辆的所有人，与冯某同桌饮酒后，将车辆交于冯某驾驶。冯某超速驾车，与小刚驾驶的两轮轻便摩托车发生碰撞，致小刚受伤。事故发生后，冯某弃车逃逸。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刚无责任。法院认为，冯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发生事故后逃逸，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保险公司在三者险范围内免赔，但要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小刚8.3万元。
2: 饮酒驾驶并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免责事由，亦非本案交强险条款确定的责任免除范围，故在驾驶人饮酒驾驶致第三人损害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3: 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要求5月5号起，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在片头加注“保护正版，人人有责”提示语。
0: 近日，陕西西安一位患者饮酒后受凉发烧，没想到服用了几次布洛芬混悬液后，体温飙升至40摄氏度，被诊断为大泡性表皮坏死松解型药疹，属于危急重症，经过45天的抢救才最终脱险。那么服用哪些药物时忌饮酒呢？还有什么用药禁忌需要注意呢？服用抗生素降糖类药物忌饮酒。患者在服用很多抗生素类药物时不能饮酒，例如头孢类药物替消唑、甲消唑以及呋喃妥因，还有一类降糖药比如格列齐特等，服用期间也不能饮酒。专家建议患者应停药后7天再开始喝酒，如果已经喝了酒，应在3天之后再服用药物。
4: 因为药物会抑制乙醛脱氢酶，使得酒精在体内无法代谢蓄积，产生一些醉酒样的表现，包括面色潮红、呼吸困难、恶心、呕吐，甚至呢血压降低、休克，严重的呢甚至会引起死亡。
0: 专家还特别提醒，有一些常见药物中含有酒精成分，也要注意防范这类风险。
5: 我们常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石滴水、藿香正气水，其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0%。
0: 服药期间远离西柚，超85种药物和它相冲。
4: 西柚又称葡萄柚，西柚能够使得我们在药物使用过程中血药浓度有数倍的一个放大，所以呢我们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是要远离西柚的。
0: 专家介绍，肝脏代谢药物时经常用到一种酶来分解各种毒素，而西柚富含的物质会显著抑制这种酶的活性。有研究发现，用西柚汁服用一片他汀类药物，相当于用水服用12到15片他汀类药物。牛奶、果汁或茶送服药物不可取。
4: 牛奶里虽然含有丰富的营养，但是这些营养呀，主要还是指它的蛋白质非常的丰富，而蛋白质呢，很容易和我们药物里面的金属有一个结合，这样呢，就会使得我们药物失效。我们也不建议茶水和药物一起服用，这是因为茶水

0: 面含有很多的鞣质和矿物质啊，会影响我们药物的吸收和代谢。
1: 果汁当中呢，可能含有一些果酸和鞣酸，它可能会影响药物的作用，影响药物的吸收。
2: 今天起到八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会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几枚豆荚，一身老皮，一株国槐，他把时光的秘密藏在斑驳的缝隙间，静静的，温暖的，站立了2000多年，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度过这2000多年风霜的。枝繁叶茂，冠盖如伞，这是远观下古槐的生机勃勃。然而细细端详，便会发现它的老者之姿，那是钢架支撑的躯干和斑驳粗糙的树皮。
1: 周长是4.26米，啊，
0: 树高10.77米，近地周长426厘米，这株老槐树身形有些敦厚，所有和善的老者都有其生存之道。国槐并不挑剔，喜欢阳光却也耐得住阴，肥沃之地扎根却也能在贫瘠之处茂盛，冷暖自得而生出长寿的本领。说起这株国槐的身世，还与一位英雄有关。相传项羽16岁离乡，在踏上英雄征途前，将一株槐树置于故土。英雄再也没能回到故土，而这株国槐成了后人对项羽最深的思念。人们总是会把思念物化，但这株国槐着实也是有些不同寻常。成年国槐通常可长到25米左右，但这株国槐却只有10米多高，而且主干在1米多高的位置开始分叉，呈倒八字形向两侧延伸。西侧仅余半片树皮，而东侧奋力向上挺拔，两只犹如一对臂膀，共成一片绿色苍穹。这独特的树形姿态和不足平均水平一半的身高，透露出他怎样的身世。
1: 他很可能就是原来的老树的上半部分顶部，或者是他被洪水淹倒之后啊，他的侧枝露出地面而长成这一棵树。
0: 中国历史上从不缺乏关于洪水的记录，在这棵国槐走过的2000多年时光里，仅宿迁城就经历了

0: 三次搬迁，而每一次都与洪水有关。
1: 黄河以前是向北流的，然后呢改变了它的流势向南流，其中有一支呢就是流到了我们这个淮河，还有泗水。泗水呢就是穿过我们宿迁。
0: 公元1128年，出任东京留守的杜充面对南下的金军，决意决黄河，由泗入淮，以阻金兵。人为掘开的黄河堤坝放出奔腾的黄河水，水流从漫流到汇聚，历经多年由古泗水进入淮河河道，并借淮河流入黄海，这个便是黄河历史上著名的夺泗入淮。宿迁刚好在古泗水下游与淮河交汇之处，因此饱受水患之苦。黄河决口之时，这株国槐已是约1300岁高龄，汹涌的黄河水溢出河道，变成泛滥的洪水四处游走，所过之处寸草不生。人们无法想象这位老者在面对泥沙洪水时是怎样的悲怆。陆生植物一旦遇到洪水侵袭，大都会走向死亡。那么这棵国槐又是如何逃出宿命的呢？秘密藏在它的隐芽中。隐芽顾名思义就是隐藏的潜伏芽。正常情况下隐芽不会萌发，而一旦母体受损，沉睡的隐芽便会被唤醒，生长出新的枝条。我们可以想见，当宿迁的洪水退却，这株国槐被深埋入土，主干走向衰亡的同时，幸存的侧枝却逃出升天。侧枝树皮下方的隐芽迅速萌发，再度向上生长，成为一棵挺拔的大树。而这仅仅是人们根据树况猜想出的一次死而复生。2000年间，这棵古槐经历过多少次轮回，我们已无从考证。因其坚毅，也因其传奇，古槐一直被当地人默默守护。老林业人张用宪便是其中之一。退休后的他全心投入宿迁市的古树保护工作，如今他已年近90，陪着古槐走过了30年时光。而20世纪90年代正是张用宪察觉到古槐的异常。
2: 这个照片是在发生病虫害初期就出现了像我下海死的状况，我说这个树不得了，我说赶紧抢救向我手指槐。
0: 锈色利坚天牛，一种能蛀空国槐树干导致整株枯死的致命虫害，救助需要即刻进行。可是此时他已经2000多岁，难以经受激进的治疗方案。如何才能温柔地救助？张永宪与林业专家修改完善复状方案10余次，得到一个稳妥的办法，熏蒸。
2: 用再生布或者麻袋给它裹起来，喷上药，利用阳光把它照射高温，结果效果是100%。
0: 老树又一次活了过来。此后10余年间，古槐的树冠面积从约60平方米扩展到约300平方米。英雄迟暮，仍是英雄。古槐所赋予人们的信念需要传承。
3: 之前那种
0: 年轻的林业工作者们收集国槐的种子，培育出了新苗。
1: 主要收集并培育古树的新种子呢，是一项关乎这个物种延续、基因保护和未来发展的一个长远的一个事业。
0: 而与此同时，古树两株主干之间吐露出一

心知，为下一次新生做好准备。荣枯病历，生意盎然，这正是古槐对岁岁年年呵护他的人们最美好的回应。深秋的宿迁，气温持续走低，国槐落叶时间较晚，加之林业人员的细心照料，这株苍劲古槐依旧绿意萦绕。千百年来，无数的人们曾驻足于古槐前，它是否真是项羽亲手所植，似乎已不重要，人们在意的是他那独特而漫长的生命历程所传递的启示。无论时光带来什么样的考验，无论以什么姿态站立，总要向着天空奋力生长。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东齐鲁好客山东，
1: 山东真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发祥地。哇，这红点的秦琼有别于其他剧种，
2: 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的不得了，
0: 让我们一起学非遗技艺，见非遗神迹，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第三季。我们本季的第一站来到了山东，正所谓风光齐鲁，好客山东啊。山东东临海洋，西依大陆，奇峰鲁韵，钟灵毓秀，儒家文化灿然千古。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可以说瑰丽的人文与悠久的历史交织出了一幅壮美的山水画卷。而在这片土地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相当的丰富，一共有1073项省级非遗，186项国家级非遗，其中还有8项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这一次山东之行呢，想问一问两位对于山东非遗有着怎样的印象呢？
1: 山东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那么也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发祥地，无论是我们潍坊的风筝，还是聊城的杂技，都是令人充满期待的。
2: 我呢真的是回家了，其实呢我是山东的，这次来呢其实我真的很想去尝一下非遗有很多美食。对，我也知道非遗里面呢有很多那种编织的啊，还有一些丝绸啊，特别是一些戏曲，所以我真的很紧张，想看看我们家乡啊，我老家有多少的非遗，
0: 大家期不期待？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山东临沂，正所谓800里沂蒙层峦叠翠，5000年鲁地文脉绵长啊。临沂呢古称琅琊，是书圣王羲之的故乡，也是东夷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从3000年前城池初建，到这座琅琊故郡文化名城便承载着齐鲁文化3000年绵延不绝奔流而来。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中国浓香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1952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我们今天的探访之旅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一起学非遗技艺，见非遗神迹，共同品尝非遗美食，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好，
3: 出发。
0: 走，琅琊古城我们来了。

0: 来来来来，我带你们坐好，
1: 带我们来您最熟悉的场看戏了，
2: 看戏喽。
3: 好啊，好啊，
2: 好。
0: 好看呢，好看。

0: 很危险。
1: 爬杆儿，
0: 对，爬上去。哇！
2: 一会儿咱们就表演这个。
0: 待会老师你要表演这个。
2: 我站底下，你上去。
1: 哇，底下那个人得支撑所有哎。
2: 对。哎呀。
0: 底下的那个承受力更大。
1: 对呀，他吃劲儿太大了。
0: 对，因为他的平衡很重要。啊。
2: 很豪迈。

0: 哦，有人。
1: 全身都是肌肉哈，每一块线条都那么的分明，
2: 很敦煌的那种
1: 飞天的感觉。
2: 对对

0: 好，我上去打个招呼，
1: 拜访一下。我是你们刚刚看到的那台剧目的导演翟世娇。
2: 我是导演刘俊，很高兴认识大家。
1: 欢迎两位。
3: 刚才我看你们表演，其实心在砰砰砰砰在跳，因为我也是跳了好几年的舞蹈，所以我知道一分钟舞台真的十年的功夫，
1: 是，对，非常不容易，
3: 对，非常不容易。你看你们用最新的科技配合，我觉得这让观众去看到很投入进去。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为什么想到在这部剧里要融合进杂技呢？
1: 因为我们山东也是杂技大省，那我们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杂技立项就有四项，就像我们刚才看演出当中就有特别多的高空杂技，比如说绸吊、立杆、皮条、吊环等等一系列。
0: 那这样我们不妨也把聊城杂技和孔楼杂技的非遗传承人请上舞台来，我们继续来请教请教，来，掌声欢迎。
4: 欢迎欢迎。
0: 我们欢迎两位老师。
5: 好，
0: 好。
6: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聊城杂技省级传承人王云贵。
7: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省孔楼村，我是市级传承人孔令伟。
0: 孔老师，您所在的孔楼村是山东省这个著名的民间艺术之乡，是吧？
7: 对，我们村里耍杂技的非常多，上至99，下至刚会走，这村民耍杂技人人会一手。哇，
0: 这还有顺口溜啊。
7: 表现的就是精奇险，就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爬杆这个节目啊，就是我们村里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节目。
0: 孔楼杂技的特点是精奇
7: 险。
0: 险，
7: 对。
0: 那咱们聊城杂技的特点呢？
6: 我们着重于杂技的腰功、腿功、顶功以及跟头四大基本功，注重也突出了聊城杂技的新南奇险的美表演艺术风格，
3: 又美又有力量，
0: 是，都凝练在一个个字里了。
3: 对，
0: 我们也请两位传承人老师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让我们近距离的亲眼感受非遗杂技它的奇绝特点，好不好？
3: 太好了，
0: 嗯，
3: 好好。
0: 刚才表演的时候，您是上边那个还是下边的那个？
7: 我在下边这个。哦，
0: 您是肩上扛杆的那个。
7: 对对对对，你可以拿一下，这个很重的。
0: 扛一下看。
7: 哦，这是一个竹子，就是
8: 这真的竹子。哎，
7: 我们花20块钱买的。
8: 20块钱买的。
0: 20块钱的道具，我出了2亿的惊喜。
8: 这我瞧这空竹子，我要扛个行不行啊？
3: 你真要来扛啊？
8: 啊，我扛个空的竹子，瞧瞧，
0: 保护好自己的脑袋和脸，万一打下来。
8: 哇，哎呦，这空竹子都很沉。
3: 我们走远，
9: 我们离远一点。八
7: 八，可以可以哈，非常棒，老师。
8: 好，谁上谁爬。
0: 他们不爬，他们
8: 胖。哎呀，很沉啊！
0: 我们近距离请老师们再展示几个绝技，好不好？
7: 好。
8: 上，不好。
0: 又又又又又。
8: 其实爬杆这项技艺在古代杂技表演中就颇为流行，

0: 扬了古代人民对于高空挑战的热爱。
1: 急速下滑，哇哇
2: 哇！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0: 了不起。
2: 刚刚看到了恐楼杂技的这个精绝点，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聊城杂技的好不好？
4: 行，有请我们的优秀演员战玲为大家表演。
2: 好，我们欢迎战玲。
4: 接下来由我们的演员为大家展示一下聊城杂技的经典动作风车旋下，还有他的手的把位非常重要。
2: 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这绝对能代表聊城杂技的精绝点。
5: 对，它很像我以前。对，
6: 下饭。
2: 我觉得透过这样一场剧，让我们看到了文旅经济和非遗传承互相借东风，在一方舞台之上，让杂技和科技实现了双向赋能，也让传统艺术在现代舞台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真的是齐鲁杂技传新意，穿越古今。现绝活，
0: 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资源真的非常的丰富，其中就包括了我们以这个传统杂技为载体的技艺形式。那么这也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些传承人、创新人的共同努力，才有了今天我们杂技历经上千年依然留存的厚重的历史底蕴。
2: 谢谢，
7: 谢谢。
2: 谢谢各位，
7: 谢谢，
2: 好，拜拜，拜拜，走，下一站。

0: 这个秧歌和传统的不太一样哈。
1: 对，这有树在里边。

0: 情节的。
1: 好可爱。

0: 太棒，太幸福了！
1: 是好，我们先请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海洋大秧歌川城人刁永清。哇，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了胶州秧歌，看到了谷子秧歌，这个就是咱们山东三大秧歌之一的海洋大秧歌。
0: 对，说实话，我在看的时候觉得真是没想到，这么的豪迈铿锵，粗犷有力啊！而且我看到男性演员也占大部分，所以这是不是咱们海洋大秧歌的一大鲜明特色呢？
1: 海洋秧歌，我们讲究是即兴表演，并且融入了很多武术动作。
0: 所以说男性多，海洋秧歌分知识、乐队还有舞队，三大部分，后面这就是我们的舞队。
1: 我看到好像就是角色造型非常的丰富。
0: 对，
1: 刚刚院长一边看还一边说，你看呢，这是有剧情的，是在演着呢，是这样吗？
2: 对，
3: 我觉得这就是歌舞和戏综合的一种表现形式。
1: 对。

0: 像您这身行头扮演的是谁呀？
1: 岳大夫。
0: 岳大夫是个什么角色？
1: 岳大夫是整个秧歌队的指挥，包括指挥乐队、指挥舞队。哦，
0: 所以一年四季演都得穿这么厚吗？
1: 传统的是这样的。哦，不管怎么热，就是那个岳大夫，是一个江湖郎中，独街穿巷，他御寒穿的皮袄。
0: 我觉得在看的时候，我们也很好奇，他们的造型各异，一定都是有着角色的扮演，所以每个角色也有相应的动作。
2: 对对。
0: 我们可不可以选几位有代表性的上来也互动一下，介绍一下，
1: 好不
0: 好？我们先看小朋友吧，来一个小朋友代表，来。
1: 丁子奇，这我小徒弟，
3: 可爱的，
0: 这是您的徒弟啊，
1: 对
0: 啊，小师傅，跟我们大伙儿介绍一下，您刚才演的是个什么角色呀？
4: 是岳大夫
0: 啊，你也是岳大夫啊？
5: 岳大夫，小岳大夫。
0: 那小岳大夫，您介绍一下，你介绍一下你自己拿的这都是啥呀？
4: 我右手拿的是马尾骰子，左手拿的是令旗。
1: 令旗是指挥的，指挥整个队伍的啊。这个老大夫拿的雨伞是祈求风调雨顺。
0: 所以这也反映出农耕文明的时候啊，我们对于这种风调雨顺的向往。那你能不能教一下我们这个岳大夫最经典的动作？好，先抖肩，是不是
3: 抖肩？
1: 对。
0: 这个抖肩什么意思啊？
1: 海洋秧歌的特征就是抖肩啊，
0: 这是海洋秧歌的标志性动作。
1: 对对对，标志性动作，对，就是特色。
0: 侧身抖肩，
1: 就是武术的攻击力量，你正身就容易被人攻击，就特色。
0: 你看，都是有讲究的。好。打出去，会再打回来，后面跟不上了，失控了。
5: 给我一个道具，把您的胡子给我吧。哇，
0: 经过了短暂速成，我们五位岳大夫就地出道了。来，
1: 目视前方，要威武霸气哈，不能小哈，走，
0: 一二。3 4 5
1: 会6
0: 会
1: 收腿，
0: 嘿，
1: 踹停，哈哈，再打出去，嚯，对，
0: 恐怕我们这个岳大夫是领导不了我们的乐队。院长感觉如何？
5: 那个
0: 胡子都白
1: 吧，
5: 胡子白了。
0: 除了这个岳大夫的体验，我看到刚才有一对儿也特别有特色。哎，我们请上来，
1: 来。
0: 他们演的是什么角色？
6: 我们演绎的是《海洋大秧歌》里王大娘与咕噜酱的角色。源于民间传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后来就更生活化了。
0: 你们二位的标志性动作是什么？
6: 比如说王大娘的标志性动作大闪腰，因为《海洋大秧歌》的动作它属于大开大合，然后这样滑，以360度转，
0: 叫大闪腰。
6: 对。
0: 院长，您可别闪着腰，您要体验这动作吗？
5: 您来。
6: 对，
0: 红姐您来吧。爬这个吊腰的动作，
3: 你都不爬我。
6: 对，
3: 你都不爬我，
6: 很好。对，
0: 试一下。
6: 好，转，然后
0: 转，
6: 扭两下，
0: 扭两下，
6: 转，对，扭两下，
0: 扭两下。
5: 很好，
3: 太棒了。
6: 对，这是王大娘的经典动作，
0: 就是您展示了水蛇腰，我姐展示了。
3: 铁板腰，
0: 这个很棒。那个呢？刚刚我们
6: 这样的经典动作的话是提沉。
3: 老师，这个你可以学。
5: 我可以啊。
3: 你可以，这个你可以，这个不会闪到你的腰。
1: 因为这个担子里面就是铁器，鞠缸鞠盆的工具，铁器非常沉，所以说压着它抬不起来。
0: 小心点啊。
1: 这是提沉步，提起来动，那往下一打，动，提起来动，往后提，
5: 往后提，
1: 这个往后提，这么提啊，
5: 这样的，
1: 起来，对，下去再提起来，对，先提起来，提沉，对，哎呀，
0: 有模有样，
1: 加上呼吸的，
0: 很像，
1: 压的对啊，对。
0: 院长，我第一次发现您肢体这么协调，
5: 身材好，没办法，
3: 啊，走吧。反正走吧。
0: 哎，上一下。
3: 可以吧？
0: 谢谢，感谢各位老师。
5: 初学乍练，
0: 现场的这个教学，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个体验的过程中。

0: 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一方面是我们农耕文明的这种记忆啊，
1: 是的，
0: 另一方面是人们对劳动生活的一种热爱，
1: 对，
0: 因为它其实都来源于生活，
1: 对，
0: 当然在生活以外还融入了很多的像民间传说呀、神话故事啊、历史典故等等，其实这也体现出一种文化的厚重，
2: 对，都是对生活的一种期待，嗯，
0: 而且海洋大秧歌到今天已经是被纳入到北京舞蹈学院的中国汉族民间舞的专业课程教学当中了，所以这对于推动海洋大秧歌的传播与传承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真的，我刚才呢在孩子身上看到他们跳秧歌的时候，我看到有一种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啊，把这种海洋秧歌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哦。
3: 对，那么海洋大秧歌是数百年时光积淀的瑰宝，那么是渗透在骨子里的一种基因。嗯，
0: 海洋大秧歌不仅作为中国秧歌绚丽多彩的瑰宝，在漫长的传承当中也不断融合了其他的创新艺术形式。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一下肆意洒脱的现代秧歌之美。

0: 走在现在这个琅琊古城里，就有一种梦回千年的感觉。奇峰鲁韵嘛，
1: 对，
0: 如果可以穿越回琅琊古郡的话，我想邂逅谁，我可能最想跟东晋也我们的书圣王羲之来一场偶遇，有一种一眼千年的感觉啊。哇，风筝，放风筝啊，好看
1: 哦，上面还有，你瞧，
0: 他们好像是在嬉戏耶，这风筝。
2: 对对对对，
0: 哎，他们是不是是两根线哈？
1: 对，两根线。
0: 和小时候那风筝还不太一样。这风筝太听话了。李老师，我们刚刚看这个风筝啊，乍眼一看是风筝，我们再定睛一看呢，又觉得它不像风筝，因为它太听话了。我们小时候放那风筝，不都是一根线牵着吗？咱这怎么还是双线呢？
3: 这款风筝啊，和咱们那个传统风筝不太一样，因为它是一种双线运动风筝。
1: 运动风筝啊，
4: 对，
0: 所以它就是由专业的人来操作。
3: 对，经过要培训训练以

0: 后，嗯，人就可以去操控它。嗯，
1: 我看到身后还有两个大风筝，这些风筝有什么说法吗？
0: 这个运动风筝里包括这个四线运动风筝和双线运动风筝。这个双线运动风筝飞起像空中的战斗机似的啊，编队飞行。四线风筝呢，像直升机，它可能是悬停。
1: 如果给普通的风筝也加上双线啊、四线，它也能飞起来吗？
0: 不可以的，因为这里面的设计的结构不一样。哦，传统风筝结构是咱说撒、糊、画，是吧？
2: 用竹子，用纸。
0: 这个呢，它的骨架是碳纤维。哦，
1: 碳纤维。
0: 碳纤维。哦。后面呢是一种 P31 布，就相当于咱的降落伞布一样。
3: 嗯，对，它特别轻一点。
0: 轻，
3: 还有
0: 抗风力强。
3: 对，抗风力。
0: 因为什么呢？它这款风筝啊，在空中飞行的最高时速达到150多公里。
1: 时速这么快呢？
0: 对，嗯，哎，是这样的。
1: 所以它是一种传承之后的再创新了。
0: 对，反正我们就是说，也继承了这种传承这种编排吧。嗯嗯，
1: 老师说了，经过专业的训练，
0: 对，
1: 可以让这运动风筝、竞技风筝在空中像这个战斗机整编列队，对吧？
0: 对对对对。
1: 那像我们要是想练习练习，上手试一试，有可能吗？
0: 哎，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它上手不是很难。那么下面呢，咱就可以你们试一试。
1: 太期待了，
3: 很想。
2: 我放过风筝，但是还真的没有运动风筝，还没有。
1: 那我们赶快试一试吧。
2: 是啊，试试。
1: 跟老师学一学。
0: 你上这儿来。
3: 我这个吧。
1: 我跟这位老师。
0: 好，你把他的两个手把住，他这个一个手把住一个
2: 啊，套上吗？
0: 不用套，你就手把住就行了。你拉住，拉住啊。
4: 好，嗯，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把住了。
0: 咱们就开始体验一下啊。咱们这个风筝呢，在左手呢，咱是往左拐。
5: 哦，拉右手往右拐，用力要均匀一点。
0: 就是你想往哪拐，你就拽哪只手。
4: 哇，拽一圈，拽一圈。
0: 就是咱们运动风筝的感觉。哎呀，哇，这个不行啊！
2: 哇，起来！
1: 哎，院长那只呢？
2: 我那没有了。瞧着简单，其实很复杂。
6: 对对对，
3: 还真不容易啊！呀，
1: 哎，撞了，
0: 飞得特别好，嘿。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哇，哎呀，这个体验感觉太
3: 高技巧了，真的。
2: 就是不能硬蹬，我觉得
0: 不能，要放松，把身体要放松。你看，放松，你就随意了，一紧张就发硬。哦。
3: 对，我觉得这个运动里面呢，是手脑并用的一个非常好的。
0: 对。
1: 就是要放松，但是不能放飞自我，不能，因为那个控制的力一直在。其实人生也是一样，你始终要掌握好这个平衡，始终要心手合一，手脑并用，我们才能够很智慧地驾驭我们的生活，就像驾驭这空中的风筝一样。
0: 风筝啊，是咱们一种文化的体会。
1: 我们通过刚才对运动风筝、竞技风筝的了解，也感受到了，其实这运动风筝、竞技风筝比起传统风筝来说，它既是一种传承，又是一种创新。传统的风筝，它重要的是四翼，它会弧放。那运动风筝呢，就在放这个方面放到了极致。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传统风筝的魅力，这可是一项国家级非遗啊！让我们一同走进潍坊风筝。
2: 好。
1: 哇，这么多风筝！
2: 哦，这个是一个
3: 老鹰。你看这个，你看这螃蟹，
1: 螃蟹上天，
3: 好大啊，这个。你看，你看这个，哇，
1: 好漂亮，是吧？哦，
3: 这个手工好漂亮。
1: 哇，那边还有仙女儿啊，仙女飞天，天哪，太丰富了。
2: 只有想不到，没有见不到。
1: 赶快，我请教一下老师，咱们这个潍坊风筝有多少种类啊？
7: 一般就是五个片种，
1: 五个大种类。
7: 对，五个大种类。五种是一个是硬翅风筝，硬翅就那个是硬翅风筝啊。哦，这个呢是软翅风筝，
2: 软翅，
7: 软翅的。啊，再一个是串翅风筝，
1: 哪个是串翅？
6: 对，
2: 这个。那
7: 对对。
1: 我们看看
2: 这一串。
6: 哎，对。
2: 串翅。
6: 对对对。哇，
2: 这有 有多长啊？
0: 它有多长？
6: 这个六米长。
1: 这个六米长。
6: 这个不是最长的。这个我们最长的呢，我做到3300米。

0: 哇，这个风筝完全刷新我们对风筝的认识。
1: 对啊，
0: 这是几个人放的风筝？这个呢，一个人也可以，一到两个人。
1: 一个人放六米长。
2: 对对对，
0: 这一个角线嘛，拴上线，然后之后呢，迎风呢，这样一拽它飞起来了。对，这边你看啊，
1: 这个为桐子风筝。
0: 哦，那瓶子也是吗？啊，
1: 这个瓶子也是
0: 啊，
1: 瓶子也是，
0: 这为桐子风筝。哦，先把瓷器飞上天，青花瓷上天。
1: 不懂就问。
0: 我听说有一种风筝在咱们这也特别有名，就是类型上是板式风筝，其实就是不飞的时候像年画一样可以挂在那有观赏性，但飞起来呢就更好看。那是哪一种？
1: 对，
0: 因为它那个挂在头上是年画，浮在空中是风筝。
1: 这有吗？
0: 这款也是。
1: 哦，就这个，
0: 你看，
1: 对，
0: 它不飞，就像年画娃娃挂在那。
1: 对对对。
0: 哦，
1: 这是我们杨家布风筝的最大特点。
0: 我们那个风筝跟年画的讲不是民间艺术，你结合了。
1: 是的，这是最大特点。
2: 早在春秋时期是吧？距今2000多年前。
1: 对对对。
2: 那么风筝就出现了。
1: 对。
2: 但其实风筝最早呢，不是玩具，它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嗯，
1: 对。
2: 是吧？一直到唐朝时期。
1: 对。
2: 开始呢，它呢变成了这个娱乐的工具。
1: 最早是服务于军情的哈。
2: 对。然后唐朝时候开始呢，作为玩具，以后但是其实也是皇室贵族来用。
1: 对对。
2: 到宋代开始流入民间了。
1: 对对对。
2: 那么特别到乾隆嘉庆的时候呢，它呢到鼎盛时期，那时候这个很多的人都开始放风筝。
1: 对对。
2: 风筝呢就开始比较普及了。
1: 对。
0: 好奇怪啊，它为什么有齿轮呢？
1: 这个啊，
2: 哇，好沉啊！
1: 这个它属于是硬齿风筝，它利用了风轮、齿轮、杠杆、球柱。啊，看到吗？它的豆干球都在动了，
3: 它就上下，
1: 它动了，
3: 这是像风车一样，
0: 风的力学，
1: 对对对，
2: 哎，特别有意思。你们看啊，这个荷叶在转吧，这蟾蜍在吃虫子呢。其实关于风筝的学问可多了，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小片一起来看一看，到底一只风筝的诞生要经历哪些步骤。
4: 放风筝去了。

0: 我们今天呢，特意呢为咱们这个飞机类的中国，做了一款能飞的风筝，
1: 也是串式风筝吧？
0: 对对对，
1: 看着就像串式的。
0: 这个飞得特别好。哦，
1: 刚好我们六个人，谢谢老师们送给我们节目组的串式风筝，非常的有潍坊风筝的特色。
0: 对对，
1: 我们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2: 清风托纸鸢。扶摇上青天，那么风筝象征自由，象征希望，象征快乐。
0: 对，
2: 那么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熠熠生辉的城市名片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从诗词当中的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到今天只凭风力剑，不假羽毛风，可以说潍坊风筝啊，不仅飞出了神州大地，还飞向了全世界的天空。我们潍坊的风筝一定会名声越来越大，飞得越来越高。

0: 妖精啊妖精，幼童啊幼童，那是我把您二人放走，如今有什么天大的祸事，我请求一人承担，我绝不连累彭阿友。
1: 秦琼吧，
2: 啊，这红点的秦琼有别于其他几种，
0: 插刀不嫌疼，咬牙蜘蛛塞遍泪，但要落泪我把情字刚。
3: 从歌词判断，这应该就是山东非遗柳子戏了。
2: 柳子戏啊，

0: 刚才我们看到有年轻人的说唱，也让年轻人很喜欢，所以我看到现场的小哥哥小姐姐们看得很嗨呀、啊、大家说是不是？好不好听啊？
1: 好听，
2: 这个真的是文化精神。
0: 有一句话叫做吃肉要吃肘子，听戏得听柳子。走
3: 走，哎呀，
2: 我带你看戏，
0: 跟着红姐看戏去。
2: 对，坐这里吧。
3: 好，好，
2: 快快快。

0: 你知道这段戏叫什么？
1: 不知道啊。
0: 整个过程叫打出口。哦。你看他用脚啊，用刀啊，去踢那个枪。
2: 他是戏曲武旦的一个特殊的技巧。哦，你瞧瞧，啊，他一下一下的连续的能够踢到各个方向。

0: 精彩了，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
2: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柳子戏的代表性传承人，我叫杨春伟。今天所表演的这些演职人员呢，都来自我们山东省柳子戏保护传承中心。
0: 您就是刚才那位秦琼吧？哎，
2: 对，我就是秦琼的扮演者。
1: 大家好，我是这首《秦琼表鹏》的算是创作者吧，我叫王小龙，谢谢大家。
0: 好，是怎么想到要有这样一个创意的，把说唱融入到咱们的传统的柳子戏当中？
1: 柳子光辉传承不易，我们也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曲风的结合，然后去对柳子有一个更深刻的不一样的印象。就像我在词里面写到的，因为山东是黄河的入海的省份嘛，我们都说天下黄河99道弯嘛，柳子里面正好是有72嗨嗨和

0: 九腔十八调，
1: 对对对，
0: 就这72+9+18正好就是99。对，其实我觉得还没有把完全柳子的最好的东西展现出来，因为柳子确实太博大精深了。
2: 对，谢谢谢谢。
3: 之前有听过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世界有两种人，有一种人是喜欢听戏的，有一种人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听戏的。今天能穿上大靠站在舞台上表演，我觉得这个经历是非常难得的。
2: 今天我们看到有老一辈的传承在，有新一辈的创新在，柳子戏必然会迎来更加辉煌的下一个600年。
3: 希望大家在山东玩得开心，谢谢
2: 谢谢谢谢。
4: 柳子戏它不光是声腔美丽，而且它的表演非常有特色。
2: 我们刚才看到了可有特点了，比如说我们对那敲弓印象深刻，
5: 这你是怎么样把它练出来的这个绝活？
6: 练习到现在已经有20年的敲弓。哦，
2: 不容易，
5: 不容易。
4: 中国传统戏曲的敲弓是竹上舞蹈，只有我们中国传统戏曲用这个敲。
6: 我也带了两双敲给大家展示一下，让各位老师看一下。
2: 好好，谢谢谢谢。第一次见识敲。
6: 分两种，这种是硬敲，就是最早的，它是纯木质的，而且它的外形较小。这双是软敲，是在这个硬敲的基础之上经过了改良。
2: 全身的这个力量其实是集中在
6: 大脚趾上的，
2: 大脚趾，
6: 对。
2: 哇，这也是在挑战身体的极限。
6: 是的，它的第一难就是首先踩上去你要站得住，因为它这个不容易保持平衡。还有第二难就是你首先要站得稳，不允许你有一点点的脚底下的晃动。第三难就是要站得高，因为我们站到椅子上，我的视线呀，包括我的气息啊，它都是和在平地上是不一样的。
2: 除了敲弓，刚才老师我对有一个印象特别深，踢那个是花枪吗？
4: 那是踢花枪。各位老师是不是想尝试尝试？
2: 可想尝试了。您教教我们。
4: 它拽出来以后，你有脚这样往外踢，哎。哇哇
2: 哇哇哇！帅！哇哇！帅！好帅！
4: 不愧是打星了啊！
2: 院长，您想试试吗？
7: 好，
8: 我可是
2: 好院长，院长来，
9: 哒
2: 哒
9: 哒，
2: 打
4: 打打，院长都下马了，
8: 怎么
9: 噔？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对，洋洋可以，洋洋可以。
2: 我觉得重在一种参与吧，
8: 参与，
2: 你只有先产生兴趣，对他有热爱，你才可能会发现原来我也是一个爱听戏的人，甚至是可以唱戏的人哈。
4: 这个柳子戏的声腔呢，它还有这么一特色，小旦唱的颤巍巍，小声唱的云里飞，青衣压压水中飘，花脸的横膜印啊是炸雷，像打雷一样。
2: 所以这个花脸的唱腔也是非常有特色了，
4: 非常有特色，非常有气势。这样吧，就有请我们团的王维老师演一段柳子戏的传统花脸戏，请各位老师猜一猜他演的是谁。
2: 好，
4: 有请三爷。
10: 我哇呀！
5: 你开口就是唱功好。

0: 这动作。
1: 张飞选女人啊。嗯。
2: 不会用兵之人会将。
1: 这就是高腔。哦，高腔。
2: 看不起咱们二人一刀一枪。你哪里琢磨做妖高做堂皇哥哥们红马神奉陪十里两跑恶气也难道啊、哦、恶气是难道怒啊一怒

0: 敢问三爷可是张三爷张飞？
1: 没错，
2: 啊，厉害哦！
1: 这个张飞闯衙门这部戏啊，是我们柳子戏花脸行当当中的一个代表作品。高腔在我们柳子戏叫追考它的历史渊源的时候，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3: 哎，我就请问这张飞怎么还拿一扇子出来了？
1: 哎，有一种那个儒雅的东西来衬托他的这个鲁莽威猛，
3: 这也是咱们柳子戏的特色。
1: 对，你看还有那些什么，你像捏扁扇啊，活塞啊
3: 啊，对对对，
1: 就是
0: 不知道以为是悟空。
1: 对，还有那个我们的响鼻
4: 啊。他的师爷呢，当时也是被誉为山东的活张飞。
0: 今天我们整个柳子戏这项目传承创新跟下来，红姐是不是特别有感触？
2: 有，这非常亲切，因为我本身也是山东人嘛。我还记得2024年7月柳子戏呢，在香港的高山剧场，作为香港首届中华文化节第一部分献出的非常优秀的作品。我非常骄傲，从柳子戏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自信。
3: 柳子戏是中国戏曲四大古老剧种之一，所以这个柳子戏真的是我们齐鲁大地800里水泊和3000里平原上的文脉荟萃的亮眼的明珠。
0: 南昆北弋，东柳西邦，戏坛四雄起，声名动八方。我们期待着古柳新枝，以文代理，以旅张文，无尽风华，蓬勃生机。正所谓金石霓虹灯灿，柳子戏与潮流齐头并进。
3: 好。

0: 这个是什么呀？我们是柳边。这个是手感好柔软，好漂亮的瓷器哦。
1: 你给他没给我呢？这是不是这都能吃啊？
2: 这些月季、桃花，还有荷花。 不光好看，还好吃。哦，您不会就是山东赫赫有名的煎饼侠吧？哎，
3: 对对对。
2: 我们对传统的煎饼吧，研发的很多水果的、蔬菜的，你看五颜六色的。
3: 这就是我们做出来的煎饼。
2: 我们的山东大煎饼吧，哈，全万物。你看我们这个大葱，章丘大葱，你看我卷了。
0: 哎呀，我爸就是这样吃的。那还得蘸点酱吧？
2: 蘸酱也可以，不蘸酱也可以。
0: 我看这边还有水果呢。
2: 对对对。
0: 是什么？也是卷着吃的吗？
2: 都是可以卷的，什么东西都好吃。
3: 我觉得一定要吃当地的口味。
0: 我觉得我们来了山东，如果不卷个大葱吃，就等于没有来过山东。
2: 对的。
0: 赶紧的。
3: 来卷一个。
0: 卷一个，卷一个。
3: 好甜啊！大葱是咸的，它不辣的。其实大葱对身体很好，第一它杀菌，第二它营养素很高。煎饼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就连明朝的分家契约中都记有"奥"字一盘，煎饼23斤，能被当作财产来分家，那么可见煎饼在当地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地位。
0: 我终于理解为什么莫言他在给父亲的那个信里面就特别提到了嘛，
2: 对，
0: 他就说这白面烙饼卷大葱，再加一碟豆瓣酱啊，想不快乐也不中。
4: 哎，
2: 大葱来了，绝配！
4: 我们大葱啊。

1: 啊，有个别名叫和氏草，哦，就是菜菜不离葱。
2: 我有个问题，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大葱有这么高啊！
1: 你看比一下高度。
2: 我三个月我输给大葱，我真的不服啊！
1: 你看我那个，
2: 一个山都2米输给一个大葱，你说我服不服？
1: 输了输了，
2: 我真不服。

0: 章丘啊，每年有那个大葱节。嗯，我们章丘大葱的高度达到了2.68米。
1: 你们的大葱好像是特别培养的。
0: 对，我们章丘大葱为什么高呢？关键是我们的这个品种啊，叫大梧桐。嗯，我们每年都要经过提纯、复壮，保持这个纯度。就是方圆几公里以内都不允许有其他的葱种植，
2: 不许种别的葱。
3: 除了大梧桐，是不是还有那个气煞枫？
0: 对，还有个气煞枫。
3: 我觉得名字太霸气了。要不说那个葱生江南则为葱，生于章丘则为树。
0: 谢谢
4: 三米多，三米多。
3: 哇，这是啥呀？
5: 这是我们的临沂名吃杂。
3: 杂？我们问您这是啥？
5: 它就叫杂。
3: 它叫杂。
5: 哎，对。
1: 杂是啥？
3: 杂是啥呀？
5: 杂就是一个。
3: 怎么写这个字儿？
5: 米字旁边一个深。
3: 米字旁一个深。哎，这个字不是读深或者是读散吗？
5: 一听你不是我们临沂人了，我们临沂人都叫它杂。哦，
3: 入乡随俗就叫杂。这里面汇聚了哪些精华？
5: 你看，这个用我们当地的大黄牛，加上28种中草药。
3: 那赶快尝一尝吧。
5: 来，热辣香鲜，对身体非常有好处。
3: 真的。平常是就着什么吃，还是单吃啊？
5: 吃我们的锅饼和油条、麻花。还有千层饼，这是绝配。哎，
3: 那看起来更像是早餐喽。
5: 对，这是我们临沂名吃就早餐。哦。凌晨2点以后就开始卖。
3: 凌晨2-3点就开始卖了。
5: 对。
3: 这是最早的早餐，最晚的夜宵。
5: 对。
3: 好久没见了。
6: 你好。哎。
3: 齐老师啊，是很厉害的。
2: 很厉害。
3: 要不先替我们红姐看看她的卖相怎么样？
6: 好，
1: 没有，我想学一下
3: 怎么摸卖。
6: 来，两个手一起。
1: 哦，双手卖。
6: 对，中指定关。嗯。然后呢，关前为寸。嗯。关后为尺。嗯。哦。正常情况之下呢，我这个寸卖上面就没有卖相了，摸不到搏动了。那么这个老师呢，额纹之上仍然有搏动。
1: 哦，哎，有点害怕。
6: 这个波动呢是对应着什么呢？就是鼻炎。哦，
3: 鼻炎。
6: 脉诊过去非常的缜密，我呢通过这个物理语言把这些信息重新的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又做了一下教具，让你看得见、体验得到，然后到脉搏里边去找这个信息，
3: 也让这个得到更好的传播和传承。让更多人习得这门技法，
6: 对，
3: 去为百姓造福。
6: 对，
2: 中医号脉这是全新的认识。
1: 是的。
6: 对。
3: 感谢齐老师，
2: 谢谢。
3: 这边是什么？这是不是就是著名的章丘铁锅？
2: 章丘铁锅啊，
1: 我家全部用它。
3: 因为有句话呢叫洛阳纸贵，还有一句话呢叫章丘无锅。为什么呢？因为一锅难求，就是这锅确实是声名远播哈。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到底我们是怎么做到的，让章丘的铁锅这么厉害？
7: 我们章丘铁锅呢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纯手工打造的。
3: 纯手工打造，
7: 就是不粘锅，它无涂层，再就是呢使用寿命特别长。
1: 你能看到它下垂的那个痕子？
7: 这个锤印呢能看得见，自己摸的时候摸不出来。
1: 摸不出来是看得
7: 见，特别光滑。
3: 这样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到底要经过多少步骤才可以打出一口好的章丘铁锅。

0: 哇，12道工序啊，
1: 12道工序，
0: 每一步都不可以省。
1: 对，
0: 这当中如果让您选一个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1: 就是冷断，冷断最重要。
0: 冷断是吧？
1: 对。
2: 那在断胆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3: 有啊，你得要把这个锅打实，啊，锤都是一致的，打实它，啊，一定要打实。哦，
0: 怎么知道打没打实呢？
1: 3个点一定打到一个点啊。啊，
0: 100张铁锅要经历12道工序，3万多次捶打，这也让我们联想到了老朋友泸州老窖，嗯，因为每一滴浓香的背后，其实都是700多年岁月的凝练，24代匠人的坚守。其实这也恰恰是非遗的魅力所在，因为做一件事情，简单的并不难做，难就难在要持之以恒，反复地做好同一件事情。也正因为这些非遗匠人世世代代的坚守和传承，所以也像星星之火一般点亮了中国传统非遗的璀璨星空。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4: 谢谢。
0: 以传承续星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中国浓香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1952，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
5: 哇哦，哇！老师好，我是今天为大家准备孔母菜的厨师刘海洋。啊，
4: 你好，
0: 你好，你好。
6: 各位老师好，我是孔母菜博物馆的张磊。今天在这儿呢，我们能够体验到经典的孔府菜肴，还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十里文化。
7: 哇！诸位宾客，奉仪握冠，行木手之礼。
6: 来，有请园长。
7: 席，
6: 来，各位老师有请。
7: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承衍圣公府古法沿袭，敬献诸位宾客，共知美好，同嗅锦瑟，宴起臣服见。
5: 这是孔府三套汤，它被称为汤中之最。
7: 诸君享福。
0: 享福，
4: 很清甜。
5: 对，
0: 为什么叫三套汤？
5: 它是用老鸡老鸭猪肘经过30调制，所以叫拱门三套汤。
7: 臣服见。
5: 这一道呢是孔府酱香坛子肉，它是选用上等的五花肉，切得方方正正，然后慢火煲制4个小时。
0: 大家一看到这种形制的红烧肉，都会觉得特别亲切，都是棱角分明四四方，是不是它最早的形制都是从孔府菜里沿袭而来的呢？
6: 在孔子当年传承下来的饮食文化思想当中，我们最著名的就是叫八不食。八不食里面最有名的就叫歌不正不食，从字面意义上看呢，其实就是对食材的选择的过程当中需要非常的这个遵循法度。延展开来呢，就是要告诫我们做人做事要严格的遵循相应的规则。
4: 它的搭配很好，这边吃完肉，然后

0: 这边再吃一个清淡的梨子。
1: 这一道菜呢叫做四灵杏，传统的四灵杏呢是选用了银杏去包制，现在我们选用了雪梨和银杏互相搭配，更有润肺的作用，更符合现在的饮食理念。我们虽然是创新，但是体现了孔府菜传统的一些技艺在里面，包括我们传承了孔府菜的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饮食理念。
0: 我想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起的。
2: 我们的孔府菜呢，一道菜肴，一个典故。孔子啊，当年教育他的儿子，就问到他：“你学诗了没有？你学礼了没有？”原话呢是这样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他的后裔被称为诗礼世家，所以这道名菜“诗礼银杏”就诞生了。
3: 陈福至，月香河，七月。

0: 酒，泸州老窖。孔府宴的一菜一点真的非常有特色，所以我们今天品尝的不仅仅是菜呀，更是传统礼仪和每一道菜背后所代表的故事。那现如今的孔府菜其实也在发扬着中华传统礼仪的道路上不断的守正创新。自古以来，酒文化和礼仪就是紧密相连的，酒不仅仅是饮品，更是文化和礼仪的载体。所以啊，也让我们一起用浓香馥郁的泸州老窖1952，以酒成礼，共同致敬传统礼仪，致敬传承匠心。
1: 陈府进，万福俱至，众宾享福，愿诸位前途锦绣，万福安康。
0: 谢谢。
2: 这道菜呢，形似酥笋，寓意步步高升。各位老师可以猜一下，这是用什么制作的？
0: 长得像笋。
3: 笋。
0: 那就肯定不是笋。山药吗？
2: 也不是。
0: 不是山药。马蹄吗？
4: 对，马蹄。
5: 我们北方人呢，习惯称这个呢为南蹄。
0: 哇，它这个居然一缠到底哦，
3: 这样的，
0: 这是什么样的刀工啊？哇，看就把一颗笋包下来了。
2: 对，我们今天晚宴呢，有传统的孔府菜，也有创新的孔府菜，这两种相结合，让更多的客人了解我们孔府的文化。
0: 我觉得最后上来的这一道小小的南蹄竹笋，恰恰体现出了孔府菜的要义，就是孔子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我们能体验一下吗？能现场见证一下这个的制作吗？
2: 可以。这道菜呢是鲍师傅所做，我带大家一起看一下。

0: 这位呢，就是我们的传承人鲍大厨。
1: 你好，
2: 老师好。
3: 鲍老师好，
4: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2: 哇，您这刀工太厉害了！您是怎么做到将它削成这么长而不断、细密有致的？我们太想学习一下了。
3: 下面我教各位老师做一道这道菜。
5: 好啊，好啊，体验一下，体验一下。
3: 就这样，就这个姿势，就是慢慢削，快了就容易削断哦。
0: 所以叫慢工出细活，
3: 要慢慢削。魏老师这个笑得很好，不能夸啊！
5: 哎，你看，你看，你弄到我的。

0: 断了，继续削。
1: 哦，又断了，比刚刚长一点，就是院长的是吧？来放一块儿。
2: 这谁削的？很巧啊。
1: 那是老师，厨师老师削的。
3: 我不跟你们讲话了，我不想它断呢。
2: 也就这样了。
0: 哎呀，惠老师这个很长，挺厉害。哎呀，太厉害了！这样给各位老师捏完下馅儿，让你们看一下这个制作的过程。
3: 好好好好，你用我那条吧，我那条长。
0: 不，还有我背上。
3: 还有，你不愿意用我那条吗？哎，真是。
0: 就是把荸荠削成薄片，再卷起。哎，然后呢，再把它这个
1: 推出来，
0: 推出来，
1: 做成一个小笋，
0: 对，竹笋的形状，再给它酿个馅儿。
2: 哦，一直填平。
1: 嗯。好，这么着一个小毛竹南芪就做好了。
0: 对，蒸一下，浇个汁儿就可以上桌了。嗯。
1: 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一次回家特别有意义？
3: 我这次回家呢，其实我品尝到这么有意义、那么有好味道的孔父菜，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更加感受到传承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1: 我觉得今天通过体验孔府宴哈，我们感受到了盛宴清杯情意在，如门风范永绵延。感谢老师带我们体验了，
4: 谢谢
1: 孔府宴，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1: 下次见，再见。

0: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能够像中国这样的民族，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能够像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 哇，好香啊！
1: 这是胶东花饽饽，过年的时候啊，一定要做饽饽，寓意着来年的日子蒸蒸日上。
0: 是不是一看到这个蒸花馍就想到蒸蒸日上啊？
2: 我一看到这馍馍，我就想起过年呢，我们家都是年三十晚，我爸跟我妈都会用馒头来弄一个长虫，还有那个对对对，
1: 叫圣虫，
2: 对对对，然后放在米缸，
1: 就是寓意着来年的粮食能丰收，
2: 对，有虫才会
1: 年年有余，就是能过上好日子啊。
0: 鱼年年有余，
1: 老师们可以尝一尝。
0: 所以透过咱们山东的这大花馍也感受到了，真是我们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1: 对，
3: 小的时候那个颜色还都没有那么丰富，现在你瞧做的又好吃又好看。哦，这炒茶呢？
0: 炒茶。
3: 中国最北方的茶了。千里江山图，
2: 这画的还是枝的？
1: 织出来的。

0: 这皮子吗？这身还有花果，银色一板。啊，好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费县首绣。哦，都是刺绣，是不是？
1: 对。
2: 闲言碎语三不讲。哎，彪一彪，好汉武二郎。 说这一天，他在那章丘镇这个小酒馆，好酒喝了18碗，前行就来到了景阳冈。武松躺下刚歇息，可了不得了，扇背后，啊，窜出来老虎手中王，和这时候三下没打着武老二，不由得心里闷得慌呀。 老虎吓坏了，要坏事了，要麻烦了，我吃不了他呀！我老虎往上猛一窜的，大转身又奔好汉武二郎。武松他急中生智，往后退，噔噔噔噔噔噔，退出去十步还不让。他八步赶前忙赶住，两只手掐着虎脖枪，两膀用上千斤力，把老虎摁得跌当样。老虎前朝一摁地儿，他。
0: 就说了，老虎说：“哎，我不干呐！”武松说：“你不干可不行啊！”老虎说：“我得起来。”武松说：“你讲究一会儿吧。”老虎说：“我不好受啊！”武松说：“你好受，你好受，我就弯了。”啊，闲言碎语不要讲，不表一表，梁山好汉武二郎。他这个老虎会说话，真是第一次听到老虎说话。嘉宾您唱的太好了，
2: 太有特色了。
0: 对，
2: 就虽然我们不会说山东话啊，但是刚刚武完全听得懂，我觉得是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啊，很生动。而且我们也感受到了山东快书的魅力，通俗易懂，生动幽默，同时呢又不失爱憎分明，这故事讲述感还强。
0: 是的，
2: 真的是切身感受到了山东快书那个快嘴快人快语大快人心。
0: 王老师解释非常准确啊！
2: 谢谢您，
0: 您再下站看看。
3: 就有美食了啊！鲁菜，好香啊！老师好，欢迎老师哈！哇，这是不是就著名的临沂炒鸡啊？对，这名菜啊，对，世界炒鸡看中国，中国炒鸡看临沂。对我们临沂呢，无鸡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我们选用的一门老公鸡，是鲁菜的烹饪技法，色重味浓。
2: 口感呢，筋道细腻，嗯，好香哦，很嫩，
0: 好吃好吃。
2: 看着吧，它颜色挺重，其实吃起来挺清香的。谢谢，我们看看这边，
4: 非常好味。
2: 哇，这个鱼汤都是白的。
0: 这是不是德州扒鸡啊？对。这边是什么菜呢？
5: 累的正好，我刚做了一个肉包扇贝丁。哇，
2: 海味是吧？海味，
5: 知道它肉包扇贝丁啊，包是鲁菜非常讲究的一种烹调方法。嗯。
0: 我知道这个山东人嘛，都喜欢吃海鲜的喽，海味十足，所以这应该是标志性的菜之一吧。
5: 山东临海，所以海鲜特别多。嗯，
0: 山东菜说吴鱼不成席，所以一定会有关于鱼的美食了。咱们这道鱼叫什么？
5: 这是鲁菜的一道经典菜，糖醋黄花鱼。
0: 前面那个是什么？
5: 这是一道
3: 九转大肠吗？
5: 九转大肠，
3: 这个九转大肠呢，在清朝是宫廷御膳房的一道。
2: 菜品层层叠叠，又层层香氛，是吧？吃起来特别的软脆。正所谓卤味飘香似海船，佳肴美馔韵无边。推荐大家呀，都来好客山东，来一场舌尖上的齐鲁盛宴。泰山
5: 石敢。

0: 这个石头是不是在咱们山东一带家喻户晓？世界各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泰山石敢当。
1: 其实石敢当起源于古人相信这个石头能保佑人们的平安。 因此呢，就在住宅的口上桥梁上都立起一个小石牌，上面篆刻的“石敢当”，希望人们能够保佑自己的安宁和平，寄托人们对正义力量的一种期盼。
2: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泰山呢，应该说它本来的物理高度其实并不高。 但是它在中华文化史上却占据了绝佳的最高地位，就是因为文化撑起了它的高度。
1: 对，
2: 所以我想泰山石敢当也承载着一种文化传承的厚重在里面。
1: 对，
2: 对吧？
1: 中国人在看泰山呢，其实有特殊的意义。比如我们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第一批世界遗产，一共有六项，包括长城、周口店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的故宫、敦煌的莫高窟，再也就是泰山。
2: 而泰山创造的奇迹，中国精神的象征。说的太好了，所以这泰山石本来也是国泰民安的象征。你看，就像石敢当这三个字，我觉得石为本嘛，你得有像石头一样的那种坚毅，敢为先，就是要敢于担当。最后呢，就是这个当为重，你不但要敢扛事，你还能成事。 这才是有本事，所以我觉得石敢当本来也是中国人精气神的一种象征，应该代代传承。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天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中国浓香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1952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转眼我们非遗山东行呢就要落下帷幕了。最想知道此时此刻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呢？
1: 其实这次山东非遗之旅叫我刷新了对山东非遗的美好的印象。这么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在我们传承人创新人的通力合作下重新拥有了活力，拥有了尊严，才能成为促进我们文化旅游的积极力量。
0: 说得太好了，谢谢院长。红姐您呢？
2: 我觉得是非常荣幸，尤其是我今天能够真的手把手去学那个风筝，因为风筝是一个古老的一个传统，新跟旧能够融在一起，对我很有触动，也给你们感受到我们山东人的热情。
0: 是，
2: 对，
0: 不管是匠心独运的传统手工艺，还是豪迈激昂的山歌小调，都凝聚着山东人民的智慧和情感，也终将在这片土地上绽放出新时代的独特光辉。感谢收看本期《非遗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集再会。

0: 野山深处，十三人被困，六名儿童命悬一线。
1: 因为有孩子，体能啊，包括他的体质啊，可能跟大人肯定会不一样。
0: 数百人彻夜救援，被困人员平安脱险。
2: 你二姨的，是不是还有二十八班呢？
0: 追缴费用，公益代偿，惩戒与引导如何同向发力？
3: 对他们之前行为的这种反思，这个效果教育还是很深的。
0: 谁该为救援买单？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11月底，初冬时节，凌晨3点，北京市昌平区，夜间温度已经到了-10摄氏度。这片连绵山野平日里人迹罕至，可这一夜却有数百人深入其中，为生命逆行。随着被困人员被安全护送下山，持续了9个小时的寒夜救援终于接近尾声。尤为牵动人心的是，被困队伍里还有几个年幼的孩子。苍茫山岳间，稚嫩的声音穿透漆黑夜色，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彻底安放。
2: 二，你是二班的，二十八班几个？你二姨的，是不是还有二十八班呢？
4: 五班，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这场持续了9个小时的寒夜救援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弦，被困群众为何要踏入险境？更令人揪心的是，为何还有那么多年幼的孩子一同涉险？今天我们就从这起发生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山岳救援说起。
0: 2025年11月29日17点54分，北京市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接到求助信息，有13名群众在爬山途中不慎走失，人身安全面临极大威胁，有关部门立刻出动人员准备搜寻。事发地位于北京昌平十三陵镇，这里山区地形错综复杂，

0: 彼时天色渐晚，夜间气温持续走低。更严峻的是，被困人员中有6名儿童，让这场救援的难度陡然升级。
1: 因为有孩子，我们就考虑到这个体能啊，包括他的体质啊，他可能跟大人肯定会不一样啊。尤其是因为到山上，是山里面是一个温度，咱们这个城区是一个温度。
0: 救援人员了解到，被困人员当天上午10点从13陵镇附近出发徒步，计划前往对旧预警区一带。一行原本共15人，好几个家庭都是家长带着孩子。爬了几个小时后，有2个人实在体力跟不上，就先下山了。双方说好在对旧预警区门口碰头会合。离开的2个人顺利走上大路，赶到景区后，等了好几个小时，始终没有见其他人，电话也联系不上了，这才赶紧报警求助。
1: 这里面都没信号，像咱们刚才路过的时候，有一段一段，它是有一段有信号，一段没信号的。
0: 当时报警人员提供了一张对于救援人员来说很重要的图，图中画圈的位置就是他们和失踪人员分开的位置。报警人员还把他们走过的路线告知了救援人员。凭借对当地地形的熟悉，救援团队快速分析研判，确定了2条核心搜救路线。
2: 有2条路可以走的路的话，我们都进行一个搜救。第一步就是什么，它整个路线我们反方向找。第二是什么，它分开的区域的时候，就往下走的路线我们也是沿着它河套往下走，就他们说要去景区啊，然后那个在景区那汇合，我们沿着这个他们这个分开这个位置，然后到景区下面集合。
0: 救援人员兵分2组，一组沿着被困人员可能返回的路线寻找，另一组循着被困人员原定的前往景区的路线寻找。行进至半路时，救援人员发现不对劲，
1: 原定的路线的那段路已经就是被这个已经冲毁了，已经过不去了。
0: 连专业救援人员都难以行进，被困人员恐怕也无法通过。考虑到山岳间岔路繁多，现场指挥人员结合实际地形重新研判，当即调整搜救方案，采取多方向分头推进的方式来搜寻被困人员的线索，
2: 尽量去缩小搜救范围，但是范围还是一道准确，基本上是这一波人往这儿走，然后下面这波人往上走，这波人从这儿往这儿走，就是我们把这个被困的位置锁定在这一块了，只要没出来这个圈，我们肯定能找着，只是早晚的事儿。
0: 此时几百名救援人员已经在山间搜寻了3个多小时了，时间也来到了0点，凛冽寒风掠过群山，气温降至-10摄氏度，
1: 特别冷，那时候都已经结冰了，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晚上嘛，就你感觉这个其实是冻实的，踩上去呢其实没冻实的，就是有的队员基本上都淹到这儿了啊，都裤子已经湿了，特别冷。
0: 3组搜救队伍同步搜寻，与此同时，昌平应急部门派出无人机启用热成像技术开展空中搜寻，因山里有野猪等野生动物，救援人员需仔细甄别热源信号，排除野生动物干扰。
3: 因为晚上它动物基本上睡觉了，都躺着一块一堆，就是热成像照上去的话，它很大一坨那个热源点。
0: 在搜救过程中，救援人员多次尝试拨打被困人员电话，始终无法接通。3组救援人员边寻找边大声喊话。11月30日凌晨1点多，历经7个多小时的艰苦搜寻，呼喊声终于得到了回应。那一刻，所有救援人员的精神都为之一振。不过，声音是从另一座山峰传来，要确定被困者的具体位置，还需要进一步排查。
1: 就如果是从那个山到那个山，如果是晚上要咱们走的话，没有半个小时，到不了那儿，啊，最起码得半个小时。所以说我们不计算距离，只知道如果回应上了，就安抚，按照他的声音的方向，快速寻找。
0: 无人机也飞向了声源区，捕捉到数个红点，进一步缩小了搜救范围。而这个位置正在3组搜救路线原定的搜索范围内，
2: 基本上就是在这地方能形成汇合。
4: 确实也最后事实证明就是在这儿。
2: 对，确实的话也最后在这儿。
0: 救援人员继续行进，大约1小时后，他们终于成功找到了被困人员。
1: 抱团取暖嘛，尤其是孩子，冻得已经基本上受不了了。他们穿的还比较单薄，薄薄的羽绒服。
4: 看见你们，他们有什么感受？
1: 基本上热泪盈眶了啊，一个劲儿的道谢，一个劲儿的道谢。
0: 救援人员立。

0: 立刻拿出随身携带的厚大衣，为被困人员披上保暖。万幸的是，13名被困人员当时身体状态平稳。孩子们还和救援人员分享，说自己是二年级的学生，也就是节目开头出现的那一幕。在护送大家下山的途中，救援人员了解到，这次徒步是几名家长自发组织的，初衷是想带孩子亲近大自然。
1: 几个人就想约着这个，因为假期嘛，就想约着探险，爬爬山，爬爬野山，还是
0: 路线被冲毁，手机无信号，9小时艰难搜救。
1: 结果呢，越翻越多，越翻越多。
0: 寒夜连发两起险情，封闭野山为何频频有人闯入？
2: 是比较草率，相当于是咱们平时去白天去玩的那种状态。
0: 谁该为救援买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被困人员严重低估了野外环境的风险，更关键的是，他们选择的路线本身就是错误的。他们告诉救援人员，他们是从网上看到有人推荐这条徒步路线，等抵达现场才发现原有路线早已损毁，无法通行。他们要去往的对旧玉风景区也长期封闭，未恢复开放。他们不知道，早在2023年7月底，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北京遭遇持续83小时的极端强降雨，部分站点降雨量创下北京有仪器观测140年来的极值。暴雨与山洪过后，该区域地形地貌发生了很多变化。
1: 237以前的话是没问题的，但是因为这个路啊，这个基本上经过237的这个要么滑坡呀，要么这个洪水啊，基本上都该冲没的，已经道路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0: 救援人员介绍，按照规定，11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是北京法定森林防火期，期间严禁任何人擅自进入野山区域，未经许可擅自进入野山区域属于违规行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安全意识淡薄，前期准备也严重不足，既没有携带指南针、应急包这类专业装备，也没有制定安全预案。看到原定路线走不了了，他们也慌了神。
1: 按照他们的计划来说，他们是到木栈道，然后再顺顺利利的再下去。但是呢，木栈道冲毁了，他们就想着是，就比如说咱们面前这座山吧，他们就想着是翻过这座山，我就认为我翻过去了，就应该是到了。结果呢，越翻越多，越翻越多，越翻越多，翻过好几座山。也没有到，只能是原地休整了。
0: 被困人员在山中不知方位，手机也失去了信号。寒夜来临，他们面临很多未知。如果不是有两人提前离开报警求助，后果不堪设想。凌晨3点，被困人员终于成功下山。一名母亲背着刚刚脱险的孩子，仍旧心有余悸。
3: 孩子来了，拉孩子吧。
4: 对对对，
3: 拉孩子在前头呢。
4: 在哪里？
3: 太远了。
0: 经检查，13人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受伤，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然而，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大队长孙忠伟还不能休息，他需要赶赴下一个救援现场。因为就在对旧峪这边的救援紧张开展的同时，几十公里外，另一场救援行动也在推进。11月29日夜里10点，昌平应急管理部门还收到另一则报警信息，有市民称家人一早登山，直至深夜仍未归来。报警人还提供了关键定位信息，失联人员最后一次联系时发送的位置在昌平区延寿镇大洋山附近。救援人员随后核实，失联的是3名20多岁的年轻人，这天相约一同登山游玩，最后在大洋山附近与家人失联。救援队伍抵达大洋山后，立即展开搜寻。
5: 我们组织了20人，然后呢，去从这个起点，沿着石佛寺这边，沿着路线开始寻找。然后呢，这个当时的天气啊，就是比较冷，山路比较陡。
0: 该区域地形险峻，遍布悬崖峭壁与积水山沟，给夜间救援行动带来了重重挑战。
6: 一不留神，脚下面都是水啊。还有攀爬特别陡峭那个山崖，高的话有10来米，有高的话10来米，就在我们队员的旁边呢。
0: 10余名救援人员攀爬了数个小时，凌晨3点多，他们终于在一个地方提 听到了

0: 被困人员的声音。
1: 我们是在这个位置听到了群众的呼喊声，然后呢我们就继续翻越走，这边的话路线的话断崖层比较多。
0: 孙忠伟赶赴现场时得知了救援已有进展，他反复叮嘱队员保障自身安全。山路层峦叠嶂，崎岖难行，救援人员抵达被困者处又耗费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三名疲惫不堪的被困人员。
2: 已经麻木了，他们累得都不行了，那边表情都没法管理了，他们都是。那个地方大概有4米多，直挺挺的悬崖，然后是没法下来。我们是上面扶着他，后下面的是用手托着他，用肩膀扛着他下来的。
3: 脚往下伸，
4: 慢慢滑，
3: 对，没事，脚蹬住，蹬住来，没事，走，
4: 没事
3: 啊。
0: 救援人员随后带领被困人员向山下撤离。路上，救援人员了解到，这三人是前一日上午从怀柔山区出发徒步的。他们原本只是想登山赏景，感受野外风光，但是走着走着就迷了路。具体是怎么来到被困区域的，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下山途中，被困人员因为体力完全耗尽，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
2: 我是完全是骗着他上山的。他问我还有多久，我说还有100米吧，再走100米，还有多少？50米吧，都快要崩溃了，基本上已经是没法走动了。到山下的时候，
0: 这三人出发前未做任何应急准备，甚至连路线都没有提前规划，再加上他们缺乏户外徒步经验，仅凭一时兴趣说走就走，结果走进了未开发的封闭区域，深陷险境。
2: 我跟那男的聊天的话，他说他有的，但不多，基本上是有那个旅游路线的那种，没有爬过这种野山。
5: 那女士呢？两个女士呢？
2: 两个女士基本上没有。
6: 是比较草率，他们携带的装备基本上就是，就相当于是咱们平时去白天去玩的那种状态，可以说是，所携带的装备是非常的少。
0: 凌晨6点多，第二起救援行动的三名被困人员终于成功下了山。此时天色泛白，新的一天即将开始。在过去的这个夜晚，两起救援同步推进，数百名救援人员顶寒风踏险路，用坚守换回了被困人员的平安。
7: 我们就是时刻做好了这种准备啊！一旦群众出现困难，我们首先在其他的问题先不考虑的情况，先是考虑到怎么着安安全全把人救下来。
0: 2026年3月初，天空飘着细碎雪花，寒意阵阵。我们采访当天，救援人员正在开展日常训练。翻轮胎训练中，队员要翻倒重70公斤的轮胎，锤炼极限力量。恶劣天气下的折返跑，则磨砺着他们的耐力与应急反应能力。日复一日的专业打磨，练就了他们过硬的体能与救援技能，让队员们能在复杂艰险的野外救援现场，既守护好自身安全，也全力救助深陷险境的群众。另一边，部分户外爱好者对野山风险视而不见，既无专业装备，也缺安全常识，贸然以身涉险，最终深陷危机。费用追偿与公益代偿能否管住任性闯山？
8: 来现身说法，通过自己的这个案例来警示教育他人。
0: 谁该为救援买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9: 这两起户外涉险事件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类似违规攀爬、私自进入未开发区域野游遇险的情况并非个例。类似险情在全国多地频发，由此产生的救援成本核算与费用追偿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共性难题。搜救结束后，北京市昌平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随即与被救援人员展开沟通，协商救援费用的后续处置事宜。
0: 北京市昌平区山岳资源丰富，在此之前，救援人员已经遇到了多起盲目探险、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后报警求助的情况。这不仅大量占用救援力量，耗费应急物资，更造成了公共安全资源的浪费。为了从制度层面加以规范引导，遏制此类任性冒险行为，2025年10月，昌平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多部门也

0: 印发了《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明确了救援责任，引导户外运动爱好者安全出行。
1: 一方面是想让大家能够提高自身的一个风险的防范的意识，另外一方面也是要杜绝公共资源的一个浪费，所以我们才制定这个办法的。
0: 该办法明确规定，对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共资源救援的情况，相关部门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的权利。工作人员解释说，大型搜救行动会调集大量救援力量和设备，不可避免会产生相应费用。
2: 如果是出现了一个紧急的状态，社会影响又比较大，那就可能需要有一个大范围快速的短时间内去把人救下来，那么就可能牵扯到有大量的机械设备、电子的好多的数据、科技手段，那这个过程产生的这个费用是需要有人来买单的。
0: 在节目前面提到的第一起救援行动中，应急管理部门简单测算，仅车辆、无人机等设备直接成本就超过10万元，这还没有计算人工费等其他费用。可真要对这一笔开支进行追偿，实际操作难度较大。其实在制定该办法时，应急管理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很多户外探险者出发时，想不到救援的背后会产生巨大费用。有些人认为救援是政府的义务，个人无需承担成本，却不知从救援人员人力投入、装备损耗，到车辆调度、物资供应，每一项都需要大量公共资金支持，而且数额往往会超出想象，
2: 后果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承担得起的。那么从这种出发点再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它一旦产生了问题之后，怎么样是通过他尽到了他自己的一个社会责任，然后去补偿他以前没尽到的这个责任。
0: 考虑到实际的追偿难度、可行性等问题，办法中专门设立了公益代偿的激励相容机制。被救援人员可通过参与户外安全宣传、山区隐患排查等公益服务，抵免相应救援费用，实现惩戒与引导并重。
1: 这个办法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我们保留了这个追缴费用的这个权利，但是呢，我们也鼓励被救援人员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活动，来现身说法，通过自己的这个案例来警示教育他人，这样一个形式来减免他的追缴的一个费用。
0: 2025年11月底的这两起救援结束后，昌平区应急管理局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向两批被救人员详细解读办法条款，明确擅自涉险的法律后果以及救援费用追缴的具体流程。
1: 然后当时这些人员也表示说，我们确实是动用了这么多公共资源来救助我们，前期也是因为我们的一些错误导致这个事情发生，他们对这个追缴工作当时也是表示肯定，说支持这个工作。
0: 针对第一起救援中涉及未成年人的情况，工作人员重点向活动组织者阐明责任。作为活动组织者，不仅要对自身安全负责，更要履行对随行未成年人的责任。擅自带领未成年人进入未开发野山，本身就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被救人员坦言，不该违规涉险，而那个夜晚的慌乱与焦灼，他们至今记忆犹新。看到数百名救援人员为他们奔波，他们的内心充满感激。
2: 他们那个心里头那种心情是特别的焦灼啊，又迫切，等着看见人健健康康的回来了，再看到现场有那么多的人去帮助他们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再加上对他们之前行为的这种反思，这个效果教育还是很深的。
0: 经沟通，两起救援中的被困人员均以定向捐赠的方式承担相应责任。其中第一批被救援人员捐赠3万元购置280件救生衣，第二批3名被救援人员则出资2500元购买救生衣。目前救生衣已全部交付给了昌平区延寿镇两个村庄，将用于汛期河道巡护、临水巡查等防汛应急保障工作。被救援人员认识到了自身错误，积极承担责任，参与公益代偿，这正是昌平区应急管理局出台相关办法想要达到的引导效果。根据办法中公益服务抵扣救援费用的相关条款，工作人员研究决定免予追缴这两起救援的相关费用。 这两起公益代偿模式的实践，也为今后同类救援事件的处理提供了有益借鉴，更为公众安全出行、理性探险敲响了警钟。

0: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的许欢老师。你好，许老师。类似的野外救援的案例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哈，救援之后费用的追偿一直是个难题。我们看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哈，北京市昌平区采取的是公益代偿的方式，对救援费用予以减免。您感觉这样的处理方式它的意义体现在哪里？
1: 我们知道政府呢它是有救援义务的，而政府的这种救援义务呢它主要面向的是合法出行啊，正常活动而遇到这种风险、遇到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群众。对于明知道有风险、明知道有禁令而你还违规涉险，同时你还造成了一个高额的一个救援费用，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呢，这就应该由当事人自行承担相应的一个结果了。也就是说呢，公共救援可以托底，但任性冒险不能是没有代价的。那么昌平区的做法呢就很值得借鉴了，它不是一追了之一罚了之，它提供了一种基层治理的一个新的一个思路。面对我们公共安全的一些过失的行为，要在制度设计当中让行为人他能够很好的承担他的责任，同时呢又接受到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效果。这种做法呢它不仅平衡了法律情理和社会效果，那同时呢它也让我们的规则有刚度，治理有温度。
0: 我们看节目当中的第一起救援当中哈，是几名家长带着孩子去爬野山的时候遇险的，让我们看着特别揪心。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成年人啊，带着未成年人在户外运动或旅游的时候遇险的话，这些成年人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和后果？
1: 是的，家长或者成年人他应该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的，而且呢这个责任呢会比你成年人自己进行一个冒险的行为他的一个责任更重一些。因为未成年人呢他的一个自我保护能力是比较弱的，同时呢他对于风险的辨识呢他的能力呢也不太具备，所以所产生的这个后果是要由你的这个监护人或者是这个带队人来负责的。孩子可以跟着你走，但是家长或者领队人你要对风险进行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估。在本案例当中呢，家长应该履行的一个监护责任呢明显是没有做到位的。那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造成了一个大量的一个救援资源的这种消耗，或者是造成了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那么家长呢可能会面临一个行政的一个处罚。假如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人员伤亡的出现，家长或者是带队人呢可能还会面临我们说过失类犯罪问题。孩子们最终可以平安下山，那非常的万幸，但是不能因为结果是好的我们就忽视了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行为的危险性。
0: 徐老师，有些户外旅游户外运动的爱好者哈，他喜欢爬野山，认为这是一种亲近自然非常好的方式，那您感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违规涉险保护自己？
1: 我们希望能够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那么我觉得呢可能需要构建一个从政府、社会到个人这样一个共同参与的这么一个闭环。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来讲呢，要把这个封闭管理、警示标示、巡查、劝阻做得更细更到位。那么从社会面来讲呢，我们要更多的做好一个普法和安全宣传、安全教育。那我想呢，很多人他其实是知道有风险的，只是呢他会低估这个后果。那么这一点上呢，我想呢是更多的要去讲透他的。至于个人呢，我想在这里面是最重要的。广大的户外爱好者首先要建立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安全的底线思维，封闭区域不要进，未开放的区域呢不要随意攀爬，敬畏自然，遵守规则，量力而行，那这才是真正成熟的户外态度。
0: 户外探险的前提是保障安全，未开发区域地形复杂，风险未知，一旦发生危险，不仅自身安全难以保障，还会消耗大量公共资源。请大家务必敬畏自然，敬畏生命，不要将自己与他人的人身安全置于危险之中。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以身涉险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徐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

0: 见消费，连住两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0: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2: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烤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3: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3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4: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

0: 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食物物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6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0: 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1: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2: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3: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4: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

0: 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 4.3 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1: 这个是快手的，
2: 优酷得的了，再就是阿里，
3: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0: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4: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5: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4: 等会儿什么情况？
0: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6: 快！
7: 我们已到2017黑电视。
5: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0: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8: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0: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9: 上学期用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的。
0: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二零。

0: 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2: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

0: 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1: 舒淇，
1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

0: 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河南省武阳县贾湖村，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村子，却因为考古发现距今约9000年到7500年前的贾湖遗址而闻名。20世纪60年代以来，贾湖遗址先后历经10次考古发掘，这里何以能一次次带给考古人员震撼与惊喜？沃土之下，还有哪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呢？

2025年深秋，甲湖遗址气温已经悄然下降，保护大棚内考古发掘仍在紧张进行。这是一片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从202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考古人员对贾湖遗址进行了第9、第10次考古发掘。通过对周边环境的勘探，考古人员最新推断，贾湖遗址的总面积可能达6.5万平方米。

0: 一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之下，为何会埋藏着规模如此庞大的史前遗迹？
1: 贾湖遗址它正好边上有村庄，因为保护村庄啊，保护耕田呢、啊，哎，所以说这个历史时期没怎么被破坏。从地理单元上，像五原县的北部有一个就是滞洪区，现在它的功能是滞洪区，就是浅山或者是丘陵地区的过渡地带，哎，而且是整体上处于平原的边缘。
0: 从地理位置上看，贾湖遗址位于黄淮海大平原西部边缘，淮河上游支流沙河与里河之间，地处中国地理第二三阶梯的过渡地带，居南北东西交流的要冲，河流纵横，交通便利。
2: 历史过往在贾湖遗址的泥土里沉淀为清晰可辨的地层序列，这些序列证明贾湖遗址存续时间长达约1500年，其中最早可以追溯至9000年前。

0: 时期，一股全球性暖湿气流开始笼罩大地。这次气候变化究竟为贾湖带来了怎样的生机？这方水土让迁徙而来的古人谱写出了什么样的生存史诗？
1: 这次全球性的气候变暖被称为全新世大暖期，但莫斯冰期的严寒逐渐退去，贾湖迎来了新的环境变化。温暖湿润的空气拂过大地，丰沛的雨水向洼地倾注，化为星罗棋布的沼泽与湖潭。贾湖这片土地也被唤醒，万物生长，贾湖催生出一个生存的奇迹。先民们惊喜地发现，这里正是他们安居的理想之地。
2: 特别是在贾湖中期，8500到8000这个时期，那它那个时候的温度要比我们今天要高2到3度，而它的降雨量呢，要比今天要多400到600毫米。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温度和湿度，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一个小的江南水乡，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宜居的一个地方。
1: 贾湖先民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扎根延续，世代生活的痕迹被层层累积，保存下一座相对完整的史前宝库。这时贾湖遗址成为目前已知黄河与长江之间展现同期文化最高发展水平的鲜活例证。

0: 在这儿先打一个探孔吧，因为原来探这个位置可能接近河道的位置，然后我们看看那个地下堆积的情况。
1: 是
0: 啊，不然先在这儿。啊，
2: 考古工作保护大棚外贾湖遗址的外围边缘区域，考古人员正在进行地层钻探取样。
0: 还是那个间歇层，那个河道的堆积还没出来，那不行，再接着往下。
2: 钻探取出的泥土土质不同，颜色也不同，这反映贾湖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
0: 红烧土已经出来了，陶片也出来了，这已经进入文化层了。
2: 文化堆积层内，考古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0: 我们从探孔打出来的那个土，很明显的看到土质土色和外围的土是不一样的，没有明确的有很多沙子的堆积啊，淤泥的堆积。在河道之外，那就是正常的一些沉积的地层。
2: 沙子的堆积代表这里曾经有过古河道。考古人员进一步探明了古河道的年代和具体走向，明确这是贾湖文化时期聚落外围的一条较宽的河流。沿着河道方向继续探寻，考古人员发现
0: 贾湖聚落本身是在一个岗壁上，然后往聚落外围边缘勘探，就会发现它有一个明显低洼又向起来排地到低洼地带，然后再慢慢抬升的这样一个走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它应该是一个沟状的堆积。
2: 专家认为，贾湖遗址北部、东部及东南部均有壕沟存在的迹象，东北部有一岔口向东继续延伸，北部则可能与河道相连。通过考古发掘，贾湖遗址外围的框架被逐步拼接出来，

0: 以让甲湖遗址成为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环壕聚落之一。这条人工挖掘的壕沟与自然河道共同构成了聚落的护城河。
1: 这环壕的功能啊，标志着它的聚落的范围。第二呢是防御，当时的威胁肯定还不是更多的来自于周边聚落的其他人，但是更多的是动物，尤其是在南方的江淮地区、江淮流域的哈，我们感觉就当时还有一个排水的功能。
0: 考古人员这样还原甲湖先民的家园图景。大约9000年前，他们来到淮河上游这片气候湿润的台地之上，在一条宽阔的河边居住下来。为防御野兽和外部冲突，他们修建壕沟保护家园，同时也利用壕沟排水和营造聚落边界。水为甲湖先民定居生活提供了必须条件，他们临水构筑家园，更遇水保护家园。他们修建壕沟，搭建房屋，在利用与改造之中，将这片水畔沃土变成家园。
2: 甲湖遗址已发现的房址中，大部分是浅地穴式。考古发现啊，房内居住面和墙壁均经过处理。这些迹象体现出这里的先民已经从适应环境逐渐转向主动利用和改造环境。对于甲湖的先民而言，如何在这片土地上建造家园，稳定地居住下来，成为他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0: 作为甲湖遗址的主要发掘者和研究者之一，张居中教授长期主持甲湖遗址考古工作。他脚下的这片遗址正是前八次甲湖考古发掘所在地。地面上一个个不规则的圆形是已经发现的房屋和教学等遗迹，也就是甲湖先民们搭建房屋的居住区位置。当时的房屋普遍面积小，房屋功能较为单一。
3: 一般甲湖那个房子都比较小，就是几平方、十几平方就是大的了。一个是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有关，也与人们的家庭构成有关，这个也与人们的建筑技术水平有关。搭不起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建筑的时候，才真正搭一个小的建筑。
0: 在圆形的一周有一些蛀洞，专家推测甲湖先民在搭建房屋时至少有铺垫居住面、搭盖房顶、搭掩墙体等工序。房屋房门大体朝向聚落中心，这种布局强化了集体认同感。为了让观众直观了解甲湖先民的居住方式，甲湖遗址博物馆复原搭建了三种房屋模型。除了浅地穴式房屋外，还有形似现代吊脚楼的甘蓝式房屋。
3: 甘蓝式是在那个水比较多的地方，南方，你看南方主要是甘蓝式嘛。甘蓝式建筑就发现两例，一例呢是一个长方形的多间的房子。
0: 浅地穴式的居所正是先民们改造环境适应自然的智慧结晶。这些房屋为他们提供了遮风挡雨的稳定空间，让家族得以凝聚，让炊烟得以升起，最终在这片水畔家园中扎下了根，实现了从漂泊到定居的跨越。

0: 考古出土了大量先民使用过的工具，包括骨器和石器两大类。骨足数量庞大，形态多样，绑在箭杆上构成了远程猎杀的利器。可见渔猎这种古老的谋生手段在甲湖先民的生活中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前端锋利，带有尖刺，侧面设计了精巧的倒钩，这正是甲湖先民富有特色的捕鱼工具之一——骨标。
1: 甲湖先民们，他们通过这个骨标，能够看到他们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当中的智慧。早期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骨标，它是一个非常锋利的圆箭头。那他们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这样的箭头插在鱼身上，它使劲一挣扎就容易脱落。后来这个箭头你看就变成了一个扁的，一个扁的照样容易脱落的时候，甲湖后期非常多的带倒刺的而且留有血槽的骨标非常精美的出现。那这样插在鱼身上它是不容易挣脱掉的。
0: 借助骨标等工具，甲湖先民能够获得更多水生动物作为食物。
2: 水生的动物量最大，肥量非常大，因为它是一个湿地环境嘛。鲤鱼是这个量最大，占这个80%以上。而且呢，发现这个鱼呢，它都是长20公分左右的长，它就不杀了，说明当时呢，一个是品种比较集中，第二个是大小，比较集中，说明人们很可能已经有了集中管理的这种现象，也就是说最早养殖鱼的一种行为。
0: 甲湖先民早期的食物还是以采集野生植物、猎取野生动物、捕捞鱼类为主。考古发掘出的食物来源就有几十种。慢慢的，他们驯化野猪作为食物来源。在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他们驯化了另一种动物，狗。完整的狗骨架被埋葬在墓地中或者房子旁边。
2: 当时狗发挥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可能是助猎，帮助打猎，或者说这个看家护院，也是中国最早的把狗作为一个家庭成员对待的一个现象，一个文化现象。
0: 研究表明，甲湖先民在这片水泽环境中定居下来，在他们的饮食结构中，除了水生物和动物，还有什么呢？考古人员还在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碳化稻谷。农作物种植的出现，让先民们不再需要为获取食物不断迁徙，而是转向定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对碳化稻谷进行取样。经过研磨、分离等多道程序后，稻谷的细微结构显现出来。
3: 这里面
4: 这黑色都是碳屑吗？
3: 黑色应该是碳屑。这里面
0: 显微镜下的黑色小颗粒是稻谷粒与稻穗连接的部位小穗轴。
2: 小穗轴是什么呢？小穗轴就是那个稻粒儿连接稻穗的中间那个很短的那个小棒棒。那个小棒棒呢，我们考古上判断野生稻和栽培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0: 野生稻谷自然脱离稻穗的小穗轴与稻谷的基盘相连的部位光滑平整，而栽培稻需要借助外力才能脱离。强大的外力将小穗轴与基盘脱离时，一定会留下明显的撕裂痕迹。

0: 考古人员经过采样浮选，发现大量记住人工外力脱落的稻谷粒。
1: 所以这里也是水稻驯化中的一个特有的阶段的一个特点，在驯化之中还没有完成驯化，这个但是呢它已经不是野生形态了。
0: 日益完整的证据链表明，甲湖先民已经开始驯化水稻，并且将水稻充分利用。
2: 这个稻穗上，这个稻粒上，这个稻壳壳上的智慧体双峰型，两个山峰并列的双峰型。这个稻叶子上的智慧体呢是扇形，这稻杆上的智慧体呢有特殊排列的哑铃型。哑铃型和扇形如果多，说明这个把它杆儿整个都割回去了，对不对？收回去了。如果叶子和杆儿的智慧体很少，扇形体和哑铃型很少，那就说明啊，人们顶多是掐一个穗儿，

0: 对稻谷的驯化与利用，不仅展现了贾湖先民的智慧，更让他们的定居生活更加稳定。 在贾湖遗址的出土器物中，成套出现石铲、石镰、石磨盘与石磨棒等具有农业生产特点的代表性工具。专家认为，这正是先民用于耕种、收割、稻谷脱壳与精细加工的核心农具，证明贾湖遗址 有着目前已知中国同时期纬度最北的稻作遗存。从田间收获稻谷，到研磨谷壳的石制工具，再到烹煮食物的陶制器具，贾湖先民将生存智慧贯穿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的每一个环节，展现出不断演进的技术轨迹。
1: 三足之称，造型独特，它不仅是一种古代的日常器具，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之一。汉字鼎从字形上来看，来源于鼎器独特的形状。截至目前的考古材料表明，鼎的发明和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贾湖时期。贾湖遗址出土的三足鼎形器物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呢？
0: 又为后世鼎文化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贾湖遗址考古工作站内，工作人员正在对大量出土陶片进行统计整理。这些破碎的陶片虽形态各异，
2: 但经初步判断，均属于当时的日常生活实用器具的一部分。定居的生活跟农业的出现、跟家畜的出现，包括跟陶器的制作，都密切相关。那你要是四处移动，那你带着陶器也不方便呢，比较稳定的生活，然后手工业也开始有比较明显的进步。
0: 这些刚从探方中取出的陶片，还裹着厚厚的泥土。考古人员需要用竹签等工具小心翼翼地将附着在陶片表面的泥土一点点剔除。
2: 我们前期呢，就是把那陶片进行了整理。因为贾湖以往建立过一个比较完整细致的一个年代分析框架，这个贾湖二期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0: 因为本身从目前这个发现来看，贾湖二期也是整个贾湖聚落最繁荣、最兴盛的阶段。贾湖二期阶段发现的陶片能够复原出大量先民使用的陶器，这些陶器的主要作用是用来烹煮食物。

从贾湖遗址出土的陶器来看，距今9000到8500年前的贾湖第一期阶段，器型大多为脚把罐、

0: 陶罐形鼎是考古人员复原而成的一件器皿，器表素面，经过打磨。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工具有限的条件下，贾湖先民究竟是如何制作出了罐形鼎呢？考古技工贾长友为我们做了简单的演示。先将泥料捏成长条状，按照器型要求从下往上盘绕，过程当中需要用手沾水磨平内外衔接的痕迹。这种技法被称为泥条盘铸法。
1: 贾湖鼎也就是从铁饼法到盘铸法一个过渡。盘铸法呢，它比铁饼法呢更先进一步，就是把泥搓成泥条，一层一层的盘起来，盘成这个陶器的大致形状。
0: 盘铸好之后，贾湖人会用坚硬的石头对陶器进行仔细的打磨，确保其表面平滑，便于使用。
1: 这鼎主要就是炊具，就是做饭用的，这个煮东西用的。贾湖时期啊，罐儿是一直是有的，有这个神符罐儿，但是鼎呢是它的器型像罐儿一样，有些像罐儿一样，但是它装了三个足。有些像盆子一样，它也是装了三个字，它稳定性比较好，放置的时候有稳定性，在做饭的时候它可以从下面着火呀，弄啥更方便，不用再用其他东西再支撑它了。
2: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有两大文化传统，一个是北方的神符罐文化传统，这个一个是南方和东方的环底釜，这两大传统。贾湖也有神符品类罐，但是呢它有大量的环底器，这个釜也好罐也好都是吹器，这吹器呢它都需要烧火的话需要支起来，那么贾湖人呢把那个神符罐的那个瓣挪到那个环底釜的下面，哎，都变成了鼎。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它带来了炊串方式的变革，生活方式的变革。
0: 将神符罐的角状把手移植到环底釜的底部，就形成了鼎类器，比罐用起来更加方便。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专为丧葬定制的小型陶鼎、罐、壶等。
2: 在贾湖的中期的后段，鼎已经由普通的炊器做饭的锅，又同时赋予它祭祀的功能，变成葬礼上的一种名器，出现了最早的礼器的组合鼎罐壶。这鼎罐壶礼器组合很快传到了整个鼎文化分布区，整个淮河流域都接受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都接受了。所以这个鼎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而且成为我们中华礼乐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符号。
0: 三足鼎器便于炊煮食物，贾湖先民在无形中开启了中华鼎文化的先河。贾湖遗址出土的大量器物是八九千年前贾湖先民的生产生活用具，他们生活的时期，人类走出洞穴，走向平原，开始以智慧开展农业生产，尝试着种植农作物，驯化动物，让贾湖人在这片土地上逐步营建起一个结构清晰、功能齐备的聚落。
3: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贾湖遗址逐渐露出更多真容，也让我们得以窥见贾湖先民的生活。他们临水而居，修筑壕沟，保。

护家园，制作工具用于生产生活。他们种稻谷养牲畜，将生存的智慧深深烙印在这片沃土之上。然而他们留下的远不止这些。当考古人员发现龟甲上出现的契刻符号，再次吹响骨笛的音律，看到的不仅是甲湖先民生存智慧的烟火再次延续，那被精神追求点燃的文明星火已然在远古的长夜里熠熠生辉。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第139届广交会已经于5月5号闭幕。根据统计显示，现场意向出口成交金额达257亿美元。
0: 数据显示，共有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

0: 境外采购商到会，较上届增长1.1%。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智能穿戴、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现场超465万件展品，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20%，全方位展现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丰硕成果。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6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
3: 5月6号，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5月6号，王毅在北京同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税务总局利用增值税发票数据对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情况进行分析，
0: 结果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5: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3.8%、26.2%。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同时，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8.1%、49.5%、12.6%，反映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此外，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五一假期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和57.4%。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群众聚餐频次和食品消费量是明显增长。
0: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领域，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5: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结合五一期间食品安全特点，紧盯重点环节、重点场所，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以婚宴、旅游团餐、农村集体聚餐等为重点对象，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防范因操作不规范导致的群体性食源性疾病事件，积极推行 AI 智能巡检与阳光厨房实时监测，严查优里。
6: 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4月25日，云南大理海尔空调6大超级新品发布会盛大举办，海尔舒适风空调、喜空气空调、卡萨帝软风空调、天骄 MAX

0: 中央空调，无界指挥家中央空调、可统帅空调等新品迎风而至，精准优化吹风体验，从健康、舒适到节能，多维度技术创新升级，研发真正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智慧空调，深耕冷暖风水制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海尔空调以十年安装、十年包修专属权益，让好空气走进千家万户。这不是一场产品发布，而是一次技术革新。未来，海尔空调将继续以中国制造，守护用户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近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工作全面完成。
2: 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扎进沙漠，约165万平方米草方格覆住流动沙丘。
3: 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是连接南北疆的交通枢纽。自2005年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436公里防护林生态工程建成以来，有效遏制了流沙侵袭，保障公路安全畅通。但随着林带生长年限增长，部分植株退化、病虫害滋生等问题逐步显现。今年4月初，塔里木油田抢抓造林黄金期，启动生态防护林苗木补植工作。在生态防护林外围沙侵地段，先后铺设草方格约165万平方米，固定流动沙丘。在缺苗地段，塔里木油田组织8支绿化管护作业队同步施工，将50万株撑柳、梭梭等苗木分区分类栽种在沙漠公路两侧，确保苗木种类与层序结构合理，进一步提升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
1: 林下经济是林草重点产业之一。截至2025年，我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总面积达到了6.5亿亩，实现林下经济总产值超过10000亿元。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林下经济，今年以来，各地探索林下经济多元化发展，让沉睡的林地资源加速转化为富民新乡的绿色银行。
4: 在福建江乐，一家食用菌加工企业多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企业将本地灵芝与咖啡深度融合，新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从10年前就开始探索食药用菌产品创新。
5: 真正有竞争力的是把它做成更符合现代消费习惯、更容易被全球市场接受的产品。
4: 在福建邵武，一根黄精也实现了72变。过去只能论斤卖给制药厂，如今黄精可以加工成30多种食品，产品附加值提高了10倍。
6: 以前我们的一个产品，比如说1块钱卖给药厂，而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如果我们自己开发的话，应该就可以卖10块钱。
4: 在福建上杭县白沙镇茂密树林下种满中草药，农民傅金香正忙着除草。他告诉记者，他们除了打工赚取劳务费，到年终还有2份收入。
7: 林地租赁我们1年就有6000，分红我们一家6口人，一个人就800，我们就有4800。然后我们自己到这边来打工，我们还可以每个月收入有2800。
4: 这个被大家称为共富林场的模式，5年前这里的林下空间还未被充分利用。2020年，当地引进中草药公司，通过龙头企业加国有林场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以林地劳动力入股，农民有了积极性，企业也安心经营。
1: 而在湖南桃江，一根竹子的升级同样令人惊叹。
2: 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到湖南桃江，去看一看这里是如何利用竹子，让生态资源在更大范围实现价值变现的。
4: 在这栋全国单体最大的全竹结构现代建筑里，承重梁柱全部由竹子打造，21根实心全竹立柱贯通上下。
8: 眼前所看到的这个柱子有1.42米长。这个梁啊，这个高度有650，这个长度有8米，怎么做到的呢？从这个端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这么一片一片的竹片。这个竹片，我们把它接长，压成板，压成方，可以无限的接长，任意的做成这样的一些尺寸。
4: 这项核心技术被称为指接技术，过去依赖人工，效率低，成本高，如今自动化设备1到2秒即可完成固化连接。竹片接成条，竹条

0: 熬压成板，竹板交合成柱，高强度竹梁竹柱便诞生了。去年12月，这栋全竹建筑成功拿到不动产权证书，标志着现代竹装配饰建筑获得了官方身份证，可以正式推向市场。在湖南桃江县的竹海市集文创产品展示区，各类竹制工艺品琳琅满目。在众多文创产品中，这把古风竹扇成为爆款，年销售突破200万把。这家桃江本土企业已和国内120个知名景区景点达成合作，打造古风竹扇等多款热销产品。
1: 我们的主要是在材料研发上面，我们会投入更多的资金，或者是投入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产品的开发。我们也希望把这些软竹芯材就是全部都融合到生活家具里面去。
0: 围绕竹家新业态，桃江县还积极探索两山转换新模式，依托桃花江竹海核心载体，打造竹履文体康全产业链生态。
2: 眼下湖北鄂州市的水稻插秧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3: 今年当地针对土地零散、地势不平的田块，推出了无人机空中运秧服务，让田间作业更高效。
4: 在湖北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脑镇的一处秧苗运送点，无人机将50公斤左右的秧苗拉起，快速转运至直线距离约800米的田间。农户只需要在田里等待接苗，随后便可以操作插秧机完成栽插。
5: 你看，像运秧这一块，请人工的话，那得3个人到4个人。现在用了无人机吊秧的话，今天这一货车应该有800个盘吧。我估计只需要1个小时，我就可以把那一货车的秧运完。
4: 鄂州市多浅丘岗地，地块零散，地势不平。传统运秧需先用卡车将秧苗集中运至田间附近可停车的点位，再靠人工装卸绕行田埂坡坎送秧下田，单趟耗时长。而无人机空中运输可直接省去人工上下货、走田坎、爬陡坡的繁琐路程，大大提升插秧效率。除了使用无人机运秧，鄂州市还持续加大各类智能农机的推广力度，覆盖翻地、种植、植保等多个环节。
6: 我们的组建了9个专业服务团队，在春耕时期就是分别到各个田间地头去现场指导生产。我们还是加大这个智能农机的推广力度，像智能插秧机啊、智能收割机啊、无人机啊等等，减轻了劳动强度，减少了农业成本。
3: 内蒙古的春播工作正在陆续展开，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当地推行玉米无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与传统种植相比，这项技术将滴灌带浅埋于土层之下，精准对接玉米不同生育期水肥需求，把水分和养分直接输送至作物根系，实现水肥同步补给，高效吸收，可提高出苗率，增加亩产。而在新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相关部门将3.4万余块零散地块整合成连片示范田，通过水肥一体化精准管理，提高粮食产量。目前当地已经建成这样的高标准农田240多万亩。
2: 在河北衡水饶阳县，早熟葡萄迎来了集中上市期。
3: 近年来，当地通过智能温室、错季生产等模式，不断延长葡萄供应周期，丰富市场供给。
7: 在河北衡水市饶阳县端午村的一处葡萄种植大棚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藤蔓，种植户们剪下葡萄串，仔细分拣装箱，准备发往市场。
8: 果面一个是这是果霜，这种葡萄才是最自然的，熟了之后啊，透亮，一看就是新鲜好吃。
7: 近年来，饶阳县不断推行智能温室种植和标准化生产管理，并通过早、中、晚熟品种搭配、多类型棚式错季生产等措施，将葡萄上市周期拉长至200多天，实现了市场稳定供应。目前，当地设施葡萄种植面积达11万亩，涵盖30多个品种，年产量达30万吨。
2: 山东青岛崂山区1.1万亩的樱桃陆续进入到了成熟期，一颗颗樱桃果香四溢，也带火了当地的乡村旅游。
4: 在青岛市崂山区北宅街道的樱桃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樱桃树硕果满枝，果农们忙着采摘，不少市民游客也来到这里采摘游玩，感受丰收的喜悦。
9: 这边个空气环境倒是挺好的，樱桃挺甜的。孩子第一次出来

0: 一采樱桃吃，感觉挺好的。
1: 除了采摘，乡村游的玩法也在升级。今年当地整合了辖区内餐饮、民宿等多元业态，推出三大特色微度假片区、十条精品路线，让游客采摘完樱桃后能有更多的去处。
2: 最近卖的比较好的是我们的樱桃系列的产品，最大的带动作用是客流会比之前要好很多。
0: 有很多客人吃完樱桃上我们这儿来吃个农家宴了，今年啊比往年能多了得有一倍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5: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4: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您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8: 吧？
19: 应该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近日，中国残疾人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促进全民阅读均衡普惠发展。
24: 指导意见提出，加强无障碍阅读内容精准引领，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提升无障碍阅读服务专业效能，广泛开展无障碍阅读特色活动，统筹城乡无障碍阅读均衡发展，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专项研究，加强无障碍阅读专业人才培养，鼓励无障碍阅读推广志愿服务，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资源跨境交换10个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
25: 视频会议系统能够打破时空限制，高效又便捷，逐渐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享受这份便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视频会议环节众多，且可以实现即时通信。一旦个别人员疏忽大意，就有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对此应切实提高警惕。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发布安全提示，面对视频会议可能存在的失泄密风险，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加强全流程管控，守护好信息安全。
26: 个别单位在召开互联网视频会议时，未设置会议专属密码，仅将会议号、会议链接简单转发至工作群内，没有做到定向通知、专人传达。随意扩散的会议链接就如同洞开的门户，使得无关人员可以轻易混入，大大增加会议内容外泄的风险。个别会议工作人员缺乏保密意识，在重要会议中私自录屏、录音、拍照，共享屏幕时不关闭弹窗、不清理桌面，会后随意将不适宜公开的会议内容转发至互联网。殊不知，不法分子可能紧盯这些会议信息内容，利用零散信息拼凑成完整的情报，造成泄密。个别单位召开涉密会议时，未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为图省事，违规使用不具备保密资质的视频。

0: 会议平台。不法分子可通过技术手段窃取会议内容、共享资料等敏感信息，给国家秘密安全带来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召开内部视频会议前应设置独立密码，进行实名核验，会议链接密码不群发不扩散，会议开启后及时锁定会议，禁止陌生人加入，会后及时废止会议链接，清理会议信息。相关会议组织者及参会人员应严格遵守会议纪律，根据实际需要关闭录屏、文件传输、屏幕共享等功能，禁用非必要的第三方插件，避免出现敏感会议内容外泄等情形。召开涉密会议时，应使用国产合规、符合保密要求的专用会议系统，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同时应确保对设施设备进行安全保密检查检测，禁止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上召开涉密会议，传递国家秘密。
1: 湖北部分小作坊生产线使用霉变穗米、陈米为原料，添加工业增白剂、香精，成本压制每斤0.5元以下，通过散装渠道流入低端市场。2024年全国粮油抽检显示，12%的散装大米存在成分不合格，其中人造合成米占比超60%。
2: 刚刚我们看到的视频呢，近期在网络上呢是广泛的流传。视频当中啊，一条生产线正在源源不断的制造出像一粒粒大米一样的东西，而配文呢更是触目惊心：湖北某地惊现人造大米生产线掺杂黄曲霉素流入低端市场，广大市民呢千万注意。不少网友看到之后，纷纷呢是倒吸凉气。
3: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年4月，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接到线索，对该条视频的内容展开了调查。
4: 接到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将发帖人依法传唤至溆浦县公安局进行调查。
0: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视频是舒某用 AI 工具生成出来的。
5: 刷那个推荐页，刷到的这个关于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这个文案特别好，所以我就复制了这个文案，生成了另外一段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这个文案吧，用 AI 工具制作了一个视频嘛，就是说发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眼球刷流量嘛，流量越高的话，它就互联网平台它是以流量付费的这种意思嘛，然后就是每天都会有收益，所以去制作了这些视频。
0: 经查，嫌疑人舒某为博取网络流量，使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题为“湖北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虚假视频。该视频发布后，迅速在网络传播扩散，引发大量网民关注与热议。
6: 当时他的那个浏览量达到了10.05万，还有几万的点击和传播量。我当时觉得这个情况呢，应该是非常严重了，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的民生领域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如果大量的转发，肯定造成严重的食品卫生领域方面的恐慌。
0: 舒某在未核实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人造大米相关谣言视频，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在依法查明事实后，公安机关对舒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立即删除相关不实视频，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
2: 那么人造米真的存在吗？专家表示啊，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人造米呢是不存在的，因为大米里的成分都来自于天然。
3: 但是在食品领域，为了辅助治疗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或是制作速食米饭，确实存在将粮食、草本提取物等物质磨成粉，重新造出形状类似米粒的食物，一般呢被称作是重组米。
0: 重组米、营养强化米、工程米等，是以淀粉类食品为原料，添加乳化剂、营养强化物质如钙、铁等微量元素，或添加其他杂粮以补充膳食纤维等有益成分，经一系列加工流程制成的与天然大米相似的米粒。同时，针对特殊人群，重组米可根据特殊需求添加功能性辅料，起到辅助治疗高血糖、高血脂等疾病的作用，具有较高的食用及保健价值。这种重新造粒的重组米，其优势在于可控性强，可

0: 根据需求灵活添加杂粮、蔬菜等成分，还能精准控制蒸煮时间和米粒软硬度，无需复杂操作就能快速煮熟，因此非常适合用于速食、自热米饭等场景。
1: 自热的这个饭啊，它的优点在于真的是煮个十几分钟就可以了，平常你煮一锅米饭，你十几分钟绝对煮不熟，所以这个技术实际上是可以帮我们造出不同的人、不同的场景所需要的那些米饭。
2: 专家表示，重组米呢本身是安全可食用的，像现在市面上的自热饭、速热饭等等的，大部分都是重组米，本身并没有毒。
3: 专家表示，人造有毒大米这类谣言其实是旧谣新传，所谓的塑料造米、黄曲霉毒素超标等不实说法已经对普通民众造成了困扰。
1: 人造米的谣言其实它十年前就已经有了，因为当时自热米饭刚出来没多久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异议，说这个是塑料做的吧，这个不是天然的大米吧，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塑料做的。知道这一点，你只需要有点逻辑就行了。那么刚才这个谣言里边讲里边有黄曲霉毒素，这个话其实是完全不成立的。不论你是做什么食品，黄曲霉毒素都是有国标在那管着呢，并不因为说你做人造米你就可以不符合国标。食品安全的标准对各类食物当中污染物的限量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所以我们用碎米做加工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用已经发了霉的碎米。
2: 据了解呢，该起谣言当中啊，虚假视频都是嫌疑人舒某利用 AI 工具快速制作并发布的。根据舒某所述呢，其所使用的 AI 视频生成工具操作门槛极低，无需专业的技能，也无需内容审核，在短短几分钟内就能够生成以假乱真的不实内容。
3: 专家表示，网友在发布 AI 生成内容时，应当遵守现有的 AI 生成内容标识相关规定，不得刻意隐藏、淡化、删减 AI 生成标识。另外，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利用 AI 炮制、传播粮食类谣言，还可能会损害农户与产业利益。我们一起来听法律专家的解读。
4: 粮食类谣言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呢粮食安全、饭碗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那这类谣言很有可能导致社会公众产生恐慌情绪；二是呢它直接影响了涉事地区的农民的合法权益。任何一个农产品品牌口碑的建立啊，都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积累，那么这类谣言却能够轻易地把这些努力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它不利于我国农业经济的长期发展。
0: 本案中，造谣者利用 AI 制作并传播虚假视频，其行为已经触犯相关法律法规，需要承担对应的法律后果，最终被依法处罚。在 AI 内容生成与谣言传播链条中，网络平台同样负有法定监管义务，未履行义务也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 倘若网络平台呢，可能会对网络造谣没有采取屏蔽啊、防止信息扩散啊，或者向主管部门报告这些措施呢，那么有可能要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啊，面临停业整顿啊、吊销经营许可证啊，还有行政罚款等行政处罚。
3: 近日，在广东珠海市拱北口岸旅检大厅，海关查获一名男子非法携带减肥针剂入境。当天，这名宋姓男子进境时，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他所携带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立即对其进行拦截。工作人员从宋某的包内查获了650支走私减肥针剂。此外，宋某的大腿、小腿等部位还捆绑了475支针剂，走私减肥针剂共1125支。海关对这批针剂进行了扣押，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海关提醒，此类减肥针剂多为未获批准的处方药，存在极高健康风险，进出境旅客应自觉遵守海关监管规定，切勿非法携带违禁品或未申报物品入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0: CCTV 民族匠心品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是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
2: 特朗普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他还称，伊朗将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一安排。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1: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6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总结之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
2: 他还表示，美国媒体此前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伊朗尚未回应美国对伊方提议的看法。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2: 他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遏制。
1: 根据伊朗媒体6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布通告称，随着侵略者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媒体5号报道称，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1: 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美伊这两天呢是动作频频，而对于实施了不足48小时就被紧急暂停的自由计划，让人不禁疑问，美军行动为何会朝令夕改？
2: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3: 美国所谓的自由计划朝令夕改，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国意识到当前没有办法事实上推动所谓的自由计划，因为在之前的设想当中美国所举出的自由计划的名义就是为了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认为相关的船只已经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内已经长达2个多月，所以说呢，美国希望借口当前的这个所谓的人道主义的原因，来通过军事行动的手段帮助相关的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在过去的2天当中，尤其是所谓的自由计划公布之后美国确实也组织了一定的军事力量来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打破伊朗的管控机制，但是呢效果并不佳。一方面相关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伊朗仍然的牢牢地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另外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美国号召相关的船只试图闯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应者寥寥，基本上没有特别多的船只来在美国的响应之下试图去通过伊朗管控下的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在这种背景下，那么美国所提出的方案实际上已经落空没有办法再有继续推动的必要。因此美国现在宣布取消相关的计划，我觉得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0: 当地时间的5月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结束，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将迎来转机呢？
1: 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美国高调宣布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结束，最主要还是为了国内的法律合规，并不能理解为美国已经完全终结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和摩擦仍然是在继续，想要迎来真正的转机，首先美伊之间就必须要达成具有约束力的政治妥协，但当前美伊互不信任，底线模糊，任何的擦枪走火都可能会让局势瞬间升级。其次，虽然史诗怒火的行动名义上结束了，但是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然在生效，这对伊朗来讲仍然是巨大的外部压力。最后，需要建立一个各方认可的海峡安全管理机制。目前，海峡的通航警报可以说是远未解除。英法的护航联盟启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首先，此前法国和英国都是明确划设了红线，护航行动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彻底结束之后才会启动，并且它必须是中立和独立于交战方的。美伊军事冲突和对峙仍然是当前的现实。其次，如果现在强行派兵护航，不仅可能会直接卷入到美伊之间的军事摩擦，还可能会激怒伊朗，这是欧洲经济无法承受之重。此外，美国的态度也让欧洲方面感到无所适从。在这种不确定性下，英法领衔贸然行动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一直以来就是矛盾的焦点，美国不甘心失去对于这条能源动脉的影响力，会继续通过海上封锁、低烈度的军事干预以及推动盟友的护航联盟来保持对伊朗方面的压力，而伊朗则通过启动统一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逐步转向系统化的管理，将海峡变为收费站，实现财政的可持续营收。伊朗传递的信号其实也很清晰，只要认可并且遵守伊朗的规则和所设定的秩序，那么船只通行仍然是有安全保障的。目前美伊可以说是互不退让，美国的极限施压、伊朗的底线反击以及欧洲的明哲保身，还有就是地区军政组织的伺机而动，都让霍尔木斯海峡变成了一座随时可能会引爆的火药桶。通航问题已经被彻底武器化，也沦为了各方博弈的一个核心的筹码。
0: 我们再来关注离异局势。6号的晚上，以色列方面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炸死了黎巴嫩真主党的一名指挥官。
3: 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斯批准，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为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以军方评估该目标已被炸死，这是离以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以军空袭。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已对黎巴嫩境内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展开打击，过去24小时累计打击约25处黎真主党目标，涵盖武器库、军用建筑及相关配套设施。此外，黎真主党6号上午向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迫击炮弹与无人机。当天有黎巴嫩媒体报道称，黎真主党与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发生交火，交火造成以军人员伤亡。
0: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6号的报道显示，根据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他指出，现在讨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任何与以方的高级别接触都需要充分准备。
1: 萨拉姆还表示，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离以谈判的基础。他说，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将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
0: 受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中断，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的航空运输业正面临着严重冲击。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2月份上涨56%，同比增长30.4%。为缓解

0: 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已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25%至40%。已于2号停止运营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表示，受燃油价格飙升影响，该公司在3月和4月期间额外承担了$1亿的燃油成本。精神航空将这一额外支出归为其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已通过金融工具对约80%的燃油需求进行了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航空集团首席财务官施特赖希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的燃油供应至少到6月底保持稳定，但集团正在为可能的供应中断做准备，例如研究在部分远程航班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点等方案。此外，汉莎航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1: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
2: 不过，根据俄乌6号发布的最新公告，目前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
0: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6号，俄方在其境内多个地区击落46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在扎波罗热地区，俄方任命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6号称，该市行政大楼当天继续遭到乌军袭击。埃尼尔·戈达尔市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罗季翁·米罗什尼克6号表示，一系列袭击和破坏事件说明基辅政权无力履行其关于停火的声明，相关承诺值得怀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当天在前线各关键地段的进攻行动仍在持续。当天凌晨，俄军发动了近30次进攻，夜间至清晨时段，乌各地记录到超过20次空袭。俄军使用导弹、航空炸弹及无人机实施袭击，乌军击落90架无人机。在当晚的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以持续的军事打击回应乌方提出的停火倡议。他称，乌方将根据当前及后续局势发展，采取对等回应措施。
1: 我们来继续关注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世界卫生组织6号通报表示，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经确认此次事件当中的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截至6号，共报告8例病例，而其中的3例经实验室检测已确诊。
2: 此外，世卫组织还称，瑞士官方已经确认一名来自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感染汉坦病毒。目前，世卫组织正与相关国家合作，支持国际接触者追踪工作，以确保对接触过病毒的人员进行监测，并限制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3: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对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亡的荷兰女子和一名仍在住院的英国男子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二人都感染了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南非卫生部的报告说，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不过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该毒株主要分布在智利和阿根廷。南非卫生部还表示，正在对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密切接触者中出现感染病例。瑞士卫生部门6号发布消息说，一名感染了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该患者为男性，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旅行，于4月底与他的妻子从南美洲返回瑞士。瑞士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西班牙媒体6号援引西班牙卫生部的消息报道说，邮轮将停靠在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不过，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领

0: 领导人费尔南多·克拉维霍6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认为该决定不是基于任何技术标准，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安抚公众或保证公众的安全。克拉维霍表示，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其重新考虑该决定。5号，有邮轮上的乘客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邮轮上的气氛相对比较正常，未出现大面积恐慌等情况。
1: Nee, wij zitten niet in quarantaine. Wij volgen de regels van de WHO. Dus wij houden wel afstand ten opzichte van elkaar. Kijk, op een enkele uitzondering na is de sfeer eigenlijk gezien de omstandigheden relatief goed. Minstens twee keer per dag worden we gebriefd. En op het ogenblik dat er nieuws is, worden we opnieuw gebriefd. Wij worden volledig op de hoogte gehouden.
0: 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
2: 感染汉坦病毒之后呢，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的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

0: 病情况来看，红地六四号上爆发的疫情应是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感染。
1: 肾和肺其实它本质上都是血管非常富集的这样的器官，这样的器官和系统受到病毒感染的影响，也跟这个病毒本身作用的机理有关系，就是它其实主要就一个是影响凝血，一个是影响小血管。对于这种肺综合征的情况，它其实早期的诊断是不太典型的，可能会有一些发热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肌痛，可能早期呼吸系统没有特别的表现，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胸闷这些。如果有这种症状，它可能进入了这个病程比较中期或者比较晚期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早期的诊断如果延误的话，它可能就会延缓本身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2: 近年来，我国境内因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呢是持续的下降。目前呢，我国已经有用于预防汉坦病毒感染引起的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适用于高危地区居民以及接触风险人群接种。
0: 那么，如果公众在户外，该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介绍。
3: 如果是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出现了，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2: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照程序呢，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4月30号，由7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之后，才能够提请颁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2: 魏丹早。
5: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昨天北方不少的地方都下雨了哈，那么今后几天北方还会下雨吗？
5: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明两天呢，应当说北方降雨不多，但是在青海、甘肃、吉林、辽宁等地将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降雨会主要集中在南方。今天从浙江南部到广西的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在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广东中北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在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到了明天呢，随着冷空气进一步的南下，强降雨的区域将会开始向南缩减，中到大雨将会出现在福建的中南部到广西东南部这一带，以及云南等地，广东和福建的部分地区有暴雨。那在今后7天的时间里，降水日数比较多的地方主要是在西南和华南这一带城市当中。我们看到昆明就将会出现5天降水，提醒大家出门要注意准备好雨具了。主持人，
0: 那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气温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应当说接下来一段时间气温多波动，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之下，中东部多地气温会出现下滑。那到了周末前后，随着冷空气离开，大部地区的天空放晴，各地又将会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白天有光照加热，升温迅速，夜间晴空辐射降温明显，也导致昼夜温差拉大。我们看到太原9号的温差就会达到20度。那常年的5月，南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均为全年最大或第二大，这个时候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了。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7度。沈阳多云转晴，5到17度。通辽晴，6到19度。兰州多云，10到23度。西安阴，13到24度。成都多云，15到30度。

0: 贵阳阴转阵雨，14到22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0到17度。曲靖多云转阴，12到22度。太原多云，6到22度。烟台晴，12到17度。威海晴，12到16度。潍坊多云转晴，12到20度。郑州阴，12到24度。南京阴转晴，14到28度。泰州阴转晴，11到29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长沙小雨，19到25度。南昌大雨转阴，19到23度。福州阴转中雨，22到30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海口多云，24到33度。广州中雨，23到29度。
1: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0: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根据海关统计显示，今年的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
0: 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2: 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6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
3: 5月6号，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5月6号，王毅在北京同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5: 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1: 目前呢，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了64%，从装备制造、品种选育到农药处方的迭代，我国正成体系地开展科研攻关，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供带来关键支撑。
0: 今年一季度，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其中呢，有这样一家主攻作物新品种研发的企业，把育种时间缩短了50%。实验室里的育种加速度从哪里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6: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这是一台超低温冰箱，那它的温度呢，常年保持在-80摄氏度左右。我们来打开一下，可以看到它的外壁上已经凝结上了一层薄冰。那在这样极致低温的条件下呢，它保存的其实是基因编辑的关键工具——基因剪刀。那我们来打开一个大抽屉，来看一下，它有很多小盒子排列。那这个里面呢，它一个个小瓶子里放的就是一个个的剪刀。那它的本质呢，是一种工具酶，可以在蛋白质结构里去剪掉那些不好的基因，而对于抗病虫啊、高产这些好的基因呢，它会把它的功能放大。那这样呢，就比传统的杂交育种要减少很多的年限，那它不用再去一点点去种植出来去验证了，那实现了这种加速的效果。我们现在来到了加速育种的第二关，刚刚的这些优良性状的基因呢，现在已经在这样一个个的植物组织里面了，那要在这里给它培养生根出苗，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检测。那每年的培养量有多大呢？我们来看，这样薄薄一层培养基，光它的消耗量就在近100吨左右。那每年啊，有超过70万份的种苗在这里优中选优。
7: 育种过程中产生的海量性状，到底是不是育种专家想要的结果？光是检测对比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而实验室里的新设备把这个考试的过程也加快了。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这一张分布着密密麻麻小孔的板子，每个小孔呢，其实呢，我们都放置了一份植物的 DNA， 总共呢是有384份。而像我后面这台设备呢，它一天可以完成100多张这种板子的检测，也就是说一天可以完成40000多份样本的检测，它极大的加速我们的筛选过程。
1: 这里就到了最后一关，这些脱颖而出的好品种啊，最后都要种进这些集装箱里来，真正的种出来，来看它表现到底好不好。那我们来进一个集装箱，这些集装箱呢相当于是人工气候室，那它全年模拟了适宜的生长环境。那这里面种的是大豆，我们看这个紫色的花已经冒出来了，它进入了这个开花期。那因为在这个气候室里，它摆脱了北方自然条件的限制，那它一年呢能种出4茬，相当于是把南繁搬进了企业园区，那进一步加快了育种的进程。
2: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育种加快的每一步都是一个个操作台上的科研人员一起走出来的，有的人每天重复一个夹取种子的动作上千次，有的人每天和几十种害虫打交道，只为分析新品种的抗虫能力，他们每前进的一步都在推动新品种的诞生。
3: 这个我们公司创业的时候就考虑这么一句话啊，你行中国行啊，你努力中国前进。这个如果每个人每个组织都努力，那么这个行业就会进步啊，如果每一个行业都在努力，那么整个国家就会进步啊。我们现在有2000多名员工，60%是研发人员啊，我们每年大概拿出了营收的20%投科研啊，整个这个研发强度啊，不光在农业，应该整个这个包括高科技行业，这个强度还是比较大的。
4: 实验室里走进田野的不仅有良机良种，还有效果更好的新农药，那就是 RNA 农药，也就是核酸生物农药。相比化学农药呢，它无毒、环保、精准，对人类和生态系统呢几乎没有负面的影响。
5: 近日，农业农村部 RNA 生物农药技术重点实验室研发的我国首款 RNA 农药已经结束公示期，拟获批登记。这样的农药会给大田生产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一起走进实验室探访一下。
6: 实验室负责人告诉记者，传统的农药是地毯式轰炸，在杀灭病虫草害的同时，也会对益虫和环境造成破坏。而新型的 RNA 农药却可以精准锁定并阻断病虫草害的关键基因，同时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7: 像褐皮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主粮水稻里面一个重大的害虫，褐皮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它是磁吸式口吸的害虫，它的这个口吸可以插到这个水稻的茎秆当中去吸食的汁液，影响了水稻的整个的生长。而这个 RNA 呢，设计呢就针对了褐皮虱的这个生理特征，封闭住它的口吸啊，不让它张嘴，它饿死了。
6: 实验室的植保间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感染了不同的病虫草害。研究团队需要通过对照实验，筛选出最合适的基因靶点来精准打击。
8: 我现在手上呢就是小菜蛾的幼虫。那么小菜蛾呢，主要是感染像包菜啊、青菜啊、小白菜啊这些蔬菜，可以说是全球危害最大的蔬菜类害虫之一。那么它的特点呢是生命周期很短，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呢要经历好几次的蜕皮，所以 RNA 农药呢主要是抑制它的蜕皮基因，让它长不大。
6: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目前全球每年约有40%的农作物因植物病虫害而受损。根据测算， RNA 农药的平均防治效果要比传统农药高20%。目前实验室已经完成了 RNA 农药从0到1的研发阶段，接下来研究团队将搭建一条完全自主可控的 RNA 农药规模化生物制造生产线。一个个重点实验室聚焦粮食、种业、耕地等农业重大问题，瞄准生物育种、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目前，我国登记的生物农药品种达到179个，涉及产品2500多个，品种和产品数量均较10年前翻番。而在种业创新上，选育出一批高产优质水稻、抗赤霉病小麦、耐密宜机收玉米、高油高产大豆等优良品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一项项技术突破，一个个优异种源，正以科创之力加速农业现代化。

0: 代化步伐。
1: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的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2: 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苍穹绘就中国轮廓，星海矗立天宫家园。中国空间站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心血与磅礴力量，承载着千年的飞天梦想。太空家园的建成，每一颗螺钉的紧固，每一次交会对接的精准，每一段在轨驻留的坚守，都凝结着无数航天人的汗水与赤诚。
2: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推出《天宫故事》系列报道，邀请空间站建设一线的工作者，一同走进他们的天宫记忆，聆听中国太空家园从蓝图变为现实的动人故事。
1: 廖国瑞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动腰指挥员，他亲历了空间站建造过程当中的一次次攻坚突破，见证了中国空间站从蓝图到现实的每一步。
2: 今天的天宫故事，我们来听廖国瑞讲述他们护送太空家园出发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廖国瑞，来自文昌航天发射场的一名动幺指挥员。
1: 一，点火。
0: 我们的发射场被称为中国空间站建造母港，这座面朝南海的现代化航天发射场正是天宫启航的地方。在空间站建造过程中，祝天河、运天舟、送问天、托梦天以三舱四船七战七捷的优异成绩不断刷新中国高度，创造中国奇迹。从这里出发的每一次远征都深深镌刻着中国空间站从蓝图变为现实的坚实足迹。天宫空间站全面建成，中国人在太空中有了自己的家。然而这一段征程却是一段充满挑战的艰辛攀登，也是一次次创新突破的跨越之旅。在执行问天舱任务时，我们遇到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实现问天和天河快速交会对接，问天舱任务必须采取零窗口发射。发射窗口稍纵即逝，当时大推力低温液体火箭零窗口发射技术在国内是个空白，流程要怎么走，点火该怎么干，没有现成的路可走，现有的射前流程、加入模式等都需要重新论证调整，大家心里都没有底。科技创新就是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别人没干过的我们来干。整个系统集中精锐开展攻关，进行了上千次的模拟，完善了100余份射前发射预案，研究制定了弹性倒计时应急策略，优化射前10分钟流程，最终问天舱准确入轨，我们首次成功实现大推力低温液体火箭零窗口发射。梦天舱任务时，针对空间站 L 构型调整轨道相位能力较弱，零窗口发射标准更高的要求，我们识别196个潜在故障模式，制定412项应急处置措施，组织50余次射前流程演练，最终以极高精度将我国最重最大的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刷新了长征5号系列火箭入轨精度新纪录。浩瀚星辰召唤着新的梦想。2025年，文昌航天发射场共完成12次发射，高频次发射已成常态，中国载人航天即将翻开崭新篇章，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将迎来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梦舟和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10号系列运载火箭。这不仅是为空间站未来任务升级运力，更是为载人月球探测积累关键技术，搭建通往月球的梦想之舟。展望未来，中国人的脚步将从近地轨道坚定地向深空迈进，这不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我们国家综合实力与探索精神的展示。届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新型号火箭的亮相，而是一整套更先进、更可靠、更高效的天定往返运输系统的成熟。我期待着与大家一起见证这一伟大时刻，也期待文昌航天人

0: 为建设世界一流航天发射场，再立新功，再创奇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多家伊朗媒体6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总结之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
6: 他还表示，美国媒体此前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伊朗尚未回应美国对伊方提议的看法。
7: 报道称，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巴加埃还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驳斥。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报道说，为了掩盖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则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向伊朗全国发表的音频讲话中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是他同时威胁表示，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
6: 特朗普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他还称，伊朗将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一安排。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5: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
6: 同一天，美国

0: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1: 以色列总理府六号晚间发表声明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表示，以色列正在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的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声明表示，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
0: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以军控制区时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军已准备好在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以开展军事行动。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六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0: 他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遏制。
1: 根据伊朗媒体六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布通告称，随着侵略者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媒体五号报道称，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1: 当地时间的六号，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通报，美军在阿曼湾拦截了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籍油轮。通报显示，美军在国际水域发现该油轮后，多次发出警告，指出其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在船员未做出回应的情况之下，美军出动了战机对油轮舵机实施了打击，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
0: 美方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全面执行，美军将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六号早些时候，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表示，该集团旗下圣安东尼奥号集装箱船五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袭击，造成船员受伤和船体受损，该集团未透露受伤船员人数。同一天，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表示，法国公司船只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但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本月三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印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次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
0: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号一度下跌超过11%，但随着美伊双方后续表态，随后又出现了明显反弹。
2: 六号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13.61美元至每桶88.66美元，跌幅达13.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13.12美元至每桶96.75美元，跌幅为11.94%。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有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正接近结束战事，但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受此影响，原油期货价格明显反弹。当天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以每桶95.08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7.0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以每桶101.27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7.83%。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全球每天大约1300万桶的石油供应缺口，现在很大程度上由库存弥补，致使库存快速下降，市场波动性加剧。接下来至关重要的是达成协议，让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恢复正常。但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公司也需要时间去调整运输计划。 全球石油供应。

0: 预计在6到8周之后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1: 美以一的战事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不仅推高了国际油价，导致海运成本急剧的攀升，还使化肥价格上涨，波兰农民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0: 波兰农民弗洛基克表示，化肥的价格随能源价格同步上涨，导致他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同时市场上小麦等农作物的收购价却令人失望，他面临着高投入低回报的困境。
2: January 80%, 70%, it's for the most fertilizers, but some kind of fertilizers have reached 100% more price. It's a lot more than before the war. I have to transport it, so I have to use diesel and spread it, so I have to use machines. So that's a cost.That's one problem for this season. The prices of diesel, they are increasing the costs of production.
3: Konflikt w Iranie wpłynął w ten sposób, że ceny nawozów mocno poszły do góry. Najwięcej podrożały nawozy azotowe, które są najbardziej popularne, najwięcej ich schodzi.
0: 弗洛基克告诉总台记者，面对困境，他不得不改变耕种方式，更多的使用有机肥料。面对未来，他忧心忡忡。
2: So now I'm using a lot more of natural fertilizers like chicken manure. It helps me to save money. I don't have no expectations because the situation if the world is so difficult, it's hard to say what it will be in the next season.
1: 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6号的晚上，以色列方面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炸死了黎巴嫩真主党一名指挥官。
0: 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斯批准，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为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以军方评估，该目标已被炸死。这是黎以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以军空袭。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已对黎巴嫩境内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展开打击。过去24小时，累计打击约25处黎真主党目标，涵盖武器库、军用建筑及相关配套设施。此外，黎真主党6号上午向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迫击炮弹与无人机。当天，有黎巴嫩媒体报道称，黎真主党与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发生交火，交火造成以军人员伤亡。
1: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6号的报道显示，根据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他指出，现在讨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任何与以方的高级别接触都需要充分准备。
4: 萨拉姆还表示，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的基础。他说，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将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4月30号，湖北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联合多部门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推出了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7条举措。
4: 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武汉楼市反响积极。
0: 针对武汉发布的楼市新政，部分市民表示，新措施有利于减轻购房压力。
8: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这样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购房整体的压力都是会大大的缩小的。

0: 根据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使用商贷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时，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贷款套数认定标准也进一步优化，正在挂牌出售的已有住房不再计入贷款套数，为买一卖一的置换家庭腾出了操作空间。此外，焊期条还取消了存量房贷款与房龄挂钩的限制，并放开了异地贷款户籍限制。这些举措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二手房流转，促进住房消费以旧换新。楼盘销售人员表示，这个五一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 我们五一前三天其实已经来了2200多组客户了，诚意登记量是比节前翻了3倍多，
2: 对我们市场是有很大一方面的一个刺激作用的。那么包括像我们这2天的客户量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的。
0: 记者从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了解到，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销售面积12.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3.53%。
3: 同样，自4月30号开始呢，广东多地啊也正式的推行新一轮的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
4: 叠加五一假期，广州、深圳多个楼盘客户到访量增加。
0: 4月30号，广州出台楼市“碎八条”新政，包括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放宽商业贷款转公积金贷款条件，允许转为组合贷款等。五一假期，记者在广州市海珠区的这处销售中心看到，从上午营业开始，陆续有客户到访看房。在深圳市，楼市新政让五一假期部分楼盘的咨询量和成交量也有所提升。
5: 相较去年的五一的同期呢，有个50%左右的这个增长，所以目前从这个到访的数据来看，就是看房的客户还是非常积极。
0: 据了解，本次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大关键维度，持有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可在福田、南山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在公积金方面，优化了贷款额度上浮比例，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本市住房，贷款额度最高上浮幅度可达170%。计算结果显示，个人最高可贷189万元，家庭最高可贷351万元。记者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了解到，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
3: 4月13号，江苏无锡发布关于支持各类人才在西发展给予购房补贴的通知及其相关实施细则。
4: 新政实施以来，楼市热度持续升温。
0: 近日，记者走访无锡市多个在售楼盘，发现部分楼盘将人才补贴标准和申请流程放置在显著位置，方便购房者了解补贴申领条件。
6: 因为我老家是四川的嘛，然后前几年呢一直在观望，现在房产新政出来之后呢，然后大专生自己补贴80000，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减轻了我们的购房压力。所以我们最近都在看房，看中了这边的小户型。
7: 因为我是本科学历，可以享受这个120000的政策，本身我还想多看一看，既然有这个政策了，我就想着要不就下手吧。
0: 根据政策，人才购房可按学历或技能进行分级补贴，大专或技工补贴80000元，本科或技师补贴120000元，硕士或高级技师及以上补贴25万元，博士可补贴40万元，一次性发放。补贴可直接冲抵购房款，包含首付。申请条件为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或高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的无房申请人，社保累计缴满3个月且再缴，年龄限40周岁及以下。同一套房仅可享受一次补贴。
8: 我们的来访量以及我们的销量可以达到倍数的增加，也是给我们的一个青年购房客户的话有一个很好的信心。
0: 为了让新政红利切实惠及购房者，无锡市住建部门多渠道开展政策宣传，帮助购房者完成申请，
9: 为消费者做好补贴申请的指导工作和政策解释工作，帮助更多需要购房的市民顺利领取选择购买心仪的房源，在无锡安家落户。
3: 在这个五一假期呢，上海一场规模盛大的花卉节吸引了无数

0: 市民游客来打卡，花卉呢不再局限于植物园内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街巷。
1: 以花为媒，一条穿越百年海派的城市漫游线蜿蜒展开。上海如何编织城市的绿色肌理呢？我们先从一朵花说起。
2: 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首次实现了从专业公园走向整座城市的焕新升级，设立了2个主会场与10个分会场，更突破性的联动全市各大商圈，让花影流动于街巷。
3: 春节期间，很多公交车变身为花卉专列，马上呢，我们要乘坐这个花卉公交车，一路上从我们的西门出发，这条公交专线将会串联起很多地标和繁华商圈，方便我们的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马上，我们一起来出发。
2: 跟着花车，我们第一站来到黄埔新天地的花市。鲜花从街头铺展到巷尾，市民们穿行在花海与主题花园之间，拍完照常常顺手带一盆花回家。赏花的人气正在转化为消费活力。
4: 他们都说我是闻着花香来的，然后就走到了这里，每天都有几千盆这样的花就被大家带回去。
2: 假日期间，这个市集及商圈单日销售额突破50万元，而这样的消费场景遍布全城，各大核心商圈发放1500万元花花消费券，直接带动消费超6000万元。
5: 在观展的同时呢，设置了让大家可以打卡，然后满了5次打卡之后呢，就可以领周边的商户的消费券。一方面是促进到了这个大家这个消费的欲望，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增大了这个消费的流量。
2: 换成一次花卉专线，我们来到静安苏河湾，这里最火的明星是一只绿植做成的西高地白梗犬，大家叫它潦草小狗。它的走红是因为设计师花了很长时间在街上观察，把大家眼里宠物的可爱模样种了出来。
6: 我们想玩点不一样的，
3: 玩点不一样的。
6: 对，所以说我们当时其实有预想过它可能火，但没想到能火成这个样子。
0: 一朵花开进了日常的生活呢，变成了可乘坐的公交、可购买的春天、可打卡的风景。
1: 但这些事情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市民还可以从赏花人变成种花人。
2: 在徐汇滨江，八座风格各异的居民共创花园沿江铺开，个个都充满巧思。花卉节过后，这些花园不会拆除，而是整体漂流回各自社区，
7: 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8: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7: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2: 人人都是园丁的理念在这里落地生根。小学生杨子晨和他的妹妹当起了一日店长，高二学生李怡然和几个孩子一起动手学习搭建花园的雨水收集系统和暖棚。市民思劝劝在一平米小花园里种出了黄瓜和小番茄，而打造机器人花园的智能建筑工程师张子龙2-3年前还分不清锄头和铲子，
9: 真的分不清楚，因为从来没有去做过这样的事情。
10: 那什么样的动力让你
9: 直到有一次参加了一次活动，就是布置了像咱们这个绣球花，我就被它征服了。这么漂亮，开出这么大的花朵。
3: 在这个社区长廊，我们看到了一幅花开上海社区花园共创地图，仅仅在这个区域啊，就有几十个这样的小微点位。其实每一个小微点位都是建在我们老百姓身边的小微花园。
2: 花开的背后是创新的力量。这次花卉节有18种花是在全世界第一次亮相。
11: 今年18个新品种里面，2/3都是来自于我们本土的。新品种的创新，它其实就是整个花卉产业的一个芯片一样。
2: 繁花满城的景象，深植于上海长远的绿色规划。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遇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2: 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0: 障案件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司法解释保障开门杀受害人权益，明确乘车人责任纳入机动车一方整体责任处理，保险公司需依法理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要求5月5号起，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在片头加注“保护正版，人人有责”提示语。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3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昨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从今天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启动全面升级改造工程。此次升级将进一步优化机场枢纽功能布局，完善服务配套设施，提升旅客整体出行体验。改造周期内，原在 T1 航站楼运营的航空公司将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近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工作全面完成。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扎根沙漠。目前，塔里木沙漠公路两侧已建成3100多公顷生态防护林带，推动区域局部生态环境实现向好转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6号，日本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之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
4: 日本共同社当天称，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
5: 6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观看了日本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共同社报道称，成为出口磋商对象的护卫舰为阿5V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的追加转让也被列为磋商对象。然而，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针对日本政府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菅盟指出，这恐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包括中道在内的在野3党曾要求政府把事前通知国会定为义务，但未能实现。

0: 三月的共同社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回答称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受访者占56.6%，即使在自民党的支持群体中，很多受访者也持谨慎态度。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来种种动向与日本宪法第九条精神背道而驰，日本社会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1: 国家像としての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が今ですね大きく変わろうとして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そういう意見があります。でそういった、まあ、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大きな変化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安保三文書の改定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な意味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られています。東京裁判から80年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てですね、まあ、我々その先の大戦で多くのですね苦しみというのを、まあ、アジア諸国に与え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はやはりそこで反省するべきであったわけでして、この80年を迎えるにあたってもう一度、しっかりと見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
2: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
3: 不过，根据俄乌6号发布的最新公告，目前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
4: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6号，俄方在其境内多个地区击落46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在扎波罗热地区，俄方任命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6号称，该市行政大楼当天继续遭到乌军袭击。埃尼尔·戈达尔市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罗季翁·米罗什尼克6号表示，一系列袭击和破坏事件说明基辅政权无力履行其关于停火的声明，相关承诺值得怀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当天在前线各关键地段的进攻行动仍在持续。当天凌晨，俄军发动了近30次进攻，夜间至清晨时段，乌各地记录到超过20次空袭。俄军使用导弹、航空炸弹及无人机实施袭击，乌军击落90架无人机。在当晚的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以持续的军事打击回应乌方提出的停火倡议。他称，乌方将根据当前及后续局势发展，采取对等回应措施。
2: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当地时间的6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两名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英国乘客已经返回英国，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的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号抵达加纳利群岛之后，将船上的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
3: 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船上英国公民目前均未报告任何症状。目前，英国方面正在为这些人员安排反应事宜，并计划在他们回国后进行隔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天堂醉忆杭州，
6: 在天堂
5: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7: 质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入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午后，辽宁的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出现了小到中雨的天气。在沈阳城区受到降雨的影响，路上行人以及车辆明显减少。
1: 沈阳市气象台预报。